0: 一交一舞，
1: 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虽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保护家人安全，
9: 水润万家，
8: 情系你我，
10: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1: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周日，依然是我们的工作日，欢迎朋友们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您，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 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疗保障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医保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医保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华富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华富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预告。下周一，也就是明天，是侯级高级中学上线；下周二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上线；下周三，9月23号是中医院上线；下周四，9月24号是公安局上线。紧接着是我们的中秋这个假日，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伟，带领市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科长尚卫东，局医药服务科科长马军伟，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科科长田园，基金监督科科长鲁芳，业务和信息管理科科长杨柳，医保中心异地就医科科长钟玉田，中心参保管理科科长殷角，中心基金结算科科长杨磊，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科长杨倩，中心综合业务科科长徐亚，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等，就大家所关心的医保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朋友们可以通过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各种方式来进行交流。首先请赵伟副局长代表咱们市医保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0: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首先我代表市医疗保障局对广大听众朋友、各位网友、社会各界以及媒体朋友们对医保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市医疗保障局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国家医保改革大政方针，坚持以问题导向和为民服务宗旨，着力在待遇保障、基金运行、医保监管、经办服务等方面认真履职、锐意创新，努力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不断推进我市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来到航空热线栏目，就大家关心关注的医疗保障问题进行沟通和交流，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14: 好，线上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听众。
15: 您好，
14: 是
15: 我的电话吗？
14: 是您电话。
15: 您好。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现在就是在徐州有就是做了一个小省医，我听说别的地方有这个省域津贴，我想问一下我们是有没有这个政策，具体的标准是多少？
14: 生育津贴是吧？
15: 对。
14: 好的啊，赵局长。
0: 下面请我们待遇保障科的尚科长回答您这个问题。
16: 你好，这位听众啊，你是不是在我们徐州市参加这个灵活就业的一个参保状态？如果说是、这个、
15: 是的，是的。
16: 这个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呢，在江苏省，我们省里面在去年年底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一个通知啊，自我们今年的1月1日起，就是参加我们省内的就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人员，只要足额缴纳之后，依规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这个待遇的。在享受条件上呢，我再跟您再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说参加灵活就业的职工医保人员在我们省连续足额缴纳满12个月，且在生育的当月处于参保状态的，可以享受生育津贴。如果在我们省内呢，如果说是连续缴费不满12个月，或者是生育当月不是在处于参保状态，这是没有办法享受生育津贴的。需要这里面呢再跟您强调两点啊，就是说，第一就是满12个月，我们的计算开始时间是生育的上个月开始 往前计算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灵活就业
15: 省略的上。

0: 上月往前计算，
1: 哎，
0: 当月，当月往前计算，
1: 当月不算，就从上月开始往前计算，
0: 是哦，上个月，
1: 十二个月，灵活就业这里面还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参谋人可能会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中断缴费这种情况，我们省里面规定呢，就是说三个月之内的，就是说你中断缴费三个月之内的补缴上我们视同为连续缴费啊，如果说你中间断缴超过三个月了啊，我们就不能重不能计作连续缴费，要重新要计算了啊，所以说这要简单提醒您。刚才您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发放标准问题，再跟您简单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发放第一是仅发放我们这个分娩剩余的这个情形，第二呢就是发放我们天数是按照98天来计算的，这个发放的基数呢是按照我们省上一年度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工资基数的下限除以30，然后再乘以98天啊，如果这样计算计算下来的话，就是说您生育津贴的话你就可以领到16100多块钱啊，就是说你生育津贴可以发放那么多啊。
2: 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介绍的比较详细了啊，这位听众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其他没有了。
2: 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2: 哎，请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刚接手就是我们单位社保这块的业务，我不是特别熟悉，就我们单位的话离医保有点远，就是我想问一下我有些业务可不可以在网上去办，然后具体应该怎么办。
2: 具体涉及到单位的这个业务的问题啊。好啊，赵局长。
4: 这一块是经办的业务，请我们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的居亚科长答复您的。
2: 好的。
5: 你好，这位听众，请问你想咨询的是不是单位参保征缴一些线上办理的渠道，是这个问题吗？
3: 对，就是单位有新来的员工，然后我想给他加进来，或者他离职了，就是我想给他减掉，然后或者还有一些可能退休之类的业务。
5: 那您是企业的还是行政事业单位的员工呢？
3: 就普通企业单位。
5: 那这样给您解释一下，就目前我们的所有的参保类的业务都可以实现线上办理，就您刚才说的一个正常的参保亭，还有一些参保的信息的查询等等，这些业务都可以在我们相当于就是江苏省的一个医疗保障的网上服务大厅，就是您所知的口述的一个单位网厅，就还有一些呢可能单位网厅无法实现的业务，也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个开盘办理，这个您要单位职工单位的后勤人员工可能知道，这个开盘呢是您在线上申请，然后我们经办这边会一个工作日之内呢，开盘的反馈结果会反馈到您那边，两个渠道。
3: 那我应该怎么获得这个开盘，我是要到哪里去领吗？
5: 没有，现在呢开盘呢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登录，就不是实体盘。还有一个呢，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医保的一个微信公众号，进去以后有一个医保服务大厅，最下方申请的模块呢有一个开盘的登录方式，您直接下载，按照上面的步骤可以直接注册，然后接着登录，然后你就可以实现一个开盘的领取。
3: 好。
5: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也有位友留言说，车福山镇卫生院为什么买不到心梗的患者的常用药？这个问题呢，我们下线以后去请咱们相关的部门来去落实一下啊，我们这位听众也可以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这样便于我们对于您想买的哪种药品啊能够及时的了解。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你好，我搁西周参加的那个居民医保，我搁外地不小心想就近尽快治疗，我想问怎么用西周的医保报销啊？
2: 异地就医啊，
4: 那也请我们中心的异地就医科的科长周应天同志回答您这个问题。
5: 你好，这位听友，你的问题呢，我来给你做一个答复啊。就是按照我们异地就医的政策呢和相关要求呢，是要求先备案后结算。您走之前呢，就是离开徐州之前，有没有做过相关备案？
6: 我还没有呢。
5: 啊，是这样哈。我们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形，就是您的外伤，我们应该是一个属于急诊的一个情况。对于急诊呢，按照国家和省一级的相关政策要求呢，可以视同备案。那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提示。一个呢，你要跟就医的医院来沟通，如果符合急诊抢救，那么他在结算的时候给你上传一个急诊标识，这样呢，哪怕你没有备案，也可以直接通过医保结算享受相关待遇。另外这里要提示一点，因为你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受伤的情况，这里要排除一个第三方责任，如果没有涉及第三方责任，那么医保应当支付你这笔费用，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情形提醒医院上传相关急诊标识，直接结算就可以了，这个你不用担心。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6: 没有什么问题了。
2: 好的，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还有网友留言说，挂号费、专家费，还有骗子在这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都能够用就好了，不要重复拍骗子啊。基本上检查呢，是我们有些医院是可以通用的，至于挂号费、专家费呢，这个、可能是不行的啊。这个我们卫健部门呢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所以给市民做一个及时的回应。如果说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以及我们直播来及时的留言。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7: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8: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7: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10: 国盛集团全属住房置业公司，以公积金贷款担保服务、存量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公共服务等为主营业务，致力打造本地卓越的国有住房服务品牌，
7: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8: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啊，涉及到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说。
1: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一个亲属，今年70多岁，是住在这个鼓楼区的居民，然后呢，今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得了脑梗。康复治疗后这个康复效果不佳，现在是就是右侧偏瘫，然后失语，需要人时刻在照顾。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失能险，它是就是办理的条件是什么，需要什么材料，然后到哪儿去办理。
0: 嗯，好的，想咨询一下啊。好，赵局长。
2: 嗯，咨询的这个问题呢，长期护理保险也是国家新推出的社保的第六险。下面呢，请我们这个经脉的长期护理保险科的科长杨倩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0: 嗯，
3: 哎，你好，这位听友，听您介绍，就是你家里有亲戚是目前处于一个失能的状态，是吧？
1: 哎，对。
3: 我想问您，就是说，目前您这位亲戚是否正常了参加了我们的长护险？
1: 啊，正常参加的。
3: 正常参加是吧？啊，那好的，那这样的，按照我们的相关政策规定呢，就是我们享受这个失能长护险呢，就是说首先要经过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的规范诊疗，它的整个的失能状态呢要持续6个月及以上。那么如果满足这个条件以后呢，又参加了长护险，那么它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正常的流程来申请办理我们的这个失能状态的评估。那么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如何办理。嗯，刚才您说是家里的亲戚是住在鼓楼区是吧？
1: 哎，对，住在鼓楼区。
3: 啊，那我给您推荐两个途径，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下的办理，您可以呢就是携带就是家里亲戚的这个失能人员的这个社会保障卡或者他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原件和复印件，同时呢把他的银行卡的原件和复印件要准备齐。作为他本人肯定是不能来办理的的。那作为代办人呢，是需要携带代办人的，他的身份证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呢，我们这个就是失能人员他6个月以上的这个经过规范诊疗的一些医疗记录，同时呢，再备齐这个就是这个需要办理人的他的这个身份证的，就不是身份证了，也就是他免冠照片，需要一个2寸的照片，给他带一张。这样呢，因为您刚才说了他是家住在鼓楼区，那么呢就是需要他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办理呢，是到我们的建国东路407号中国人寿保险大厅的1楼去办理我们相关的这个失能的这个申请。那么如果您觉得是现场办理不方便呢，或者没有时间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徐州医保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进入我们长护险的页面，然后在这个公众号上上传相关的这个就是老人一些这个申请的资料，也可以进行线上的办理。
0: 嗯，
1: 哦，好，谢谢。
3: 嗯，那您还有别的问题吗？
0: 嗯，
1: 啊，暂时没有别的问题了。
3: 哎，
0: 好的，
3: 好的。
0: 嗯，哎，就这样，再见啊。

0: 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
0: 哎，请说。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俺对象他今年部队转野了，现在是呢，俺知道徐州的一家单位了。我想问一下，他在部队的这个医保怎么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0: 嗯，好，赵局长。
2: 请我们医保中心参谋管理科的科长殷角来回答您这个问题。
0: 嗯。
3: 哦，您好，这位听友，您爱人在这个部队的咱相关的一些医保的年限的话，我们也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转移接续以及认定的这个。那么我们具体的办理呢，就是跟您介绍一下，需要携带的是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凭证的这个原件，然后呢到咱们的这个市医保大厅，就是王陵路的这个72号，或者是呢咱们的这个各个区政务服务中心的这个医保窗口进行这样的办理。哎，你听明白了吗？嗯，
1: 听明白了。好，谢谢你啊。
0: 好，哎，就这样。

0: 再见啊。
1: 还有位有咨询咱们医保局的嘉宾说，医保的补缴为什么不返个人账户的钱？这个问题来谁来给解答一下？
2: 咱们上科长。
3: 按照我们现行规定啊，就是因为这个补缴的是把既往的这个参保的这个年限进行一个累计计算，按照我们现行规定来讲的话，现在是不把这个个人账户的这个钱是划入到个人账户的，现在是。现在规定是这样要求的，
1: 补缴的不是不能够划到个人账户啊。
3: 对，
1: 好的，也是要提醒我们更多的市民啊，及时的来进行缴纳相关的医保销售医保的待遇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个事儿哈，就是家里边老人呢，他有慢性病，他需要长期吃药，然后去那个药店买降压的药是。他一盒能吃7天，我药店的工作人员说的，咱医保有规定，说是什么只给开4盒，也就是28天的量。但是呢，他因为那个慢性病需要长期用药，他得来回折腾买药呢，就感觉非常不方便。我想问一下，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能多开点吗？
1: 好啊，赵局长。
5: 这个问题请医保中心医药服务科科长徐峰来回答。
6: 这位听众您好，我想先问一下，咱是在医院买药还是在药店买的？
4: 因为药店比较多一点，然后去药店买的就是那个次数要多一点，就因为附近药店多，所以一般都是去药店买的降压药，这是。
6: 那您的问题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因为您买的降压药它属于处方药，根据咱们的这个处方管理办法呢，关于这个用药的量呢，我们一般是急三慢七，就是一般的这种慢性病呢开是7天的量，急诊的处方呢是一般不超过3天量的。但是疫情期间呢，咱们国家卫健部门又出台了一个长期处方的一个管理办法，就是对于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可能就是病情相对稳定，可以通过门诊服药来控制的这种慢性疾病，我们在就诊的时候呢，可以就是说医生来评估一下病情，开具一张长期的处方，那种长期处方的量呢可以放到4周，如果就是说病情相对稳定，医生认为我们这个患者的依从性也比较好，评估过病情以后呢，最长的处方量是不超过12周的。但这一块的相关的内容记录是需要我们到医院那边去就诊，医生要进行一个病情的一个评估的。
4: 那就是医生得开处方，然后拿着他的处方，然后再去药店。
6: 是的，因为这种长期的处方呢，是需要医生对咱们患者的病情进行评估，病情相对稳定来说呢，我们可以开4周，最长不超过12周的一个用量。您听明白了吗？
4: 也就是12周是吧？
1: 最长是12周啊，不能超过12周啊。这也是对于我们更多的患者的一个负责任啊，及时的来关注一下您的这个慢性病的变化情况啊。好，
4: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北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今年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宣传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涉及到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您通过电话80809393及时的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4: 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啊，我想咨询个事儿的。我是职工医保，然后昨天给那个上药店附近家门口的药店去买药了，那药店说的额度用完了，可是我自己才报了才4000多吧，大概。这个搁哪里能查询到这个使用情况？
4: 嗯，

0: 好的啊，赵局长，
1: 请我们这个综合业务科的徐亚科长回答这个问题。
0: 嗯，好的。
2: 你好，这位听众，您涉及的药店的额度问题是指的，药店给你反馈的药店的额度用完了，还是您个人的额度用完了？
3: 他说，药店的额度用完了，就不能报了药店的。
2: 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我们对于药店分为 IB 有 IB 药店和 B 药店，它的年度的限额额度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比如 IB 药店它的限额额度有一个上限的3000元的额度，像 BD 药店呢，它上限是1000元的额度。这样呢，就是您在药店刷卡的时候，如果这家药店的额度，比如 IB 药店3000，它已经用完了，但是不代表您个人的额度可以使用完毕，因为对个人参谋个人来讲，他的年度上限的额度是整年度门诊是7000元的额度，所以如果您在这家药店的刷卡不能享用报销，然后原因启发点呢是因为额度用完了，您可以去其他的医院，比如像这种一级医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都可以享受您个人的报销的额度的待遇。
0: 嗯。就是再换一个医疗机构啊，这个可以享受这个待遇，这一家的额度用完了，可能这是我们医保对相关这个药店的一个规定啊。
3: 好，明白了。明白了。
0: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因为这个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进行咨询啊，就这样，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你开通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请说。
4: 我是那个在东北参加工作的东北人，辽宁的。
0: 嗯。
4: 那个我现在这个快有在我年满是退休了。
0: 嗯。
4: 然后我现在在徐州这个工作，在东北工作了7-8年吧，然后就到徐州来了。
0: 嗯。
4: 我想问一下，我原来在辽宁参加的那个医保啊，现在这个年限是怎么算的？就怎么办理呀、啊？
0: 嗯，啊，
4: 对于我这个医保待遇。
0: 好，赵局长，
1: 请这个待遇保障科的尚科长来回答您的问题。
5: 啊，你好，这位听众啊，就是说我听到你反映的应该是两方面问题啊，第一个是在我们徐州市。怎么样办理退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在东北这个缴费年限能不能算的问题啊？这就这两个问题呢啊，我逐一给你回答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按照我们徐州市的现行管理规定，在我们徐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退休的待遇，应该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职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或者是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啊，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呢，就是说一个缴费年限的要求，就是说我们医疗保险的累计缴费年限，男的呢要满25年，女的要满20年，这是给最低缴费年限啊。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了啊，符合条件的这个参保人员就是办理退休医保待遇手续之后啊，退休之后呢就不再缴纳我们基本医疗保险，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了，就可以享受我们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讲呢，就是您在辽宁那边也工作，就是参加职工医保有7-8年是吧？啊，这个呢牵扯，
4: 我徐州这边不够这个您说的这个年限，我必须得算东北这边的年限啊。
5: 啊，对，就是说这个呢，就是牵扯到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跨省的这个参保关系转移的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累计计算呢？您在东北参加工作，在来徐州之前，如果说单位给你办理了这个参保关系转移这个接续手续，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手续这个年限应该是当时办理的时候直接就核定过来了，就是你辽宁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年限，这是可以纳入到我们徐州市的这个缴费年限的一个累计计算。如果说您当时单位没有给你办理啊，那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尽快去办理这个手续啊，因为这个参保关系转移接续这个手续的话是在退休之前才能办理的，退休之后就没有办法办理了，所以说你在就我们江苏医保云上面可以查一查就是你的缴费情况，这样的话避免你的这个利益受到损失。
0: 江苏医保营业可以查到他在辽宁的这个医保吗？
5: 对，就缴费年限，
0: 缴费年限都可以查到，
5: 可以查到啊，这信息是可以过来的。
0: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就是退休前要把这些关系也赶紧转过来啊，退休以后就没有办法转了啊。
4: 回到原单位吗？还是到辽宁医保部门啊？
5: 啊。这个在徐州这边，就我江苏医保云上面是可以查到你这个参保缴费的啊。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您也可以打电话问问你原单位啊，可以在那边查一查当时您的参保缴费年限。
0: 他这个转的话怎么转？是由单位还是他自己个人申请啊？
5: 我在国家的和江苏的这个医保云上面都有这个，我要在我要办里面都有这个模块，都可以办理的。
0: 通过网上就可以办理啊，
5: 哎、
0: 自己申请就可以了啊。
5: 哎，对，是
0: 可能要上传一些东西啊。
5: 对，
0: 好，这位听众啊，及时的把这个医保转过来啊，这样更方便于您使用，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好，哎，好，
4: 再见啊，
0: 不客气啊，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哎，喂，你好。
0: 哎，请说。
6: 是我这边的。
0: 哎，对。
6: 哎，你好。那个。就是俺同事，他上上海去出差，然后出差他突然间就晕倒了，然后他搁那边急救，然后住院了，他就想说的，他这个费用怎么报销，需要什么资料啥的。
0: 好的，刚才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再来给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啊。好啊，赵局长。
1: 请我们综合业务科的徐亚科长来回答就这位听众的问题。
2: 你好，这位听众。你好，
6: 哎，你好
2: 啊！你说的是在上海的时候出差，如果发生了一个晕厥，应该就是一个急诊的现象的发生。对于异地的就医的时候，您的没急诊费用，如果是急诊的话，它可以转住院的。因为您刚才表达已经在住院，已经在上海医院住院，所以您异地没急诊，如果转住院的话。在报销的时候需要的材料，你麻烦你现在可以记一下，一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发票，还有一个你门诊的
6: 一
2: 个
6: 您
2: 记一下。
6: 好
2: 啊，一个是发票，一个是您门诊的时候费用的一个清单，就是费用清单，还有一个是门诊处方或者是门诊病历，我不知道上海是什么样的一个跟一个什么凭证，它是可能是一个门诊病历这些资料。第四个呢，是因为您现在发生的是急诊，您急诊的病例，还有或者是呢急诊的诊断证明。第五个呢，你后续的发生的住院的，他的住院的费用清单，还有住院的出院小结。这六项，特别想给您那个友情提醒一下，就如果您上海那边呢给您的是一个急诊的诊断证明或者是急诊病历的话，您要关注一下上面有没有加盖急诊单位的急诊章。可能我们在日常的时候会发现一些异地的费用呢，病历或者是诊断证明上面缺章，并不代表他当时没有盖，可能是忘盖了。您再提醒你一下，关注一下这个章是不是加盖在您的病历或者是诊断证明上。
0: 这个章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6: 就是诊断证明上要盖急诊章。
2: 对，是的，
6: 有急诊章。
2: 对。
6: 那他这一时半会回不来，我能给办吗？
2: 可以的。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个很便民的一个服务，您可以邮寄的方式。就是在我们你这个地址啊，不知道您是否清楚，是在我们医保中就全山区的王林路72号，可以登记的人员收的寄件人员呢，就是医保中心综合业务科，你可以把您的材料邮寄过来，然后呢，在我们在收到您的材料以后呢，如果发现有缺少材料或者是一些其他特殊的不符合报销的一些规定，我们会告知您。而且如果您在邮寄之前呢，各方面的一个途径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或者呢下载手机 APP 有一个江苏医保云，上面有一个零报的预审核，这样呢您可以拍照，把您的材料拍照上去，然后我们后台会看到您的上传的材料之后，先通过一个初审，就是预审核的材料，然后这个通过以后呢，您再把相关的材料邮寄到我们医保中心，这样的话就不要您多次跑路，就不见面的话就可以完成你整套的一个报销的流程。

0: 行啊行，那我这个如果就是咱把资料寄过来了，或者是就通过咱这方式，或者是我们到前台来办，那大概多长时间能报下来？
1: 哦，是这样的，给您解释一下，我们在收到材料之后呢，我们内部也是有，需要一个流程，但我们把整个的流程要求是在联营报销是在10个工作日就要办结的。对对，如果这个呢也不需要您到医保大厅来进行一个查询或者咨询，因为您刚才已经关注了我们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在大概右左下角的地方有医保大厅。里面，您直接可以查询到你的报销的进度和结果。这个模块呢，叫医保零报待遇查询。啊，这样您可以方便您的整个的一个报销、材料报送，还有查询的一个整个路径。
2: 好的，刚才我们的嘉宾非常详细的给市民做了一个提醒，都要记下这些啊。好，特别是这个记诊章的问题，一定要记住啊。好。没有其他问题的，听明白了是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好，哎，
0: 谢谢
2: 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2: 哎，请说。
3: 就是我家属啊，他参加的是徐州的职工医保，然后他近期呢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我们打算带他去南京去就医，就想问一下这一块的话是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啊？
2: 好的啊，赵局长。
4: 这一块呢，还是请我们经办的异地就医科的郑玉田科长来解释。
5: 这位听众你好，你的问题呢由我来做一下一个答复。那刚才前面有个同志一问到异地就医的问题呢，有我们大的原则是先备案再结算，但是南京地区呢比较例外。那南京地区呢是从2023年4月份和我们开通了双向的免备案，目前呢南京地区是全国唯一一个地区跟我们实现了免备案。所以免备案就是我们不需要事前做任何的备案，到当地就医就可以享受和在徐州就医一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我们徐州市的职工或者居民医保到南京就医的时候，直接刷卡结算就可以享受和在徐州一样的医疗保障待遇。但这里边呢有两点要提示一下您：一个，我们这个免备案可以享受在本地一样的就医待遇，是现直接结算的。所谓直接结算，就是你在南京一定要使用社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直接刷卡结算。如果在当地是现金结算，回来零报是不能享受免备案的政策的。那如果你没有备案，在当地没有刷医保卡，也没有刷电子凭证，现金垫付完回徐州报销是要按照降点报销的。待遇呢是。其他临时参保人员的一个待遇，也就是比在徐州就医同级别医院要下降20%。同时呢，个人自付部分不能享受大病保险，这个是不划算的。第二个要提醒的是，我们这个免备案享受本地就医待遇，不包括药店。目前我们徐州对于全国的异地药店，仅打开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也就是说，你在南京地区药店购药刷卡的时候，只能使用个人账户，不能享受各类统筹的报销，也不享受门槛费的一个累计啊，这是一个南京的情况。
2: 也给市民做一下提醒啊，这个，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好嘞，
2: 哎，
3: 没有了，大概了解了，谢谢您。
2: 好，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
6: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7: 大道为公，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8: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7: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

0: 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医保局，涉及到医保相关的问题，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来进行互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
3: 哎，请说。
4: 哦，俺家爷爷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然后俺家爷爷正在享受这个超五险待遇，上几个月被评为是总度登记。现在呢，就是家里照顾越来越不方便，我就想知道，就是除了这个，我们有这个上门，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不想要这个上门的时候，就是说还能有其他的待遇方式啥的吗？
3: 嗯，好的啊，赵局长。
5: 请我们医保中心长期护理保险科的杨健科长来回答您的问题。
3: 嗯，
6: 你好，这位听友。我想了解一下，目前那个老人是享受的长护险的这个中度的失能等级待遇是吧？
4: 哎，对，这几个月好像被评的是中度等级。
6: 哦，那目前享受的是已经就是享受到的是选择的是我们的上门服务。
4: 哎，上门有上门也有，哎，有津贴有上门。
6: 哦，是。
4: 但我有时候不愿意用的话，就还能有其他的方式吗？享受。
6: 哦，是这样子的，目前呢我们长护险的这个待遇享受呢，整体来说我们有三种这个形式。一种呢是我们的上门服务加我们的这个亲情的照护津贴，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辅助器具的服务再加上我们的亲情照护津贴，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个失能人员呢入住我们的这个机构开展机构护理。那么像您刚才介绍的，目前爷爷享受的是我们的这个上门服务加这个亲情护理津贴。那么能够供您选择的还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入住我们的这个长护的定点服务机构。那么我们长护的定点服务机构呢，目前有两种类型，一种呢是我们的这个纯养老性质的这个服务机构，还有一种呢是带有医疗服务性质的这个长护定点服务机构。您呢可以根据家里这个爷爷的情况来选择入住这个纯养老的或者是带有医疗性质的这两种形式的这个我们的定点服务机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们的这个费用的长护险的这个补助的金额呢也是有差距的。那么如果入住我们纯养老服务机构，那么刚才介绍了爷爷是这个中度失能，那么他们呢我们的这个支付的这个标准呢是按天，每天呢我们支付31.5块的费用。那么如果您选择给爷爷入住呢带有医疗性质的这个长护定点服务机构呢，我们的按天支付的标准呢是51.5块，那么中间呢有20块钱的这个差额，您可以结合这个爷爷身体的具体情况来做选择。那么这个是入住机构的。另外一种呢还有我们呢是一个辅助器具加我们的这个亲情护理津贴。那么爷爷现在是中度这个情况，那么如果您选择辅助器具的租赁或者购买呢，那么津贴300块钱一个月，300或310呢他可以正常享受。另外呢你可以根据这个老人的需求选择一些辅助器具的租赁和购买。你像我们的辅助器具呢有这个电动护理床，有我们的这个防褥的床垫助行器，以及我们一些轮椅，这些呢可以供这个就是我们的失能人员结合他具体的失能情况呢做一个选择。那么目前呢跟您介绍的就是我们长护险这个服务的这个三种的这个 服务形态，您可以结合这个爷爷具体的情况呢，做出这个调整和选择。
3: 嗯，好，这位听众啊，明白了吧？
4: 好的，好的，明白了，明白了。
3: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说为什么 CT、X 光啊这些拍片不进入医保？是您给来回应一下。嗯，好，张局长，
5: 请我们待遇科的尚科长。
3: 嗯。
7: 行，这个问题呢，我来给解答一下。正常来讲的话，我们 CT、X 光这些都是些检查项目，这些呢大部分都是些乙类项目。如果在医疗机构，正常来讲的话是可以纳入这个报销范围的。您说您这个没有报销，有可能呢就是年初的时候那个门槛费没有累积够，所以说没有出现这个报销情况啊，这个呢需要你再关注一下。这个呢正常是可以计入到这个报销范围。
3: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请说。
8: 嗯，这是航空热线是吧？
3: 对。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老父亲70多了，他现在呢在二院做了一个那个心脏支架的那个手术，但是听那个大夫说，这个不是光做手术就能完全康复的，还需要长期的吃药治疗。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长期的吃药费用这么高，能不能有大病啊，或者是咱的慢性病啊，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就是报销啊，或者给予报销一下，就是能不能办理，在哪办理啊？
3: 嗯，好，张局长，
5: 请我们这个三保管理科的殷科长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嗯。
9: 哎，您好，这位听众。您的话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话已经鉴定这个相关的一些门特的待遇了吗？
8: 没有，他做的是那个心脏支架，做的心脏支架，那个吴大夫说要长期的吃药，这个药不能停，我想这个费用很高，我想能不能有慢性病啊或大病的补助能不能有。
9: 嗯，是这样的，咱们从2023年1月1日起呢，也是为了提高咱们全市的职工普通门诊的统筹，一个统筹年度内呢，政策范围内呢，最高是支付限额呢是7000元。那如果呢您现在没有鉴定这个门特的待遇的话呢，咱们这个就是享受退休人员的这个普通门诊的统筹待遇。然后呢，咱们现在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这个慢性病的政策呢已经相关取消了，但是呢，普通门诊的待遇呢是高于咱们之前的这个慢性病的待遇的。
3: 嗯。
8: 哦，就是说现在的待遇比以前办慢性病的待遇还要高，是吧？
9: 对对对，是的，是的。
8: 就是不需要办慢性病了。
9: 哎，对对对对对。那么您在这个医院或者是药店的话，门诊或者是购药的话，那么正常的话刷卡就可以直接享受待遇。哎。
3: 嗯。
8: 哦，不需要办理了是吧？啊，这挺好的。
3: 不需要办理了啊。
9: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啊。嗯，
3: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请赵伟副局长总结一下医保中心医保局上线啊我们市民咨询的一些问题啊。
5: 由于时间关系呢，可能有的听众的问题和建议啊还没有来得及这个得到及时的接听，也欢迎大家后续呢可以拨打医保的服务热线12393，也可以直接到王陵路72号市医保的服务大厅进行了相关的咨询，或者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网友们呢也可以登录我觉得官方网站或者是徐州医保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进行了相关的留言，我们呢将认真对待每一件咨询。
10: 上午9点，现在是4时。
1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2: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 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

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栋。那现在这个天气啊，已经到了这个秋季哈，
0: 嗯，
1: 秋季呢，大家就得要注意，这个吃的要注意，
0: 嗯，
1: 各方面都要注意啊，要清淡是吧、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是的，那其实，在每个季节的时候呢，就是上市的一些瓜果蔬菜其实都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就是要按照我们说不时不时。就是这个时节要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1: 对，
0: 甚至呢就是说现在你看这个物流比较方便了，天南海北的这个食物我们都能够吃到，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你可以尝一尝，就说这个我没有吃过，我一年吃那么一次两次，
1: 对，
0: 但是不要把它当成这种生活的这种我们平常经常吃，你比如说你经常吃榴莲合适吗？
1: 那上火
0: 对吧，那你经常吃这个什么橘子啊，也可能会
1: 上火
0: 对吧，
1: 一次吃多的不行。
0: 其实像我们徐州啊，或者我们周围的这个本地的，比如说你夏天吃一点西瓜，当然我觉得现在这个西瓜要少吃，因为我们的空调啊不像以前没有空调房对吧，那现在有空调房了，我们就适当的要少吃一点，因为身体的这种需求变少了嘛，还有呢就是像秋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梨子啊，苹果呀，然后稍微南方一点的橘子啊，香蕉啊，这些我觉得其实大众水果，什么叫大众水果，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
1: 是
0: 对吧，然后就是不管是身体状况怎么样，就是稍微你说我身体太寒了，那你也可以吃一点苹果，是你把它蒸啊煮啊、
1: 哦、
0: 都可以来吃，
1: 煮的挺好的，
0: 对，但是你要说你就是你说国外的然后又是南方的，就是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了，你说我吃龙眼，我把龙眼当水果吃，
1: 那个也上火，
0: 对不对？可能就芒果啊什么的。
1: 我感觉好像南方的这个都吃的都上火。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秋季啊，现在喝点粥其实特别好。
0: 其实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就是他的体质适应的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认识一个老年人，他就是在深圳，就广东深圳那边工作了几年，然后他就说哎呦这个深圳的海鲜啊，就是这边海鲜广东海鲜比较多，然后经常就是吃个海鲜，喝点啤酒，
1: 寒是吧，
0: 哎，然后身体就皮肤啊就是出现一些问题，然后
1: 不适应
0: 你看还有就是你到海边啊，像青岛啊或者是连云港啊，什么威海烟台这边，他们就是海边城市，那他们的身体经过多少年多少代的这种积累，他们的身体已经
1: 会改变的，
0: 对，已经适应了这种海鲜了，
1: 对，
0: 那如果让我们天天去吃海鲜的话，不行，太寒了，吃不了，
1: 对
0: 吧，然后可能就是只有说偶尔吃一下可能才可以，但人家的就是你像咱这个蒸包蒸饺，早晨的早餐是吧，咱就是肉包啊，猪肉的牛肉的或者羊肉的，那他们那边是什么，就是海鲜的
1: 各种鱼的
0: 、就是墨鱼的
1: 鲅鱼的对，
0: 就是黄花鱼的，
1: 对，各种鱼做的，
0: 就各种鱼做的海鲜，
1: 咱偶尔去旅游一次吃了还觉得还行，挺好，
0: 对对对，那你看那个还有这个就是有时候看一些视频啊，内蒙古啊那边的，草原那边的，就是我好像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做手术啊或者什么，你看那个内蒙古的，他骨头就特别硬，敲都敲不动，然后就说他们吃的奶，然后吃的这个牛羊肉也比较多，
1: 是。
0: 然后那天看了一个内蒙古的说带你去吃内蒙古的这种比较硬核的那种早餐，就是大把大把的肉，然后一盘一盘的上过来，然后那个奶茶。然后那种各种炸的那个饼，那么他们当地人呢吃就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对于咱呢如果说吃那么多的话就受不了，
1: 消化不了，对，
0: 就大鱼大肉受不了，
1: 你体内不适应，
0: 就不适应，
1: 菌群也不适应，
0: 对，然后其实你的气候也不适应，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人家那个冬天就特别冷，你必须要喝点就是
1: 高热度的，
0: 喝点奶，然后奶呢他们要喝奶茶，就是用茶在里面煮，相互这个中和一下，就是奶这个性比较寒一点嘛，然后你要喝点这个就是红茶，那种红砖茶什么的，然后煮奶茶，那是真正的奶茶，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不时不时，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要吃我们本地的一些东西，
1: 对
0: 对吧，你如果说
1: 你肠胃才适应，
0: 哎， 你我听说过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现在可能我们就是交流啊，或者各个地方去的比较多一些。那时候我就听家人就说，有一个人他比如说去国外去，去像非洲啊或者什么，他到那儿就是水土不服，拉肚子，拉肚子，然后那怎么办呢？后来家人就给他寄一点咱们本地的这个土，寄一点土过去，然后就要水土不服，然后就好应该是把它冲一下，然后就喝掉。然后就可能就是水土就能够适应一些，
1: 就适应一些
0: 、所以说你说土里面长出来的东西
1: 没什么微量元素
0: 啊，
1: 微生物，因为你这个纬度啊，纬度不同，你看北纬30度，为什么是这个文明的一个发源圈呀、它有一定特点，比如太阳光照啊，地球磁力线呀、都有影响。你不同的纬度，你说我们这儿吃的跟就像你说广东，那差得远了，那么远光坐车，
0: 是的，
1: 它必然土壤的里边的这些微量元素都不同。
0: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像四川人、贵州、然后他们就特别能吃辣。
1: 对，
0: 那就像我们也能吃辣，但是我们的辣和他们的辣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你要说那个江西的辣，然后今年不是去江西嘛，我没去，就家里人去的，然后就说哎呀。吃不惯，他们俩都不能吃辣嘛，然后就到江西那个随便那个小炒，又是油又是辣的，然后就吃不惯。
1: 所以这个如果孩子去外地读书啊，特别是特别远的上千公里以上的，
0: 就
1: 你就要不断的问他
0: 这个
1: 适应不适应，
0: 就减这个。现在其实饮食都比较多样化了，各个地方都有，它就是咸的、淡的，然后不辣的，各种轻食，各种面条，就是你什么都可以吃到，就是还好，我给他沟通了还好，但是呢，我就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要吃辣的或者麻的，其实它也是就像就是我们说食补嘛，
1: 对，
0: 就是像药补一样，就是我们你如果吃辣的可能就会上火，
1: 对，
0: 但是他们那边又湿又湿冷的，
1: 排湿气，
0: 它的气候不一样，比如说咱们这里的气候冬天是干冷，他们那边是湿冷，
1: 对，
0: 就是又下雨，然后又冷
1: 又寒，
0: 然后还没有暖气，对吧？然后所以他们呢就是冬天就需要吃一些辣椒，然后让就是你看他们虽然吃辣，但是好像他们或者是吃的比较油，但你看他们的就是个头啊，就是我到那边去，就是湖北去的话，我感觉哦，我还是比较高的，我还是比较高的。那他们有的就是像女性啊，就是1.52米，我觉得不超过55，差不多55左右。然后还有呢，就是稍微胖一点啊，有的很精瘦的。但你从他们饮食来讲，你说他们吃的也挺辣的，
1: 皮肤很好，
0: 皮肤很好。但是他们的就是气候啊，比较潮湿啊，然后他们就需要吃一些辣来驱这个寒气啊、湿气啊，给它排出来。所以呢，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我们吃的呢，可能比如说我们也吃辣，但是偶尔吃一下，和他们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啊，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地域，一个是季节。那其实像。

0: 们这儿的秋天应该怎么吃，
1: 嗯，
0: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其实有时候吃呢，大家会觉得哎呀，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后来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就是消息啊，就是说一定要吃好。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吃好不是要吃多贵的东西。
1: 对，
0: 我觉得不是这个理解。
1: 嗯，
0: 就你说我们的玉米呀，就是我们的就是全麦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自己你说我买那全麦还挺贵的。
1: 对，
0: 那我就自己哎，有人到这样的，就到农村啊，或者家里有亲戚，然后就对，就收什么多少钱，一两块钱一斤那个麦子，然后打一起打，打完之后就回家蒸馒头吃。
1: 啊，
0: 那又便宜，我觉得比买的还要便宜。
1: 不要那么白，不要那么好看。
0: 对，对，你要在网上买的可能就啊，就是全麦的，标称全麦的可能就要贵好几倍。
1: 嗯，
0: 但你要自己去打的话，我们家我妈妈可能就真的是每年可能就自己去打，
1: 嗯，
0: 然后就自己然后认识人嘛，然后就有给你那一袋子花生，
1: 嗯，
0: 然后给你一袋子那个豆子，
1: 嗯，
0: 啊豆子，
1: 嗯，
0: 然后看着大大小小乱七八糟的还不一样大，
1: 嗯，
0: 哎对，那其实还是挺健康的，
1: 嗯。
0: 那你说有的豆子可能都规规整整的，对吧？
1: 嗯，
0: 那你就到那个亲戚啊家里啊，然后就去收一些或者买一些，然后那个农村可能就有，
1: 嗯，
0: 对吧？有去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要吃什么东西，你说吃一点肉啊，吃一点就是不要太多的量，就各个全面一点，就是我们就是花很少的钱也能吃得很好，对不对？
1: 嗯，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

0: 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秋天怎么样要饮食哈。就是大家说秋天要贴秋膘，那很多人就觉得那一立秋就要贴秋膘了，所以呢就是大鱼大肉的补，觉得夏天亏了，那秋天呢就得好好的补回来。其实呢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哈，就是经过一夏天大家都吃凉的就比较习惯了，那脾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下子再吃很多这种油腻的肉，可能就消化不了，所以呢反而会加重这个肠胃的负担。
1: 对，
0: 所以秋天进补要慢慢的来。那秋天饮食的原则就是清淡润燥好消化，先把脾胃养好了再慢慢的补。那要怎么吃呢？我觉得要特别特别的重要。其实秋天呢要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像莲子，像这个梨，像很多的这种蔬菜，像萝卜呀，或者是白色的萝卜，喝一点小米粥啊，百合粥，还有山药粥，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改变一个想法，就是说到要进补，大家想到的就是我吃点羊肉汤吧，我喝点牛肉汤吧，然后我吃鱼吧，我吃点猪蹄儿补一补吧，吃排骨补一补吧。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吃太多的油腻你的脾胃是受不了的。那首先呢其实要喝点粥，就是秋天喝粥是最好的。那很多人说哎呀，就是有专家说喝粥其实就是说血糖会升高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也是有误解，好像也在争论，有人说要喝奶，有人说要喝粥，但是也有人说我们老祖宗喝了多少年的、
1: 这个、对，根据体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不能一刀切。
0: 有的小孩就是说我认识一个家长，他们家的小孩说就不能喝奶，
1: 对，
0: 一喝奶他就拉肚子、
1: 对呀、
0: 就是奶它就比较寒凉嘛，
1: 情况不一样，
0: 对，情况不一样，
1: 所以
0: 呢，
1: 一刀切的，
0: 我们喝粥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血糖啊什么都比较正常，喝粥还是非常养胃的。
1: 粥还有好多种嘛，紫米粥、黑米粥、南瓜粥。
0: 我说的意思呢是
1: 不一样，
0: 我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意思是它粥比较粘稠，它的那个就是升糖比较快一些。那其实你要如果说那个就是升糖比较快，你可以煮一些豆类的汤，比如说把这个红豆啊、绿豆啊、黑豆啊，你在一起煮。那就是那种豆汤喝起来也比较清爽，
1: 对，
0: 或者是你喝一些山药啊，煮一些百合、莲子啊什么的，这样在一起就不要那种粘稠状就可以了。然后其实喝粥喝好了之后温润消化，就是比较对脾胃比较好，然后还能够润燥，就早晚喝上一碗热乎乎的粥，从胃里呢就会暖到全身。大家可以煮一点小米粥，像南瓜粥、山药粥、百合粥，其实还有就是可以都加在一起。我有时候就会就是加很多很多种，然后煮粥喝。
1: 对，主要呢还要同时要多吃菜。这个秋天的菜呢其实挺多的，像菠菜、芹菜啊，你看我市场上非常大丰收的季节嘛，各种菜呢都能够补充你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能够帮助加强你的肠道的蠕动，也不容易上火。
0: 哎，我前两天看到一款这个，像咱们好像煮排骨啊，可能就用排骨煮汤啊，或者是炖排骨。像南方呢，就特别是湖北那边，有一款那个就是藕，它那个藕呢和咱这个藕是不一样的，它的藕是粉藕，就咱的藕不是脆的嘛？
1: 对，
0: 那它的藕。

0: 藕呢？那时候我几年前去武汉，它的藕叫粉藕，
1: 哦、
0: 煮出来是粉粉的、面面的、
1: 哦。
0: 就咱的藕呢，你煮出来还是有点硬。就它那个藕就是特别适合煮汤。
1: 哦、
0: 其实大家在网上可以买，可以买到，就是可能也不太贵。然后大家可以搜一下，比如说你在网上搜一下，叫湖北，就是叫粉藕。
1: 哦、
0: 然后你买一些。然后你剁成那种小块儿。
1: 藕、哦哦、其实藕的品种挺多的。
0: 藕的品种挺多。
1: 有粉的，有这白的、还有那个九孔的、十孔的，这都孔不一样。
0: 对对，每个地方的还不一样，长得也不一样。然后那个就是炖排骨啊，放点海带呀、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你可以排骨，然后放点那个藕，然后再放点山药。
1: 对。
0: 就是山药放里面。然后我这次不是去恩施这边呢，他们在煮汤的时候呢，就用排骨和土豆一起煮，我觉得也挺好。好吃的，
1: 是
0: 就是排骨，然后哎，对，那天我吃那个菜，人家那个还就是一个套餐嘛，这边是辣椒小炒肉，然后这边是两块排骨加两个那个就是土豆，就是恩施的小土豆，叫小土豆，它的土豆你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它的土豆是越小越贵，就咱土豆是越大越贵，
1: 对。
0: 然后这次呢，我就是在这个恩施，我在没回来的时候，我就在网上订了一下这个恩施的土豆，他说是乒乓球大的，结果我觉得有点
1: 乒乓球也不小了，
0: 乒乓球不大，乒乓球不大，但是呢，给我寄过来呢，就是有点像这个网球这么大了，比网球要小，比网球要小一点，就是有两三个这个乒乓球这么大，然后就觉得我说我可能就说的可能和他不一样嘛，然后你就得换个吃法了。其实他们那个那天一说到土豆，就说他们就用排骨和土豆炖，然后汤呢就是有一点黏黏稠稠的粉粉的，
1: 淀粉出来，
0: 对，淀粉出来了，糯糯的，就也挺好吃的，因为他那边产土豆嘛。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说很多老年朋友都买那种富硒的一些产品，好像我身边就有老年人买好几千块钱，然后一箱啊什么的，
1: 对。
0: 然后这次我去这个恩施，我就知道了，恩施的这个它有一个硒矿。应该是在全国在全世界都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矿了。然后它不仅这个硒，就是这一个矿上那个硒比较多，然后它的这个其他的地方，它那个土都有点发红的，我看有点发红，然后它那个什么花生啊、小花生啊什么的，都有点发红，和它颜色都不一样。
1: 富硒。
0: 对，然后就说它的产品也是
1: 比较富硒的，是不是也是这样？
0: 那个湖北武汉那边的，它是在水里的。我说的这个是
1: 是的，
0: 山上，因为它全部都是山嘛，它的那个土豆肯定都是在山坡上种的，
1: 肯定是。
0: 然后它那个就是土壤里面含硒也会比较高一些。你到那边，它就是很多的这个专卖店啊或者什么，它都会卖这种富硒的产品。然后它的一些农产品，它也会打上这个富硒的这样一个宣传，因为它确实是这个土壤当中富硒量比较高。就大家也可以去就是买一些，比如说我买的也不贵，好像11块多钱五斤土豆。那其实在咱们这买也得2块钱一斤了吧？对吧？然后这个我们也可以买小一点的，可能要贵一点，那你就是蒸啊，就当早饭。早饭吃
1: 可以，
0: 对吧？然后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可以这样蒸啊，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土豆，然后把它蒸熟了之后，把皮儿剥了，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叫啥？你也可以就是把它皮儿剥了之后，然后切成块蒸，然后它比较好蒸。然后那个胡萝卜，也可以把它切一下。然后把皮儿刮了之后，然后切一下蒸，蒸完之后呢，就是就是你就是把它弄碎了，放在盘子铺上，然后呢就是秋葵也不要烫，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1: 那黏啊，都是黏、
0: 对，黏，那好东西啊，然后你把它铺在，刚才不说那个就是土豆啊、胡萝卜啊，不都是把它弄碎了嘛，压在盘子底儿的嘛，
1: 对、
0: 然后你再铺上这个就是秋葵，大约我觉得一盘铺个3-4个
1: 就行了
0: 啊，就行了，然后呢再打2个鸡蛋，就把鸡蛋液打散了之后打上去，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蒸鸡蛋卤，现在加一些蔬菜，加一些土豆，比如你再买一些就是富硒的土豆吧，就很有营养，再买一点这个胡萝卜啊、然后最后再就是快出锅的时候撒一点葱花、撒一点这个生抽，就是加一点盐，就蒸的时候，就是你在打鸡蛋的时候，
1: 这个叫
0: 加一点盐
1: 蛋羹。
0: 那天我看一个这个做法，我还没尝试，就是叫土豆蔬菜蛋糕嘛。

0: 是我们平常，比如说我前几天给小孩蒸菜的时候，蒸鸡蛋的时候，我就只给他蒸鸡蛋。那现在我就那天看到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哎，正好买来土豆
1: 了嘛，营养都丰富。
0: 对，就是你把土豆怎么样蒸的最快呢？就是把土豆削好了之后，把它切成小块儿，先蒸。蒸完之后就是
1: 就蒸面了，已经熟了，
0: 已经熟了。然后呢，就是胡萝卜也把它蒸面了，把它压碎了。压碎了之后，那你就大约几分钟，七八分钟吧。
1: 这两个都是
0: 因为在这个盘子里，它蒸的比在碗里蒸的更快，对吧？
1: 对，
0: 它比较浅嘛，
1: 受
0: 它比较浅，受热比较快一些。然后就是你在撒这个生抽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买比较好的生抽，就好的生抽就可以生吃嘛。就是等到开出锅的时候，然后点一点生抽，点一点香油，
1: 放点盐，
0: 然后放一点撒一点葱花，就。你看这一碗就是很有营养了，
2: 是的，
0: 因为它有秋葵，它有淀粉，有鸡蛋，其实也可以，其实也可以呢。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大家可以在家里啊，就你说怎么样更香，我就想你可以放点培根啊，或者是虾仁也可以放进去吧，是不是？还可以是什么呢？就是
1: 点缀一下味儿，
0: 点缀一下。

0: 拉、香格里维、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0: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0: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放一点肉末撒上去，嗯，是不是更香？
1: 这个肉末是牛肉还是猪肉？
0: 我牛肉和猪肉
1: 都
0: 可以，
1: 都行，那味儿就不一样了。
0: 就是牛肉和猪肉，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怎么来保存。
1: 嗯，
0: 就是你想吃，比如说小孩，你早上我把生肉拿出来，
1: 嗯，
0: 化冻，就是弄一小包一小包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比如说买二斤猪肉，
1: 嗯，
0: 我买二斤猪肉，然后你放在这个加一点点油，不要多，
1: 嗯，
0: 因为猪肉里面它会出油。
1: 对，
0: 加一点点油，然后。就你再放锅里炒，
1: 嗯，
0: 就是像肉馅一样嘛，
1: 哦，
0: 就是你让它不要打成肉馅，肉馅有点太小了，
1: 炒熟了，
0: 就可以把它打成那种颗粒，
1: 嗯，
0: 就是你说你帮我打成它那个就是打肉的嘛，它先打成片，
1: 嗯，
0: 然后打成丝儿，
1: 嗯，
0: 然后打成小颗粒，打成小颗粒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打一下，
1: 嗯，
0: 就打个四五遍，
1: 就像人家包馄饨的就打的那么稀，
0: 那不是那个馄饨太稀了，那馄饨已经成肉泥了，
1: 就是
0: 那个饺子馅呢，可能它打的是不一样的，
1: 再稠一点，
0: 你不买菜你不知道，
1: 嗯，
0: 就是它打肉馅它是搅的，你知道吧？
1: 嗯，
0: 你要想打成颗粒的话，就用那个刀片啪一下子，
1: 嗯，
0: 一肉放进去，唰一下就出来了，
1: 啊，
0: 你就打个几遍之后，它就变成小的颗粒了，
1: 哦，
0: 然后。你就放一点这个，比如说你放一点油，放几片姜，
1: 嗯，
0: 然后让姜把它炸香了，就去腥的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把肉酱要把肉这种颗粒啊放在锅里炒，
1: 嗯，
0: 炒把水汽全炒完了，你加一点甜面酱，
1: 嗯，
0: 加一点米酒，加一点酱油，你可以加蚝油也可以不加，就昨天我们也说了，就是可以不加这个蚝油，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再炒，就是然后可以加一点那个就是葱花，
1: 嗯，
0: 把它葱花切小了，
1: 啊，
0: 就你为什么没有让你提早放这个呢？放葱呢？你如果提早的把这个葱放到这个油锅里的话，它的这个油就把葱给炸糊了。就你放在肉里的话，比如说肉你炒出水了之后，你这个时候也可以放葱花，那个葱和这个肉完全的融合，然后就我刚才不说呢，甜面酱、生抽，然后可以放这个料酒，或者我喜欢放这个米酒，
1: 嗯，
0: 就是天然的米酒嘛，比如说江西的啊，或者是湖北的都有卖米酒比较有名的这个米酒，
1: 啊，
0: 就因为它可能就是在因为在那个人家有山嘛，
1: 是
0: 气候条件水也比较好，你去了，
1: 他那米酒真好喝，
0: 真好喝，
1: 嗯，我喝过，
0: 比如你去
1: 两杯醉就晕了。
0: 你去安徽，
1: 而且不是那种酒精兑的，
0: 啊，
1: 真好。
0: 你去安徽，你去湖北恩施啊，孝感呀，它为什么会出米酒比较好？
1: 嗯，
0: 因为它是用山里的泉。

0: 水，
1: 哎、
0: 对吧？
1: 对，
0: 山里的泉水做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
1: 它真的一点就用酒曲，
0: 就是那个山里的那个种的那个糯米啊，然后整就是出来的这个，它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这也不贵，我大约觉得20多还是30多，大约5斤。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比买一瓶的料酒还要好。
1: 那当然。
0: 就那天我听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再吃料酒了哈，还是多吃一些米酒。
1: 米酒，哎。
0: 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还有一种叫什么酒，
1: 就是纯粮酿的。
0: 就是黄酒啊，或者是什么酒，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炒菜的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这样做的话呢，就是比较鲜，大家可以炒肉酱试一下，然后加一点点，你看加一点点盐，也可能不需要盐。那你就是可以买那种小盒子，
1: 哎，
0: 一盒
1: 一
0: 盒的，
1: 一盒
0: 的，把它放好了，就你炒肉酱的话放好了。其实你如果说给大家说这个肉酱之后，可能有很多种吃法。
1: 嗯，
0: 就你拿出来一块，你随时就有很多种吃法，比如说你蒸蛋的时候，小孩就是你把它提前拿出来，然后拿出来你放在微波炉里一打，一分钟，就可能就它就全化了。然后你再等到鸡蛋羹差不多的时候，你把它撒到鸡蛋羹上，再蒸那么1-2分钟。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肉啊、蛋啊、蔬菜啊，
1: 就
0: 有了，对不对？
1: 对。
0: 那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你在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只有小孩吃饭，我不想吃饭了，然后就是给小孩拿一包肉酱，然后你炒个素菜，你下面条也行啊，就是你给小孩子在米饭的时候就是当一个肉类也行。
1: 还有就是
0: 你想拌面，比如说有一种拌面就是你加一点肉酱拌面，对吧，这个也行。你比如说你家里想做米线了，你也可以吃米线，把它料头放上去，
1: 都是需要的。
0: 对。还有呢，就是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早晨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弄面糊饼，我给小孩弄面糊饼，你抓一点面，然后放个鸡蛋，然后可能看鸡蛋那种量哈，再适量的加一点水，加点葱花，然后加点胡萝卜，然后加点就这样的，然后再加点香油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肉酱放进去，然后一搅拌，就是肉酱那个面糊饼，就特别特别的香，
1: 听着就香，
0: 就很多种吃法。我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有很多种吃，这个比如你提前炒2斤，我觉得能吃上个10顿10来顿的都差不多，
1: 平时冷冻是吧？
0: 对对对，
1: 需要的时候
0: 就把它用那个方便盒嘛，你比如说或者是那种袋子，
1: 多长时间？
0: 我觉得你放个
1: 就一夜，比如第二天早上要用，在夜里拿出来
0: 冷冻
1: 啊，冷冻
0: 、其实有时候你早晨，比如你提前20分钟醒，你把它从冷冻室里拿出来，然后化冻，它差不多化的也挺快的。
1: 是。
0: 然后你再如果没化冻的话，你就放在这个微波炉里打一下，它就化冻了。那因为你还要再加热嘛，所以也没有关系。你比如你给孩子或者是老人，你看有些老人他觉得
1: 本来也是熟的，
0: 就老两口嘛，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孩子在家，就是人比较多，那平常呢就我们两个人在家，有些人呢，我看有的家庭就是比如说炒肉啊什么的，他会把买的肉就是放在冰箱里，然后一块一块的，我就觉得就比较麻烦，然后我就喜欢把肉就是比如说炒成肉酱啊什么的，然后放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或者呢，就是你像冬天吃炖菜的比较多，放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点，比如你买1斤肉，你把它炒，把它咱不炒肉酱了哈，炒肉片儿。
1: 对。
0: 然后你炖白菜呀、炒各种素菜啊什么的，你加一点肉，也就有营养了。但你放个2-3天，就你放个2-3天是没有问题的，就放在冰箱里。因为我小时候我奶奶，他就是家里人也比较多嘛，他可能就是爆好肉之后就放在冰箱里那么吃那么2天，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就比较方便。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到他家去吃饭，他就是现炒，就把肉把它冻起来，冻起来之后就现炒，我就觉得会麻烦一点，可能每个人的这种他觉得这样现炒会比较好吃，那我呢就觉得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呢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还有呢，就是昨天就是下完节目之后，就有一个阿姨就给我打电话，她就说昨天我们不说月饼吗？
1: 啊，月饼。
0: 对，她就说，哎呦，她说王颖真得谢谢你。我说为什么谢谢我呢？她说，她
1: 叫我想起来做月饼了。
0: 对对，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啊，你说蒸面啊、发面啊都会。
1: 是。
0: 你要是说弄芝麻什么做月饼也都会。
1: 也会。
0: 其实她我昨天说了，你最核心的就是那个蒸馒头、发面嘛。
1: 个过程，
0: 对吧？那个过程，然后你发了面之后，你还要醒，然后蒸馒头怎么蒸，多长时间，别把面蒸死了，怎么样？我都不会，因为我觉得我对面食，因为家里有老人都会做，所以也轮不到我弄。
1: 白案是短板
0: 啊，对，
1: 红案是你的
0: 强。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他都会蒸馒头，但是呢，就是好像哎呀麻烦。你看咱包括你家，我们家可能还有，就像你们家是不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家庭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自己蒸馒头、蒸月饼了，
1: 楼下买，
0: 就觉得啊食堂也有啊或者什么。
1: 对。
0: 但是和我刚才说的，你如果
1: 去就买，你说费那劲，
0: 你如果去农村去买一点就是全麦的，然后自己在家里蒸，
1: 那
0: 对吧？
1: 那好。
0: 然后就老发面的面头，老发面的面头，
1: 又营养。
0: 其实你看现在为什么很多人这个胃病啊什么会比较多，胃酸、
1: 啊，
0: 其实就是吃米饭太多了。
1: 是。
0: 就你适当的吃一些馒头。它是带碱的，它是发面的，它就是比较。
1: 那我今天中午就得换了，对，
0: 它是
1: 我老吃米饭。
0: 菌群的，它是有菌群的，因为你看那个馒头，你发就一发就成那种蜂窝状的。
1: 它有碱性，
0: 对吧？它有碱性，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
1: 需要
0: 这个叫 pH 值，它是比如我们喝水说酸性的好还是碱性的好？那如果说就是现在的这个研究来讲，肯定是偏酸性、偏碱性一点的
1: 好
0: 一些，
1: 因为本来是胃酸嘛。
0: 对，所以呢，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馒头。其实你说，哎呀，我自己买面自己来做，然后其实放在冰箱里冷冻。你再拿出来，你就蒸好了之后放在冰箱里冷冻，你拿出来第二天早晨，你就是我这边刷牙，那边锅已经下面煮鸡蛋，上面蒸个馒头，
1: 安排的好好的，
0: 就已经好了。就我刚才说的，你蒸馒头，然后刚才在说的那个菜嘛，就是土豆啊什么的，那有一锅不就蒸出来了吗？
1: 对呀、
0: 啊，
1: 一套
0: 啊，对呀、啊，就蒸出来了。你买个大一点的锅，然后我当时是在那个宜家买的那个锅，我觉得特别好，就不大不小。然后我后来我到我朋友家去，我说我觉得你的锅和我一样的，然后他说是不是你推荐我买的吗？就下面煮鸡蛋啊，然后煮玉米啊，
1: 底层，
0: 然后上面呢你就蒸个馒头，
1: 底层那个水，
0: 然后
1: 正好把玉米和鸡蛋埋住。
0: 对，然后那个蒸个馒头，你再用个盘子，然后蒸点土豆什么的，这不就一锅就出来了吗？你这边去刷牙、洗脸，然后这边就完成了呀，就是很方便。就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做早餐比较麻烦，吃外面的。
1: 也不麻烦。
0: 我不行，就是我觉得我们从我说现在小孩上大学，就从就是幼儿园我就不说了，就从他开始上小学，我们就在家做早饭，就是偶尔说我馋了，我想吃个包子辣汤，那偶尔一年可能就十次八次的，每天都是在自己家里吃饭，
1: 很好，很健康。
0: 包括现在带老二，就是咱们也有食堂，他们也有食堂，但是我们还是陪着小孩一起吃早饭。
1: 是，
0: 你说一个人的早饭怎么做呀？所以就是我觉得健康啊、饮食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2: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3: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10。虽然今天是周日啊，但是呢，由于中秋假期的调休呢，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和大家正常的来分享好听的节目。再远的路走着走着就近了，再难的事做着做着就顺了。路要向前走，人要朝前看，乐观积极必定风生水起。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这两天我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变化平稳，但是一天两季的模式呢，早晚凉意很明显，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件外套。今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白露过后，气温适宜，是开展户外运动的好时机。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呢，不妨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八段锦等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每次运动时间呢，最好是控制在半小时左右。对于平时缺乏运动基础的朋友来说呢，可以从每天10到15分钟开始，循序渐进的来增加运动量，以身体微微出汗，不感觉到疲劳为宜。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暑去秋来，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有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与秋风》。
1: 尊敬的董雪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时光流逝，白露已过，树叶渐落，秋意渐浓，思之愈重。生活是立体的，我们知道金黄色的秋天那是收获的季节，然而伴着瑟瑟秋风，它也会带给人们些许失落。今天我给大家演唱的这首邓丽君小姐的歌曲《我与秋风》，朋友们可以跟着歌声去体会人生也有无奈和忧伤。谢谢。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暑去秋来，秋高气爽，一转眼呢，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又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甘雨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秋天不回来》。
1: 大家好，我是甘雨。天凉了，你要更加爱惜自己，这个世界没有人比我更疼你。又是一年秋天，就让这秋风带走我对你的思念。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也许这能止住我对你思念的痛。一首《秋天不回来》送给每一位朋友，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假期调休，所以说呢，今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暑去秋来，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又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一夜之秋》。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繁深的夏季已过，薄凉的秋季已到，看到绿叶变黄纷纷落下，看到鲜艳的花朵开始凋谢，不免让人有种悲凉的感觉。其实在四季的轮回中，我们都是过客，不管你是金冠闪耀还是布衣缠身，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归于沉寂，所以没有必要为薄凉的秋季而感伤，而应活在当下，低调过人生，做最好的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即使褪去繁华也依然光彩。倾听朗诵《一夜之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2: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一个转身，夏天就成了故事，一次回首，秋天就变成了风景。夏已尽，秋已至，面对收获的季节，我们总以为生活欠我们一个满意，其实是我们欠生活一个努力。秋天你好。一夜之秋，感性的人说这片落叶是静美，感知的人说这片落叶是渐凉，感伤的人说这片落叶是萧瑟。其实在四季轮回的过程中，我们都是过客，我们都在行色匆匆的旅途中迷茫而困顿，我们都想抓住季节的尾巴，都想把时间留住，但唯独能够留下的，就是在秋风中和落叶一起飘散的回忆。当你从人生的驿站策马归来，一次深情的回眸，在季节深处重逢的，依旧是那些似曾相识的故人。季节深处，繁华归于一片沉静，看尽一生的荣华与凋零，在季节老去的路上，秋风渐渐入心，举一怀闲愁，低调过人生，再没有尘世的浮华与躁动，只剩下温软的期盼与等待。秋风起，秋夜凉，一夜帐幕化蹉跎，我欲乘风追去，云涌月黑风高，何处是坦途。夜已黄，夜未央，三更半夜五更寒， 天晓大路希望，海纳百川水滴，路路通八方。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你坏了吗？

0: 携手一程，
1: 让各自的人生留下丰盈的一笔，然后默默离开，成为彼此的过客。今天我把这首《相见恨晚》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不甜是酸在我们之间，你不是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

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岳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画你》。
2: 冬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宋岳兰，我想送给听众朋友们一首好听的歌曲《画你》，祝听众朋友们安好无恙，天天好心情。谢谢朋友们收听。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好的，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全体安静，注意听。
4: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3: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4: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3: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4: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3: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4: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3: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
4: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3: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4: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3: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忌这个中午忌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胫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4: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3: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4: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3: 这款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零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

0: 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胫骨状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胫骨状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40-50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1: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嗯，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胫骨状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0: 4008-9699-9689。
1: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0: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1: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0: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9月21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

0: 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红颜魂》这部评书，生动刻画了江姐、许云峰等英雄群像，尽显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与信仰之光。鸿门宴的阴谋彻底落空，毛人凤亲自出马，对许云峰百般拉拢。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许云峰会如何反击？请听《红颜魂》第26集。
2: 他们不畏酷刑，不惧生死，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继续与敌人斗智斗勇。他们是江姐，是许云峰，是无数坚守信仰的中共地下党员。请听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
3: 第26集。
4: 说着，老许啪把手轻轻这么一挥，好嘛，连这个酒瓶子带这个杯子哗全给划到一边去了。也不知道这毛利小姐是紧张的，还是让这位老许给吓住了，还是神经过敏，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这时候按着快门了。徐鹏飞这气，怎么你把这划了杯筷子这镜头取下来，这玩意儿往哪儿蹬啊？这个可这时候老许呀、啊、大踏步的奔客厅门那去了。怎么回事？他要回监狱了。哎呀呀，大伙全毛了，怎么你这怎么算的？这个合着毛人凤局长这幕后指挥白指挥了。徐处长呢，折腾了一礼拜就为这盛宴，哎呦，白折腾了。大伙儿都瞅着沈阳斋，沈阳斋呀、啊、蹭蹭几步走到老许的前边来。哎，慢着慢着，哈哈，兄弟忘了自我介绍，我在特区工作，姓沈，名养斋。许先生，您这样扬长而去不好吧？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吃不吃酒许先生说了算，送不送你回监狱那还在我们呢。这个话里话外就带着一种威胁了啊！你走得了吗？你老许微微一笑说，我已经看出来你们已经是黔驴技穷了，我看还是把你们后台老板请出来吧。哎呦，这四周围站着的这些敌人呐、啊，都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呢？我们老板在这儿，他怎么知道的呀？你说这不怪了吗？这不是把老许从哪儿押来的？有监狱呀、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安排的。难道说此人前至500年后至500年还能掐会算？不可能啊。许鹏飞借旁边过来。哦，许先生，沈老说的对呀、啊、你不能急于离开此处，我们有些话还没谈完，哎，请您到这边坐。再想让到那酒席桌子上那是枉然了，他们知道老许根本也不往那桌子那儿凑合了，连看也不看一眼，那就请到小会客厅吧。到小会客厅里边啊，你看屋里的布置的哦，十分考究。哎，有几张沙发铺着地毯，迎面啊有个大鱼缸。呵，这鱼缸起码得有2米那么长。里边清灵灵的水，不是热带鱼， 养的是金鱼，还有两盆花草。老许进来找了个独座沙发，干人沙发，他往这一坐，把腿这么一搭，然后把大褂底摆往下一放，闭目养神了，啊，不理这些人了。这个小客厅里边挺肃静，外边可紧张要命啊，一个个呀揪头起耳，嘁嘁喳喳，嘀嘀咕咕，哎呀，全懵了。我说眼前这个共产党真不好对付，这怎么办呢？必须得请局座出场了。沈阳斋和徐鹏飞亲自去了，去请毛人凤。毛人凤这么一听，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太无能了，啊！就凭你们多年的特工经验，这么一大帮人，居然就治不住个许云峰？难道说他乡长三头，奸商六辈啊？啊！我亲自会会他。鹏飞，带住。是。徐鹏飞就把毛人凤给领到小客厅来，唰啦一下把门打开，他抢步上前到许云峰跟前，规规矩矩的往那一站，许先生，有人来看你。话音还没落呢，毛人凤就走过来了。这时候有人把小客厅的门给关上，毛人凤几步走到老许的跟前，夸往这儿这么一站，俩手往后一背，把胸往上这么一挺。因为这个人个子不太高，哎，他想凭这个挺胸啊端肩呐，来弥补一下自己这个形体的不足。你看他那靴子就能看出来，他那长筒靴子，那靴后跟啊一寸多高，干嘛垫这么厚啊？显个啊，这么个意思。老许瞟了他一眼，只见此人年纪在40上下，浓眉下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那脸呐，刮着去青，留着小悲疼，呵，锃光刷亮，抹着油啊，身上穿着将校呢的军装，肩膀上金梅花，闪闪夺神，左胸头挂满了胸标，在他左肋下带着一口小宝剑，一尺来长，那叫钟正魂，是他们委员长亲自赐给他的。带这干嘛呀？一为防身，二必要的时候啊可以抹脖子，不成功则成人。就在那个小宝剑上刻着这么六个大字，他站着足有一分钟。老许啊把脸扭过去了，欣赏啊那金鱼去了，他好像眼前呢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的眼前根本没有人。徐鹏飞一看，这太尴尬了啊，他都有点挂不住了，满脸涨得通红啊，他真想上去左右开弓给老许来两个耳光。怎么你太狂妄了，局长站在你的跟前你就会装没看见，但是他没敢， 他不知道他的顶头上司是怎么想的。毛人凤啊反倒平静下来了，不慌不忙的把烟盒拿出来，取出了一支香烟。徐鹏飞赶忙啪把打火机打着了，给他们局长把这烟点着，然后徐鹏飞这才告诉老许：“徐先生，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的局长毛人凤将军，局长特地从南京来找您谈话。”心里说：“姓徐的，够份了吧？怎么，这谁呀？局长专程是为你来的。”哦，老许这才转过脸来，又打量了打量毛人凤。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原来就是他呀。老许那个表情啊，只是很不经意的瞅了瞅毛人凤就完了，又没动静了。毛人凤空瘦了一声：“哦，你就是许云峰先生啊，方才我听鹏飞说你在酒席宴前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演说，我准备亲自来和你谈谈。听说你是中共方面地下党的一个负责干部，但是论地位，张国焘不低吧？在你们党内论才华，叶青不错吧？啊，怎么样？他们不是都和我们合作了吗？老实讲，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哦。啊，马克思死了多少年了？列宁又死了多少年了？你们那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早已经沉浮不堪了。老许瞪了他一眼：“哼，先生，你说的不对呀。”毛人凤一听不容易，怎么他能开口说话了？这就很好啊，这就是我出战告捷啊，比我手下这帮人强多了啊。怎么，我说的不对？当然了，老师对你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永远不会过时，毛先生，这一点你自己很清楚。算了吧，许先生，张口阶级斗争，闭口武装暴动，你们那一套已经不好使了。许先生，我明确告诉你，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从被捕那时起，你已经脱党了。共产党不承认有你这样一个党员，你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你和我们之间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了，是你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哎，个人服从政府，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老许微笑着摇了摇头：“不对。”“怎么又不对了？”“当然，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啊，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关系。”许先生，好了好了，把您的阶级斗争学说赶快收起来吧。啊，这样吧，我呢 今天想好好和你谈谈，你应该知时务啊，知时务者为俊杰。再者说了，方才你提到了马克思和列宁，那马克思和列宁都死了多少年了，还提他干什么呢？听到这儿，老许忽地一下站起来，把门缝吓了一跳。徐鹏飞有点紧张，他那手啊就奔他兜里去了，干嘛？他要拔手枪。毛人凤冲他递了个眼色，心说你沉着点，别忘了你少将处长啊，干嘛这么紧张？我们眼前这个共党赤手空拳，他能把我怎么样呢？怎么，许先生还有话讲吗？
5: 当然，
4: 不错。马克思列宁这两位无产阶级的领袖已经过世了，但是你应该知道，中国还有一位毛泽东主席，他曾经亲自飞临虎穴到重庆和你们的委员长谈判，大概你不会忘记吧。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你们都要发抖啊。毛人凤一听，这人太厉害了，这是岂有此理呀！当时他眼睛瞪起来，眉毛立起来，他两手一叉腰，长子。可是转念一想呢，这没用，这姓许的不怕这个，他立刻又变了副面孔，嚯！这变脸变得还真快，不知道这功夫怎么练的。他冲徐鹏飞一摆手，鹏飞啊，你出去一下，我想和许先生单独谈谈。是。徐鹏飞嘴里答应，但是他没动地方。毛人凤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不放心，把您一人搁这屋里，那这位要把您掐死怎么办呢？啊，这太悬了，这个。毛人凤一甩脸，那意思好像是告诉他你糊涂，你不会在门口这站着吧？啊，听到这屋里头那声音不对，你赶快闯进来救我，不是就完了吗？徐鹏飞明白了，木诺倒退，他退出去。这功夫许云峰又坐下了，毛人凤换了一支烟，又点着一支烟啊，这烟瘾还真不小。就坐在老许的旁边，哎呦，当他下属离开他的时候，这回他的本来面目露出来了。是个什么样子的本来面目？哎呦，他在许云峰的面前装的是无可奈何呀，那乞求的目光啊，就瞅着老许，好像要和老许借贷似的，啊，不是过不去年了，也不是有了什么为难的事儿了。他先叹了一口气，哎，帮着他的下属，那怎么不长吁短叹呢？那不行啊，那不露馅了吗？哎，这个上级在下级跟前，必须得把那架子端得圆了。甚至于在没见下级之前，先得呀，酝酿一下，如何投入，怎么才能向这个上级？哎，毛人凤这套把戏用惯了，哎，他的那上峰和他的那下属一般都这情况，反正也就不显了。哎，不当着他下属了，看来呀，他什么惨事儿都干得出来。老许呀，撇了撇嘴，怎么 觉得这个。

0: 人挺恶心。刚才那威风传哪儿去了？早就泡在九霄云外去了。许云峰心想，他要跟我谈什么呀？
1: 许先生，兄弟有危难处啊。当然我也理解许先生，为什么？两党敌对多年，难免呐、心里头产生好多隔阂，这是在所难免的。那么这次呢，我们能够得到许先生，我们是喜出望外呀、说老实话，我们非常希望和许先生合作。现在我觉得摆在许先生的面前有三策。这上策嘛，我倒想听听你的下策。我先讲一下这上策。这个上策那么就是许云峰先生这个共产党的地下负责干部与我党欣然合作，不妨咱们重整酒宴啊，这个举起杯来拍上这么一张照片，那么登在报纸上，这就是大白于天下。我们呢这个一定重谢许先生。那么许先生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其二呢，我们也知道许先生的难处，因为你参加共产党多年了，作为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背叛了自己的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可以呢拿出一段非常充裕的时间，请许先生考虑。当先生考虑成熟的时候，不妨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呢这个可以厚赠先生，就说我们多给你钱。人不知鬼不觉的，我们把许先生可以送到香港、澳门像这些地方，是多么安全呢、许先生可以做一位现代的陶然翁，逍遥自在去了。那行了，我们对许先生的要求只有一点，就请先生提供我们一些个你们共产党在重庆这地下党的负责干部的名单和一部分共产党员，好不好呢？说到这会儿，毛人凤啊瞪起了两个小眼睛，他看了看老许，心说我说这么半天他听没听啊？看许云峰那表情啊，好像心不在焉。哦，王仁凤心想，合着我这话都白说了啊。许先生，我听着，方才我已经提醒你了，我倒想听听你们的下策。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3: 《红颜魂》塑造了一群意志坚定的革命英雄，充分彰显了共产党人在绝境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红颜魂》。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我不说这个下策，许先生心里恐怕也很清楚，但是我们不愿意这么做，原因呢，就是我们不希望从许先生你这儿，哎，得不到任何收获。恰恰相反呐，你们从我这儿什么也得不到，那怎么可能呢？啊，许先生，放聪明一些吧。说老实话，我们承认，现在我们在全国战场上是很吃力的。贵军在节节取胜，而我军在节节败退。但是你应该清楚啊，我们还有个大西南呢。当年日本皇军怎么样？不是皇军，日本鬼子怎么样？他都没能够占领了我们的陪都，何况是贵党呢？自古以来，南北朝的局面多次形成，我看呐，目前这个局面在所难免的又要实现了，大不了还是要隔江而治嘛。啊，许先生不要再固执了。说到这儿，他站起来几步过去，把这门拉开了，他点手把徐鹏飞叫过来，趴上耳边说了这么几句话。徐鹏飞连连点头，转身就走了。老许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毛人凤啊，很欣赏自己这番谈话，哎，他看老许不言语了，哎，说明啊，我的话他听进去了。现在呢，就需要啊，用另外一种手段了，再收买此功，功夫不大。许鹏飞带着人回来了，手里头拖着这么一个漆盘，哎，这个盘子是福建制作的，哥，非常漂亮，上边盖着这么一块红布，到跟前把这块布往下这么一掀，嚯，里边啊黄澄澄的金条十颗，往老许跟前一放，许先生，这是兄弟一点小意思，请笑纳。只要许先生和我们合作得很好，那么这些东西不成问题，会源源不断地送到许先生的面前呐。老许哈哈大笑，毛先生，我看你们这个把戏也该收场了，你们的伎俩恐怕已经用尽了吧，威胁、恫吓、收买，不过就是这套，我方才已经跟你讲过了，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不是这点东西所能动摇的。啪，用手这么一推，咵嚓一下全给周地下去了，有两颗条子砸在这位毛局长脚面上，哇，还挺沉呢，当然黄金的那是。好家伙，毛人凤一想，还有这种人呢，啊，见了金条往地下扒了，这是岂有此理呀，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所听的所见的。毛人凤心想，这假如不是我亲自出马的话，如果要徐鹏飞和沈养斋这些人向我去禀报说这番经过，我会抡圆了给他们来个耳光。现在我全领教了，可自己怎么收场啊？主意是我出的，亲自出马也出了马了，这回马枪也没杀好，我呀让他噌的一下把手枪拔出来了。许云峰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根本没有理睬，他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歪了。毛人凤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哎呀，怎么能这么做呢？怎么我这不单

在这个共产党员面前丢了脸，在我的属下跟前呐、也不光彩。怎么我还总顺使他们，动不动就发脾气，就咆哮起来，就动武，就用刑，那我这是干什么呀？啊，想着这会儿，咱们心气儿往下这么一沉，弹嗦了一声，门开了，从外边进了几个人。毛人凤啊，用很平和的语调，鹏飞呀、今天我和许先生谈得很融洽，当然不能简单的谈这么一次两次话啊，就能够全部解决问题，也得给许先生一个很充裕的时间。这样吧，你们先把许先生送回去休息。说到这儿，他瞪了徐鹏飞一眼。徐鹏飞明白了，局座呀折腾半天也没好使，但是不敢多想，派的手下特务就把老许给押走了。毛人凤把原罪沈阳台徐鹏飞叫过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训斥他们什么呀？说他们无能啊，本来很好的事情让你们给弄糟了，使得这个姓许的有点下不来台了，不然的话呀他早已经就范了。这些人都糊涂了，怎么没看出来他在哪儿就范了啊？局座哦，有一位心里明白了，局座在给自己找台阶呢。好了，你们辛苦了大半天，这样吧，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啊，不要求之过急，他不是钢铸铁打的。谁呀？许云峰呗，我们呢绝对能够战胜他，让他要为我们服务。你过来，把沈阳斋叫过来嘀咕了两句，然后毛人凤先走了，这一大帮赶快送局长。送走他之后，徐鹏飞这才问沈阳斋，局座有什么吩咐吗？当时徐鹏飞心里很不是滋味，怎么这在我家里有话就说嘛，干嘛这么嘀嘀咕咕的？其实啊，连他们这头在他全都做了病了，很正常一点事儿也弄得挺神秘，那保密局吗？沈阳斋一听，哎，没说什么，让咱们呢继续啊问问那个姓楚的。嘿，还没等问呢，一个勤务兵过来了，向徐鹏飞报告，楚志高求见。几个人相视一笑，互相看了看都乐了。乐什么？哎，这条狗倒不错呀，很顺顺呐。老弟，你应该知道怎么样接待此人。沈阳斋干嘛要这么说一句啊？他那意思是告诉徐鹏飞，你在他跟前一定要客气，哎，拿他当朋友相处相待，不要动不动又发火啊，你是叛徒，我是二处处长的麻烦。徐鹏飞这点啊比沈阳斋还清楚，心里说，哎呀，阳斋兄，我也不是个孩子，好了，你们回避一下吧，把傅先生请来。然后他吩咐一声，把刚才桌上一筷子没动没吃那好吃的给我们选几样过来，酒也拿过来，我们俩好好在这儿喝喝。哎，好，这二位在这小客厅里喝起来了，哎呦，就像多年没见老朋友似的。这楚志高真是有点受宠若惊啊。啊，楚座，许云峰怎么样？
他招出什么来了吗？他能不招吗？他就是铁打的金刚，我也能把他碾碎。说着，他脸色往下这么一沉，眉目之间呢、一股杀气腾一下起来。石斧子高大吃一惊，啊，哈哈！斧子高心里明白，心说呀，算了吧。怎么？那许云峰可不像我，肯定他什么都没说。他一见徐鹏飞，他就看出来了。那由心里往外得意，那是什么样啊？受挫之后又是什么样？不过处座，您不要着急啊。这个许云峰其人，我十分了解，他特别固执。要不给他一点厉害，他是不会开口的。但是我也相信，早晚他必然要招出很多人来，啊，这一点我有信心。另外还有一样，什么？请您呐，给我点时间，我准备把另外一个地下党的负责干部，就是过去的沙市区区委书记，她是一个女人，此人姓江，叫江雪琴。我知道他的下落，我想把他捉来，双管齐下。您对这两个人呐、一起审讯，您会有很大的收获。啊，徐鹏飞乐了，他真没想到，我还没用着几粒牙膏，这斧子高倒挺主动。哦，又说出了一个区委书记。哦，感情这姓许的接的是他的任呢、对对对，是你亲自把这个姓江的在朝天门码头送走的。正是，我送他上的船，他带着一批包重要的东西，有党的机密文件，哎，而且还有挺金包，有江浙海海。徐鹏飞摆摆手，我不听那些。怎么说那没有用，你干脆现在你就说怎么能把他捉住。可您得派我出去啊。怎么？我得到这广安县呢。可以，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哎呀，马不停蹄呀、夜长梦多。江姐虽然辞去了这沙市区区委书记不当了，但是她现在是共产党华英总队游击队的政委呀，这更厉害了。原来他是文的，现在是武的，啊，文七武备。等他羽翼丰满之后，那对处座您，对整个重庆，对大西南，那都是个威胁呀。他会和解放军里应外合的呀。不要再说了。徐鹏飞瞪了他一眼，心说你这什么意思？吓唬我是怎么的啊？好了好了，你可以去，明天一早就出发，我给你派几个人，你先去休息吧。把斧子高打发走了，徐鹏飞就把雷天元和魏希伯全叫来了，安排了一番，你们明天跟着斧子高到广安去，去抓江雪琴。这一路之上，以及到达广安，直到捉住这个姓江的女共党为止，你们都要听从啊这斧子高的指挥。哎呦，这俩一听互相看了看，全泄气了，像撒气的皮球似的，坐在沙发那儿。他们坐在徐鹏飞的对面，把脑袋这么一低，一声也不言语了。徐鹏飞一看，怎么了这是？怎么这没等出发呢，像霜打了似的，这哪行啊这？啊，你们得精神点啊！报告处座，我们精神不了。怎么了？傅志刚是干什么的呀？您别看他现在您给了他个中校专员，哎，他现在有了职务了，您也把手枪发给他，军装也给了。
但是我们不能听他的呀，他是个叛徒啊，断了脊梁骨的狗，怎么能让他们指挥我呢？哎，当时许鹏飞把脸沉下来，你们两个呀，啊，处座，我们俩怎么了？一对笨蛋，对，啊，这俩愣了，我们说的不对，当然不对。哼，常言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他不已经脱离共产党了吗？嗯，而且归属了我们，向我们交代了那么些机密的东西，没有副招，听金报有哪破获，怎么抓住这程刚，怎么抓住这许云峰啊，现在又去抓江雪琴，你们必须得信任他，当然在这信任的同时，你们还要如此这般，如果看出这斧子高有什么破绽啊，或者什么啊有点这个不老实的表现，有什么异心，你们可以把他当即处置，就地正法，给你们这权利还不行吗？哦，这俩这才放心，多谢处座，咔嚓一个立正。徐鹏飞给他们挑选了20名精干的特务，带好枪支，这些人跟随着斧子高离开重庆，杀气腾腾就奔广安来了。呵，一路之上他们在这个船上头等包房，门口有特务在那站岗放哨，这可以啊毫无顾忌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雷天元和魏吉伯不言语，光听这斧子高的。呵，斧子高啊沾沾自喜，他没想到这俩特务一举一动都听斧先生的，哎，让他们站着没敢坐下的，哎，让他们吃萝卜没一个敢看这梨的。你瞧，傅志高心想，哎呀，处座对我太够意思了，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呐，我也得对得起我们这位处座呀。好，哈哈，二位，我跟你们实说了吧，哎，我做地工工作这么些年呐，嗨，苦极了，整天是提心吊胆哦。呵，他拿这俩当亲人了，该说的不该说，他也没什么不该说的了，他就全说了。雷天元和魏吉伯交换了一下眼色，心说咱们处座还真有眼力，怎么这条狗还真行啊，看样子他不会有什么二心。船到广安一下船，他们就住到了金城大旅社，哎，这是一个最大的这么一个宾馆了，啊，在当时来讲，那就算广安那地区的五星级了，那时候还不分什么星不星呢，反正一般大商贾就得说大买卖人，你是倒腾布匹的，倒腾盐的，倒腾钢铁的，倒腾这个药材的，反正是大商贾都住这儿。嗯，有点身份的住这儿，一般也没人敢住，也住不起。他们呢，住在这儿，而且魏吉伯告诉那个老板，我们把这三层楼这一个楼层全包了。这老板他们一听，这几位是不是闹得很？怎么是钱多了没地儿花去，还是暴发户？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就你们这么几个人，有几间房子就够折腾的了，是不是？怎么用包一楼层啊？哎呀，那可不好。哎，我们给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不是给不给钱的问题。您包一楼层，我们这个影响买卖。话还没说完呢，魏吉伯抡圆了就一大嘴巴，啪，把这经理打的一摘楞，差点坐地上。这经理急了，怎么你也不想想啊，开店的主有几个是善良之辈啊，

0: 没有三把神杀，在这儿开旅馆开得了吗？你敢伸手打我，你这还了得？哪儿的灵事？魏金博一伸手，啪，把 pass 拿出来了。pass 说白了，正字叫派斯，什么呀？特务证。一看，蓝地金字，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经理傻了，心说这嘴巴打得直啊。哦，原来是魏先生，少废话，从今天起，你这京城大旅社所有的旅客，包括你们旅馆的人，只许进不许出，出一个都不行。有事现在办，我们有重要任务，就在你们这发现大共产党了，知道不知道？你们要想沾边挂拐那也容易啊。不不，经理连连摆手，我们沾这边干嘛呀？我们做的是买卖，赚的是钱呢，是不是？向来不问政。那好，从现在开始，那就我们这儿写什么写而免进，得立个牌子，要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也没法立这牌子，留点心得了。要是好不错的，告诉他赶快别处住去，一般的稀里糊涂瞎买啊，那你就进来吧。哎，碰上倒霉的那也没办法，这些人就在这儿住下来。苏志刚第二天带着这些人呢、出去走了一圈，先熟悉一下广安县城这个环境。有时候他自己出去，雷田元看了看魏吉伯，那意思他自己出去能行吗？怎么，那他要溜之大吉了怎么办呢？这主摇摇头，怎么不会的，处座都这么放心，咱们干嘛整天把攥着心揪着攥着脸去，这是干嘛呀？他自己走呗，他跑了，咱们到时候跟处长说一声，他跑了，把枪都拐跑了，你说怎么办？现在看来不可能。傅志高为什么要自己去？他说这些人跟着他不方便，等一旦发现了目标，哎，你们再跟着我去。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演播的评书《红颜魂》，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红颜魂》取材自真实的革命事迹，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忠于信仰、不怕牺牲的英雄赞歌。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联大多位性情鲜活的知名教授，记录沈从文、金岳霖、吴宓三位先生的日常趣事与处世风骨，尽显老一辈学者的独特魅力。

0: 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2集。
1: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2: 第22集。
3: 沈从文先生在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80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纪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免漆盒，昆明多的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的一个直径1尺5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摸，然后他说，这可以做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免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的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起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只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的倒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温多素心人，乐于数晨曦。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做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运珍、施载轩、刘北寺，当中有一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性农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啄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20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
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1938年到1946年，一晃40多年了。1986年1月2日上午，在1986年第五期人民文学。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有很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沿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的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镜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扬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省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文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扬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

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是联大学生在蓝茵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的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儿。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瞒了说 Yes， 请坐。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位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Mr. 的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运珍及萧山，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他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纤维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提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一位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罗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还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运珍、王树藏、刘北寺、施载轩，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

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洞。他把右手伸进后脖梗，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边看看，甚为得意。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鲤鱼、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鲤鱼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系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钟》，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80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的写一写。1987年2月23日，在1987年第5期读书。

吴宇森先生二三事。吴宓先生相貌奇古，头顶微尖，面色苍黑，满脸刮得铁青的胡子。有学生形容他的胡子之盛，说是他两边脸上的胡子永远不能一样，刚刮了左边，等刮右边的时候，左边又长出来了。他走路很快，总是提着一根很粗的黄藤手杖，这根手杖不是为了助行，而是为了矫正学生的步态。有的学生走路呼东呼西，挡在吴先生的前面，吴先生就用手杖把他拨正。吴先生走路是笔直的，总是匆匆忙忙的，他似乎没有逍遥闲步的时候。吴先生是西语系的教授，他在西语系开了什么课我不知道，他开的两门课是外系学生都可以选读或自由旁听的，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一门是《红楼梦》。中西诗之比较第一节课我去旁听了，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吴先生认为这种数字的排列是西洋诗所没有的，我大失所望了，认为这讲的未免太浅了。

0: 后就没有再去听。其实讲师正应该这样，由浅入深，数字入诗却也算得上是中国诗的一个特点。骆宾王被人称为算博士，杜甫也常以数字为对，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吴先生讲课这样的卑之物甚高论，说明他治学的朴实。《红楼梦》是很叫座的，听课的学生很多，女生尤其多。我没有去听过，但知道一件事，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学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联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搬来搬去。吴先生一身作责，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去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讲。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动很能体现贾宝玉精神。文林街和福永道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饭馆，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取名潇湘馆，挂了一个招牌。吴先生见了很生气，上门向开馆子的同学抗议，林妹妹的香闺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饭馆的名字呢？开饭馆的同学尊重吴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的执拗的脾气，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加一个字叫做潇湘饭馆。吴先生勉强同意了。听说陈寅恪先生曾说吴先生是《红楼梦》里的妙玉，吴先生以为知己。这个传说未必可靠，也许是哪位同学编出来的，但编造的颇为合理。这样的编造安在陈先生和吴先生的头上都很合适。吴先生长期过着独身生活，吃饭是打游击，他经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饭馆去吃牛肉面。这家饭馆只有一间门脸，卖的也只是牛肉面。小饭馆的老板很尊重吴先生，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小饭馆随时要调整价目，每次涨价都要征得吴先生同意。吴先生听了老板说明涨价的理由，把老的价目表撤下，在一张红纸上用毛笔正楷写一张新的价目表贴在墙上，炖牛肉多少钱一碗，牛肉面多少钱一碗，净面多少钱一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再现了一段绝境重生的教育传奇。动荡战乱的年代，西南联大破壁而生，师生们跑警报、做茶馆、居陋室，在困顿岁月中深耕学识，涵养风骨，守住华夏文脉火种。汪曾祺以亲历者视角定格烟火日常与诗者风范，文字冲淡悠远，兼具史料温度与文学深度。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读懂百年联大的精神底色。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深情追忆联大一众师长与青年学子，讲述多位学者的治学风格与人生际遇，歌颂联大坦荡包容的学风，感慨有才之士的命运沉浮。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3集。
7: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8: 第23集。
9: 吴宇森先生23世。抗战胜利，三校复员，不知道为什么吴先生没有回清华，我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有一阵谣传他在四川出了家，大概

一个老教授落得如此下场，哀哉。1989年1月7日，在1989年第三期《金谷传奇》。唐立安先生，唐立安先生名兰，立安是兰的反切，黎明之反切为字。西南联大教授中有好几位，如王立、廖一，这大概也是一时风气。唐先生没有读过正式的大学，只在唐文志办的无锡国学馆读过，但因为他的文章为王国维、罗振宇所欣赏，一夜之间名满京师。王国维称他为青年文字学家，王国维岂是随便逢人说相者乎？这样他年纪轻轻就在北京、辽宁等大学教了书，他在西南联大时已经是教授。他讲说文解字时，有几位已经很有名的教授都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听。西南联大有这样一个好学风，你有学问我就听你的课，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唐先生对金文甲骨都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甲骨文。当时治甲骨文的学者号称有四堂：官堂、雪堂、砚堂、鼎堂，其实应该加上一安。难得的是他治学无门户之见。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是自学，无师承，有些右派学者看不起他，唐立安独不然。他对郭沫若很推崇，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鼎堂倒夫先路，把郭置于朱家之前。”他提起郭沫若，总是读其本字郭媚若，墨音媚，不读泡沫的墨。唐先生是无锡人，说话用吴语，郭若都是入声，听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让人觉得亲切。唐先生说朱家制古文字是手工业，一个字一个字的认，它是小机器工业。他认出一个金字，于是凡带金字偏旁的字便都迎刃而解，一认一大批。在当时认古文字数量最多的应推唐立安。唐先生兴趣甚广，于学无所不窥。有一年教词选的教授休假，他自告奋勇开了词选课。他的教词选实在有点特别，他主要讲花间集，花间集以下不讲。其实他讲词并不讲，只是打起无锡腔，把一首词高声吟唱一遍，然后加一句短到不能再短的短语：“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完了，学生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从他的做梦一样的声音神情中体会到了温飞青此词之美了。讲是不讲，不讲是讲。唐先生脑袋稍大，一年只理两次发，头发很长，他又是个全发，从后面看像一只酸泥，就是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即是耍狮子舞的那种狮子，不是非洲狮子。他有一阵住在大观楼附近的乡下，请了一个本地的女孩子照料生活，洗洗衣裳，做饭。唐先生爱吃干巴菌，女孩子常给他炒青辣椒干巴菌，有时请几个学生上家里吃饭，必有这道菜。唐先生有过一段 romance，他和照料他生活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他写了好些首词。他也并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长培说，写得很艳。唐先生说话无拘束，想到什么就说。有一次在系办公室说起闻一多、罗英中，这是两个中文系上课最教座的教授。文先生教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罗先生讲杜诗。他们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

有一些工学院学生会从拓东路到大西门，穿过整个昆明城赶来听课。唐义安当着系里很多教员助教，大声评论他们二位：闻一多即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英中即啰嗦之大成。他的无锡语音使他的评论更富力度，教员助教互相看看，不赞一词。处事无奇但率真，唐立安先生是一个胸无渣子的率真的人，他的评论并无恶意，也绝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用心。他没有虑到这句话传到文先生罗先生耳中会不会使他们生气，也没有无聊的人会搬弄是非传小话，即使文先生罗先生听到也不会生气的。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1997年3月11日，在1997年9月19日南方周末，温先生性格刚烈坚毅，日寇南侵，清华、北大、南开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少住，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将往云南。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文先生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言抗战不胜，暂不剃须。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是所谓山羊胡子，而上姿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文先生的木刻像，回头侧身，口衔烟斗，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很能表达文先生的内心世界。联大到云南后，先自蒙自待了一年，文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闲于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疑。有一位教授戏赠文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文先生总不下楼。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我在读西南联大时，文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楚辞班人不多，文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文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文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文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城里兮会鼓，船趴兮带舞，夸女唱兮容语，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钟鼓。文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教作，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文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纸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文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文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能够像文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是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力十才子、和乐英灵集，但是讲的最多也讲的最好的是晚

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画派里的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文先生讲唐诗的妙物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林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文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至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文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上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建。1997年3月12日，在1997年5月30日南方周末。魏晋才，故人偶记。陶光字重华，但我们背后都只叫他陶光。他是我的大一国文教作文的老师。西南联大大一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一般是讲师助教。陶光当时是助教。陶光面白皙，风度翩翩，他有个特点，上课穿了两件长衫来，都是毛料的，外面一件是铁灰色的，里面一件是咖啡色的。进了教室就把外面一件脱了，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外面一件就成了夹大衣。教作文主要是修改学生的作文评讲，他有时评讲到得意处就把眼睛闭起来，很陶醉。有一个也是姓陶的女同学写了一篇抒情散文，记下雨天听一盲人拉二胡的感受，陶先生在一段末尾给他加了一句，那湿冷的声音湿冷了我的心，当时我就记住了。也许是因为第二个湿冷是形容词做动词用，有点新鲜，也许是这一句的感伤主义情绪。他后来转到云南大学教书去了，好像升了讲师。后来我跟他熟起来是因为唱昆曲，云南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曲社，教学生拍曲子的主要的教师是陶光，吹笛子的是历史系教员张宗和。陶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好，是跟红豆馆主学过的，他是唱惯声的，嗓子很好，高亮圆厚，底气很足。石化、教化、八阳、三醉、琵琶记、词潮、迎相、哭相都唱得慷慨淋漓，非常有感情。用现在的说法，他唱曲子是很投入的。他主攻的学问是什么我不了解，他是刘文典的学生，好像研究过淮南子，据说他的旧诗写得很好，我没有见过。他的字写得很好，是写二王的，我见过他为刘文典的《淮南子校注》石印本写的扉页的书题，极有功力。还见过他们一个同学写的小条幅，是写在桃红底子上冷青肩上的三行，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字有圣教序的笔意，选了这首唐

师大概是有所感的。那时已是抗战胜利，联大的同学老师都奏北归之际，他还要滞留云南。他常有感伤主义的气质，触景生情是很自然的。他留在云南大学教书，我们北上后不大知道他的消息。听说经刘文典作媒，和一个唱滇戏的女演员结了婚，后来好像又离了。滇戏演员大概很难欣赏这位才子。全国解放前，他去了台湾，大概还是教书，后在台湾客死，一诗一卷。我总觉得他在台湾是寂寞的。路，真抱歉，我连他的真名都想不起来了。和他同时期的研究生都叫他小陆克。陆克是30年代美国滑稽电影明星，叫他小陆克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哪一点像陆克，只是因为他姓陆，长脸，个儿很高，两腿甚长，走起路来有点打晃。这个人物有点传奇性，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能完成这一壮举，大概是因为他腿长。他在云南大学附近的一所中学南英中学兼一点课，我在南英中学教一般国文，联大同学在中学兼课的很多，这样我们就比较熟了。他的特点是一天到晚泡茶馆，可称为联大泡茶馆的冠军。他把脸盆、毛巾、牙刷都放在南英中学下坡对面的一家茶馆里，早起到茶馆洗脸，然后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他的手指特别长，拿烧饼的姿势是兰花手，吃了烧饼就喝茶看书。他好像是历史系的研究生，所看的大都是很厚的外文书，中午出去随便吃点东西，回来重要一碗茶，接着泡看书，整个下午，晚上出去吃点东西，回来接着泡，一直到灯火阑珊才携了厚书回南英中学睡觉。他看了那么多书，可是一直没见他写过什么东西。联大的研究生高年级的学生在茶馆里喜欢高谈阔论，他只是在一旁听着，不发表他的见解。他到底有没有才华？我想是有的，也许他眼高手低，也许天性羞涩不爱表现。他后来到了重庆，听说生活很潦倒，倒了吃不上饭，终于死于重庆。朱南喜是个怪人，我是通过朱德熙和他认识的。德熙和他是中学同学，他个子不高，长得很清秀，一脸聪明相，一看就是江南人。研究生都很佩服他，因为他外文古文都很好，很渊博。他和另外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无锡学派。无锡学派即钱钟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他是念哲学的，可是花了很长时间钻研滇西地理。他家在上海开钱庄，他有点小开脾气。我们几个人，朱德熙、王迅、徐孝通常和他一起喝酒。昆明的小酒铺都是窄长的小桌子，盛酒的是莲蓬大的绿陶小碗，小碗一两。朱南喜进门就叫摆满，排的一桌酒碗。他最讨厌在吃饭时有人在后面等坐。有一天，他和几个人快吃完了，后面的人以为这张桌子就要空出来了，不料他把堂倌叫来，再来一遍，把刚才上过的菜原样再上一次。他只看外文和古文的书，对时人著作一概不看。我和德熙到他家开的钱庄去看他，他正躺在藤椅上看方块报，说我不看那些学术文章，有时间还不如看看方块报。他请我们几个人到老正兴吃螃蟹，喝绍兴酒。那天他和我都喝得大醉，回不了家。

0: 德西等人把我们两人送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睡了一夜。德西后来跟我说，你和他喝酒不能和他喝的一样多，如果跟他喝的一样多，他一定还要再喝。这人非常好胜，听说他在咸宁干校有一天喝醉酒掉到河里淹死了。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把关于《红楼梦》的独创性的见解都随手记在一些香烟盒上。据说有人根据他在香烟盒子上说的一两句话写了很重要的论文。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真切记录战火之中的联大求学岁月，描摹一众学界大师的生动风采，捕捉昆明城中烟火日常，书写困境里从容自在的文人风骨，文字平和隽永，乱世书香，令人久久动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8: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汪家的相亲饭局正式开宴，这场相亲饭局上会抖出哪些意想不到的秘闻？请听《围城》第38集。
7: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1: 第38集。
12: 悲剧里的恋爱大多数是崇高的浪漫，范小姐 也觉得结婚以前非有伟大的心灵波折不可。就有一件事他绝不想。范小姐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真纯洁的女人。假如赵新梅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范小姐服侍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恰好那天范小姐上街买东西，店里的女掌柜问她：“小姐，是不是在学堂里念书啊？”这一问减轻了范小姐心理上的年龄负担六七岁，她高兴地走路像脚心装置了弹簧，回校把这话

0: 告诉孙小姐。孙小姐说，我也会这样问，您本来就像个学生。范小姐骂孙小姐不老实。范小姐眼睛稍微近视，她不知道美国人的名言，男人不像戴眼镜的女人调情。可是范小姐不戴眼镜，在学生时代上课抄黑板非戴眼镜不可，因为她所认识的男同学都够不上借笔记转抄的交情，有男生帮忙的女同学绝不轻易把这种同心协力增订教补的真本或足本笔记借人。至于那些没有男生效劳的女同学呢，哼，范小姐虽然自己也是个女人，对于同性者的记录本领估计并不过高，像一切好学而又爱美的女人，她戴白金角无边眼镜，无边眼镜仿佛不着边际，多少和脸蛋儿融化为一，戴了可算没戴，不比有边眼镜界域分明，一戴上就从此挂了女学究的招牌。这副眼镜范小姐现在只有看戏的时候必须用到，此外像今天要赴盛会，不但梳头化妆需要这副眼镜可以观察周密，到打扮完了换上衣服，在半身着衣镜前远眺自己的盖棺更需要这副眼镜。范小姐自嫌眼睛没有神，这是昨夜兴奋太过没睡好的缘故。汪太太有涂眼睫毛的油膏，不妨早去借用，衬托出眼里一种烟水迷茫的幽梦表情。周身的服装也可请汪太太批评，及早修正。范小姐是女生指导，她把汪太太奉为女生指导的指导的。范小姐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说早些来可以帮忙。汪先生说今天客人不多，菜是向镇上第一家馆子叫的，无需帮忙。又叹息家里的好厨子逃难死了，现在的佣人烧的菜不能请客。汪太太说，你相信他，他不是帮忙来的，他今天来显显本领，让赵新梅知道他不但学问好相貌好还会管家呢。范小姐禁止汪太太胡说，低声请他批判自己。汪太太还嫌范小姐擦得不够红，说应当添点喜色，拉她到房里替她涂胭脂。结果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就跟美洲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的红。她又问汪太太借睫毛油膏，还声明自己不是沙眼，断无传染的危险。汪楚后在外面只听得笑声不绝，真是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多。刘小姐最后一个到，坦白可亲的脸，身体很丰满，衣服颇紧，一动衣服上就起波纹。
1: 新梅和红剑看见介绍的是这两位，失望的要笑，彼此都曾见面，只没有讲过话。
0: 范小姐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新梅围在里面，谈话密切的泼水不入。新梅先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的地方。范小姐说，可不是吗，我也觉得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新梅问范小姐怎样

0: 人。发小姐说爱看话剧，问新梅爱看不爱看。
1: 新梅说，哦，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多少啊。
0: 范小姐问曹禺如何，
1: 新梅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家。
0: 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思跟我完全相同啊！你觉得曹禺先生什么一个戏最好？
1: 新梅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这不过是……
0: 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她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建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惊骇像牙医生用的口称，叫范小姐张着嘴好一会儿，上下颚合不拢来。假使丈夫这样愚昧无知，岂不活活气死人？幸亏离结婚还远，有时间来教导他。范小姐在天然的惊骇表情里立刻放些艺术。新梅承认无知胡说，范小姐向她讲解说，李建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新梅要看剧本，她那儿有。新梅忙谢范小姐，范小姐忽然笑道，哼，我的剧本不能借给你，你要看我另外想方法弄来给你看。新梅问不能借的理由，范小姐说她的剧本有好几种是作者送的，新梅担保不会损坏或遗失这种名贵东西。范小姐娇痴地说，那倒不是，他们那些剧作家无聊得很，在送给我的书上胡写了些东西，不能给你看。当然给你看也没有关系。这么一来，新梅有责任说非看不可了。
1: 刘小姐不多说话，洪建今天专为吃饭而来，也只泛泛应酬几句。倒是汪太太谈风甚健，向刘小姐问长问短。汪楚后到里面去了一会儿，出来对太太说，啊，我巡查过了。洪建问他查些什么，汪先生笑说，呵呵，哎呀，说起来真笑话，我用两个女佣人，这个丫头我一来就用，有半年多了，此外一个老妈子换了好几次，始终不满意，最初用的一个天天要请假回家过夜，晚饭吃完就找不见她影子，饭碗都堆着不洗，我想这怎么成，换了一个很安静，来了十几天没回过家，我和我那人正高兴，哼，一天晚上半夜三更，大门都给人家打下来了。这女人原来有个姘头，常常溜到我这儿来幽会，所以她不回去。她丈夫得了风声就来捉奸，真气得我要死，最后换了现在这一个，人还伶俐，教会他做几样粗菜也过得去。有时他做的菜似乎量太少，我想也许他买菜扣了钱，人全贪小利的，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就算了吧，常换佣人

0: 麻烦。可那人训他几句完事。
1: 有一次，高校长的朋友远道带给他30只荷花雀，校长托我替他烧了，他来吃晚饭。你知道，校长喜欢到舍间来吃晚饭的。我那人说，荷花雀炸了吃没有味道，照他家乡的办法，把肉末填在荷花雀肚子里，然后红烧。那天晚饭没有几个人，高校长，我们夫妇俩，哦，还有数学系的王先生。呵呵，这个人很有意思。高先生、王先生都说，荷花雀这样烧法最好。吃完了，王先生忽然问，荷花雀是不是一共30只？我们以为他没有吃够。他说不是，据他计算，大家只吃了20。嫌20几？25只。嗯，应该剩5只。我说，难道我打过偏手？高校长也说，岂有此理。我那人到厨房去细问，果然看见半碗汁儿，4只，不是5只荷花雀。哎，你知道老妈子怎么说？她说她留下来给我明天早晨下面吃的。我们又气又笑，这4只多余的荷花雀谁都不肯吃。哎呀，可惜了，为什么不送给我吃啊？心梅像要窒息的人，突然冲出了煤气的笼罩，吸口新鲜空气，横插进这句话。
2: 汪太太笑道，呵呵，谁叫你那时候不来啊，结果下了面送给高校长的。
1: 洪建道，这样说来，你们这一位女佣人是个愚忠，虽然做事欠斟酌，心倒很好。
2: 汪先生抚姿仰面大笑。汪太太道，哈哈，愚忠，他才不愚不忠呢，我们一开头也上了他的当，再见一次，上来的鸡汤淡得像白开水，我跟汪先生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鸡在里面洗过一次澡。汪先生听错了，以为我说鸡在这水里洗过脚，还跟我开玩笑说什么饶你奸似鬼喝了洗脚水。
1: 大家都笑，汪先生欣然领略自己的妙语。我叫他来问，他直赖。后来我把这丫头带哄带吓算弄清楚了。这老妈子有个儿子，每逢我这儿请客，他就叫他来，挑好的给他躲在米间里吃。我问这丫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是不是偷嘴他也有份，他不肯说，到临了才露出来，这老妈子要他做媳妇，允许把儿子配给他。哼，你们想妙不妙？所以每次请客，我们先满屋子巡查一下。我看这两个全用不下去了，有机会要换掉他们。客人同时开口，新梅红剑说，哎，用人真成问题。
2: 范小姐说，我听了怕死人，亏得我是一个人，不要用人。刘小姐说，我们家里的老妈子也常常作怪。汪太太笑对范小姐说，哈哈哈，你快要不是一个人了。刘小姐，你哥哥嫂嫂真亏了你。
1: 佣人上了菜，大家抢座。主人说，圆桌子座位不分上下，可是乱不得，又劝大家多吃菜，因为没有几个菜。 客人当然要说菜太丰了，就只几个人，怕吃不下许多。汪先生说：“咦，哎，今天倒忘了把范小姐同房的孙小姐找来，她从没来过。”范小姐斜眼望身旁的新梅。洪建听人说起孙小姐，心直跳，脸上发热，自觉可笑。孙小姐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2: 汪太太道：“最初赵先生带了这么一位小姐来，我们都猜是赵先生的情人呢，后来才知道不相干。”
1: 新梅对洪建笑道：“你瞧，谣言多可怕。”
2: 范小姐道：“孙小姐现在有情人了，这可不是谣言，我跟她同房，知道得很清楚。”
1: 新梅问谁，洪建满以为要说到自己，抢作安详。
2: 范小姐道：“我不能泄露她的秘密。”
1: 洪建慌得拼命吃菜，不让脸部肌肉平定下来，有正确的表情。新梅略了洪建一眼，微笑说：“呵呵，也许我知道是谁，不用你说。”洪建含着一口菜，显得说出来：“别胡闹。”
2: 范小姐误会新梅的微笑，心安理得地说：“啊，你也知道了，消息好灵通。陆子潇追求她，还是这次寒假里的事呢，天天通信，要好得很。你们那时候在桂林，怎么会知道？”
1: 洪建情感像个漩涡，自己没签到可以放心，但听说孙小姐和旁人好，又刺心难受。自己并未爱上孙小姐，何以不愿她跟陆子潇要好？孙小姐有她的可爱，不过孙小姐妩媚的不稳固，妩媚的勉强，不是真实的美丽。脾气当然讨人喜欢，这全是心没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种了根。像陆子潇那样人，孙小姐绝不会看中的。可是范小姐说他们天天通信，也绝不会凭空撒谎。方鸿渐忽然减了兴致。汪氏夫妇和刘小姐听了都惊奇，新梅采取大政治家听取情报的态度，仿佛早有所知似的，沉着脸回答：“
3: 我有我的报道，陆子潇曾经请方先生替他介绍孙小姐，我不赞成，子潇年纪太大。”
2: 汪太太道：“哎，你少管闲事吧，你又不是他真的叔叔，就是真叔叔又怎么样？早知如此，咱们今天倒没有请他们那一对也来。不过子潇有点小鬼样子，我不大喜欢。”
1: 汪先生摇头道：“
4: 那不行，历史系的人少来往为妙。子潇是历史系的台柱教授，当然不算小鬼，
3: 可是他比小鬼都坏，他是个小人。
4: 哎，他这个人爱搬嘴，韩寻玉多心得很，你请他手下人吃饭而不请他，他就疑心你有阴谋要勾结人。学校里已经什么岳派、少壮派、留日派闹得乌烟瘴气了。赵先生、房先生，你们两位在我这儿吃饭，不怕人家说你们是汪派吗？”哎，刘小姐的哥哥已经有人说他是汪派了。
1: 新梅道：“
3: 我知道，同事里有好几个小组织常常聚餐，我跟洪建一个都不参加，随他们编排我们什么。”
1: 汪先生道：“
4: 你们
1: 是高校长嫡系里的从龙派。高先生的亲戚或者门生故交，方先生当然跟高先生原来不认识，可是因为赵先生间接的关系，算从龙派的外围或者龙先生的蜻蜓。方先生，我和你开玩笑啊，我知道这全是捕风捉影，否则我绝不敢请二位到舍间来玩了。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6: 《围城》以犀利的笔触生动刻画了抗战时期一众知识分子的人生百态，道尽进退两难的世间众生相。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席间闲谈不断，这场暗流涌动的饭局还会生出哪些是非纠葛？请听《围城》第39集。
6: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7: 第39集。
8: 范小姐对学校派别毫无兴趣，只觉得对孙小姐还有攻击的义务。学校里闹党派，真没有意思。孙小姐人是挺好的，就是太邋遢，满房间都是她的东西。哦，赵先生对不住，我忘掉孙小姐是你的侄女。范小姐羞缩无以自容的笑。
9: 新梅道，嘿嘿，那有什么关系？哎，可是红姐，咱们同路来，并不觉得孙小姐邋遢。洪建因为人家说他是从龙派外围，又惊又气，给新梅一问，随口说声是。
8: 汪太太道，听说方先生很能说话，为什么今天不讲话？
9: 方洪建忙说，菜太好了，吃菜连舌头都吃下去了。
8: 吃到一半又谈起没法消遣。汪太太说她有一副牌，可是家跟学校住得近。
9: 汪先生没让她说完，插嘴说，
10: 那人神经衰弱，

0: 再联席。高校长虚让一下，泰然坐下，正拿起筷，眼睛绕桌一转，嚷道：“
1: 哎，这位子不成，呵呵，你们这座位有意思的，我真糊涂，怎么把你们俩拆开了？新梅，来来来，你来坐。”
0: 新梅不肯，高校长让范小姐，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行堂粘在椅子里。校长没法说：“
1: 好好，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0: 哈哈大笑，又恭维范小姐漂亮，喝了一口酒，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洪建为了副教授的事，心里对高松年老不痛快，因此接触极少。没想到高松年这样的和易近人。高松年研究生物学，知道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他自负最能适应环境，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旧小说里提起20万禁军教头，总说他18般武艺件件都精。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里3院实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恭请演讲，高松年会畅论国际关系，把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比较，归根结底是中国现行的政治最好。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高松年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以外，还要勉励在座诸位做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罗素。声音又像啰嗦，意思是卢梭。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文学家太多了。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高松年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此外，高松年还会跟军事教官闲谈，说一两个他妈的，那教官惊喜的刮目相看，引为同道。今天是几个熟人吃便饭，并且有女人，高松年当然血浪笑傲，另有适应。
2: 汪太太说：“我们正在怪你，为什么办学校挑这个鬼地方，人都闷得死的。”“
1: 闷死了，我可尝不起命啊，尝旁人的命，我勉强可以。王太太的命宝贵得很，我尝不起。王先生，是不是啊？”
0: 上司如此幽默，大家奉公尽职，敬笑两声或一声不等。赵新梅道：“
1: 嗨，有无线电听听就好了。”
0: 范小姐也说她喜欢听无线电。汪楚厚道：“
1: 地方僻喽，也有好处，大家没法消遣，只能彼此来往，关系就亲密了。朋友是这样结交起来的。也许从朋友而更近一层。赵先生、方先生、两位小姐，啊。”
0: 高校长用唱党歌、校歌、带头喊口号的声音叫：“
3: 好。”
0: 敬大家一杯。洪建道：“
4: 刚才汪

0: 太太说打牌消遣，校长赶结地说，谁打牌啊？
1: 汪太太道，我们那副牌不是王先生借去天天打吗？不管高松年警告的眼色。
0: 洪建道，反正新梅和我对麻将牌不感兴趣，想买副纸牌来打桥牌，找遍了镇上没有，结果买了一副象棋，新梅输了就把棋子儿拍桌子，木头做的棋子儿经不起他的气力，蹦碎了好几个，这两天棋都下不成了。
1: 范小姐隔着高校长向新梅笑说，想不到他这样孩子气。刘小姐请新梅讲洪建输了棋的情状。
0: 高校长道，下象棋很好，纸牌幸亏没买到，总是一种赌具，虽然没有声音，给学生知道了不大好。李梅亭禁止学生玩纸牌，照师生共同生活的原则。洪建想，高松年像个人不到几分钟，怎么又变成校长面目了？恨不能说，把王家的麻将公开，请学生也去赌，这就是共同生活了。
1: 汪太太不耐烦地打断高校长道，我听了共同生活这四个字就头痛，都是李梅婷的花样，反正他自己家不在这儿，苦的是有家的人。我本来的确因为怕闹所以不打牌，现在偏要打。校长，你要办我就办得了，轮不到李梅婷来管。
0: 高校长看汪太太请自己办他，大有恃宠撒娇之意，心颤身热说，
2: 哎，哪里的话，不过办学校有办学校的困难，你只要问汪先生，同事之间应当相忍相安。
1: 汪太太冷笑道，哼，我又不是李梅婷的同事。校长，你什么时候雇我到贵校当老妈子来了？当教员是没有资格的。
0: 高松年喉间连做抚慰的声音。
1: 今天星期三，星期六晚上我把牌要回来，打他个通宵，看李梅婷又怎么样。赵先生，方先生，你们有没有胆量来？
0: 高松年叹气道，
2: 哎，我本来是不说的。王太太，你这么一来，我只能告诉各位了，我今天闯席做不速之客，就是为了李梅婷的事，要来跟汪先生商量，不知道你们在请客。
0: 客人都说校长来得好，请都请不来呢。汪先生镇静地问，
2: 李梅婷什么事啊？
1: 汪太太满脸厌倦不爱听的表情。
0: 校长道，
2: 我一下办公室他就来问我下星期一纪念周找谁演讲，我说我还没有想到人呢，他说他愿意在训导长报告里顺便谈谈抗战时期大学师生的正当娱乐。
1: 哼，汪太太哼了一声。
2: 我说很好啊，他说假如他讲了之后，学生问他像王先生家的打牌赌钱算不算正当娱乐，他应当怎样回答？
0: 大家恍然大悟地说，
2: 哦，我当然替你们掩饰，说不会有这种事。他说同事们全知道了，只瞒你校长一个人。
0: 新梅和洪建道，
3: 胡说，我们就不知道。
2: 他说他调查得很清楚，输赢很大，这副牌就是你的。 常打的是什么几个人，也有你汪先生。汪先生的脸开始发红，客人都局促地注视各自的碗筷。好几秒钟，屋子里静寂的，应该听见蚂蚁在地下爬，可是当时没有蚂蚁。校长不自然地笑，继续说：“
0: 还有笑话，王太太，你听了准笑。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听来的，说你们这副牌是美国货，橡皮做的，打起来没有声音。”
2: 哄堂大笑，解除适才的紧张。洪建问汪太太是不是真没有声音，汪太太笑他和李梅婷一样都是乡下人，还说：“
1: 李瞎子怎么变成聋子了？哪里有美国货的无声麻将？”
2: 高校长深不以这种轻薄为然，紧闭着嘴不笑，了事反对。汪先生道：“
0: 哦，他想怎么办呢？向学生宣布？”
1: 汪太太道：“哎呀，索性闹穿了，大家正大光明的打牌，免得鬼鬼祟祟，桌子上盖毯子，毯子上盖漆布。”范小姐聪明的注解：“这就是无声麻将啊。”我待得腻了，让李梅婷去闹，学生撵你走，高校长挺你直，离开这地方真是求之不得。
2: 校长一连声踏的踏的踏的。汪先生道：“
0: 哎，他无非是为了做不到中国文学系主任，跟我过不去。我倒真不想当这个差事，向校长辞了好几次。高先生，是不是？”“嗯，不过我辞职是自动的，谁要逼我走，那可不行，我偏不走。”李梅婷，他看错了人，他的所作所为，哼，我也知道。譬如在镇上嫖土娼。”
2: 汪先生赋予戏剧性的收住，其余人惊奇地叫起来。新梅红剑立刻想到王美玉。高校长顿一顿说：“
0: 那不至于吧。”
2: 红剑见校长这样偏袒，按不下愤怒说：“
0: 我想汪先生所讲的话很可能，李先生跟我们同路来，闹了许多笑话，不信只要问新梅。”
2: 校长满脸透着不然道：“
0: 君子隐恶而扬善，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别管。”
1: 范小姐正要问新梅什么笑话，吓得拿勺舀口鸡汤，活着这问题咽了下去。
2: 高校长醒悟自己说的话要得罪汪楚后，忙补充说：“
0: 洪建兄，你不要误会，梅婷和我是老同事，他的为人我当然知道。不过王先生犯不着和他计较，回头我有办法劝他。”
1: 汪太太宽宏大量地说：“哎，总而言之是我不好，楚后倒很想敷衍他，我看见他的脸就讨厌，从没请他上我们这儿来。我们不像韩学玉和他的杨太太，对历史系的先生和学生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款待，而且妙得很，请学生吃饭，请同事只喝茶。”
2: 洪建想起那位一夜泻肚子四五次的历史系学生。“
1: 破费还是小事，我就没有那个精神，也不像那位杨太太能干，人家是洋派，什么交际、招待、联络都有功夫，还会唱歌呢。咱们是中国乡下婆婆，就安了分吧，别出丑了。我常说，有本领来当教授。” 没有本领就滚蛋，别叫家里的丑婆娘做学生和同事的你招待。
0: 洪建忍不住叫痛快，汪楚后明知太太并非说自己，可是通身发热。
1: 高先生不用劝李梅婷，楚后也不必跟他拼，只要想个方法引诱他到王家也去打一次牌，这不就完了吗？
0: 王太太，你真聪明。高校长钦佩地拍桌子，因为不能拍汪太太的头或肩背，这计策只有你想得出来。哎，你怎么知道李梅婷爱打牌的？
1: 汪太太那句话是说着玩的，给校长当了真，便神出鬼没地说：“我知道。”
0: 汪先生也摸着胡子，反复援引苏东坡的名言道：“
2: 想当然而，想当然而哦。”
0: 赵新梅的眼光像浇在汪太太的脸上。
1: 刘小姐冷落在一边，满肚子的气愤，恨汪太太，恨哥嫂，鄙视范小姐，懊悔自己今天的来又上了当。忽见新梅的表情眼梢微瞥范小姐，心里冷笑一声，舒服了好些。范小姐也注意到了，唤醒新梅道：“赵先生，汪太太真厉害呀。”
0: 新梅脸一红，喃喃道：“啊，真厉害。”眼睛躲避着范小姐。洪建说：“这办法好得很，不过李梅婷最贪小利，只能让他赢，他输了还要闹的。”同桌全笑了。高松年想：“这年轻人多嘴，好不知趣。”只说：“今天所讲的话，希望各位严守秘密。”
1: 吃完饭，主人请宽坐，女人涂脂抹粉的脸经不起酒饭蒸出来的汗气和咬嚼运动的震鲜，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范小姐虽然斯文精致的恨不能吃肉都吐渣，但多喝了半杯酒，脸上没涂胭脂的地方都做粉红色，仿佛外国肉庄里陈列的小牛肉。汪太太问女客人：“哎，要不要到我房里去洗手？”两位小姐跟汪太太去了。
0: 高松年、汪楚后两人低声密谈。新梅对洪建说：“
3: 哎，等一会儿咱俩同走几楼。”
0: 洪建笑道：“也许我愿意一个人送刘小姐回去呢。”
3: 新梅严肃地说：“无论如何这一次让我陪着你送她。”“
0: 这汪太太不是存心跟我们开玩笑吗？”洪建道：“其实谁也不必送谁，咱们俩走咱们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
3: 新梅道：“哎，这倒做不出，咱们是留学生，好像这一点社交礼节总应该知道。”
0: 两人慨叹不幸身为青年未婚留学生的麻烦。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5: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1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3: 您一定听过乳糖不耐受这个词，这个问题生活中也困扰了不少人，甚至有中国人就不适合喝牛奶的说法，这是真的吗？那为啥喝牛奶会乳糖不耐受，反而喝酸奶就没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4: 宋代的宫廷也喜欢食用乳制品，那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宫里面已经有了专门的乳酪院，专为宫廷提供乳制品，民间也有乳制品售卖。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北宋东京的食店有个乳酪张家，我把它翻译一下，就是张记乳酪。姓张的老板经营了一家招牌式乳酪的店。书中还记载了清明节时街市上会售卖乳酪、乳饼之类，可见啊，乳制品食物在东京市场上颇受欢迎。但是呢，到了南宋情况似乎是有点不同了。根据 都城继盛的荠菜堆测，当时人们仍然把乳制品视为是北方食物，在南宋临安售卖的比较少，而且它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北宋和南宋市场上这个乳制品的差别，那会不会和当时的国力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变化有关呢？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宋代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依然沿袭着逐寒暑、随水草畜牧的生产生活方式。那烙酥，哎，就自然是当地民族喜欢的食物。辽金时期的丰州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商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很多行业就按照街巷集中分布。现在呼和浩特东郊万部华严经塔上的金代碑铭就记载了当时有牛氏巷、染巷和烙巷等等。啊，烙巷当然就是制作售卖各种乳制品的街巷了。那你看，人那会儿也懂得利用规模效应啊、集群效应来售卖自己的东西。除了酥烙之外，契丹人还喜欢食用乳粥。乳粥在辽国呢是很珍贵的食物，应该是用乳汁煮粥，还会加入酥油。想想应该就挺相同的。时间继续向前，那到了元代，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乳制品呢肯定是他们的饮食结构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元代的乳制品种类加工技术就迎来了大发展，有了显著提升。据记载啊，元太祖自上都避暑返回大都时，太仆寺会征调五十运都随行，运都是专门载运马乳的车，每运都都会配上四十匹肥壮的母马随车供乳。这说明啊，相较于其他畜乳，元代宫廷尤其喜欢饮用马乳。五十乘以四十啊，那就是2000匹马呀，专门就是用来产奶的。这也太震撼了。马乳不仅是重要的祭祀品，就连用于太庙祭祀和寺院供奉的乳酪，那也都是马乳加工而成的。元代宫廷还喜欢饮用马奶酒，虽然汉代就已经出现马奶酒了啊，咱们前面说了，但是此后关于马奶酒的记载就比较少了。一直到了元代，马奶酒成为了备受喜爱和推崇的乳制品。据记载啊，其中黑马乳是品质极好的马奶酒，又被称为细乳。咱们前面说过，马奶酒的制作方法要不停地晃动撞击使马奶发酵，这种黑马乳需要连续撞击七八日才能做成，色清味甜，非常珍贵，是北方蒙古族首领的专享。与细乳相对应的那就是粗乳了，那就是没那么珍贵的马奶酒，哎，因为加工时间短，色白浑浊，味道发酸，品质就略差些了。元朝的时候已经有欧洲人来传教或者商贸，这些欧洲人啊，把他们在元朝的见闻写成了书，这个当中啊，也是记录了马奶酒这种在他们看来颇为神奇的饮品。比如说欧洲传教士在自己的书中记载了当时马奶酒的加工方法，就是把奶啊倒入一个大皮囊里，然后用一根特制的棒开始搅拌，这种棒的末端足足像个人头那样大，而且是挖空了的。当他们很快的搅拌时，马奶开始发出气泡，像新酿的葡萄酒一样，并且变酸和发酵。这一时期最有名的外国友人，哎，那肯定是当属马可波罗了。马可波罗行记也记载了马奶酒，元朝人称马奶酒为呼迷斯。马可波罗行记中还写道，蒙古族为了满足军事需要，还发明了一种甘乳。甘乳如饼，斜之与具，欲食时则置之水中溶而饮之，行军作战便于携带，还可以直接溶于水饮用。咱们前面说到了那位欧洲传教士，他还在书中记载了元朝人会将乳汁发酵之后加热使其凝结，然后再晒干，硬如铁渍，以囊盛之，被冬季缺乳时使用，可用热水溶而饮之。听出来了没有朋友们，这两位外国友人记录居然是互相印证了、这种发酵乳粉与马可波罗所记载的甘乳很有可能那就是一种物质，形态和食用方法类似于今天的奶粉，但是呢，从加工的角度来说，这应该是一种发酵后的干酪粉。那是不是我可以大胆的推测它应该是酸奶粉？ 元代酥的加工方法也有变化了。元代宫廷饮膳太医呼思慧所写的《饮膳正要》当中记载了三种酥：马斯哥油、酥油和醍醐。马斯哥油是用打油的木器不停地烹打牛乳，取上层的浮凝物集成，又叫白酥油。酥油呢是捞取牛乳上层的浮凝物煎煮而成，而用1000斤以上的上等酥油煎熬过滤后，放入大瓮中贮藏，冬季取瓮中上层没有凝冻的油脂，就得到了醍醐。其中白酥油的加工方法不同于以前的烙来加工酥的方法，是直接用牛乳来加工。明代李时珍所写的《本草纲目》记载的酥的加工方法和《饮膳正要》是一致的，或用牛乳直接烹打提取，或捞取熟乳的浮皮提取。所以啊，元代因为制酥技术转变的时期，元代以前人们主要用烙和熟乳酥皮来制作酥，从元代开始呢，用乳直接烹打加工酥的方法开始被记载下来，并且逐渐发展成酥油的主要加工方式。到了明清时期，这一阶段的古人对于乳制品的推崇虽然不如元代，整体的产量和使用量也有所降低，但是呢，上层社会对于乳制品的加工利用花样繁多，与不同食材搭配混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乳制食品文化。那明朝初年崇尚节俭，这个跟朱元璋他的出身有关，咱就不赘述了。

0: 根据记载，在明初，即便是亲王，如果当日已从光禄寺支取过羊肉，那牛肉、牛乳就不能再领了。而到了万历年间，宫廷饮食消费已见奢侈，食品供应包括乳制品也有了明显的等级差别。当时的宫廷膳单中就记载了，光禄寺给皇帝、太后以及后妃供应牛乳，给长公主、诸王子、公主以及王妃等供应乳饼，那其他人呢则是没有乳以及乳制品的供应的。这说明啊，即使万历年间宫廷饮食标准已经较前朝有了大幅的改善了，但是啊，乳制品它因为产量少，并不是普遍供应的。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详细记载了烙、酥、提壶、乳腐、乳腺、乳团等乳制品的制作方式。在这儿呢，咱也补充一下啊，前面说到过的乳腐类似的名称还有乳饼、乳腺，那这些乳制品的制作方法和今天云南地区的特色乳制品乳饼、乳扇相比啊，这个无论是名称啊、制作方法呀，还是食用方法，都基本是一致的，都是利用酸木瓜水、醋等使乳汁凝结加工而成的。其中呢，云南乳扇的最早记载呢，见于明代杨升安的《南诏野史》，也被称为是乳馅，与《本草纲目》所载的这个乳馅做法或者是食用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将牛乳加热之后，点以醋酸浆，使它凝结，用手揉成块状，再用竹签抻扯成薄皮儿，晒干备用，吃的时候呢过油炸制。也因此有观点认为，云南的乳制品加工技术也许就是在忽必烈军队占领云南之后传入的。本草纲目所载乳团制作的方法以及制成后的形态与乳腐一样，不同之处在于乳腐用醋作为凝结剂，乳团则用冷浆水作为凝结剂。冷浆水是粟米煮后发酵形成的白色浆液。而到了清代，满族人一直都有饮奶和食用奶制品的习惯，入主中原后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据清代档案记载，清政府设有内牛圈、外牛圈、三旗牛羊群牧处、庆丰司等等机构，专门负责给宫廷提供牛乳及乳制品。宫廷御膳当中可以见到奶子饭、奶酥油野鸭子、奶子饽饽、牛乳饼羹、烙干、奶卷等等多种奶食。值得一提的啊，是奶茶这种饮品呢，是在清代备受推崇。没想到吧？很早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清宫内专门有负责熬制奶茶的蒙古人，熬茶一桶，用黄茶一包，盐一两，乳油二钱，牛乳三斤八两。除了黄茶，还会用普洱茶、安化茶等等。在重大的宫廷宴席进餐前，皇帝会赐与宴者奶茶以示皇恩。那现在呢，在博物馆里咱们还能看到专门用于御赐奶茶的茶碗传世。清代食谱、小说、农书、地方志当中也记载了多种利用乳及乳制品加工制作的食物，比如《红楼梦》中多次提到牛乳及乳制品，王熙凤常喝奶子，书中还记载了有糖蒸酥酪、牛奶茯苓霜、奶子糖精粥、牛乳蒸羊羔、奶油松瓤卷酥等等这各种乳制品加工成的特色美食。有本叫做《农谱变览》的古籍中记载有牛奶菜，就是将牛乳过滤之后加入鸡蛋清，搅拌均匀，小火慢炖而成。类似的制作方法在另一本古籍《醒元录》当中也有记载，这种方法叫做乳蛋法。乳蛋法还会加入研磨成粉的胡桃仁以及冰糖一起蒸熟食用，那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那个双皮奶了啊！这叫真会吃啊。在清代呢，还有一种牛乳粥，是直接用乳汁煮粥，再用芝麻酱炒面煎茶，加盐和乳汁，被北方称为是面茶，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朋友们，面茶也出现了啊，这可跟咱现在老北京的那个面茶一点都不一样。老北京的面茶呢是糜子面为主的。
1: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

0: 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清代的乳制品食物啊，可以说是百花齐放，都很美味。比如说有种乳酥糕，是用酥和豆粉切厚片煎制，味道像肥肉一样香美。云南地区制作乳扇，青海柴达木人制作酥酪，北方人饮奶茶，蒙古人饮牛乳奶茶，吃牛奶豆腐、黄油、牛奶皮子等等。这些制作方法基本上跟之前差不多。其中北方人的奶茶制牛乳或以糖使成浆也，而蒙古人的奶茶是用奶酪充实炒米，是作为早餐来食用的。总而言之，咱们中华民族一直是以种植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民族，所以乳及乳制品在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直没有占据主流位置，更多的被视为西北游牧民族的特色食物。但历代对于乳的利用以及乳制品加工食用却从未中断。自《齐民要术》明确记载了烙酥的制作方法以来，对乳的加工利用技术基本是沿袭至今，没有发生非常重大的技术变革和品类变化。我们用乳酸菌发酵技术在乳制品中的利用至少比西方早了1200多年。后世在酥酪加工的基础上又创造演化出以乳及乳制品为配料的各式美食，不断丰富乳制品饮食文化的内涵，也为如今的我们提供了更多样的口味选择和营养来源。梳理完了历史的时间线，咱就回到现代啊，关照下乳制品和奶制品在咱们生活中遇到的那些小问题。前面咱们也说到了，从很早以前古人就已经遇到了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问题了，经常在网上刷到这样的内容啊，说是咱们中国人的基因当中缺乏乳糖酶，乳糖不耐受在频发，所以啊咱就不适合喝奶。这个论断它真的靠谱吗？那咱得先说说啥是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是由于小肠中乳糖酶产生不足，导致摄入的乳糖不能被完全分解和吸收，从而出现腹胀、肠鸣、腹泻等症状。这种不耐受现象与种族、年龄和遗传等因素密切相关。相对而言，北欧、北美及澳大利亚人群发病率较低，而亚洲和非洲地区超过一半人口乳糖酶缺乏。在年龄方面，新生儿乳糖酶活性高，自婴儿断奶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乳糖酶的分泌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最终部分人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但是中国人不适合饮奶这个说法那肯定是不对的。有数据表明，约 65% 的全球人口存在不同程度的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通常被认为是无害的，但其引发的症状可能给患者带来不适和困扰。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也可能引发腹胀等胃肠道不适的症状，需要和乳糖不耐受区分开来。即便是出现了乳糖不耐受的症状，也没必要盲目回避乳和乳制品。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低乳糖的乳制品，比如说低乳糖奶、无乳糖奶，还可以选择酸奶、奶酪等等这些发酵过的乳制品。那乳糖那不就发酵了吗？此外啊，大量的事实证明，通过少量多次的使用乳和乳制品，可以提高我们乳糖的消化能力，改善乳糖的不耐受现象。啊，注意啊，朋友们，划重点了啊，可以少量多次来试一试。啊，不是中国人不适合饮奶，而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找到正确的饮奶方式来科学饮奶。我刚刚说的解决乳糖不耐受的办法，是不是有人要跟我 battle 一下啊？咋你说乳糖不耐受不喝纯奶就可以改喝酸奶了呢？酸奶就不会乳糖不耐受了吗？那糊弄听众呢是不是？真不是啊，朋友们。 酸奶啊，它不仅完全的保留了原料牛乳当中的所有成分，那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很多蛋白质被分解为小分子的肽链氨基酸，大分子乳糖也被分解为半乳糖、葡萄糖等等，这使得酸奶本身比牛奶更容易消化和吸收，各种营养元素也更加充分的利用。因为体内缺少乳糖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了牛奶就容易腹泻，而经过微生物发酵的酸奶，乳糖被分解，而且呢，活菌含有一种半乳糖苷酶，有助于乳糖的消化，所以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们是可以放心喝酸奶的。那既然说到酸奶，咱得夸一夸，那真是个好东西啊。酸奶是以生牛乳或者是乳粉为原料，也有少数是用生羊乳作为原料的，经过杀菌乳酸发酵而成的这种奶制品，不仅保留了牛奶的营养价值，比如说优质的蛋白质、钙等等，还富含益生菌，并且通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使营养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并且啊，酸奶作为益生菌的发酵产物，自然能为肠道内的益生菌提供养料，同样有助于保持肠道菌群的平衡。天凉了，咱就别老喝冰箱里的冰酸奶了，但是咱也别高温煮酸奶啊，从冰箱里拿出来咱们就是回回温啊就喝就行了。建议大家购买酸奶的时候关注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重点要关注的成分分别是蛋白质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选购酸奶的时候留心看看配料表，配料表是按照用量多到少这个顺序来依次排列的。那选购酸奶的时候注意蛋白质含量超过 2.9 克的，碳水化合物含量5克左右的，那就是比较好的酸奶。哎呀，既然说到这儿了，这几年特别火的那个奶皮子酸奶，很多人都赶过时髦吧，那叫一个香浓啊。今天我说了这么多，想必这个奶皮子酸奶的加工制作过程大家是不是能参透那么一点点了。奶皮子酸奶好吃是好吃，但是吧还是建议大家选购的时候看看配料表哦，有些奶皮子酸奶的含糖量可能有点高，你想想加糖加多了它能不好吃吗？不过话说回来了，如果是真是馋奶皮子酸奶了，只要不影响健康，那想吃一个咱就吃一个呗。今天其他的高量高糖分的食物那就能少来一口就不吃了，万事咱都讲个收支平衡，能量守恒，您说呢？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6: 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是印度洋上的明珠，美丽的岛国还盛产蓝宝石。我曾经访问过这里的茶区，锡兰红茶呢又被称为锡林红茶、锡兰红茶，与安徽的祁门红茶、阿萨姆红茶、大吉岭红茶并称为世界的四大红茶，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其平均的价格与品质在世界红茶出口市场中最高。 其乌瓦红茶呢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该名称呢源于西兰的英文 Ceylon 的发音。

0: 音，直接音译而来。西兰呢，于1948年从英国独立，1972年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此后呢，所产的茶本应当称为斯里兰卡红茶，但至今呢，也多被称为西兰红茶，约定俗成了。西兰红茶的诞生呢，100多年前的在当地爆发的一场枯萎病有很大的关系。18世纪末，西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呢，西兰的主要作物是咖啡，没有人对茶叶感兴趣。1824年，英国人将中国茶叶引入西兰，并在康提附近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播下了第一批种子。然而啊，19世纪70年代，枯萎病使咖啡园遭受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呢，大难不死。于是英国种植园主们购得中部山区得大片的土地，开发茶叶种植园，并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的发展壮大。西兰红茶有六大茶区，主要生产传统的红碎茶和 CTC 的茶，国内呢消费量很少，绝大部分出口。根据海拔的高低，茶叶被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地茶、中地茶和低地茶。通常海拔越低，滋味越是醇厚，香味呢浓重。西兰红茶的主要品种有乌瓦茶、汀布拉茶和努厄勒埃利耶茶几种。因常年云雾弥漫，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也就11月到次年的2月，不利于茶园的生产。乌瓦茶呢，以7到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而产于山岳地带西侧的汀布拉茶和努厄勒埃利耶茶呢，则因为受到夏季以及5到8月的西南季季风的这个送雨的影响呢，以1到3月收获的最佳。西兰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碎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瓦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管有金黄色的光圈，具有刺激性的风味，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然较为苦涩，但回味呢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呢，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呢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西兰红茶通过英国传入香港后，发展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饮料丝袜奶茶及鸳鸯红茶。一般所熟知的西兰红茶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斯里兰卡地区所产的红茶，只有 100% 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才能称之为西兰红茶。市场上许多红茶也宣称为西兰红茶，实际上是拼配了印度、肯尼亚等产区的红茶。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为了规范西兰红茶的出口呢，斯里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西兰茶质量标志持剑的狮王的标志。该长方形的标志上部为以右前爪持刀的雄狮， 这个下部则为上下两排的英文。

0: 上牌为 Ceylon Tea 滋养及西兰茶，下牌为 Ceylon of Quality of Quality 滋养及质量标志之意。拥有此标志的西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的西兰红茶。斯里兰卡有茶叶拍卖局主导茶的大宗销售，虽处热带，但茶山昼夜温差大，还是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品质很高。西兰红茶呢，经常和各种水果香料混合，包装也有用印花铁盒或者小纸盒或者精致的实木盒。曾经呢，在与斯里兰卡大使馆一道组织过西兰红茶的品鉴以及与中国茶的交流活动，对两国茶的对比印象深刻。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我们常说文学源于生活，而对于许多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生活与创作的源头往往就来自那片生养他的土地。湖南汨罗对中国当代文学名家韩少功来说意义非凡，这里不仅是他当年知青下乡的地方，更是他爸爸爸马桥词典等经典作品的灵感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韩少功和妻子梁玉丽的足迹，走进汨罗的山水之间，去感受一位写作者是如何将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深扎进故乡的泥土里。
4: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一片巨大的蓝色忍不防冒出来，如果要投放嘴边那一片的迷蒙之树，只能汽车去找船。我想起了《水浒传》里一直想见射向湖中，芦苇坡闪出几条快船。莫非今天我也要在这里落潮？那边是个什么世界？我很好奇。
5: 我这是入住这个八景的时候47岁嘛，但是他们就叫我韩家了。
4: 我们在海南，南来北往的客人特别多，朋友来了，朋友的朋友来了，来一个电话，哎呀，见面啊，张罗啊，吃个饭什么的，时光就这么白白的流逝了，有点着急，想找个地方躲一躲，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抢救出来。还有一个，我老是觉得它都是文明的，它是一大堆人造品，水泥啊，钢筋啊，它有一些非自然的属性，可能啊，人呢就是要和生命的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会让你觉得自在一些。那个时候我们的海南的领导呀，他也理解一个作家的苦恼，说那行，那我们给你一半的自由，你可以一半年在岗，半年可以离岗。
5: 这里原来就是我这个大书房，以前在这里写作过，后来我发现可以找一个更小的地方，就是好像自己躲在那个山洞里面的那个感觉就比较好，所以我现在在那个房里也待得更多，因为在这里写东西比较安静。这是我的小书房，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凉台，晚上我们在夏天在这里外面还盖个毯子，还穿袜子，不穿袜子会冷。
4: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作，有一张纸，有一支笔，就开始干活。这个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以后，特别舒服。你饭吃得很香，你觉睡得很沉，而且有一种自食其力的自豪感。

0: 他是97年到了八井，九八年在这里建房，这里99年下半年到这里来了。开始说话的还是有一点，我也农村的头发是不合适。
1: 当时整个的农村的人口都是向往城市，向往现代化。那突然来了一个逆行者，他们就会好奇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了，是吧？要不就是犯错误了，要不就是躲案子躲债。
2: 我们汨鲁人可能在他刚刚来的时候还有一点点把他当外人。我听说最开始的时候在路上还有人那个呢，就故意为难他了。一些小混混可能觉得韩老，就觉得韩老师你也是外地来的嘛，你好歹也要打点打点我们嘛。
3: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一个当大官的嘛，我们干活的人不愿意去打扰他不，那他就跟我们的联系，有事啊跑过来啊，你给我一支烟呐、啊，利用这个办法他才给他来接受我们的。
0: 我们农民这么低价钱的像这个纸烟呢，他也抽哦。
4: 那个有一群人，他毛都不认识的，他大家伙都给。
2: 后来他们了解多了嘛，就知道韩老师的为人，就是那两个小混混，最后来见韩老师就带来了两个铁树，意思就是我也要改好了，你老人家就把这两个铁树收下来。
0: 过了几年之后，八井的人把韩寿公看作是八井人。哎，韩先生，韩先生，你是八井人嘞？你跟到百年之后啊，如果是老了，我们还是给土地你安葬呗。
5: 我们刚来没多久嘛，蓝老师带着我们把八井乡的所有的村村岔岔我们都走遍了。
0: 那边还有一个老人，他到79岁的。
1: 79岁，老太太一个人在山上。
0: 就是，
1: 那不神仙吗？那年8月15，我们说还有这么老太太，我们说我们得去看看，去给她拜个节，带了月饼，在山上去找她。那老太太干净得，那个屋里屋外，那个一根草都没有，讲话没有一个废字，每个词的用的非常的准确。比方说我们问他某个他的亲戚来看他，跟他关系怎么样，他说来过的三个字，也就是他的分寸，说这个亲戚和他可能是不远也不近的那种关系，来过的。
0: 好精明的、
1: 那个老太太都是奇人，那是个神仙。
0: 哎，那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他讲话没有字。半句
1: 没有一个废字，
0: 好精明的。
1: 我们说自叹不如，我们说我们老了肯定没这个样。我觉得有些老百姓让我很惊讶，我觉得他们有些东西我做不到，这些几乎被我们目光会跳过去的这些人，他上面有一种伟大的精神的存在，我很服他们。我最初的那些事情都写在这种《山南水北》那本书里面。我家里原来种了几个葡萄嘛，有一个葡萄爬了藤以后，我觉得它爬错了方向，我就拿个竹竿小心的把它拨了一个方向，第二天它自杀了，所有的叶子落得光光的，我不活了，你不尊重我的自由。这些植物都可以和你交流的，这是在城市的文明中间，你和钢筋水泥不会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很多虫声和草声也都从寂静中生浮出来，一双从城市喧嚣中抽出来的耳朵，是一双苏醒的耳朵，再生的耳朵，失而复得的耳朵，突然发现了耳穴里的巨大空洞与辽阔。
6: 刚刚我们听到作家韩少公和妻子梁玉丽回到湖南汨罗八井村，一位作家如此深沉的土地情怀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生根的呢？让我们将时光倒流，回到更早的源头。在韩少公15岁那年，他以知青身份来到了长岭天井公社茶厂，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开始为当地的文艺宣传队写脚本，为歌舞团创作剧本，用文字为自己和周围的人搭建起一个温暖的空间。

0: 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那个充满汗水与梦想的知青茶园，去看看作家最初的文学之梦是如何破土而出的。
1: 这一段就是公社这一段，前面那一段就是我们厂厂的原来的老公社就在这里。
2: 从哪里可以去厂厂？
3: 这是片区服务。
2: 那我们问一问他，这里可能好像是
4: 在后面，他的茶厂在后面。
2: 怎么样可以进到那里去？
4: 这个大门出去以后，向左拐，然后那里有个水泥路，再然后就转弯到个门楼上有一个千盏茶叶厂的是吗？
2: 就转着左。
4: 对，好，谢谢。
2: 就往前面一点点。
4: 好的，
2: 谢谢。我们是老知青嘞，在这里都50多年之前，我们来这里开粮种茶，
4: 是吧？
2: 我们是68年就下来的了，
4: 你们是不是跟南方跟内地的？
2: 对。
4: 哦，他们昨天来了。

0: 我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对啊，但是没让你们来，我是海少族的老婆。
4: 您是杨老师
5: 啊，他你们就是韩老师那里面的，他爸爸就是里面的人形人物打米的，然后我公公也是他里面的人物。
3: 哦，
5: 那里面的人
3: 物。那好，我们那从那边去吧，他们都认识老韩的。
5: 是。
3: 哦，好的，那谢谢啊。
6: 那就是茶园。
3: 嗯，这就是茶园呢。
6: 对，我们当年
3: 原来应该说是他们最开始在这边开出来的茶园，我们分类是公共那边。
7: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茶厂只有300米，后来到我们走的时候有5000多米。
6: 我们的懵懂根本不懂，说谁不下农村谁丢人。你看我这本来是可以不下来的，我真的来的吧。这个我们那个身上都是一身白花花的，什么呀？盐，都是流汗以后流出来凝结的那种盐，晚上走路回来都是像游魂一样，就是已经睡着了，半睡着了，迷迷糊糊了，但是你的动作还很机械的往前走，靠那个脚板肌肉来判断是否走对了路面，也有时候就发生意外，一脚就踩空了，就掉到水沟里面去了。再醒过来，哦，我还没回家。实际的生活里面太苦了，哎呀，喘一口气，找文学吧，在文学里面做个梦吧。文学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精神的一个震动。读书的时候，你就像发现了一个秘密的金矿。我知道马斯洛娃是怎么回事，我知道阿 Q 是怎么回事，用这些东西来缓解你肉体上的那些痛苦。
7: 我们那时候在的时候呢，是这边有一个教学楼，那边有一个教学楼，我一个人在那里教13个小朋友，学生有5个年级，就啥课都是我教，语数什么图画美术了，音乐体育劳动，啥课都是我一个人。那个时候的家长啊，对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是很尊敬的。说实在，那时候农村里头也没啥好吃的，好不容易有个生个鸡蛋吧，你要上门搞教好，他就会打鸡蛋煮面条给你们吃。我其实在这里才教了2年半，但是后来我离开的时候，那些老乡对我都特别好。
6: 我们两岸老师呢，是笑点也低，这个泪点也很低啊。后来开始就是给文艺宣传队写脚本，那时候的对我们个人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有时候不用出工啊，你还干点脑力劳动者的活，很好，我可以轻松一点。

0: 我们都是跳舞的伙伴。韩老师那是写剧本，他写什么剧本我们就写什么。
1: 因为我要这个写脚本的这个任务我有特权呢、啊、我说我没一张桌子不行吧，找了个校长给我要了一张小课桌，大概两人坐的，那个有一尺多长，哎，我就有了第一张书桌，搞了一个破瓶子，塞了几朵那个野花插在那个瓶子里面，哎呀，这个知识分子的样子就有了啊，在这儿不谈点哲学不谈点文学不像话了啊。
2: 现在完全变了，我看一点都看不出。
3: 原来这是一排房，
4: 原来住的那个房子的位置大概就在这里。
2: 第一间是杨爱华他们家嘛，第二间就是你们。
4: 对，第一间是那个平仔住的，他是我的邻居。第二间呢，大概就是我住的，大概是这个位置，对，就大概这个位置。我那个爸爸里面的这个几个主要人物，就都是发生在这里。那这是老房子，全没有了，这个是新房子。我那个男二号是一个读了老书的先生。男三号不是我的邻居，他因为喜欢向往城市文明，对于城市来说知青，他特别爱交朋友，这是我家的常客，经常晚上来串门，对
5: 不对？于是这个一号、三号、二号、三号都有了以后，那小时候就开始成型了，但是越想自己就会夜不能寐啊，得写啊。所以是两天两夜几乎没休息，写完了以后一觉睡了大概20个小时。
6: 对，先天过来是个震动，就是一到喊那个包包，他就包包包喊包包。
5: 但是因为我是他的邻居隔壁，而且是几乎是听到他们家里的一切的声音，所以说我觉得这孩子其实挺可怜的，特别渴求爱，在这方面他都是只同一个同情的孩子，但是他又是特别让人难以接受，见人就骂娘，他这种分裂的态度，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人性的某种写照。
7: 我看这888那个小说的时候，好像开始觉得这个不是丙仔是傻子，而是周围人都是傻子。
5: 怎么这个人就是老是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啊？于是我会网罗一些其他的素材，打动我的那些民谣、那些传说，比方说那个。宗族械斗是那个什么枪头肉，那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和我们的原来的丙仔这个原型是没关系的。
1: 丙仔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他居然没有死，而且头上的脓疮也退了红，进了脓，结了壳，葫芦脑袋在脖子上摇得特别灵活，他赤条条的坐在一条墙基上，用树枝搅着半个瓦坛子里的水，搅起了一道道旋转的太阳光流，他听着远方的歌声，方位不准地拍了一下巴掌，用很轻很轻的声音咕哝着他从来不知道是什么模样的那个人爸爸。
8: 长岭茶厂的艰苦岁月是韩少功文学梦开始的地方，而真正让这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是他后来在湖南师范大学的系统学习，带着从大学获得的视野和对乡土生活的深刻体察，韩少功的创作足迹遍及南北。接下来他将带我们重返几个关键的地点，从奠定他学识的湖南师范大学，到他曾工作生活的海南海口秀英港，最终回到他文学世界的核心湖南汨罗马桥村。在马桥村，他创作了一部独特的小说《马桥词典》，以收录当地常用方言词条并阐释其文化内涵的方式，为一方水土立传。
5: 我原来上课就在这个教室，经常坐在后面。
9: 你连高中都没读，初二就下乡了？
1: 对对对，
9: 怎么还能考上大学？
1: 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乡下也是也自己读点闲书嘛，杂书嘛，然后后来在四年在文化馆工作，那个时候读书条件更好一点了，后来就是把初中的数学课本和高中的课本全部借来，一天读一本，做点题目，然后就熟了十几天以后就上考场，哎，还考得不错，考了97分。
9: 我当时进这个学校就有老师找。

0: 我，他说你怎么了？不来数学系，你数学成绩这么好，干嘛读中文系？我哎呀，我说我几个哥们都在中文系的，他不希望我和我分开。
1: 你是刚刚进大学，作品就已经摆人民学堂了。
0: 对，那是在学生中间是明星学生呢、啊，有我们有个写作课，开始就宣布你可以免修，在人民文学这个国刊上，有了作品是吧？有一点小小的春风得意啊。这个七月红枫就是第一篇，越南还可以说算是比较典型的所谓伤痕文学。到了希望茅草地，更多的有一些人性的符号面。这两篇当然是我早期能够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其实当时湖南对我们挺好的，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这一辈子就如果在这个原地方待下去的话，前景基本上挺清楚，好像不得不顺着这个轨道走下去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所不甘吧。
2: 邵公的文学呢起步很早，他在26、27岁就已经出名了，就凭他在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这两次文学浪潮中所做的贡献，他应该是可以写进文学史了。
0: 那刚好那个时候海南建省办大特区，解释说好像是中国要做一个社会变革的一个大实验，我还也尝试我在这个文人身份以外的各种可能性，这个是很激动我。在我们来的时候，当时就只有这个秀英啊。第一次到岛上，感觉哎呀，好像要到了一条大船上。半夜醒来，突然就是有点恍惚。这船是不是在摇啊？这个岛是不是在摇？那个海口这边都还是很破旧的嘛，很多街道都没有红绿灯，那个警察都是吹口哨的，然后手里拿一支甘蔗啊，指着你指挥你。那个店面都是门口必定有一个小发电机，突突突突突突冒黑烟，这怎么待啊？这个地方是吧？对。
3: 盒子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个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9: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 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

0: 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七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秋天气虚之人的身体会有哪些反应呢？
3: 秋天气虚之人该怎么保养？秋天气虚的人身体会有哪些反应？气虚的人该如何在秋天养生呢？秋天气虚的人身体会出什么问题？中医讲的气是人体最基本的物质，由肾中的精气、脾胃吸收运化水谷之气和肺吸入的清气共同结合而成。所谓气虚，就是气的推动、温煦、防御、固摄和气化功能的减退。气虚的人具体表现有哪些？气虚的人的具体症状。一，气虚的人胃气虚弱，肌表不固，所以呢很容易出汗，稍微一动就出汗，出汗的同时又怕风怕凉。二，气虚则四肢肌肉失养，周身倦怠乏力，稍微一运动就觉得疲倦不堪。三，气虚则清阳不生，清窍失养而精神萎顿，头昏耳鸣，劳作后会更加严重。四，气虚则中气不足，说话语音低微，倦怠无力。五，气虚则无力推动血液循行，则四肢不温，面晃白，脉象虚弱无力或微细。六，气虚则水液代谢失调，水液不化，输布障碍，可凝痰成饮，甚则水湿之邪泛滥而成水肿。七，气虚严重还会引起中气下陷，导致脏腑脱垂，同时还可导致脏腑功能减退，从而表现出一系列脏腑虚弱的征象。气虚的人呢，舌头往往胖大，舌边会有齿痕，舌苔往往满布。当然最后这一条不是必然的，其中舌边有齿痕是气虚的最重要的指征之一。秋天气虚之人的保养之道。在秋天，人的野心和性欲不要太盛。秋天的时候气温下降，天地之间一片肃杀之气，此时呢，人们必须要面对外来的寒凉，人体要动用正气来防御外寒，而人体的正气无不根源于肾气，因此肾精肾气的充足此时非常重要。在秋天的时候，人的欲望不要太盛，这种欲望包括自己的野心，也包括性欲。人的野心一动，想要获得的念头风起，思虑过度则耗伤肾精肾气，这与秋天人体气机应该收敛来蓄积正气防御外寒的大方向是相反的。黄帝内经里面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

其中的始至安宁，无外其志，都有这个含义。而节制性欲则是比较直接的保养肾精肾气的方法。此时气虚之人本来正气就不足，防御部队是匮乏的，结果再防劳损害肾精肾气，则正气愈发不足，很多人就此生病，所以不可不戒。肾气虚了有什么表现呢？气虚的人具体表现为肾气虚的，除了气虚的症状外，往往还会有这样的症状：神疲乏力，白天困倦不堪，总想睡觉，眩晕健忘，腰膝酸软乏力，小便频数而轻，夜尿多，性欲减退，男性阳痿，女性白带清晰，舌质淡，脉弱，肾不纳气，则呼吸浅促，呼多吸少。如果有了这些症状，您在秋天除了节制欲望，还需要及时调补肾气，比如服用一点金匮肾气丸、五子衍宗丸等。在秋天，气虚的人的着衣原则：早晚多穿，中午少穿。气虚的人在秋天的时候，最尴尬的事儿就是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了。这是为什么呢？气虚的人最容易自汗，稍微一动就会出汗，同时呢，他们也怕风怕冷，出汗之后，风稍微一吹就容易感冒。秋天的早晚很凉，甚至有些冷，此时必须多穿衣服，尤其是气虚之人，因为胃气不足，身体不耐寒凉，所以寒风对他们的伤害非常大。但是到了中午，阳光非常的充足，温度很高，气虚的人会立刻出汗，于是他们会想要脱衣服，可是一脱了衣服，外面的秋风很凉，此时的风绝对和夏天和煦的暖风不同，尤其没有阳光的阴面风更凉，此时大汗淋漓的气虚之人又立刻会觉得被寒风吹到。您看，咱捂也不是，脱也不是，所以呢，通常说的春捂秋冻，对于气虚之人简直是白说。无论怎么样，只要稍微一不注意，气虚之人会立刻感冒。因此到了秋天，气虚之人的出汗与怕风会让他们觉得非常失控，进退两难。需要注意的是，气虚之人一定要随时加减衣物，早晚多穿，中午少穿，在阴面多穿，在阳光下少穿，频繁调整才能保护自己。

0: 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秋天，什么体质的人身体反应会比较明显呢？
3: 秋天，不同体质的人要怎么养生？秋天，什么体质的人身体反应会比较明显？秋天到了之后啊，您会发现树木的叶子开始变黄、变干，接着飘然落下。这是大自然的规律。《黄帝内经》用了8个字来形容秋天的状态。天气已急，地气已明，意思是秋天天气速降，秋风刮过，有吉利的感觉，不再像春风那样和煦，也不像夏风那样温暖。此时大地变得干燥，不再有氤氲润泽之气，而是变得清明洁净。总体而言啊，秋天的气温下降，使得空气内的水分减少，变得清爽干燥。如果燥的状态比较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就被称为燥邪。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

体也会根据天气的变化出现相应的变化，这是燥邪为病的内在基础。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身体的毛孔开泄，会出汗来降低体表温度。虽然夏天天气热，但是我们的体表是湿润的。到了秋天天气变凉，要及时调整身体，尽量闭塞毛孔，使皮肤腠理变得密质，让气机向内收敛，不让汗液在外出过度。在这种情况下，体表就会变得干燥。秋天内热且津液不足，血虚气虚的人会比较难过。我认为到了秋天后体表变得干燥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体质。一，有内热且津液不足的人。身体有内热，平时就津液不足的人，这个时候会感觉最明显，这是内阴外阴交加所致。二，血虚的人。血虚的人呢，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血液与津液同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三，气虚的人。气虚的人无力推动气血津液运行，这个时候气机收敛无力，秋天燥热时会多汗，凉时会倍感干燥。被秋风影响的人身体会有哪些不适？在燥气的影响下，人会出现一些不适。一，声音沙哑。很多人的咽喉会感觉不适，症状较轻的会出现声音嘶哑、喉咙疼痛以及口腔溃疡等症状，严重的会燥咳连连，甚至一直不好，连绵不愈，持续一冬天。二，鼻腔不适。秋天人的鼻黏膜特别容易干燥，由于鼻黏膜附着丰富的毛细血管，稍有不慎则会流鼻血。还有些人的鼻腔特别干燥，有空洞的感觉，非常难受。另外呢，秋天鼻炎的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三，皮肤干燥。秋天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干燥、瘙痒甚至皲裂，人们会经常挠皮肤、抓痒、舔舐嘴唇，很多孩子甚至会患上唇炎。四，毛发干燥。秋天干燥使得气血循环变差，血液无法将养分带到头发毛囊，头发会比较容易出现干燥枯黄的情况。五，便秘。秋天体内的水分过度蒸发，不少人都会出现大便干结的情况。六，容易感冒。很多平稳度过了夏天的人，到了秋天来了凉风，却立刻感冒了。很多孩子开始感冒，也是被燥气影响所导致的。

用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玩笑的口气，谈论着曾经不堪回首的过去。你有一点荒唐的经历，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秋天肝气不舒的人该怎么保养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5: 秋天肝气不舒的人该怎么保养？情绪不佳其实就是肝气不舒，爱钻牛角尖的人容易肝气不舒。现代肝气不舒的人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肝气不舒其实就是情绪

不佳的状态。这样的人到了秋天会有哪些症状呢？具体的讲，肝气不舒的人往往都是工作或生活压力大所致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很多问题想不开或性格比较敏感，甚至容易钻牛角尖所致。这样性格的人即使没有什么大的压力，工作也不紧张，日常的小事情也会令其肝气不舒。肝气不舒的人会有哪些表现？具体表现在情绪表现，一旦出现肝气不舒的情况，则情绪很容易郁闷、焦虑、紧张、不开心，甚至发怒。身体表现，一，嘴里发苦、口干，有时呢会有眩晕感。二，消化系统状态不佳，往往有脾胃的问题，这是肝木横逆克脾土的缘故。所以肝气不舒的人要么胃痛胃胀，要么便秘甚至腹泻。三，身体忽冷忽热，穿上衣服就热，脱了又冷，进入暖房就很热，出来就冷。四，心烦，有时有呕逆的感觉，经常嗳气打嗝甚至呕吐，这是胃气上逆的缘故。五，心悸胸闷，心脏感觉出了问题，实际上在心脏病的进展过程中，不良情绪导致的问题非常多。六，肋骨有胀痛的地方。七，失眠多梦，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多数人的失眠可能都和肝气不舒有一定的关系。喜欢悲秋的人该怎么度过秋天？一旦您听了以上的症状，可能感觉自己能对上号了，那么肝气不舒的人该怎么度过秋天呢？肝气不舒的第一种类型，气郁，情绪低迷。肝气不舒的人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气郁，气机郁滞在体内，人呢会处于一种郁闷压抑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典型的肝气不舒，肝气郁滞。这样的人平时情绪就比较低迷，遇到事呢会自己闷在那里想，容易变得比较消极。到了秋天，万物的生机开始被燥金之气遏制，天地之间气机开始收敛，肝气不舒的人本来肝气就是郁滞的，此时呢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他们的情绪会变得更加容易低迷。有研究显示，在秋冬时期抑郁症的发病率会更高。到了秋天之后，我们总能听见周围有人说自己的情绪不好，很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所以呢，如果您看到朋友圈里哪个朋友总是伤感悲秋，情绪低落，就要提醒他，哎，该注意情绪疏解了。我在前面提到过，气虚的人和阳虚的人也容易悲秋。在生活当中，气虚、阳虚、肝气不舒往往会交织出现。没有一个人的病是按照教科书得的，这个人就是气虚，没有其他问题。不会的，人体是一个整体，疾病的因素往往互相联系，所以呢，往往各种因素交织出现的时候比较多。而在悲秋的问题上，肝气不舒的因素明显是一个重要的诱因。容易肝气不舒的人要记住，不要钻牛角尖。天下之大，我们不能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心理空间里给自己压力。此外呢，肝主疏泄，而肝气不舒的人到了秋天郁滞会更加明显，和疏泄有关的功能都会弱化。比如说此时血液的循行会出现郁滞的情况，如果和阳虚、血虚、淤血结合在一起，患者呢就会出现明显的手脚冰凉、四肢不温的情况。对于这种人，要分清是血虚为主，还是阳虚为主，还是淤血为主，三者互为因果，结合肝气不舒，都会导致气血郁滞、手脚冰凉。如果能够区分清楚，则可以对症调理，用养血的方法配合疏肝理气，或者用温阳的方法配合疏肝理气。如果淤血是主因，

在疏肝的同时尽快补脾，这就是张仲景的见肝治病，知肝传脾，必先食脾的思路。此时呢，逍遥丸这个方子兵分两路，一路用柴胡疏肝，一路用白术、茯苓、甘草来补脾。可以说逍遥丸这个方子是此类人的最佳选择。

0: 蓝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秋季是养肺的好时机，分享几个养肺小妙招。
3: 中医理论认为，燥主秋令，且燥邪易伤肺，秋季常见的燥邪容易导致肺脏功能失调，出现流鼻涕、鼻干、鼻痒、咳嗽等症状。秋季养生重在养肺，建议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是开窗通风，清气和浊气在肺部进行交换，人体吸入肺部空气的质量对肺的功能有很大的影响。秋日应经常开窗通风换气，每日早晚可选择空气清新处主动咳嗽，清除呼吸道及肺部的沉积物、污染物，减少肺部损害。二是补充水分，在秋季干燥的天气之下，肺部的水分更容易出现缺失，所以秋季每日至少要比其他季节多喝500毫升水，以保持肺与呼吸道的正常湿润度。饮水时要注意少量、多次、慢饮。三是合理饮食，中医理论认为，燥为阳邪，易伤筋损肺，耗伤肺阴，因此秋季应注意食疗，以润肺、百合、银耳、山药、秋梨、蜂蜜等有滋阴润肺作用。此外，适当吃些酸味水果，也可以敛肺气，防秋燥，如山楂、乌梅、石榴、猕猴桃等。四是保持愉快，秋季容易引起悲伤、忧郁等不良情绪，特别是老年人。中医理论认为，忧虑、悲伤的情绪会影响肺脏的宣泄，伤及肺脏，因此秋季要及时宣泄积郁之情，多进行户外活动，还可以通过音乐、画画、写书法等舒缓情绪。五是适当运动，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首选，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可以改善呼吸功能，增加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建议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15至20分钟。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4: 你敞开怀抱融化了我，你心念之间。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

0: 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0: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2: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3: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风力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10: 105幸福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呼延灼误入荒僻的松林，松林之内暗藏伏兵，呼延灼能否识破圈套全身而退？请听《水浒传》第232集。
1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5: 第232集。
16: 呼延灼打开公文一看，呼延灼当时就愣了，感情现在青州告急， 胡彦卓带着2000官军不是打逃

0: 火山来了。
1: 白虎山上的寨主带着他的喽啰兵去打青州去了。白虎山上两位寨主是谁？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这哥两个原来是孔太公的儿子，后来因为和地方上一个土财主发生了口角，把那土财主给杀了，哥两个拒罪脱逃，就到白虎山上占山为王了。他们上山不久，孔太公忧郁成疾，病故身亡。老头这一死，哥两个占山这个决心就更大了。现在在这个白虎山上已经聚集了喽啰兵有500多人，他们两个在白虎山上这一当寨主，慕容知府对他们可就关注了。慕容知府后来得知在这个青州府里边有一个叫孔斌的，孔斌这个人论着辈分是孔明孔亮的叔叔，慕容知府就把这孔斌给抓起来了。抓孔斌的目的就是让孔斌要劝说孔明孔亮到青州府里边自己来拜忙，自己来服罪。如果你孔斌能让你这两个侄儿到这儿来背榜服罪，我就能放了你。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就把你孔斌要问为死罪，把孔斌押到牢房里头了。这孔斌他没有这种力量，即使孔斌怎么样子向慕容知府做解释，说他这两个侄子根本就不听他的话，但是慕容知府坚信我抓住你就能处使他们两个到此服罪。这么一来，这个事儿这哥两个可就知道了。孔明孔亮一听咱们哥两个在这占山为王，把我叔叔孔斌给连带了，我们不能让我的叔叔孔斌为我们哥两个吃官司啊！而且听人讲孔斌有可能被判死刑，怎么办呢？哥两个一商量，带着500喽兵倾山而出，要攻打青州府。所以哥两个带着喽兵这一攻打青州的时候，青州府里边城内空虚，这慕容知府可就害了怕了。他派一个心腹之人乘快马绕道出城，去找双边将呼延灼，让呼延灼见公文之后立即回师城中，解救围城之危。双边将呼延灼一看这公文，知道那儿有贼寇打青州，呼延灼心想，这青州府三山成患呐，三座山上的贼寇都跟官府作对呀，这不乱了套了吗？呼延灼只好回兵青州。他这撤兵啊，又怕鲁智深和小霸王周通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知道随后一追杀，这就麻烦了。呼延灼蔫悄悄的撤兵，告诉众军卒马去栾陵，银夜之间静悄悄的拔营起寨，就奔着青州进发了。呼延灼那毕竟是名将后代，指挥有法呀。2000官军撤退之后，鲁智深和周通他们根本都不知道。呼延灼带着2000官军回到青州城下，已经天亮了。天刚亮，这儿孔明孔亮正在攻打青州城呢。呼延灼由打城外过来的，带着2000官军一声呐喊，奔着孔明孔亮弟兄的喽兵就冲杀过来。孔明孔亮一看后边来了援军了，哥两个一拨马，第一个就是毛头星孔明，手中摆着坡刀，直接见呼延灼。两个人马打对面，各通名姓。孔明摆坡刀照着呼延灼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呼延灼摆鞭招架，二人征战没有6-7个回合，这孔明哪是呼延灼的对手，被他双鞭一摆，嘡的一下子把那坡刀就给磕出了手了。孔明一愣神的功夫，呼延灼探背膀抓住孔明的丝绦往这边一拽，是活擒孔明。孔明这一被活捉呀，独火星孔亮带领着喽兵马上就败走了。呼延灼活擒了孔明，得胜进城。慕容知府一看非常高兴，给呼延灼庆功，呼延灼也洋洋自得。这里呼延灼进了城了，那边花和鲁智深第二天早晨起来想找呼延灼在交战，一看人家一个人都没有了。鲁智深没办法，只好问这小霸王周通，说那官军哪去了？小霸王周通也不知道。事到如今，二龙山和桃花山的两军合在了一起，一起到桃花山上， 小霸王周通和李忠得款待鲁智深呢、啊、人家鲁智深给他解了围了，摆上酒宴款待援军。鲁智深、武松还有青面兽杨志在酒席宴前他们就说了，看来官军已经撤回青州了。小霸王周通说，我们现在应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攻打青州城。刚刚议论到这儿的时候，在青州城兵败下来的孔亮带着他那些喽兵来到了桃花山。孔亮到山寨里边一见了小霸王周通，又一瞧武松等人都在此处，孔亮跪倒磕头，背诉自己兵败的经过，要求这几位寨主给他帮忙攻打青州，救他的大哥还有他的叔叔。鲁智深一听，嘿嘿，看起来这青州咱是非打不可了，我们就此兴兵。青面兽杨志说，不行，要是咱们在山下交战我们这么打可以，如果说要想攻破青州，光我们几个弟兄恐怕难以取胜啊。鲁智深说，要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呢？青面兽杨志说，依我看，要打青州就得借助梁山的力量。鲁智深说，就是那水泊梁山吗？杨志说，对，我听说这水泊梁山聚集了很多好汉呢，即使与宋江、托塔天王晁盖是梁山上的首领，手下拥有几千名甚至上万名的喽兵，多少英雄豪杰从四面八方到那里聚齐。你看这个双鞭胡彦卓吗？他在咱们这儿张牙舞爪，他带领着那么多的官军到水泊梁山之下，这是让梁山让把他打败了才跑这儿来的，可知梁山的实力。这青州府不管怎么讲，他四面有城门，他可以固守，再加上这个双鞭将胡彦卓虽然在梁山打了败仗，但是要和我们这伙喽兵作战，从用兵之道上他们要高我们一筹啊。胡彦卓毕竟是名将之后，当初我在东京汴梁的时候早有耳闻，此人可不白给。如果我们掉以轻心，贸然去攻打荆州，弄不好我们就会吃亏。鲁智深说，我也听说梁山上这个及时雨宋江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英雄。武松说，宋江跟我也有交情，我管他叫大哥。独火星孔亮说了，宋江在我们的庄上还待过一段时间呢，照这么说我们去求助于他。杨志说，对了，要想求助他就得你去，因为你大哥你的叔叔都被青州的慕容知府给关押起来了，你去求助更有说服力。孔亮说，好吧，那我就亲自去一趟。他们商议定了之后，于是独火星孔亮亲自就够奔水泊梁山。此时梁山上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因为双鞭胡彦卓的铁甲拐子连环马被他们全部给击败了，他们得了那么多的战利品，捉获了那么多的官军，山寨里边是大排宴宴，足足的庆贺了三天。三天之后啊，这金枪将徐宁提出来就要回家。这个时候宋江跟徐宁就说了，说您不能回家了。为什么呢？宋江说，等金钱豹子汤龙来到山上之后您就知道了。徐宁一听金钱豹子汤龙又走了，宋江说，对，转过天来汤龙来了，不但汤龙回来了，把徐宁的家小都给接来了。徐宁一看就愣，怎么把我的家眷都给接来了？金钱豹子汤龙就跟徐宁说了，表兄啊，东京汴梁再不是你居住之地了，也不知道是谁把您在梁山上教我们勾连枪破胡彦卓的拐子连环马这件重要事情给透露出去了。我估计呀，很可能就是胡彦卓手下的官军，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到东京汴梁，东京汴梁太尉高俅知道了这个事情，正准备着要抄家灭门斩你的九族呢。我去的特别及时，我就把我表嫂进你的家眷，包括你家里边的细软之物，一切收拾利索装到车上都给您带来了，看起来您只能在梁山落足了。 金枪将徐宁一听，完了。汤龙这么一讲，他自个儿心里也就知道了，回东京是不可能了，他忽然间就成为国家的罪人了。宋江、吴用、晁盖等人一个个劝徐宁入伙，汤龙、豹子头林冲也在旁边跟徐宁讲说梁山上众位好汉如何义气。徐宁在梁山上待了这么一段时间呢，耳闻目睹，也看到了梁山上这些好汉果然都是一些江湖豪杰。在这种情况之下，金枪将徐宁只好表示愿意在梁山入伙了，于是徐宁就成为梁山上的一位寨主，把徐宁也收服了。说梁山上更为高兴。正在这个功夫，独火星孔亮到梁山了，水亭朱贵把孔亮领到了梁山的聚义厅上。宋江一见孔亮，他们两个认识啊，宋江对孔亮是热情接待。孔亮一见到宋江，跪倒地下，一边磕着头，一边眼泪就流下来了。宋江就问出了什么事情了，孔亮背诉了他自己的经过，说我的爹爹已经死了，我们哥两个摊了人命官司，在家里边待不了了，最后在白虎山上占山为王。可是我们占山为王之后，给我的叔叔孔斌招惹来了灾祸，慕容知府把我的叔叔孔斌抓进监牢要判死刑，我们哥两个要救他救不了，结果我的大哥被人又抓去了。我现在和桃花山的寨主、二龙山的寨主，这几个寨主的名字他一报说，我们合在一起聚集研究，觉得要攻打青州必须得请梁山上的好汉助我们一膀之力，因此我亲自到此求宋江大哥您帮助我们把青州打开，救我的哥哥和我的叔叔之命。宋江听到这里连连点头，说孔亮你不要着急，容我们商量商量。宋江马上把这个事情跟朝天王一说，晁盖把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等主要的几个首领聚集在一起商议一番，最后决定这个青州得打。为什么要打青州？一个是要救孔亮的哥哥还有他的叔叔，更重要的一点，二龙山上有几位好汉宋江可都知道，那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包括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操刀鬼曹正，还有那位金眼彪施恩，那都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倒在梁山之上都应该有一把交椅坐的。宋江现在跟朝天王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广罗天下英雄好汉，世上豪杰都归我所有，这样梁山寨才能够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思无不到、谋无不成。最后商议决定兵发青州。天王晁盖他自个儿要统带队伍够奔青州去。宋江说，大哥，这件事情不用您劳动大驾，有道是帅不离位，往山下征剿的事情您就都交给小弟吧，您在山寨之中坐镇固守这就行了。宋江点齐了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等20多名战将，带领着3000喽啰兵由打水泊梁山可就下来了。下山之后兵发青州，这天先到在桃花山附近。到了桃花山这儿，宋江的队伍和桃花山、二龙山的这些喽兵合在了一起。宋江和这几位寨主先见见面，行者武松、青面兽杨志都曾见过宋江啊，唯独花和尚鲁智深头一次见宋江。他们寒暄施礼之后，大帐之中摆酒宴庆贺团聚。酒宴过后，大家就得商议兵科一处，将打一家，得打青州啊。宋江呢就做了这次攻打青州的总指挥官。三山人马加上梁山来的喽兵合在一起5000多人，将近6000多人，兵力差不多了。宋江指挥着这6000多人马奔着青州府可就进发了。兵沉城下，在城外安营扎寨，青州府里的人可就得到了消息了，马上禀报给慕容知府和双边将呼延灼。慕容知府一听说梁山又发来人马，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他问呼延灼，呼延将军，梁山又发来了兵了， 你看这个事情应当如何呀？不提梁山发兵

0: 还好，一提梁山发兵，胡彦卓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胡彦卓说：“他们来的正好。”
1: 知府大人，水泊梁山这些个贼寇，
0: 他们倚仗着那一壶水，可以对抗官兵。如今，他们弃掉那个水泊，来到了青州城下，这地利上他们就不得势了。这正是天当灭他，他们来了。您看我怎么样子把他们全军剿灭。胡彦卓一说这个话，慕容知府好像心里边还有点理。这个慕容知府对于军事用兵那是赶不上吹火，一窍不通。有了这么一个双边将胡彦卓在这儿，他简直把他就奉若神明。他一听胡彦卓说话底气挺足，他能够把他们全军剿灭，好，我就全看您的了。
1: 胡彦卓说，他们来了有多少人马？
0: 探视的军卒说，估计有6000之众吧。
1: 他们来了6000人，我们城内不到6000人。知府大人，我看您应该写一道告急公文，递到东京汴梁，让太尉高俅见到公文，火速发兵援救青州。与此同时，您再写几道公文，给附近的州城府县，让他们火速派兵到此援助，共同抵御梁山以及三山的匪患。
0: 好好好，慕容知府马上提起笔来，把几道公文全都写完了，分派人等送出城去。这儿送出城去了，胡彦卓吩咐军兵加强防守，看看他们这些梁山的人来到城下有何举动。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就听有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说梁山寨的宋江带领着千军万马列队出战，在城门下讨敌要阵。双边将胡彦卓一听，好，外边给我备马台边。胡彦卓要想在这个青州城下把梁山破丢的那个脸儿再找回来。有人给胡彦卓牵过这匹青鬃马，胡彦卓顶盔冠甲，罩袍书得，班鞍上马，手中一摆这一对18节大将钢鞭，带领着2000官军，3声炮响开开城门，众官军鱼贯而出，过吊桥是雁翅拍开。双边将胡彦卓催马到疆场，把双边左右一分王对阵关桥。对阵上第一个催马上来的正是霹雳火秦明。秦明是这次行动的先锋官，这回行动先锋官一共是4个人，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再加上欧鹏还王英。秦明第一个上来了，为什么？青州府对秦明来说那是太熟悉了，秦明曾经当过青州府的兵马都总管呢。这位秦总管就是在青州府这个地方让这慕容知府害得他是家破人亡，挺团圆挺和美的一个家庭让慕容知府全都给他破坏了，火烧瓦砾场，逼得秦明是走投无路。今天秦明来到此处一见青州，引起了他不少旧日的回忆和过去的思念。秦明催马到阵前，把狼牙棒一摆，他看见双边胡彦卓了，用棒点指：胡彦卓，你在水泊梁山脚下被我军打得狼狈大败，今日跑到青州府里，难道说还敢跟我们梁山将在征战吗？双边胡彦卓一听这句话，这心里边就觉得堵得慌，这叫哪壶漏他就提哪壶啊。胡彦卓把双边左右一分说：秦明，你当初曾经是青州府的总管，如今背叛朝廷，今日又到青州，你面上无愧吗？秦明说：“你少说废话，看我活擒于你！”秦明举起狼牙棒，搂头盖顶，照着胡彦卓就打下来了。胡彦卓摆双鞭往外招架，两个人在梁山脚下不是没较量过，打过仗，谁的武艺如何，心里都有数。胡彦卓也知道秦明这个人不是30合50合就能把他能战胜了的，这是我的一个劲敌。两个人马打盘桓，打了有20-30个照面。出乎胡彦卓意外的是，他发现秦明这个狼牙棒的棒花有点散乱 啊，双边将胡彦卓心想，也许秦明他是原路星军。

0: 到此，精神疲惫，疆场征战状态不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正好是趁虚而入。他这双鞭摆起来，一边紧似一边，一边快似一边。忽见秦明把狼牙棒虚晃一下，拨转马头，往下就掰。秦明这匹马呀，没往阵脚下掰，斜着落荒而逃。秦明这匹马落荒往下一掰，双鞭将呼延灼一看，哦，今儿个秦明可能有点懵了，他没往阵脚下走，落荒走了。你既然是落荒走了，我就落荒追下去，说不定我追上你还能够把你生擒活捉呢。如果我要把你霹雳火秦明生擒活捉带到青州城内，这个慕容知府他得多高兴。慕容知府一提起秦明来，那牙根恨得半尺长啊。秦明，你往哪里跑？双鞭将呼延灼催开坐马，跟着秦明他就落荒追下来了。秦明这匹马在头前走，这一气儿跑出来足有三四里地。呼延灼在后边这一追秦明呢，城里边跟出来的这些官兵有这么五六十号马队在后边也跟着下来，为了保护呼延灼，生怕呼延灼有了什么闪失差错。秦明往前跑着，前面闪出了一片密松林。到密松林这一块，秦明这匹马在前面一拐弯，呼延灼突然看不着秦明了。嗯，这秦明上哪去了？呼延灼带住缰绳，吁，这马停住了。呼延灼四外搜寻秦明的去向。这个功夫，忽听见在树林子里边马铃铛响，慌啷慌啷慌啷。嗯，在树林子里边出来一人。呼延灼一看，正是矮脚虎王英。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呼延灼追赶诈败的秦明，孤身闯进梁山好汉设下的埋伏圈，呼延灼又该如何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凶险？请听《水浒传》第233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233集。
0: 呼延灼一看见王英，这气也不大一出来，因为在梁山脚下跟王英交过战，第一阵上来就是他呀。他们是两口子打仗，把我的那副先锋先给抓去了，首战不利就败在此人之手。这个三尺短命钉他怎么在这儿出来了啊？他正在疑惑的时候，就看王英马到跟前，手中把这大棍一横，在马上冲着呼延灼一笑。双鞭家久违了啊，没想到咱们两个这么有缘分，离开梁山在这儿又见了面了。说实在的，我真挺挂念着您。呼延灼说，你挂念我什么？在那个水泊梁山之下，我们破了你的拐子连环马，我看把你的那些个军队打得那么样的凄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当时的呼延将军也失去了往年的英勇风姿，我看你抱头鼠窜，狼狈而去呀。我想呼延将军匆匆出兵，盔甲在身，也不知道腰里边带钱没有，你跑了

最后我挂念着你呀，要是饿了上饭馆里边吃饭，有花的吗？那阵儿在疆场上光顾打仗了，我也忘了给您再带俩钱儿了。嗨，我一直在想，胡彦将军不会回转东京汴梁，您是统带千军万马的一个总管，如果最后就剩一个人光杆元帅见了皇上，你怎么说那话呀？哎，皇上也不能轻饶了你呀，冲这一点你一定得上别地方去另求生路。我真担心呐，像这么好的一位将官，真要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开，你说要投了河上了吊攮了井，多可惜呀。现在看来你这个心胸还挺开阔啊，你没死，居然你还健在啊！既然你健在，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我记得胡彦卓，你骑的这马，那是皇上赏给你的御马呀，是四个白腿儿啊，怎么现在又换这马了？皇上赏赐给的御马弄哪儿去了？把它卖了？住店了？吃饭了？矮脚虎汪英还想往下说。胡彦卓这阵已经是气炸连肝肺了，他话都说不上来了。胡彦卓把双鞭一摆，好鼠辈，你看鞭，呜，双鞭奔着矮脚虎王英就打下来了。王英用棍往北招架，开汤，哎，我不是你的对手。王英一拨马往下就跑，他这一跑，胡彦卓的气更大，他恨不能一下子把王英活捉过来，把他力劈两半。王英头前跑，胡彦卓随后追，正追着，就听左边这片树林子里边有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左边树林子锣声这么一响，双鞭胡彦卓以为这里边埋伏着梁山上的军卒呢，他这个脸往左边这么一扭的功夫，这注意力可就转到这边来了。可是右边这树林子里边，噌，飞出一件东西来，什么？飞抓。感情这右边树林子里边还藏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王英的夫人一丈青扈三娘。这两口子是按照宋江的布置埋伏在这儿的，王英故意的要把胡彦卓这气儿斗上来，引着他往下追，追到这个地方，那边有敲锣的，锣一响，注定胡彦卓眼光得往那边看，他往那边一看，这么一丈青扈三娘在这边把飞抓可就抖手扔出来，这把飞抓一出来，正抓到胡彦卓的后背上，啪的一下子，飞抓抓住扈三娘，往后一带，下来吧你给我。双鞭将胡彦卓万万没有想到身背后来了这么一抓，这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胡彦卓觉得后背让人家抓住了，再想回头已经不敢趟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给拽落马下。胡彦卓这一落马，树林子里边就拥出来二百多梁山的喽兵，二百多梁山喽兵各着短刀，奔着胡彦卓身后边跟来的这四五十马队就冲上来了。这些喽兵往上一冲，跟着想要保护胡彦卓的这些马队一看人家人多咱们人少，干脆回去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去吧。胡彦将军被人家捉落马下，他们一骑拨马回转青州了。他们那儿回转青州了，这是胡彦卓落马之后，旁边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被绳捆锁绑，把胡彦卓给捆结实了。胡彦卓被绑之后站在那里是紧锁双眉，圆睁二目，怒气不息。矮脚虎王英啊，由打马上蹦下来了，拽吧拽吧来到胡彦卓的跟前，冲胡彦卓一抱腕，哎呦，双鞭将，您受惊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梁山脚下您丢失了3000拐子连环马，到在青州城外您又被我这矮脚虎汪英我们两口子把你给捉住了。我原以为我们两口子这点本事跟您比那是天上地下之别呀，绝不会被我们捉住，闹了半天
人有时脚，马有漏蹄，你也有时候算计不当。

0: 傲啊啊！他一说这话，胡彦卓看着王英，小辈，既然被你捉获，要杀就杀，要斩就斩，少说废话。
1: 废话？什么叫废话？我说的这话全都是有用的话。胡彦将军，您跟别人不一样，您是我们梁山上大寨主晁盖、二寨主宋江，包括军师吴用最看得上、最瞧得起的人。这回往这儿来呀，我们的寨主就跟我们说过，对胡彦将军只可恭敬不可慢待呀。别看你我是两军阵上的敌人，但是真要把你捉住之后呢，还不能杀你，不能斩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啊，我们山上的这几位寨主都有爱将之癖，他们说你呀是一员大将。你祖上是名将，你是大将，既然是大将呢，就想希望你能够归顺我们的梁山寨。梁山寨给你留着一把交椅呢，可就是不知道胡彦将军您愿坐不愿坐呀。胡彦卓说，呸，我胡彦卓乃是名门簪缨之后，焉能与你们梁山草寇为伍。
0: 嘿嘿，别活别活啊，愿意入伙就入伙，不愿入伙就拉倒啊。嘿，何必这样呢？你身遭绑绳还这么大脾气干嘛？我说老婆子过来。
2: 一掌星扈三娘由打旁边马上下来，走到矮脚虎王英的跟前。王英一伸手，由打扈三娘那左肋下把这宝剑就给抽出来了，唰，手中一掂着这宝剑，看了看胡彦卓，我告诉你，胡彦卓，今儿个你要投降，我就把绑绳松开，领着你上我们的梁山寨。如果今儿个你要不投降，我这宝剑一摆，就由打你的前胸扎进去，然后往下一滑，我就给你来个大开膛，让你的肠子、肚子、喝浪、骨子、肝胆、脾胃、肾一起上外边凉快凉快，这两条道任你挑，你到底想怎么地呢？胡彦卓说，叔辈，既然被你捉住，苏求一死，快给爷来个快信。
1: 可
2: 到现在你还这么硬啊？好，看剑！王英双手一抱，这个剑奔着胡彦卓的前胸，这就往那就扎。这剑往前一扎，这胡彦卓眼睛瞪着，一点都没在乎，挺着胸在那等着。王英这个剑呢，剑尖点在了胡彦卓的护心镜的下面，点到这个位置上。王英双手擒住剑，他问胡彦卓，怎么着，我可要往里扎了，还有什么话说没有？
3: 没有。
2: 不跟你妻子留点什么话吗？啊，家里边有孩子没有？嘱咐嘱咐，让你孩子长大了给你报仇雪恨。
3: 少说废话，你给我来个快枪。
1: 呵，你可真是硬汉子啊！你老爷我就是不怕你硬汉子，今天到底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的剑硬。
3: 王英双手合剑，大喊了一声，扎！
2: 他这一喊扎呀，双边将胡彦卓俩眼一闭，心想，完了，这正是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我胡彦卓身为大将，应当死于此处。从心里边讲，遗憾的是我死得不够光彩，死在这么一个三尺来高的短命钉的手下，我死得有点窝囊。他把眼睛闭上了，老半天没感觉到这宝剑扎进来，他把眼睛又睁开了，一瞧啊，矮脚虎王英俩手托着那个剑，还在那儿顶着没动。嗯，你倒是扎呀！啊！王英把这宝剑撤下来了。
1: 哎，扎还不容易吗？一使劲儿，
3: 这箭就进。

0: 再等别日。我既然把你捉住了，得遵照我大哥的命令，还把你放了啊？算你小的命大，今儿个不该死。我可告诉你，胡延灼，今儿个把你放了，你可加着点小心，别让我们再逮住你。如果让我们再逮住你，那可就不放了，非杀你不可。说到这里，矮脚虎汪丁就转到胡彦卓的身背后，他把宝剑一擎，啪啪啪，把胡彦卓的绑绳就给挑开了。挑开了，把宝剑还给扈三娘。老婆子，咱两口子今儿个在这该办的事儿就算结束了，走吧。仪仗厅扈三娘和矮脚虎王英两个人一起搬鞍任当上马，带领着这200多梁山的楼兵，啪，一起都走了。他们人一走，这树林外边孤零零寂默默，只剩下了这位双边将胡延灼。胡延灼站在这里老半天，他看了看四外，什么人都没有了。胡彦卓心想，这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他既然把我捉住了，为什么又把我放了呢？真就像宋江说的，他想希望我入伙，也有这种可能。哼哼，宋江，你这是擒儿又放，妖买人心呐，想以此让我胡彦卓归顺你梁山，谈何容易？你不放了我吗？放了我，我就回城，我继续再跟你作战。胡彦卓又打旁边把自个儿的马牵过来，搬鞍任蹬上了马，双鞭门背后一插，啪，马上加鞭，这匹马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了青州府的城下，在东城门这儿带住司江，告诉城上的门军给我开城。城上门军一看，哎呦，胡延将军您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开城，您等一会儿。城上门军下去去不多时，转身上了城头了。胡延将军等着，我们这就给您开城。有门军在下边落锁抽栓，把城门开放。胡彦卓催马进城，进城之后在知府衙门的门口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有从人把马接过去。胡彦卓迈步走进知府的衙门，来到大堂上，刚一进这个大堂口，有打旁边啊埋伏着很多刀斧手，这刀斧手手中拿的是绷腿绳。胡彦卓根本就没做这个准备，往大堂里边一走的功夫，绷腿绳一刀砰噔就把胡彦卓给绊趴下了。胡彦卓趴到地下之后，旁边过来刀斧手抹肩偷拢二背，把胡彦卓给捆上了。胡彦卓一看，啊，这是何意？你们这是干什么？就听大堂上面有人说，把他给我押上来。是，两旁边有人推推搡搡把胡彦卓就推到大堂之上。胡彦卓抬头往上一看，正面端坐的是慕容知府。知府大人，因何把我捆绑起来？
1: 哈哈，胡彦卓，因何把你捆绑起来，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我问你，今天在两军阵上，你和梁山宋江的人马两军对垒交锋，那霹雳火秦明败下阵去之后，你追赶他，不是被宋江的人把你给逮住了吗？嗯，你是怎么又回来的？给我从实招来。这怎么回事啊？
0: 咱不说过吗？胡彦卓落马之后，胡彦卓身后有保护着他的40-50名骑兵啊。这骑兵一看梁山的楼兵比较多，他们一拨头跑回来，跑回青州府就向知府禀报说，胡延将军被埋伏在树林子里边的梁山楼兵给捉住了，我们跑回来了。知府一听他就害了怕了，马上吩咐四门紧闭，严加防守。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胡彦卓又

回来了。城上的军兵往里禀报，知府一听，心里边他就琢磨，怎么捉住了他又回来了呢？也没捆也没绑，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慕容知府生性多疑，心地狡诈，他琢磨着有可能这个胡彦卓跟梁山寨被捉之后，他们商量好了吧，以我青州府作为交换条件，他回来炸城吧。因此这知府埋伏下人，就在大堂口这个地方要把胡彦卓活捉。胡彦卓心里没病啊，所以他往里走，现在被绑上了。知府就问胡彦卓这句话是怎么把你放回来的。胡彦卓说，知府大人，我在路上碰见了梁山上的一个贼寇，他的名字叫矮脚虎王英，还有他的妻子叫虎三娘，这两个人我在水泊梁山脚下是曾经和他们打过仗的，没想到那虎三娘用飞抓把我抓落马下，绳捆索绑之后，王英举剑要杀我，但是后来他又不杀了。据他所说，宋江有话，捉住我要把我放了，贼寇用意在于想让我投降梁山，但是我胡彦卓乃是名将之后，我焉能跟此辈为伍，故此我执意不听。尽管如此，这王英他要给我挑断了绑绳，然后他们夫妻两个带领着梁山的军卒都逃跑去了，莫向我只可跨马转回城中。这就是今日遇见梁山军卒的整个经过。慕容知府听到这儿微微一笑，胡彦卓，你毕竟是义勇之夫啊，这个谎话编得很不圆全。你说的多好听啊，他们看见你之后，为了让你投降，就把你给放了，啊？让你投降，没有条件吗？啊？就那么平白无故的给你把绑绳松开，放你回来了吗？别忘了，你代表朝廷，在梁山脚下，用3000拐的连环马，是杀了不少梁山将、梁山的兵的，他们对你记恨在心，能这么轻易的把你就放回来吗？啊？你以为本知府我是个糊涂虫吗？你说这么几句谎话我就信你的吗？嗯，分明是一派胡言，肯定梁山放你回来要做内应，里外相合，攻破我的青州，我焉能容你？两旁人来，给我推出衙门口外，枭首问罪。是，两旁众衙役推着胡彦卓往外就走。胡彦卓一边被往外推着，一边高声喊呐，知府大人，我胡彦卓心可对天，我忠于大宋，我冤枉。喊着冤枉推出去了，把胡彦卓往外一推。这个慕容知府衙门里边有一个张孔目，这张孔目坐在慕容知府的旁边，低低的声音跟慕容知府就嘀咕，知府大人，这胡彦卓可不能杀呀。怎么呢？你说他为什么被人家绑上又放回来呢？知府大人，我看这胡彦卓并无有诈，如果有诈的话，他的神态不会这么安然自若。再者说，知府大人，如果今天您要把这胡彦卓给斩杀了，咱们城中可就没有领兵的守将了。现在大敌当前，梁山的人还有三山的楼兵会在一处，几千人在城外陈兵啊，光靠你我能够抵挡他们吗？写到朝廷去的公文尚不见回音，四处求救的援兵也不到城内，城中没有统领军兵的守将，如果梁山攻城紧急，一旦城池攻破，你我二人都性命难保啊。从此记忆，我觉得这胡彦卓不能杀。不对呀。

0: 那样性命难保，要把胡彦卓放回来，他做内应跟外边联合起来，我们不是性命更难保吗？
1: 知府大人，以我看呢，这是梁山的计策。
0: 什么计策？这就叫隔离反间之计。他故意的把胡彦卓捉住之后又把他放了，放回城来，肯定知府大人您对他产生怀疑，一产生怀疑，这就自相残杀，梁山从中借刀杀人呐。
2: 嗯，你说的这个也有点道理。好，要这么样的话，那我就把他放回来。
0: 对，您应该把他放回来，继续重用。不过，多加观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异样变化。
1: 对对对，
0: 来啊，把胡彦卓给我放回来。慕容知府一声令，胡彦卓又打外边放回来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全体安静，注意听。
1: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0: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0: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0: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筋骨状氨糖营养素。
1: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0: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筋骨状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原料呢放在一起，你不用自己研究这个跟什么搭，那个跟什么配，日常按照食用方法来安排就行了。
1: 那吃起来麻不麻烦呢？
0: 很方便啊，就温水送服或者直接咀嚼都可以，怎么省事怎么来呗。
1: 哦，那确实是方便又简单啊。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怎么样呢？
0: 这款筋骨状氨糖营养素呢，市面统一零售价是129块钱一瓶，今天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忠实听友争取到了专属惠民补贴的福利，直接给大家福利价29块钱一瓶，而且全部是全新正品、新批次，不是临期，不是瑕疵品，纯纯平台回馈听友的专项的补贴让利。想要提前做好关节日常的养护，给自己和家人安排靠谱营养补充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本次补贴名额有限，先定先得。
1: 不过呢，我要替听友问一句啊，像每天我买菜、散步、上下楼，现在都挺正常的，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哈，有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个氨糖呢？
0: 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每天走路、站立、蹲起、做家务，都离不开身体各个关节的参与。年轻呢时候，比如说它代谢比较好，对吧？营养比较足，关节可以去自主调节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营养吸收变慢，单靠日常吃饭买菜，很难补足关节所需的全部营养。
1: 意思是说呢，咱们补充关节的营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维持腿脚灵活的好状态，守住咱们晚年自由自在的行动底气。
0: 太对了，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筋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筋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
0: 我看到有听友留言，为什么咱们价格这么低啊？说会不会品质跟不上？
1: 首先呢，本次低价不是产品降价降质啊，而是说呢，我们的电台专属的惠民补贴，专门回馈给广大听友啊，专项让利补贴，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呢，能够吃得起，能够长期坚持养护。其次呢，劲骨壮不做品牌的溢价，也不搞包装噱头哈，把所有的成本呢，都投入到优质的原料、科学配方和生产工艺上，实实在在的让利消费者啊，看得见的原料，算得清的性价比，靠谱实用，能够长期坚持才是好的选择。
0: 劲骨壮不用混搭，不用叠加，不用费心研究搭配，每天按量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给爸妈长辈囤货尽孝心，都特别合适。正品保障，配方透明，使用便捷，是实打实的中老年刚需营养好物。补贴库存有限，想锁定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早养护，早安心，守住日常，行动舒心。
1: 很多的长辈呢，一辈子为家庭操劳，习惯性的委屈自己，总觉得身体的状态还行呢，就不用保养。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
1: 这个关节的养护从来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2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0: 劲骨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劲骨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

0: 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99-9689，400-799-9689。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0: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能够随心享受生活，这才是晚年踏实安稳的幸福。日常养护提前预防，不用等身体发出信号，生活受到影响再补救，每天简单补充一点关节营养，长期坚持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呵护。胫骨状配方呢就更加的全面了哈，使用也更加安心省心，关键是价格亲民，没有负担，真正适合我们普通人常年坚持养护。
1: 没错，市场价格呢是12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营养素呢，你可以不买，但是今天29元一瓶的您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按照日常建议的量呢去补充，日均花费仅需要1.92元，不到2块钱，不用省吃俭用，也不用刻意的节俭，人人都能够长期去坚持，特别适合呢咱们中老年朋友，不折腾，不费钱，不麻烦，轻轻松松做好日常的养护。想要给自己安排关节营养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哦，400-799-9689，400-799-9689。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胫骨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崔金泉为您呈现相声《自不量力》。认不清自己最可怕，把爱好当专长，摸不清自己的能耐大小，往往容易把事情搞砸。生活里这样的事儿还真不少，有人略懂一点养生门道，就敢给别人指点药方，结果越帮越忙，没耐金刚钻，偏要揽瓷器活，最后只能是笑话百出。今天这两位相声演员也是犯了这股子糊涂劲儿，打算用说相声的本领去调解国际纠纷。别的国家因为石油和足球结了仇，矛盾一触即发，可他俩盲目自信，靠着说学逗唱就敢硬闯国际舞台，这天方夜谭的劝架任务他们真能完成吗？
9: 给大家说一段这个传统相声，这个相声发生在
10: 各位辛苦啊，给大伙拜个年。我今天有点事儿，完了事儿咱们再细聊。你干嘛呢？快点！
11: 这是演出。
10: 别演了，别演了，跟我走，快点。
9: 干嘛呢？
10: 出国
9: 说相声。
10: 你离开相声活不了啊。
9: 那说相声还干嘛呀？
10: 出国呀，让你去调解国际纠纷去。快走，快点，跟我
9: 走。这我可干不了。
10: 怎么干不了？你是说相声的不是？
9: 那没错啊。
10: 还是的吗？只要你能把相声说好了，干什么都行。快点，跟我走。
9: 不行。我的想法啊，相声虽说能说好喽，
10: 啊，
9: 可是除了相声以外，干别的不见得干得好。这个万金油式的思想，干什么都干不好。
10: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只要能把相声说好喽，干什么都行。
9: 谁说的这个？
10: 我就这样。
9: 你怎么回事？
10: 啊？
9: 你怎么回事？
10: 我怎么回事？
9: 啊？
10: 嘿呦，你可不知道啊！前些日子科学院找我，
9: 干什么呀？
10: 问我这飞碟是怎么回事？
9: 飞碟就那 UFO 啊，
10: 你也知道，
9: 就知道一名儿。
10: 是啊，我说，哎呀，这个飞碟太简单了。
9: 啊，
10: 你不是就想做一飞碟吗？
9: 对呀，啊，
10: 弄两块大磁铁，正负极反着把它焊在一块儿，拿高射炮打天上去，让它自个儿飞，完了吗？是不是？
9: 我就这高射炮往上打就行。
10: 哎。
9: 那现在咱们看那飞碟，
10: 你现在看那个杂志上，报纸上拍的那个飞碟照片，那全是我放的。
9: 是啊，
10: 啊，
9: 哎呀，您既然说到这儿，我得跟您探讨一下。
10: 什么？
9: 如果说呀，您这个飞碟不用这高射炮往上打，
10: 啊，
9: 用您这嘴吹也没问题吧？
10: 吹
9: 啊，
10: 气功我倒是行，
9: 嗯，
10: 不是就是吹多了它伤元气。
9: 现在就没少伤元气。
10: 嗯，好了吗？前些日子，
9: 嗯，
10: 医学院找我，
9: 医学院又找您什么事情？
10: 最近发现一种病，叫什么？这个癌症，
9: 绝症啊！
10: 哎呦，多少日子了，攻克不下来。
9: 啊
10: 啊，
9: 没人能治得了这。
10: 你早说呀，我治这一门灵啊！
9: 哦，您也会治这病？
10: 这不就没事儿帮他们琢磨琢磨吗？
9: 嗯，
10: 啊，
9: 琢磨出来了，
10: 好治极了呀！
9: 是吗？
10: 弄点蝎子，弄点蚂蚁。拌上点维生素，掺上点大葱，往饱了吃，吃一个好一个。
9: 我说打一上来，这就有一股子大葱的味道。
10: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你啊，现在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9: 啊。对对对，
10: 不要紧，万一得上了，
9: 嗯，
10: 我给你一偏方，你把它治好了就完了，明白吗？
9: 我什么都敢说。哎，刚才您跟我说上台叫我出国，那是怎么回事？
10: 哎，别提了
9: 啊，
10: 有俩国家为点小事打起来了。
9: 哦，
10: 受人之托，让我带一个团出去给调解调解。
9: 哦，调解谁找的您呢？
10: 就是外国的一个组织。
9: 干什么的？
10: 听说就是好像跟咱们这个居委会差不多，专门管劝架的。
9: 就是外国的居委会。
10: 哎，对对对对，就那么一组织。
9: 他是怎么跟您讲的呢？
10: 就是没说什么，给我发一个电传来。
9: 哦，
10: 嗯，
9: 那您这个电传能不能当着我们亲爱的朋友们给念一念这个电传？
10: 我给念一念，
9: 好不好？
10: 哎呦，这个电传写的太好了，
9: 那咱欢迎
10: 成本极了啊！
9: 先生给念念这个电传啊。
10: 电传啊，这电传写的太好了，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文章
9: 哦。
10: 致世界相声艺术人才储备中心负责人侯耀文殿下，有
9: 啊，拦您一句
10: 啊，
9: 这侯耀文听懂了，下边那俩字是什么？
10: 殿下，
9: 殿下，
10: 嗯，殿下，
9: 外国人管皇上的儿子才叫殿下呢。 管你叫殿下是怎么回事？
10: 要不然说这个外国人办事太认真了。
9: 哦，
10: 没给我发这电传之前，他们秘密调查我。
9: 调查你？
10: 哎呦，调查来调查去，他们发现感情侯耀文是殿下呀。
9: 哦，
10: 就这么写来了。
9: 你爸爸是皇上。
10: 对了，你爸爸才土匪呢。
9: 这叫说
10: 皇上。
9: 皇上的儿子才叫殿下，管你叫殿下是怎么回事？
10: 那我们家是殿下，你是真不知道吗？
9: 我不了解啊。
10: 我们家是殿下，你不知道吗？
9: 我不清楚啊。
10: 怎么不知道啊？
9: 嗯，
10: 我们家是殿下呀。
9: 怎么个殿下呀？
10: 我们家住在一楼。
9: 对，
10: 二楼是一百货商店。
9: 您在二楼呢，是一个卖百货的店。
10: 对，
9: 您在下边住。
10: 对呀，
9: 所以管您叫殿下。
10: 哎，
9: 您二楼要桑拿呢，
10: 那就侯耀文拿下。
9: 接着念这个电传吧，还是
10: 致世界相声艺术人才储备中心负责人侯耀文殿下，有鉴于今日之世界，人类之发展，科技之发达，文明之进步，生存之重要，世人无不有目共睹，有心之共识。但国际风云瞬起多变，无情之争斗，有意之角逐，无不时时刻刻扰善民于安定，毁众生于水火。凡有良知者，无不痛心疾首而束手无策。据本组织叹息，贵中心现存一批惊天伟地之才，三教九流无所不知，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俱都是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文化之圣洁，故本组织特决定圣邀以殿下为首之一干人等速来我处报道，吃喝住行一应俱全，所花费用均为自理，盼诸君就任之时即可大展宏图也，天下安定也，世界大同也，宇宙没事儿也。
9: 要说这外国居委会这个文化水平啊，就是够。
10: 要不冲这电传，我根本就不去。
9: 哦，那您准备带谁去呢？
10: 带谁去啊？
9: 嗯，
10: 我这个代表团，首先是我的事件调查部部长。
9: 哪位？
10: 伯祥李
9: 伯。我知道有一位叫李伯祥。
10: 呸
9: 啊！
10: 那是在中国这么叫。到了国外了，人家把你这名儿搁头了。
9: 哦，
10: 把这姓搁后头。
9: 哦，伯祥李。
10: 哎，
9: 那第二位呢？
10: 是我的政策宣讲部部长。
9: 谁？
10: 全保郭。
9: 全这玩意儿听着多别扭。
10: 嗯，
9: 第三位
10: 就是我这事件代表团团长。
9: 谁呀？
10: 我。
9: 你没我事儿。
10: 哎呦呦呦，有你。啊，你特别重要啊。
9: 我有什么重要的？
10: 你是我团长特别助理，没你不行啊。
9: 哎呀，那咱什么时候走啊？
10: 别着急，你得准备准备啊。
9: 我准备什么呀？
10: 你看人家伯祥里
9: 啊，
10: 为了这趟出国，
9: 嗯，
10: 人家先把被货拆了。
9: 被货？
10: 哎呀，洗干净了，拿塑料布一包，拿背包袋一捆，走出国。
9: 啊，我拦你一句啊，这为了出国还得拆被货
10: 啊？这不是就想得周到吗？
9: 这是出国呀还是出河工啊？
10: 出国。
9: 出国就拆被窝。
10: 你这年轻人呢，你没脑子。你看人家郭全宝想的跟你就不一样。
9: 郭全宝怎么想的？
10: 人郭全宝那天瞧见我了。
9: 嗯，
10: 那个侯团长
9: 啊，
10: 咱们这个康师傅咱们得多带两箱吧。
9: 康师傅
10: 万一这那儿要打起来给咱们围在中间，咱可就指这个了。
9: 哦，就准备这个呀。
10: 人老同志人想的周到。
9: 哦，
10: 其实人家那边都准备好了。
9: 都准备什么呢？
10: 下了飞机以后一人一辆三轮直奔会议大厅。
9: 先进，咱一人弄辆板车那儿蹬着。
10: 人家就你这个不懂，这个外国人考虑问题的周到啊。人是开会之前，
9: 嗯，
10: 让你先游览一下市容。
9: 哦，这样逛得清楚一点。
10: 哎，对了，
9: 那咱要溜累了，咱饿了吃点什么呀？
10: 军情紧急，一切从简啊，
9: 饭都免了，
10: 带着方便面呢啊。
9: 嗯，还是老同志想。
10: 哎呦，进了大会这个会议大厅啊，
9: 嗯，
10: 各国元首、各国代表、各国记者30000多人。
9: 嚯，
10: 首先得由我发言。
9: 您是怎么说的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9: 还会外语
10: 啊？我经常带团出国。
9: 您最好还是讲中国话。
10: 中国话。
9: 哎，
10: 本代表团，
9: 嗯，
10: 啊，首先由我的事件调查部部长伯祥李先生 给大家介绍事件的起因。
9: 嗯，那这个李伯祥是怎么介绍？

0: 的。
1: 你不行，
0: 好。
1: 辛苦各位，辛苦。嗯，这次啊，我们从这个中国来到了贵国，知道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各位观众啊，他是最文明、最礼貌、最热情、最懂得艺术。啊，这次我们来呢，准备给您带点东西来，带点什么来呢？我们给您带点好来，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头啊，是身体健康啊，工作愉快，阖家欢乐呀，大大发财。啊，咱们这个闲话少说啊，咱们书归正传，
2: 一句正文没有。
1: 说这俩国家它为什么打起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您说一下
1: 事情的起因呢是这样的。
2: 您说，
1: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啊，他叫多夫拉比鲁；打这个北边来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啊，他叫格斯杰比鲁。这个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呢，它盛产石油；这个格斯杰比鲁这个国家呢，它爱踢足球。这个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呢，虽然它盛产石油呢，但是在足球场上从来没有赢过这个格斯杰比鲁这个国家的足球呢，它是急得直犯愁。还有这个格斯杰比鲁这个国家虽然能爱踢足球吧，但是它由于他这个缺石油啊，他也急得直转轴。呵啊，为这事儿啊，后来有人就给出主意了，说你这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你能不能在这个给他们这个格斯杰比流国家一点石油，在球场上你赢这个格斯杰比流国家俩足球呢？后来也有人给他们出主意了，你这格斯杰比流这个国家，你能不能在球场上你输他俩球，然后你赢这个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一点石油呢？哎呦，这个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挺高兴，那说好吧，我们给他们点石油，我们换他俩球吧。可是这个格斯杰比流这个国家就不愿意他输这个俩球，他赢这个多夫拉比鲁国家的这点石油。哎呦，为这事儿，这俩人就越来越记仇了。
2: 是、啊，
1: 有一天这俩人就碰上了。这个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的元首一看，好啊，我给你石油，你都不输我球啊，你就过去，啪！
2: 怎么样？
1: 他抹了人家格斯杰比鲁这个国家元首一脸石油。
2: 嚯！
1: 这格斯杰比鲁这个国家的元首他也急了，我说你好，你敢抹我石油？再抬起脚来，咣！
2: 怎么样？
1: 就闷了这个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元首的脑袋一足球。
2: 嗨，
1: 他也不知道啊，是这个多夫拉比鲁这个国家呢，他为了要赢球，他抹了人家格斯杰比鲁国家元首一脸的石油啊，还是这格斯杰比鲁这个国家元首为了不要石油的，抬起脚来，咣！他梦了这个多夫拉比鲁国家脑袋一足球。那么就到这儿了，各位，辛苦。
2: 您说要这能耐放在国内说相声，得受多大欢迎啊？
1: 嗯。刚说完，人家俩国家元首噌就站起来了，
2: 欢迎他。
1: No！
2: 闹什么
1: ？No！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2: 干什么？这不是调查了吗？
1: 他根本不了解我们国家的情况，有什么权利在这里介绍事件的起因？
2: 我介绍的很清楚了，
1: 你们听见没有？他自己说的
2: 啊，
1: 他自己说也不知道，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
2: 嗯，
1: 既然都不知道，站在这儿干什么？下去。
2: 我墙里算白费劲了。
1: 我一听，我赶快站起来
2: 啊！
1: 我说各位，这个关于这个带给他介绍情况的时候说这个也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多年来练就的一种专业技巧。
2: 没错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件的起因呢，基本上呢还是给大家呢介绍清楚了。
2: 就是
1: 啊，下面由我代表团政策宣讲部部长全保国给大家介绍本代表团的休战方针。
2: 来看看这个全保国是怎么介绍这个休战方针的。对，是这个形象。没错啊。
1: 这回该我给您宣传了啊！
2: 宣传
1: 这个，我看你们几位就别折腾了
2: 啊，
1: 因为咱们都是发小，
2: 谁跟你是发小是不是？
1: 其实呢，这个买卖不成仁义在，
2: 哎，这倒对，
1: 这事儿这道理您都明白，
2: 就是。
1: 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二位还打起来了呢？
2: 为什么呢？
1: 这好友一比，
2: 比作什么？
1: 比作你们这国家就是一板凳，
2: 板凳，
1: 你们这国家就是一扁担。这个扁担长啊，它这个板凳宽。
2: 哦，
1: 它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啊，它这扁担没有板凳宽。它这个扁担要绑在了板凳上，可是这板凳它不让这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这你们二位就打起来了。
2: 呵。
1: 是不是、啊、
2: 这绕口令还能劝架？
1: 得了，咱们闲话少说、
2: 啊、
1: 接下来我把我们本代表团这个休战方针呢，我给大伙儿宣传。
2: 您快宣传吧。
1: 叫一声二位元首听仔细，听我把做人的道理我就提上一提。三条大道在当中间里走，不争不斗，和和气气，人到背处你拉人一把，落井下石可使不得。输球赢球是兵家常事，有油没油就不能着个急。

0: 只要是你好我好心平静气呀、啊，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得了，就到这儿，谢谢。
1: 词，这外国人可算开了眼了，
2: 开了眼了。
0: 外国人当时就瞪眼了，
1: 为什么呀？
0: 那老头下去，我们这事儿没完。哦，
1: 这个全保货也白费劲了。
0: 我一看坏了，
1: 怎么样？
0: 这事儿非我亲自出马不可了。
1: 嗯，那咱看看这个侯殿下是怎么劝架。
0: 哎呦，光我一人可不行啊。
1: 怎么呢？
0: 还得有你呢。
1: 有我什么事情？
0: 你是我的团长特别助理啊。
1: 那我干点什么呢？
0: 你就记住了啊。待会儿我给外国人劝架的时候，外国人要揍我，
1: 我怎么办？
0: 你替我说两句好话。
1: 那我说什么？
0: 你就说瞧我了，别打他，再打就赔了就行了。
1: 我就说瞧我了，别打他，
0: 嗯，
1: 再打就赔了。哎，
0: 对对对，你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
1: 没问题。
0: 大会主席，各位代表，
1: 瞧我了，别打了。再打就赔了。
0: 你喊冤呢是怎么着？
1: 你让我说这
0: 个，那外国人还没揍我你就喊呢，
1: 就冒场了。
0: 你等那外国人要揍我时候你再喊。
1: 不行，我记住了。
0: 但是你早点啊，到时候一揍上我你再喊就没有用了。
1: 对对对
0: 啊。本代表团受国际组织的委托啊，这次来到这里进行劝架，我们感到十分的荣幸。刚才我们动用了各种相声手段，但是调解无效，
1: 就是
0: 不能不说明双方在和解问题上是缺乏诚意。
1: 没错，
0: 根据以上的事实，本代表团决定，嗨，
1: 什么意思啊？
0: 劝架呀？
1: 哦，
0: 嗨，有话是劝，就是劝个架了吧？
1: 对，
0: 他们劝完了架，
1: 怎么样？
0: 我也劝个架，
1: 您来。
0: 劝哪那劝就打不相同，不一样儿的，
1: 不一样。
0: 你虽然产石油啊，
1: 对，
0: 可你石油怎么那么黑？
1: 怎么那么黑？
0: 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了，他是压在我唐朝的黑警队的吧？
1: 听了没？
0: 你们足球踢得好
1: 啊，
0: 可你足球怎么那么白呀、
1: 啊？那么白、啊？
0: 他气死头场雪
1: 啊，
0: 不让耳乳霜了，他是压在我头了号的洋白面的吧？
1: 瞧瞧，
0: 这世界这么大，
1: 对，
0: 什么人都有，
1: 就是
0: 黑种人呐、啊，白种人呐、啊。红种人呐、啊，棕种人呐、啊，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哪个地区都有长处吧？这团结要一致，
1: 对，
0: 共同求发展，
1: 就是
0: 发展经济和平共处的才能幸福了。
1: 没错，
0: 那个各位要打架
1: 啊，
0: 你们打也不要紧，
1: 怎么办？
0: 你们一块打我几下就出出气了吧？
1: 别打，
0: 您打我一下，
1: 瞧我了，
0: 一下不要紧，您打我两下，我顶多呲呲牙；您打我三下，我顶多皱皱眉呀、啊；您打我四下五下。我绝不喊我
1: 别打了，
0: 您打我六下，
1: 求我
0: 六下不要紧，您打我七下八下，我顶多刮点花呀，您打我九下
1: 赔了，
0: 赔了，赔了吧，赔了不要紧，今儿个就赔他个稀里哗啦，您打我十下，您可千万别手软，脑袋掉了我才完大个吧呀，
1: 赔了，
0: 赔了，赔了吧，我忍了，忍了吧，您还是不解恨，我还有好办法，
1: 说呀，
0: 把我打趴下您再揍他，
1: 我呀。
3: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德江兰城精心呈现的小品《聪明的巨物之论方言》。您发现没，方言这东西自带一股子魔力，东北话一出口就带喜感，天津话听着就像在说相声，上海话裹着股子软糯劲儿，山东话一扬调就透着豪爽。这两位在台上讨论起影视剧里的方言规律，您听听看总结的对不对？
6: 误会了，我不是演员，我是剧务。你看你看，工作服工作服，真的。话又说过来了，我们剧务这一行也不好干， 每天从早忙到晚，到现在饭还没吃上。正好我们剧头，就是我们剧务的头小贾，到火车站送人还没来。我呀，先把这面条吃了再说。
2: 大真，
7: 回来了，
2: 累死我了。到现在也没吃饭呢。火车站那个人也不，
6: 哟，
2: 方便面。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啊，对，还有这个，谢谢啊。
6: 可是我给他准备的。
7: 哎，贾，那个演员都送走了
2: 啊，都送走了。
7: 哎，贾，那个卧铺都补上了，
2: 差一张。
7: 哦，哎，那他最后到底是怎么走的？
2: 嗨，别提了。
7: 那您给我说说，
2: 一说这事儿我生气。
7: 哦，你说
2: 差一张卧铺把我急坏了。
7: 是，
2: 我跟车长怎么说他也不同意。
7: 嗯，
2: 寸劲儿。啊，这时候赵本山过来了。
7: 是
2: 啊。
8: 车长
7: 啊，
8: 认识我不？常上电视。哎，整张卧铺行不？出门在外不容易，真事儿。大车长整张卧铺有啥难的？都是哥们，谁求不着谁呀？我给你签个名。
2: 好，几句话车长同意了，没办法。
7: 真有意思这事儿。哎，贾，贾，你说这个，他这个赵本山，他真会说话，
2: 也不在这个啊。赶上这个车长就爱听东北话那嘎劲儿。
7: 哦，
2: 哎，贾，
7: 现在我明白了，我怎么说这个演小品的都用东北话。
2: 外行。
7: 哦，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说。
2: 外行。
7: 哦哦哦，
2: 还在剧组混呢。
7: 啊，
2: 不全是东北话啊。
7: 是是
2: 啊。你看现在这个相声
7: 啊、
2: 小品、电视剧、电影、话剧，这个各地方言已经形成规律了。
7: 是
2: 啊。嗯，你看，凡是反映农民形象的，基本都是东北话。反映普通市民生活的就用天津话，反映知识分子的用上海普通话，一说到这个性格倔强的用山东话，谈到经商贸易做买卖的用广东普通话。你干长了就知道了，这方言都有规律。
7: 哎，我好像还是不太明白，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7: 您再跟我说说，您再跟我说。
2: 你回忆回忆
7: 啊！
2: 我电视里边常演
7: 啊，
2: 演到农民了，是不是东北话？
7: 嗯。
2: 哎，他大哥，你干啥去了？啊，我进城卖点菜，回来了。
7: 嗯呢。
2: 你看，对不对？哎，一说到普通市民生活，天津话不有那么段相声吗？钓鱼没钓来，一进胡同口就喊，买了好几斤呢。二哥的爸爸，快拿大木喷来，我可赶上贼波了，我呀，对不对？
7: 对啊！
2: 一说到知识分子，上海普通话，
7: 哦，
2: 啊，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么说话？
7: 嗯，
2: 不要出口不逊，
7: 嗯，
2: 不要以为我们知识分子不会骂人。
7: 哦，
2: 你母亲的，对不对？
7: 对，
2: 长都知道。
7: 哎，我说。你刚才还说那个山东话，它怎么来着？
2: 这个山东话
7: 啊，你给我说说。
2: 刚劲有力，粗犷豪放，适合表现英雄人物。你看电视剧里边一有战斗场面，英雄人物基本都是山东话。
7: 您给学学，
2: 你给我打个枪，你给我打个枪。这就是前沿阵地
7: 啊，还有望远镜。
2: 同志们，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绝不能当闹钟。
9: 对，
2: 一班长
9: 到，
2: 一带领一个班从左侧迂回。
9: 是，
2: 二班长
9: 到，
2: 一带领一个班从右侧出击。
9: 是，
2: 小六，
9: 对，
2: 机枪掩护。
9: 好，
2: 三班、四班，给我冲！同志们，冲啊！
7: 对不对？真是，你太
2: 这都规律。
7: 真是，人家你说这，
2: 哎，我说，
7: 那个，你刚才好像还说那个广东话，他
2: 广东话，你不做生意嘛，谈买卖的事儿。
7: 哎，这个您再给我上一课，我还，
2: 广东话比较温柔，
7: 哦，
2: 适合谈生意
7: 啊。
2: 俩人一见面，你起来，起来，
7: 哇，我怎么听像蛤蟆呀？
2: 蛤蟆像话吗？广东普通话特点，一见面了高兴，惊讶惊奇，人家都说哇
7: 哇，太有意思，再来，
2: 哎，
7: 哇
8: 哇！
7: 哎呀，金先生了，
8: 哎，贾先生了，
7: 好长时间不见，生意还好？
8: 哎，托您的福好啊！
7: 啊，坐下谈，坐下谈了。

0: 弟家里太太好啊！
1: 啊，太太好啊！
0: 弟弟儿子好啊！
1: 儿子好啊！
0: 弟弟女儿好啊！
1: 女儿好啊！
0: 弟弟家里都好啊！
1: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脖子都酸了。
0: 不要着急啦。我是来请你帮忙谈一笔生意呀、
1: 啊！哎呀，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
0: 嗯，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啊，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出好处费10000块了。
1: 哎呀，10000块钱太少了。
0: 你要多少啊？
1: 怎么也得给10005块啦。
0: 10005块多了一点吧，我给你10002块怎么样啊？
1: 哎呀，太小气了，10003块啦。
0: 不要计较啦，干脆我给你10002块5，就这么说定了。
1: 那就不好意思了。
0: 你看，谈成了吗？
2: 哎，我说，那您的意思，那个山东话他就不能谈生意了吗？
0: 山东话直来直去怎么谈呢？
2: 我看他指不定行，
0: 他毕业的，
2: 不一定，我看还差不多。
0: 你坐下，坐下，
2: 我坐下啊。
0: 我说姓翟的，
2: 我说姓贾的，
0: 我找你说点事，
2: 有话快说，
0: 话不说不命，等不点不亮，
2: 少啰嗦。
0: 我找你谈一笔大买卖，
2: 你借我多少钱？
0: 还不等他就要钱，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有钱我不干。
0: 你要多少钱？
2: 10000。
0: 我他娘才挣多少钱？你要10000，
2: 多一分我不要，少给一分我不干，
0: 不干就不干，
2: 怎么着？
0: 你想怎么着？
2: 你想怎么着？
0: 你想怎么着？
2: 你想怎么着？
0: 我怕你，
2: 我也不怕你呀，我也。
0: 这
2: 违法，违法
0: 就不行。
2: 是是，
0: 对不对？
2: 确实
0: 这，
2: 我，
0: 好。
2: 哎，我说，广东话，他，
0: 你有话一块儿说出来行不行？
2: 我这一点我还不是太明白，
0: 我不明白，
2: 我就说这个，他广东话他就不能上战场表现那激昂的那个人物吗？我就不太明白，
0: 不行，你不明白，我明白了，你过来，给我搭个腔
2: 啊，我过来，好，
0: 这就是前沿阵地。
2: 啊
1: 哇，
0: 大戏不好了，
1: 怎么回事了？
0: 敌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不能当孬种了。
1: 是的，
0: 一班长
1: 到，
0: 你带领一班从左侧迂回。
1: 是的，
0: 后班长
1: 到，
0: 带领一个班从右侧出击。
1: 是的，
0: 小刘机枪掩护，你带领3班4班冲上去好了。
1: 那你干什么呢？
0: 我吃面条了。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 下面主角登场了，何云伟、李菁带来相声独家录制。何云伟总爱揣着一支录音笔，逢人就炫耀自己收藏了满世界的好声音，里面有刘翔比赛发令枪的脆响，有杨洪基用男低音唱的青藏高原，连潘长江耍杂技交响乐版的智取威虎山都有。可您猜怎么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动静从头到尾都是何云伟说学逗唱的真本事，用一张嘴演出来的。想见识一下用口技打造的声音绝活吗？马上就为您送上相声独家录制。
2: 相声演员何云伟、
8: 李菁
2: 上台鞠躬。
8: 我们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喜气洋洋，扬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2: 好，
8: 哎，你举这录音笔瞎转悠什么呀？
2: 我这录音呢。
8: 录音？
2: 您看现场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我要把这个声音录下来留作纪念。
8: 那你这里头还录什么了？
2: 录的东西太多了，
8: 咱们听一个，
2: 欣赏一下
8: 啊。
2: 听这个，啪，
8: 你遭雷劈了。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8: 这什么声音呢？
2: 这是刘翔比赛时发令枪声。
8: 你录这声音干嘛呀？
2: 我这个人呢喜欢收录声音，新老唱片的我收藏，现场录音我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刻成光碟永久保存。
8: 这是您的爱好。
2: 哎，
8: 这爱好有点意思。
2: 是，
8: 那您给我们展示一张您深藏的那老唱片怎么样？
2: 来一张珍贵的。
8: 什么戏啊？
2: 现代京剧
8: 啊，
2: 智取威虎山。
8: 哦，
2: 打虎上山。
8: 这戏是不错。
2: 是，
8: 这么老的片子还能放吗？
2: 哎，有留声机呀。
8: 这就是留声机，
2: 我给您取片子去。
8: 可以啊。
2: 哎呀，
8: 马矮了点不好吗？哇，有日子没放了。这是那唱针。有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哎呀，这戏是不错，这唱片机该换换了。
1: 这是我珍藏的，
0: 全是戏曲啊，
1: 也有歌曲啊。
0: 咱们听一首歌曲怎么样？
1: 这张就是歌曲。
0: 这是哪首曲子呀？
1: 青藏高原。
0: 哎呦，这歌可吃功夫，
1: 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哎，
0: 男低音唱这个，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啊。那咱们得听听。
2: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

0: 这是高原呢，这是盆地呀、啊。这是一种反串。
1: 是啊，
0: 这反串的有点意思。
1: 反串的录音我录了可不少、
0: 啊、还有什么反串的？
1: 大家都喜欢董卿啊。
0: 啊，喜欢呢。
1: 我这里有他演唱。

0: 蹦蹦蹦蹦蹦蹦蹦，
1: 鞠躬，观众鼓掌了，亮相，拿起坛子，拍拍，扔起来了，
0: 顶
1: 顶上了，这观众又鼓掌呢。往前搓搓，踏步，转一圈，又亮相，这掌声更热烈了，俩敲敲，都扔起来了，
0: 顶顶
1: 都顶上了，说着掌声更热烈了，再亮相，四个五个
0: 顶
1: 开了吧，
2: 不是，这是失误版的，
1: 那没录好就别放了。
2: 哎，您听我收录的声音全不全？
1: 要说全呢、也不全。
2: 怎么？
1: 今天咱们俩人是第一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2: 是
1: 咱们要是现场录点什么小节目，把它刻成光盘，这多有保存价值、
2: 这个主意不错，
1: 是不是？
2: 这样吧，啊，咱们俩合作一回，唱一个小快板，
1: 可以啊，
2: 就唱一唱现场。
1: 好、
2: 用我这录音笔录下来，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什么呀？
2: 独家录制。
1: 这主意不错，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打起板来就唱，
1: 来，
2: 走。

0: 现场编，现场讲，春节晚会唱现场，
1: 咱不唱。现场的气氛有多火，咱们就唱你和我。
0: 哎，唱咱们俩什么呀？
1: 就是把咱们俩练功那事儿给朋友们唱一唱
0: 啊。那我有的是词儿，
1: 来，
0: 我先来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个崔嘴碎，在闸北有个崔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会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碎听着直皱眉，崔碎碎听着直咧嘴，崔碎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
1: 呵，
0: 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心里真挺美。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燕北、粤北、皖北、浙北、赣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
1: 好，
0: 怎么样？
1: 唱得不错，
0: 该你的了，
1: 听我的啊，
0: 你来。
1: 哎，你唱云伟，我唱李菁。李菁的特点是个大眼睛，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啊，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是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啊，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钉，刮停了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乱冲，念经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0: 这节目录的还真挺好。
1: 您别没了。
0: 怎么呀？
1: 早就没电了，
0: 没录上啊。

0: 来海中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苏文茂、马志存为您表演相声《奉承人》。这苏文茂嘴上抹了蜜，啥事儿都得捧一捧。马志存一开口就被他说声音好、口甜。马志存搬了好几回家，每说一个地点，苏文茂都能就着历史人文给夸出花来，不得不佩服相声名家的渊博知识和精妙口才啊！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3: 我表演不好啊。
4: 啊，您客气。
3: 我的水平很低。
4: 也不错。
3: 比较水平高的是我们马志存马老师。
4: 是您这可胡来、我有什么水平啊？
3: 他这水平比我高多了。
4: 没什么水平。
3: 您算他这水平啊，可以保暖24小时啊。
4: 暖水平啊。
3: 您大概是那500磅的吧。啊。
4: 对了，我还那大个暖水平啊。
3: 就是。
4: 怎么还找胡伴儿是怎么着？我这提篮你递了这啊？
3: 您的艺术水平很高。
4: 艺术水平根本就谈不上。
3: 马志存说相声有一最大的特点。
4: 我这特点是什么呢？
3: 口甜。
4: 对，我熟透了。我你这买西瓜来了还口甜呢？
3: 不，就说您说话呀，语音甜润好听。
4: 我这个语音还甜呢。
3: 甜
4: 甜什么呀？甜。
3: 哎，您原籍是哪儿的人呢？
4: 我呀，我是北京人。
3: 哦，北京人。
4: 哎，
3: 好啊。
4: 啊，
3: 好
4: 好。
3: 呵，一个人要生在北京啊，那是无限的幸福啊。
4: 不，哪儿都一样啊。
3: 北京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4: 啊，
3: 各国代表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到北京。
4: 哎，都汇集在北京。
3: 北京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4: 对，
3: 又是个风景区
4: 啊，
3: 这个地方文化古迹也多呀。
4: 啊，确实不少啊，
3: 没事可以游览游览。
4: 我倒是经常逛。
3: 市内有北海、中南海
4: 啊、
3: 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先农坛，京西有万寿山、八大处、香山、颐和园，没事您逛一逛多好。
4: 这位北京还够熟悉的。还
3: 您就在北京住着
4: 啊，
3: 千万别搬家，比哪儿全好。
4: 哦，您提这个搬家。您这话说晚了。
3: 是啊，
4: 我家早就搬了。
3: 家搬哪儿去了？
4: 全家都搬到天津去了。
3: 搬到天津
4: 啊？
3: 好。
4: 哦，搬天津也好。
3: 天津好啊。
4: 哦，
3: 天津是首都的东大门呢。九河下哨天津卫，那是水旱码头。是我们全国三大城市之一。
4: 对，
3: 7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那个地方尤其天津
4: 啊，
3: 天津人最喜欢听曲艺。
4: 哎，这个天津的老曲艺观众确实很多，
3: 有很多曲艺的老演员
4: 啊，
3: 全是在天津红起来。
4: 这话不假，都是当地的观众给培养起来。
3: 您就在那住着吧。
4: 哎，
3: 您早晚得红。
4: 哎呦，我红什么呀？我
3: 您看现在就有点绿了。您看看，您由绿啊，慢慢的可以变红。
4: 我是那西红柿啊。打绿变红，这像话吗？
3: 您就在天津住着，别搬家。好，
4: 好啊，
3: 好。
4: 我又搬了，
3: 又搬哪儿去了？
4: 我又搬到石家庄去了。
3: 石家庄
4: 啊，
3: 好。
4: 你看，石家庄也好。
3: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省会，那个地方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纺织业特别发展。附近全是产棉区。
4: 哎，哪儿都熟悉。
3: 尤其石家庄人呢最喜欢听相声。
4: 对，
3: 您就在那儿住着，别搬家。好，
4: 好啊，
3: 好。
4: 我又搬了。
3: 又搬哪儿去了？
4: 我又搬回北京去了。
3: 又回北京了。
4: 好，我就知道这句。 好
3: 回北京好啊。
4: 怎么呢？
3: 这叫老猫房上卧，累累找旧窝呀。
4: 什么词儿呢？我有那么比喻的吗？
3: 您是家乡难忘，故土难离。
4: 多会说话呀。
3: 水流千遭归大海。哪儿的人还得回哪儿。
4: 哎，
3: 您今年不到1万岁吧？
4: 我9700啊。
3: 哦，才那么着，
4: 我才那么着呀！啊，这人有活一万岁的吗？
3: 您今年高寿？
4: 别跟我客气，还高寿呢啊！今年我还小呢，45岁。
3: 45？嗯，哎呦，可不像。
4: 我还不像啊！
3: 你看哪点像45的？
4: 别闹，还不像。
3: 这个老兄长多绍兴啊！您
4: 我还绍兴呢，还
3: 你看跟坛子一样。
4: 我是那绍兴酒坛子啊！
3: 我说您这脸盘子这样，
4: 脸盘怎么听出酒坛子来了呢？啊！
3: 您长得面嫩
4: 啊，面嫩，您少煮俩筐就行了。
3: 您呐，也就像个35、6岁。
4: 行，您就别捧我了，还35呢。
3: 您特别显年轻。
4: 年轻什么呀？
3: 你要是不留胡子呀，还显年轻。
4: 哎，不，这可没有。我，你看我哪来的胡子？
3: 哎，你这不是胡子，这啊？哦，这是眉毛，眉。
4: 这什么眼神这是？
3: 对了，你要不留眉毛啊，还显年轻。
4: 啊，对，我要不留眉毛是蛤蟆。怎么还留眉毛啊？
3: 哎，您跟前有几个小孩啊？
4: 我呀，三个小孩。
3: 好，男孩女孩？
4: 啊，全是男孩。
3: 太好了啊！三个男孩子长起来，您这晚年多幸福啊！
4: 哎，我幸福什么？三个孩子死俩，还剩一个。
3: 好啊。
4: 我生一个还好啊。啊，
3: 好儿不用多，一个顶十个呀。孩子少了您省心
4: 呢。哎，我省什么心呢？这一个孩子还不学好，竟偷人家东西。
3: 好啊，愣养贼死不养迟儿啊。啊，没什么给您偷什么，多好啊。
4: 我现在又改抢了。
3: 好，抢比偷来得快。
4: 这公安局给抓起来了。
3: 好啊，政府替您教育教育，明儿再出来就好了。
4: 出不来了，明天枪毙。
3: 好，省得你惦记他了。
4: 他这意思我得急死啊。
3: 好，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
4: 我们全家人都活不了了。
3: 好，斩草除根，永不发芽呀。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殷秀梅马伊拉，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黄宏、魏基安与赵亮为您呈现小品《照相》，立场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就会天差地别。新兵与班长因为偷穿军装拍照的事情争执不休，两人谁也不服气，甚至把矛盾闹到了连长面前。连长没有直接评判对错，反倒出了一个主意，让两人互换角色，班长当连长，新兵当班长。

0: 模拟处理这场纠纷。身份对调后，曾经的指责变成了纠结，过往的委屈也有了新的解读。这场特别的角色对调，能否让两人读懂彼此的难处呢？
1: 我好，进来，你别在外边给我丢人现眼。
2: 我怎么丢人现眼了？
1: 你个小新兵，穿着连长的衣服照相啊？还有点组织纪律观念没有啊？
2: 连长的衣服干了，我帮他收起来。正好星期六，我穿上照张相，我怎么了？
1: 星期六就能穿连长衣服照相啊？那要星期天就穿团长衣服照相了？过年过节还麻烦了呢，别人那个金箔都是盖上去的，你可好，随着节气往上升，大年初一一过年，闹不好你成将军了。
2: 批评我军授，你别挖苦人呢。
1: 挖苦你什么？让你长记性。
2: 我知道，反正全班你就看我别扭。
1: 别人不像你那么虚荣。
2: 我虚荣？你才虚荣呢。
1: 我怎么虚荣啊？
2: 上个月连里考英语，我考了第一，你才考了18分。从那以后，你就是看我别扭。
1: 你这不笑话吗？一个英语，我政治考试第一，这叫政治合格；我军事考核优秀，这叫军事过硬；我从不穿连长的衣服照相，这叫作风优良；各种条令条例我都遵守，这叫纪律严明；全炊事班我敞门迈出挣的最香，这叫保障有力。英语有什么了不起的？来是卡姆，去是狗，是是 yes， 不是 no， 英语就是顺口溜。我问你，穿连长的衣服照相什么意思？
2: 帅气。
1: 炊事兵的衣服就不帅气了吗？
2: 我没说不帅气啊。
1: 那好，你穿上，我给你照几张，把围裙打上，把套袖戴上，把擀面杖拿起来，做一个擀面条的动作，笑着点，笑着点啊！
2: 不会笑。
1: 说茄子，你的嘴不就裂开了吗？说
2: 茄子，
1: 把大勺拿起来，做一个炒菜的动作。说茄子，
2: 茄子，
1: 把水舀子拿起来，做一个围煮的动作。说茄子。说茄子，
2: 说黄瓜，我也笑不出来。
1: 刚才穿连长的衣服，你怎么笑得那么美呀？把摊子顶起来。
2: 我砸集团的呀。
1: 炊事兵顶摊子，这叫基本功。腌朝鲜辣白菜不会顶摊子不算正宗。顶起来。
2: 我不会顶。
1: 一个摊子有什么不会顶的？我教你，这不就顶起来了吗？这很简单吗？
3: 这拍节目呢。
1: 连长
3: 啊，
1: 这是你的军装，
3: 这是你帮我洗的？
1: 他帮你洗的
3: 啊，谢谢小刚。哎，
1: 洗完了之后他自己又穿上了，他穿上你这个军装，拿这个照相机在串列乱转。
2: 谁乱转了？我不就去了趟猪圈吗？
1: 去了趟猪圈还不够吗？整的猪到现在都不吃食了。
2: 这猪不吃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关系大的。平时连里杀猪都是连长亲自到猪圈去选，连长到猪圈一转，表明着咱连伙食改善，你穿着连长的衣服往那一站，猪心惶惶，哪有心思吃饭啊？连长，他今天穿着你的军装还掐了个腰，在后面一看我以为是你了，我咔嚓给他敬了个礼，他一回手来个同志们辛苦了，当时我都懵了，你想那猪能不毛吗？你想
2: 太夸张了。
1: 队长，我把刚才的情队长你坐
3: 啊。好好好，
1: 我把刚才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3: 啊。不用汇报了，刚才我在外面都看见了。
1: 看见更好，这件事情不处理，我这个班长没法干了。
3: 你不干呢我干。
1: 你敢
3: 啊？今天呢，我当一回炊事班长，你当一回连长，看看你这个连长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2: 哎呦，连长，可别让他当啊！
3: 怎么了？
2: 他当个班长都那么大脾气，要当了连长，那还不得处理我退伍啊？
3: 那就看连长是什么态度了。来来来，把围裙解下来，解下来。

0: 把军装穿上。哎，上任了。
1: 连长，这是阻止的意思啊？
2: 他还当真了呢。
0: 今天不是周末吗？
3: 对，
0: 我们搞个小活动，题目就叫“假如你是连长”。
1: 连长，我离阻止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2: 你差好几级呢！
4: 闭嘴！怎么连手脚往前面一站，下面就嘀嘀咕咕的？嗯，
0: 有点意思了，
1: 有点意思了。
0: 哎，哎，这什么玩意儿？
2: 哦，这是我们班长的英语考试卷子。
0: 哦，先放这吧。
4: 哎，怎么一穿连长的衣服就爱掐腰呢？
1: 连长啊，你腰那个风湿好了吗？
3: 啊，好多了。
2: 连长，你得多注意。
4: 没你事儿。领导之间研究工作，你插什么嘴呀、啊？
1: 连长，你听过吗？
0: 我今天是班长，你是连长。
1: 哦，我是连长
0: 啊。开始吧。
4: 好，下面我讲几句。
1: 连长，你请稍息。
2: 有你这么当连长的吗？
4: 你立正。刚跟班长顶完了，又跟连长顶啊？
0: 报告连长，炊事班发生了一件事情，
4: 请指示。
0: 啊，
4: 不是，请指出来谁干的。
0: 新兵牛小刚穿着连长的衣服照相，不按规定着装，我提出要严肃处理。
4: 太对了，连长，咱俩算想到一块儿去了。你听着没有，这就是连长的态度。
2: 现在你是连长，连长是班长。
4: 那你对班长的批评有什么想法？
5: 批评我接受，不过没他说的那么严重。我穿连长衣服照相，我就是觉得帅，其实这也没什么呀。
4: 你总认为没什么，你认为平时穿连长的衣服照照相无所谓，可我们这是不对呀。这要是打起仗来，这不乱套了吗？你说的连长、班长
0: 啊，对，所以我就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理措施。
4: 嗯，
0: 我让他拿着擀面杖照相，
4: 对，
0: 拿着草瓢照相，拿着水舀子照相，顶着坛子照相，
4: 对，在全班给他办个硬斋，让大伙看一看他是怎么由一个新兵呲溜一下当上连长的。
0: 不是，连长您请坐。连长，我请示一下，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4: 过分？
0: 我吃不准。
4: 我也吃不大准呢。再怎么的也不能让他顶摊子吧。
0: 啊，你这怎么办呢？
4: 发现情况之后首先了解情况啊。了解情况清楚之后，然后再做思想工作吗？
0: 这怎么做呀？
4: 哎呀，你态度和蔼一点。你是小妞啊？干来。
5: 哎，你突然这么一笑，我看着不习惯。
4: 小妞啊，请坐。哎呀，拿凳子
0: 啊！
4: 你把这摔的、
5: 没事。
4: 牛小刚同志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呀、
5: 我是、
4: 我知道这。牛小刚同志啊，你今年多大了？
5: 我这
4: 啊，这我也了解。牛小刚同志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0: 这干什么？
4: 我刚入伍的时候，你不这样问我的吗？牛小刚同志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军装是严肃的呀？
5: 知道。
4: 既然知道，班长批评你，你怎么不接受呢？
5: 他挖苦我。
0: 那我挖苦你是为了让你长记性。
4: 你先别插嘴。他为什么挖苦你呀？
5: 上个月连里考英语，我考了第一。从那以后，我总觉得他看着我别扭。
0: 哎呀，你不就是个英语吗？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是 yes， 不是 no。英语就是顺口溜，有什么了不起的？
4: 有你这么做思想工作的吗？你英语考的就是不好吗？
0: 我怎么考的不好？我考81分，
4: 十八分，
0: 81，
4: 十八分，我自己考的，我还不知道吗？

0: 考18分就不能批评他了吗？
1: 批评是可以的，但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
0: 动之以情，我跟你说，连长，这件事情你不严肃处理，我这个班长我就不干了。
1: 呀哈，你这个班长还闹情绪，我告诉你，处理完他我就处理你，你看看你这个班长还像样吗？你看看你这个班长还称职吗？
2: 班长，我们班长他称职，您不知道，平时晚上我睡觉不老实，每天夜里班长帮我掖被角，我都知道。还有我是汗脚，可每天早晨我的鞋垫总是干的，那是班长帮我烤的，班长对我可好了，连长。
0: 那再好也不能让你顶坛子呀。
2: 他自己还顶坛子呢。啊？您瞧瞧，上回连里头嫌咸菜，我们俩上街买东西，轻的东西他让我拿着。这个坛子是班长自己顶回来的呀。哎呀，
1: 小刚，你说这干啥？谁让我是班长嘞？
2: 班长，
1: 小刚，我工作方法简单，态度粗暴，我向你道歉。
2: 班长，这个事是我错了，我以后一定改。
0: 哎，这就对喽。小刚，军装是严肃的，你虽然是个新兵，但是要从一点一滴加强自己的军人修养。
2: 是，
0: 炊事班长。
1: 连长，
0: 你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做思想工作要润物细无声啊。
1: 是，
0: 工作方法问题说到底是个对战士的感情问题，搞好官兵关系关键在官呐。
1: 连长，我还什么官呢？我瞅你俩算个兵头。
0: 哎，那你还是将尉啊。
2: 对，班长。
1: 校长，在工作中我是你的班长，
2: 哎，
1: 以后在英语学习方面你就是我的提筋儿
0: 啊。哎，对对对，什么意思？
1: 连长，提筋儿英语就是老师的意思。
0: 哎呀，
2: 那叫 teacher。
0: 哎呀
2: teacher，
0: 你这个英语啊，英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明白啊。
1: 连长，老师这个单词特别难记，因此每次做菜切蹄筋的时候我全叨咕，老师蹄筋，蹄筋老师。小静正好姓牛，就牛老师，你今后就是牛蹄筋。
2: 连长，班长，我们放他下。
0: 好好好，来来来，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5: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巩汉林全新奉献小品《比赛之前》。谁没在重要场合前慌过神呢？巩汉林就把这份人前硬撑人后发怵的紧张感演得入木三分。卡拉 OK 大赛近在眼前，他两腿打颤，头冒虚汗，嘴硬说不怕，身体却先露了怯。女友见他急得团团转，急中生智，递过火腿，吃哪补哪，吃完腿就不抖了。这样的鼓励能不能帮他稳住阵脚？请听小品比赛之前。
7: 卡拉 OK 大奖赛的选手请注意，比赛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做好准备。
2: 哎呦，
7: 请大家做好准备。
2: 我今天这是怎么了？还没比赛呢，这腿就有点不好使。

0: 亲爱的，来，你看你爱吃的东西我全都给你买来了。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
0: 还有八个人就该你上场比赛了。
1: 还有八个就是我了。
0: 哎，你的脸色怎么发白呀？
1: 白就对了，我爷爷就是小白脸，大概属于遗传。
0: 不你平时脸色没这么白。
1: 今天不是参加卡拉 OK 比赛吗？我也美了美容，擦了20毫克的增白粉蜜。
0: 你还擦增白粉蜜啊？
1: 对对对。
0: 呀，你头冒虚汗。
1: 太热了，
0: 头也发抖。
1: 这是风度。
0: 亲爱的，你是不是紧张了？
1: 笑话，紧张什么呀？不就是一个卡拉比赛吗？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紧张。
0: 哎，快喝点水，来。
1: 亲爱的，说心里话，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这个，
0: 那
1: 是我控制不住这条腿。
0: 啊，
1: 你说这是怎么了？
0: 对，
1: 好像过电了似的。
0: 亲爱的，看火腿。
1: 哎呀，开玩笑，跟我的腿有什么关系？对，人家都说吃哪儿补哪儿。
0: 对了，
1: 我也补补这条腿。
0: 快多吃点。
1: 多吃点。
0: 亲爱的，今天你一定要好好的比赛。
1: 一定好好的比赛。
0: 争取拿第一。
1: 争取。那是不可能的呀。
0: 为什么呀？
1: 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因为经过我的再三考虑，因为这个卡拉 OK 比赛只设了一个第一名。如果我要是参加了，别人准定是没戏。
0: 哎呀，你别自我感觉良好了。
1: 那不是感觉良好，我主要是为其他的同志着想。
0: 你呀，你只要把那七个音唱齐了，也算我没白陪你来。
1: 这还回不去了。好，我一定唱齐了。好像是第5个了。
0: 快练练。
1: 沉不下去。哎
0: 呀，放松，
1: 放松，
0: 这儿放松，
1: 放松，
0: 全身都放松，
1: 全身都放松。哎，
0: 我看你呀，还是把这条腿补补吧。
1: 对对对，两根腿咱得一块补，这样才能够同时前进。这条腿的，这是这条腿的。
0: 怎么样了？
1: 好像是有点底气了。
0: 那开哼哼两声。我说你又不牙疼，你哼哼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让我哼哼的吗？
0: 我让你发声。
1: 刚才发了，你说谢老婆，再发一次。亲爱的，不是哭，我是找不着调了。
0: 你唱音阶。
1: 唱音阶。
0: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1: 想起来了，哆瑞咪嗦拉哆。
0: 好像少俩音。
1: 没少。
0: 不对。你再唱一遍。
1: 好。哆瑞咪嗦拉哆。发西
0: 没唱。
1: 发西没唱吗？发西，发西，发西，发西，发西，法西斯，
0: 法西斯，你还不唱希特勒呢？
1: 希特勒，
0: 你整个一大傻子。
1: 我是大傻子，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傻。
0: 我跟你谈朋友快一年了，
1: 快一年了，
0: 今天我才算了解你啊。你平时跟我砍呢是天昏地暗的，什么爸爸罗蒂呀，什么什么自大天。 天王，还有梅艳芳、谭咏麟，全都不在你的话下呀。今儿该你动真格的了，你怎么就瞎米了？
1: 谁说我是瞎米？大伙都叫我龙虾。
0: 你，
1: 我跟你说，亲爱的，刚才我确实有点紧张，现在好多了。就凭你对我的这颗心，我豁出去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唱吗？张开嘴嚎吗？
0: 对呀，快大声点，再唱一遍。
1: 我终于想开了，大不了不就是一个死吗？
0: 啊，让你上刑场呢？
1: 我这是打个比方。
0: 亲爱的，
1: 嗯，
0: 你心里不害怕了？
1: 哼，害怕，害怕都不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只要你爱我，我就是从赛场里边躺着出来，我也是死而无怨。
0: 哟，我怎么越听这话越觉得瘆得慌呀？哎，下一个就该你了。
1: 下一个、
0: 啊，
1: 下一个就是我了。那我唱什么歌来着？
0: 什么歌都忘了。
1: 没忘，那就是想不起来了。
0: 敢问路在何方？
1: 哦，对，敢问路在何方？路，那个，它是大路啊，小路啊，还是茫茫道啊？
0: 马路的路。
1: 哦，对，马路的路，马路。我在马路边捡到了一分钱。
0: 哎呦，你怎么唱儿童歌曲呀？
1: 我错了，那唱的啊，对，我们走在大路上。
0: 真笨！
1: 你听我，到底唱什么呀？你快点说呀！
0: 听我的，你挑，
1: 想起来，
0: 你挑着我，你挑着我干嘛？
1: 挑谁？
0: 你挑着蛋。
1: 我挑着蛋，我挑着蛋。
0: 忘了吧，是你挑着蛋。
1: 对，是我挑着蛋。
0: 你挑着蛋。
1: 对，我挑着蛋呢。
0: 不是我挑着蛋，是你挑着蛋。
1: 不是你挑着蛋，还是我挑着蛋吗？
0: 你是唱。
1: 我是唱。
0: 你挑着蛋。
1: 啊，我唱你挑着蛋，明白了。
0: 你挑着担，对了，
1: 我也挑着担。
0: 啊，挑俩扁担，你什么玩意儿啊？
1: 那你说我到底挑什么呀？
0: 你什么也别挑了
1: 啊！
0: 还没让你比赛呢，你就全砸了。你怎么这么笨呀？
1: 别掐了，已经没有什么知觉了。我跟你说吧。他主要是平时没这个锻炼嘛。
0: 那你平时给我砍的时候，
1: 那跟你砍，不就是咱俩人，我让你高兴吗？谁知道真正的比赛有这么多人呢？我一看见他们，我就眼晕，我就有点筛糠了。我告诉你，我对不起你还不行吗？我压根就不应该来比赛还不行吗？
0: 好了好了，其实呀，你还是有收获的。
1: 嗯，还收获呢？都这个模样了，还收获什么？
0: 想啊，
1: 嗯，
0: 你赶来参加比赛了，而且还得到了一次心理锻炼和上场的机会，这不就是收获吗？
1: 啊，亲爱的，太伟大了！谢谢你对我的理解和信任，感谢你对我的鼓励和鞭策。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0: 太棒了！
1: 哎呀，比赛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0: 哎，叫你呢。
1: 叫什么？
0: 快准备准备，来给我。
1: 这次是真格的了。
0: 好好考，好吗？
1: 好好考。小白，我去了。
0: 快去吧。
1: 拜拜了。
0: 拜拜。
1: 你牵着马呀，我也牵着马呀。
0: 啊，牵两匹马。
1: 什么？
0: 哟，

0: 城市的比赛。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李婉芬、周国志带来的小品《送礼》。总有人觉得求人办事送礼先行，有礼就能打通关节。今天这位老兄拎着厚礼接连跑了四家，他先对着赵局长的丈母娘满口恭维，没成想局长出国好久才能回来，到了前局长家礼没送成，反倒拿回两条臭烘烘的黄花鱼。他不撞南墙不回头，又爬16楼找李局长，非要赌一把。这次他能送成礼，还是会栽更大的跟头。
8: 哎呀，你找谁呀？
9: 请问这个赵局长在家吗？
8: 啊，
9: 赵局长。
8: 啊，你找他干啥呀？
9: 我找。那您跟这赵局长是什么关系？
8: 哎呀，关系啊！你说现在干啥事儿啊，都得讲个关系吧？你说啥关系啊？他老婆呢是俺闺女，
9: 哦，
8: 他是俺女婿，俺呢是他丈母娘。
9: 是啊，
8: 哎，
9: 您是赵局长的丈母娘？
8: 哎呦，
9: 我太荣幸了。
8: 哎呀，你看你老哥，
9: 那我得管您叫伯母。
8: 哎呀，别。
9: 哎呀，我说伯母啊。
8: 哎，你老说。
9: 您看您老这身子骨头多硬了呢。
8: 哎呀，
9: 好福气哦。
8: 哎呀，好啥呀？你可不知道啊。
9: 怎么了？
8: 哎呀，我是血压高，是心脏还不好。
9: 是、
8: 啊。我还腰肌劳损，手脚麻木，那个天儿一凉啊，哎呀，我这浑身都不得劲儿。
9: 哎
8: 哎呀，你老咋拿这老些东西呀、啊？哎呀，快进来吧，进来！
9: 哎呀，我的妈呀，贼沉贼沉的！
8: 哎，你老快进来！
9: 我。
8: 哎呀，你老是想开个公司呢，还是想办个啥中心呢？
9: 哎呦，我说伯母哎，您老可真明晰！
8: 哎呀，你看看。
9: 啊，
8: 不是那老和尚脑瓜上虱子，他明摆着吗？你看，哎，这个，这叫二十响。
9: 二十响，
8: 哎，这个，那这个，这就是那手榴弹。
9: 我那可真会说，
8: 俺懂。哎，我跟你老说哈。哎呀，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哎呀，那个酒量可大了，
9: 海量。
8: 这现在岁数大了吧，他的酒量也就差多了。
9: 那是。
8: 哎呀，你还别说呀，那要是有那个啥
9: 啥，
8: 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要是有那个酒心巧克力啥的，那滋儿扎一桌可别提多过瘾了。
9: 还不好办呢！
8: 啊，
9: 明儿我就给您提溜进来。
8: 哎呀，你看你这咋说？快坐去吧，快坐。哎呀，
9: 哎呀，你老可真是。
8: 坐。
9: 哎呀，
8: 哎呀，哎呀，你老抽烟。
9: 我您抽我这个。
8: 别，
9: 您尝尝我
8: 这。
9: 不，您得尝尝我这。
8: 哎呀，这是3-5的，
9: 洋烟。
8: 您老快坐。
9: 哎，擦擦擦。那什么，保姆啊？
8: 哎，
9: 那您看我这事儿，赵局长他。
8: 那赵局长三女婿
9: 啊，是啊，
8: 他老婆三闺女、哎、
9: 对对对，
8: 你说他丈夫听谁的、
9: 啊、丈夫当然听老婆的了。
8: 哎，那他老婆又听谁的呢？
9: 老婆，哎呦，老婆当然听他娘家妈的了。
8: 哎，你看这小脑袋瓜还挺好使的哈。
9: 伯母啊，
8: 哎，你老说，
9: 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8: 啊，
9: 全拜托您了。
8: 哎，行啊行啊，
9: 哎
8: 哎，你就是得等等啊，哎，你心急你可吃不了夜豆包啊。啊，那女婿啊，他出差了。
9: 出差了？
8: 哎，
9: 上哪儿了？
8: 说是上啥家呀？
9: 啥家？
8: 啥家？
9: 啥家？哦，佳木斯，对不对？
8: 不是不是
9: 不是，
8: 是啥？哎呀，啥拉呀是？
9: 拉、哎，我的伯母哎，哪有啥拉呀？
8: 啊、
9: 那是拉萨。
8: 啊，不是不是不是。
9: 啊？
8: 想起来了，
9: 你慢点，你慢点。
8: 是你家拉瓜呀？
9: 你家拉瓜出国了？
8: 是啊是啊。
9: 那得什么时候才回来？
8: 哎呀，都不长啊。
9: 啊，
8: 那今年回不来，明年准回来。那明年要回不来呢？那后年一准回来。
9: 后年？啊，我这一等就三年呢。嘿，行，得嘞。我说伯母啊，
8: 哎，
9: 您老啊，先来这嘎达歇着吧。
8: 啊，
9: 我跟您拜拜了。
8: 哎呀，你看，你看，你看，
9: 三年我受了。
8: 你说这小气鬼，
9: 这老太太成心拿我开涮，你这边。你家拉瓜，我对他想得出来。对了，我等三年，那黄瓜菜全凉了。
8: 这真是，
9: 你看，你就看他这模样啊，整个就一大屎包。不要紧，不要紧，这家不行啊，我还有呢。哎，对了，这儿还一钱局长呢。哟，钱局长在楼下，还得下去。哎，这事儿闹。哎，得就这儿，这回啊，我也甭跟他废话，只要把礼送进去，这事儿就算齐了。哎呀，哎呀，
8: 找谁呀？
9: 这局长是唐山人。
8: 你是哪位？
9: 我这怎么跟刚才这丈母娘像姐俩呀？这那请问那个
8: 哎，
9: 钱局长在家吗？
8: 局长
9: 啊，
8: 出门了。
9: 哦、
8: 你找他走啥呀？
9: 我找他，那你是？
8: 我是他们家的老保姆啊。
9: 老保姆？
8: 嗯，
9: 行，老保姆能当半个家呢。我就说我是钱局长的亲戚，这礼不能不收啊。哎呀，大娘啊，
8: 哎，
9: 我找您老帮个忙。
8: 是啊，
9: 帮忙，
8: 帮忙。
9: 哎，
8: 大兄弟
9: 啊，
8: 你先帮我个忙不？
9: 我
8: 大兄弟，你进来。
9: 啊，我进来。
8: 你进来。可是这么回事事
9: 啊？
8: 你说，哎，你说这事儿可叫我咋办呢？
9: 别着急，您慢慢说，您慢慢说，别着急。哎呦，你看
8: 这前几天呢、
9: 啊、
8: 来了个小子、
9: 哦、
8: 他抡了几条黄花鱼、
9: 哦、
8: 他硬说是俺们局长的外甥儿，我呢就给收下了、
9: 啊、
8: 刚俺们局长回来呢，说没有姐没有妹，哪来个外甥儿啊？
9: 可不是、
8: 啊、把我好顿批评。
9: 是啊，
8: 你说这小子他缺德不缺德呢？
9: 缺德，太缺德了，他缺了大德了。
8: 俺们局长 啊，让我把这个鱼啊给他退回去、嗯，你说我可往哪儿去退去呀、啊？
9: 嗨、哎，您找那小子去不就完了吗？
8: 那我可上哪儿去找他去呀、啊？你瞅瞅啊，那个鱼哟都臭嘞！
9: 嗨、哎，
8: 你说他这事儿，
9: 这……
8: 哎，我怎么瞅着你这个小子这个模样啊，跟那个小子差不离儿
9: 的？差不离儿。您
8: 给我打
9: 草！哎呦，我的天！这事儿弄了，这礼没送出去啊，我倒弄回两。

0: 哎，有啥子鬼干呢？
1: 怎么这三位长都一样？那个孙局长在家吗？
0: 孙局长，哎呦，那个孙局长啊，是我的老伴儿。
1: 哦，是。
0: 哎，有啥子话嘛？你对我讲一个样子。
1: 哎呦，那太好了。
0: 我也刚刚退居二线。
1: 哎呦，那您是老革命。
0: 哎呦，干的。哎呦，进来坐。哎呀，进来坐。哎呀。哎，你坐。来来来，我给你泡茶。
1: 哎呦，您太客气了。
2: 有门儿，就是脾气好，好说话。
1: 那什么，
0: 哎，走吧，你走走。
1: 他是那么回事儿，哎，这孙局长啊，是我的老领导啊，老上级了。您看这大过年的，我也没有别的，这个啊，就是，哎，对，列威呢表示我那么一点小意思，
0: 小意思，
1: 小意思。
0: 我看你是大有意思。
1: 大有意思，
0: 你搞些啥子名堂吗？啊，我一看见这些我就冒火哟，啥子糖藕、哦、烟藕、哦、皮蛋藕、哦、你通通是糖衣炮弹。
1: 糖衣炮弹，你
0: 看那个老头子嘛，就是因为受了点啥子力，到现在还在写检查嘛，写了一遍还不行，还要写二遍，写三遍，写你了个谁。
1: 你瞅
0: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他就跟那个四世同堂里面那个管小伙差不多。
1: 跟管小何差不多。
0: 你不要让我生气啊！
1: 我不让你生气。
0: 哎，我有别。
1: 那
0: 你晓得不晓得呀？
1: 我不知道。
0: 我一生病我就要犯。
1: 你这病。
0: 哎呀，那个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0: 救心丹。
1: 啊，救心丹。
0: 快点嘛！
1: 我是得快。
0: 你不要走！
1: 啊，不走！
0: 你就是你看老可的，
1: 看老可的。对了，我还不走，再不走就出人命了。我就不信这礼会送不出去。对了，哪能都这么干干倔脏的？我再看看。哎，这事儿闹的。哎呀，嘿，好，这儿还一李局长呢。哎呦，这李局长住16楼。哎呦，我的天哪，16楼啊，16楼我就别爬了，咱们改电梯吧。哎呀，哎，蓝姐，16层。呀，好的，麻烦您。哎呀，还是电梯快。得，到就这儿。哎，
0: 找谁呀？
1: 请问李局长在家吗？
0: 啊、哦，就来。
1: 啊哈，这楼里人怎么都一模样？
0: 您请里边坐吧。
1: 啊，好，
0: 里边请。
1: 走。看这番意思，好像李局长家保姆。这回我来个服务的。哎呀，
0: 哎，同志
1: 啊，
0: 你请坐嘛。
1: 好，
0: 来，喝水。
1: 啊，你放那吧。
0: 啊，好。
1: 哎呀，怎么？
0: 哎，
1: 这家里的人都还没下班？
0: 我也刚刚回来呀。
1: 啊，哎。你是新来的吧？
0: 啊，是的。
1: 我说没见过吗？我是经常来这儿串门的。
0: 啊，
1: 我跟李局长很熟哎，刚才我们还在一起聊天。
0: 怎么？您刚才跟李局长一块聊天？
1: 就是啊，我们是老朋友了嘛。你看，这些东西就是他让我捎来的。
0: 怎么？这是李局长叫您捎来的？
1: 哎。
0: 啊，那。您找李局长有什么事情啊？
1: 啊，小事情
0: 啊。
1: 嗯，我想求老李呢给我帮个忙。
0: 啊，我看呐、啊，
1: 嗯，
0: 这个礼呢就不要送。有什么问题呢？李局长会帮你解决的。
1: 我说老太太，这些事情你不懂。这现在社会上求人办事哪有白尽义务的？总得表示点意思嘛。
0: 我看这个礼还是不要送的好。
1: 老太太，你。

0: 别操心了。
1: 你一定要送吗？
0: 当然要送了。
1: 好，那就放在这里。
0: 行，天无绝人之路，这礼我送出去了。
1: 哎呀，说实在的
0: 啊，
1: 您这个礼呀、啊、送的还挺是时候，真需要啊。
0: 是吗？
1: 哎，
0: 我也跟你说实在的
1: 啊，
0: 这小意思
1: 啊，
0: 事情办成之后，哎，不够，我这还有一份厚礼呢。
1: 厚礼？
0: 哎，
1: 我看这就不必了。
0: 哎，
1: 您一定要送。
0: 当然要送。
1: 那好，
0: 嗯，
1: 那您就把您的姓名、单位、地址、电话都把它写下来。
0: 哎，你年纪大了，说了你也记不住。
1: 对，办事嘛，总要讲个一清二楚啊。
0: 拿去，都在上面写着。
1: 好的，好的，好的。啊、哦，对了对了，您看呢，是不是把这些东西的价码也都写清楚啊？
0: 价码就不要写了。
1: 哎呀，我看还是写上吧，钱要花在明处。
0: 我说你怎么
1: 好交代呀？
0: 你可真能够啰嗦。好嘞，哎，找谁啊？找李局长。哎，我就啊，你跟我说吧。嗨，我告诉你，李局长不在。去去去。
1: 喂喂喂，啊啊啊！我就是李局长吧？
0: 李局长，
1: 对，
0: 李局长，李局长，
1: 那个会啊，啊，对对，一定要开。
0: 那什么会
1: 啊？我看就叫反行贿受贿展览大会。
0: 反行贿受贿，
1: 哎，
0: 这我重上江湖，
1: 有实物啊，当然要嘛，很好嘛，而且要把姓名、单位、地址都写清楚。
0: 哎呦，我这给人凑数来了，我。
1: 对对对。太好了，一定需要啊！
0: 别别，
1: 哎呀，怎么不好找吗？
0: 李局长，
1: 哎，我这里就有一个，
0: 得了，我自投罗网了。
1: 那我就带他去，
0: 你就别带他，
1: 我带他去。哎，
0: 您别带李局长，您饶了我呗，我们吃饭，我就这一回，我下回再也不敢了。您饶了我。
1: 同志，不要这个样子嘛！
2: 啊，
1: 你把你做这件事情的想法跟大家讲一讲，大家受教育，你也受教育吧。
0: 我已经受教育了，李局长。
1: 您
0: 饶了我这回吧。
1: 走吧，走吧，走。
0: 啊，对了，李局长，我家有急事，我非赶回去不可。
1: 没关系，我楼下有汽车。
0: 哎，还有车啊！
1: 同志们，像这样的人，让他到大会上去现身说法一下。我说好不好？
0: 好。
3: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4: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王千祥、李增瑞带来相声《征婚启事》。
7: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8: 啊，这叫公开招标。
7: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8: 什么事儿？
7: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8: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嗯，
7: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8: 我怎么写？
7: 征婚启事，李增瑞
8: 是我，
7: 男
8: 啊，
7: 对吧？
8: 对，没错，男的。
7: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8: 哎，不对，我46。
7: 四十六岁，
8: 怎么长得像六？

0: 64的，
1: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0: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1: 对，
0: 身高1.47米。
1: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0: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1: 哎，
0: 身高1.74米，
1: 对，
0: 中年丧偶，
1: 哎，
0: 预选，
1: 哎，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
0: 啊，没丧偶，
1: 没这么回事、啊、
0: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1: 我呀，没离过婚，
0: 没离过婚，
1: 没离过婚，
0: 啊，现有妻子、
1: 啊，
0: 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1: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啊？
0: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1: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0: 这话怎么讲？
1: 老光棍儿了，
0: 没结过婚？
1: 没有啊，
0: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1: 根本不知道。
0: 你太亏了，
1: 我亏大发了。
0: 您放心，
1: 嗯，
0: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1: 谢谢您，
0: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1: 好
0: 往报上一发表，
1: 嗯，
0: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1: 啊，
0: 俩人见面的时候，
1: 嗯，
0: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1: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0: 这人过河拆桥，
1: 我知道怎么办啊，
0: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1: 嗯，
0: 征婚启事，
1: 哎，
0: 李增瑞，
1: 对，
0: 男，
1: 嗯，
0: 46岁，身高。1.74米，
1: 没错，
0: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1: 嗯，
0: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富有美男子之称，
1: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0: 事业心强，
1: 嗯，
0: 爱好广泛，
1: 对，
0: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1: 嗯，
0: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
1: 嗯，
0: 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1: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0: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1: 哎，只要偶好就行。
0: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1: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0: 这不求偶吗？
1: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0: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1: 这寓意真不错。
0: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1: 写得好，
0: 全是您的优点。
1: 我的缺点呢？
0: 缺点
1: 啊，
0: 别着急
1: 啊，
0: 等结婚以后，
1: 嗯，
0: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1: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0: 啊，
1: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0: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1: 谁能没缺点呢？
0: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1: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0: 啊？
1: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1: 这怎么写？
0: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1: 性情豪爽。
0: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1: 我傻了吧唧，
0: 嗯，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1: 老实巴交。
0: 比如说您6个手指头，
1: 我6指，
0: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1: 哎，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身手不凡。
0: 哎，对，那这么
1: 写不行，
0: 怎么
1: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0: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1: 啊，
0: 你呀，打光棍去吧。
1: 没那事，
0: 嗯，
1: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0: 不服气？
1: 嘿，
0: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1: 好
0: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1: 你全写缺点，
0: 嗯，
1: 说吧。
0: 征婚启事，
1: 嗯，
0: 李增瑞
1: 是我，
0: 男，
1: 嗯，
0: 括弧，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1: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0: 46岁，属中老年光棍儿，
1: 没错，
0: 一张普通的脸，
1: 嗯，
0: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0: 单眼皮儿，
1: 嗯，
0: 小眼睛， 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0: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1: 鼻子稍有左倾
0: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1: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0: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1: 面部曾患痤疮，
0: 痤疮
1: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0: 哎呀，我这脸呢是两本世界名著。
1: 本人性格暴躁，
0: 嗯，
1: 脾气暴烈，
0: 是啊，
1: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0: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1: 本人收入颇丰，
0: 哎，
1: 括弧暂且不能，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0: 是的，
1: 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0: 嗨，
1: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朝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0: 哪儿啊？
1: 神经病医院。
0: 我神经病。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张麦《铜铁心》，20年后再相会。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就是这里。

0: 是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5: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聊
6: 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秦文歌，陈粒。这首秦文歌围绕着秦雯这一性格鲜明、命运坎坷的人物展开。陈粒空灵且饱含深情的嗓音，宛如一支神奇的画笔，生动细腻地勾勒出秦雯鲜活立体的形象，让听众能够深切感受到这个角色内心复杂纠结的情感世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

创作者方磊太懂东北人的实在了，他用最接地气的笔触把依兰小城的爱情写得活灵活现，歌词里没有华丽辞藻，全是鸡毛蒜皮的日常，都被揉进东北方言的韵律里。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日子过成磕磕绊绊，但却不离不弃的踏实。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送你一把泥土，张明敏。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零零情义无价，作为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随着剧集的热播走进千家万户，歌曲传递出的关于情与义的思考引发大众强烈共鸣，成为华语乐坛经典的情感类歌曲，时常被人传唱和回味。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

美丽的姑娘你在何方，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歌词以直白热烈的口吻唱出对心仪姑娘的深切牵挂与寻觅渴望，旋律融合了印度传统音乐的明快节奏与浓郁风情，歌曲不仅推动了电影剧情的发展，更成为角色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在颠沛的旅程中，这份对美丽姑娘的追寻也暗含着对真爱与自由的向往，让我们在欢快的旋律中感受到那份跨越距离的深情与执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毛宁，大浪淘沙。

0: 南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文正《如果》，旋律舒缓悠扬，开篇以轻柔跳动的音符引入，主歌部分旋律平稳，像在轻声诉说，副歌则旋律上扬，情感爆发，将爱情中的遗憾与憧憬展现得深入人心，让人沉浸其中。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甘平潮湿的心。

这首歌由李广平作词，蓝斋作曲，是90年代内地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抒情金曲。歌曲以细腻笔触刻画了爱情中那份迷茫与失落。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戳中无数在情感中徘徊者的心事，成为当年许多青年男女寄托情愫的共鸣曲。即便历经岁月流转，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怅惘依然能勾起人们对爱情里或美好或遗憾的回忆，余韵悠长。甘平，潮湿的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九九艳阳天，王杰时，谢丽斯。

0: 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二十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三天两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十月二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追忆联大多位性情鲜活的知名教授，记录沈从文、金岳霖、吴宓三位先生的日常趣事与处世风骨，尽显老一辈学者的独特魅力。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2集。
8: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9: 第22集。
10: 沈从文先生在

沈先生后来不写小说，搞文物研究了。我曾戏称他搞的文物研究是抒情考古学。他80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送给他，中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是纪实。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免漆盒，昆明多的是。

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摸，然后他说这可以做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面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挑花布，摆的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挑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的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先生养了20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来。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的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只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的倒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忌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温多素心人，乐于数晨曦。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做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运珍、施载轩、刘北寺，当中有一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他谈到性农处，忽然停下来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说着把右手从后脖领伸进去，捉出了一只跳蚤，甚为得意。有人问金先生为什么搞逻辑，金先生说，我觉得它很好玩。沈先生在生活上极不讲究，他进城没有正经吃过饭，大都是在文林街20号对面一家小米线铺吃一碗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有一次我和他上街闲逛，到玉溪街，他在一个米线摊上要了一盘凉鸡，还到附近茶馆里借了一个盖碗，打了一碗酒，他用盖碗盖子喝了一点，其余的都叫我一个人喝了。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1938年到1946年，一晃40多年了。

1986年1月2日上午，在1986年第五期人民文学。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有很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金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沈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沈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金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去，觉得还应该写一写。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沿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的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镜治好了，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扬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省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文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扬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的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金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金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是联大学生在蓝茵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的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儿。金先生很注意地听着，满了说 Yes 请坐，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金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位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 Mr. 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 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

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运珍及萧山，曾问过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他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课逻辑，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金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金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打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纤维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提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一位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金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还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运珍、王树藏、刘北寺、施载轩，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梗，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边看看，甚为得意。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系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钟》，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
今天是慧音的生日。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80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金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续问王浩。我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的写一写。1987年2月23日，在1987年第5期读书。

0: 吴宇森先生二三事。吴宓先生相貌奇古，头顶微尖，面色苍黑，满脸刮得铁青的胡子。有学生形容他的胡子之盛，说是他两边脸上的胡子永远不能一样，刚刮了左边，等刮右边的时候，左边又长出来了。他走路很快，总是提着一根很粗的黄藤手杖，这根手杖不是为了助行，而是为了矫正学生的步态。有的学生走路呼东呼西，挡在吴先生的前面，吴先生就用手杖把他拨正。吴先生走路是笔直的，总是匆匆忙忙的，他似乎没有逍遥闲步的时候。吴先生是西语系的教授，他在西语系开了什么课我不知道，他开的两门课是外系学生都可以选读或自由旁听的，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一门是《红楼梦》。中西诗之比较第一节课我去旁听了，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吴先生认为这种数字的排列是西洋诗所没有的，我大失所望了，认为这讲的未免太浅了，以后就没有再去听。其实讲诗正应该这样，由浅入深，数字入诗却也算得上是中国诗的一个特点。骆宾王被人称为算博士，杜甫也常以数字为对，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吴先生讲课这样的卑之勿甚高论，说明他治学的朴实。《红楼梦》是很叫座的，听课的学生很多，女生尤其多。我没有去听过，但知道一件事，他一进教室，看到有些学生站着，就马上出门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联大教室的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搬来搬去。吴先生一身作则，听课的男士也急忙蜂拥出去去搬椅子。到所有女生都已坐下，吴先生才开讲。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行动很能体现贾宝玉精神。文林街和福永道拐角处新开了一家饭馆，是几个湖南学生集资开的，取名潇湘馆，挂了一个招牌。吴先生见了很生气，上门向开馆子的同学抗议，林妹妹的香闺怎么可以作为一个饭馆的名字呢？开饭馆的同学尊重吴先生的感情，也很知道他的执拗的脾气，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加一个字叫做潇湘饭馆，吴先生勉强同意了。听说陈寅恪先生曾说吴先生是《红楼梦》里的妙玉，吴先生以为知己。这个传说未必可靠，也许是哪位同学编出来的，但编造的颇为合理。这样的编造安在陈先生和吴先生的头上都很合适。吴先生长期过着独身生活，吃饭是打游击，他经常到文林街一家小饭馆去吃牛肉面。这家饭馆只有一间门脸，卖的也只是牛肉面。小饭馆的老板很尊重吴先生，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小饭馆随时要调整价目，每次涨价都要征得吴先生同意。吴先生听了老板说明涨价的理由，把老的价目表撤下，在一张红纸上用毛笔正楷写一张新的价目表贴在墙上。炖牛肉多少钱一碗，牛肉面多少钱一碗，净面多少钱一碗。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 记录了西南联大独有的治学气象与人文风骨。空袭相伴，物资匮乏，却挡不住学者治学热忱，学子求知笃行。沈从文、金岳霖等一众大师传道授业，兼容并包，自由坦荡的学风滋养一代文人。全篇以细碎日常见风骨，以平淡笔墨写传奇，还原最真实的联大岁月。稍后我们继续收听在西南联大品读乱世求学的纯粹与赤诚。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深情追忆联大一众师长与青年学子，讲述多位学者的治学风格与人生际遇，歌颂联大坦荡包容的学风，感慨有才之士的命运沉浮。请听105记录中国《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第23集。
7: 革命可以是外在的冲锋，也可以是内在的坚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衣衫褴褛的师生用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精神守护着文化的火种，以松弛感书写烽火岁月，将厚重的历史熬成可以暖胃暖心的汤。请听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
8: 第23集。
9: 吴宇森先生二三世，

抗战胜利，三校复员，不知道为什么吴先生没有回清华，我就没有再见到吴先生。有一阵谣传他在四川出了家，大概是因为他自缢一僧而复会出来的。后来打听到他辗转在武汉大学、香港大学教书，最后落到北碚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中挨斗得很厉害，罪名之一是他曾是学衡派，被陆续骂过。这是一篇老账了，不知道造反派怎么翻了出来。他在挨斗中跌断了腿，他不能再教书，一个月只能领50元的生活费。他花37块钱雇了一个保姆，只剩下13块钱，实在是难以度日。后来他回到陕西，死在老家。吴先生可以说是穷困而死，一个老教授落得如此下场，哀哉。1989年1月7日，在1989年第三期《金谷传奇》。唐立安先生，唐立安先生名蓝，立安是蓝的反切，黎明之反切为字。西南联大教授中有好几位，如王立、廖一，这大概也是一时风气。唐先生没有读过正式的大学，只在唐文制办的无锡国学馆读过，但因为他的文章为王国维、罗振宇所欣赏，一夜之间名满京师。王国维称他为青年文字学家，王国维岂是随便逢人说相者乎？这样，他年纪轻轻就在北京、辽宁等大学教了书。他在西南联大时已经是教授。他讲《说文解字》时，有几位已经很有名的教授都规规矩矩坐在教室里听。西南联大有这样一个好学风，你有学问，我就听你的课，不觉得这有什么丢人。唐先生对金文甲骨都有很深的研究，尤其是甲骨文。当时治甲骨文的学者号称有四唐：官唐、雪唐、燕唐、鼎唐，其实应该加上一安。难得的是他治学无门户之见。郭沫若研究古文字是自学，无师承，有些右派学者看不起他，唐立安独不然。他对郭沫若很推崇，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鼎唐倒夫先路，把郭置于朱家之前。”他提起郭沫若，总是读其本字郭媚若，墨音媚，不读泡沫的墨。唐先生是无锡人，说话用吴语，郭若都是入声，听起来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让人觉得亲切。唐先生说朱家制古文字是手工业，一个字一个字的认，它是小机器工业。他认出一个金字，于是凡带金字偏旁的字便都迎刃而解，一认一大批。在当时认古文字数量最多的应推唐立安。唐先生兴趣甚广，于学无所不窥。有一年教词选的教授休假，他自告奋勇开了词选课。他的教词选实在有点特别，他主要讲花间集，花间集以下不讲。其实他讲词并不讲，只是打起无锡腔，把一首词高声吟唱一遍，然后加一句短到不能再短的短语：“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完了，学生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从他的做梦一样的声音神情中体会到了温飞卿此词之美了。讲是不讲，不讲是讲。唐先生脑袋稍大，一年只理两次发，头发很长，他又是个全发，从后面看像一只狻猊，就是卢沟桥上的石狮子，也即是耍狮子舞的那种狮子，不是非洲狮子。
他有一阵住在大观楼附近的乡下，请了一个本地的女孩子照料生活，洗洗衣裳，做饭。唐先生爱吃干巴菌，女孩子常给他炒青辣椒干巴菌，有时请几个学生上家里吃饭，必有这道菜。唐先生有过一段 romance， 他和照料他生活的女孩子有了感情，为他写了好些首词。他也并不讳言，反而抄出来请中文系的教授讲师传看，都是花间体。据我们系主任罗长培说，写得很艳。唐先生说话无拘束，想到什么就说。有一次在系办公室说起闻一多、罗英中，这是两个中文系上课最较座的教授。文先生教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罗先生讲杜诗。他们上课，教室里座无虚席。有一些工学院学生会从拓东路到大西门，穿过整个昆明城赶来听课。唐立安当着系里很多教员助教，大声评论他们二位。闻一多，即穿凿附会之大成。罗英中即啰嗦之大成，他的无锡语音使他的评论更富力度。教员助教互相看看，不赞一词。处事无奇但率真，唐立安先生是一个胸无渣子的率真的人，他的评论并无恶意，也绝无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用心。他没有虑到这句话传到文先生、罗先生耳中会不会使他们生气，也没有无聊的人会搬弄是非传小话，即使文先生、罗先生听到也不会生气的。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的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1997年3月11日，在1997年9月19日南方周末，文先生性格刚烈坚毅，日寇南侵，

新世界。联大到云南后，先自蒙自待了一年。文先生还在专心治学，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图书馆在楼上，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如朱自清先生的斋名叫闲语博弈斋，魏建功先生的书斋叫学无不暇疑。有一位教授戏赠文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因为文先生总不下楼。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学校即迁至昆明。我在读西南联大时，文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楚辞班人不多，文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文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文先生的笔记本很大，长一尺有半，宽近一尺，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字是正楷，字体略长，一笔不苟。他写字有一特点，是爱用秃笔，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我跟文先生读一年楚辞，真读懂的只有两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也许还可加上几句：城里兮会鼓，船趴兮带舞，夸女唱兮容语，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钟鼓。文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教作，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文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摁钉钉在黑板上，口讲纸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文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文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能够像文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是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力十才子、和乐英灵集，但是讲的最多也讲的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画派里的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文先生讲唐诗的妙物应该记录下来。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上课从不记笔记。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灵川记录了，而且整理成一本《闻一多论唐诗》出版了，这是大好事。我颇具歪才，善能胡诌，文先生很欣赏我。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笔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只于学期终了时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文先生看了这篇读书报告后，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故颜色特别浓烈。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不怕新，不怕怪，而不上平庸，不喜欢人云亦云，只抄书，无创建。1997年3月12日，在1997年5月30日南方周末。魏晋才，故人偶记。

陶光字重华，但我们背后都只叫他陶光。他是我的大一国文教作文的老师。西南联大大一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一般是讲师助教。陶光当时是助教。陶光面白皙，风度翩翩。他有个特点，上课穿了两件长衫来，都是毛料的，外面一件是铁灰色的，里面一件是咖啡色的。进了教室就把外面一件脱了，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外面一件就成了夹大衣。教作文主要是修改学生的作文评讲，他有时评讲到得意处就把眼睛闭起来，很陶醉。有一个也是姓陶的女同学写了一篇抒情散文，即下雨天听一盲人拉二胡的感受。陶先生在一段末尾给他加了一句，那湿冷的声音湿冷了我的心。当时我就记住了，也许是因为第二个湿冷是形容词做动词用，有点新鲜，也许是这一句的感伤主义情绪。他后来转到云南大学教书去了，好像升了讲师。后来我跟他熟起来是因为唱昆曲。云南大学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曲社，教学生拍曲子的主要的教师是陶光，吹笛子的是历史系教员张宗和。陶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好，是跟红豆馆主学过的，他是唱惯声的，嗓子很好，高亮圆厚，底气很足。石化、教化、八扬、三醉、琵琶记、辞朝、迎向、哭向都唱得慷慨淋漓，非常有感情。用现在的说法，他唱曲子是很投入的。他主攻的学问是什么我不了解，他是刘文典的学生，好像研究过淮南子，据说他的旧诗写得很好，我没有见过。他的字写得很好，是写二王的，我见过他为刘文典的淮南子校注石印本写的扉页的书题，极有功力。还见过他为一个同学写的小条幅，是写在桃红底子上冷清笺上的三行，过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字有圣教序的笔意，选了这首唐诗大概是有所感的。那时已是抗战胜利，联大的同学老师都做北归之际，他还要滞留云南，他常有感伤主义的气质，触景生情是很自然的。他留在云南大学教书，我们北上后不大知道他的消息。听说经刘文典作媒和一个唱滇戏的女演员结了婚，后来好像又离了。滇戏演员大概很难欣赏这位才子。全国解放前他去了台湾，大概还是教书，后在台湾客死，遗失一卷。我总觉得他在台湾是寂寞的。陆，真抱歉，我连他的真名都想不起来了。和他同时期的研究生都叫他小陆克。陆克是30年代美国滑稽电影明星，叫他小陆克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哪一点像陆克，只是因为他姓陆。长脸儿，个儿很高，两腿甚长，走起路来有点打晃。这个人物有点传奇性，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能完成这一壮举大概是因为他腿长。他在云南大学附近的一所中学南英中学兼一点课，我在南英中学教一般国文，联大同学在中学兼课的很多，这样我们就比较熟了。他的特点是一天到晚泡茶馆，可称为联大泡茶馆的冠军。他把脸盆、毛巾、牙刷都放在南英中学下坡对面的一家茶馆里，早起到茶馆洗脸，然后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他的手指特别长，拿烧饼的姿势

0: 是兰花手，吃了烧饼就喝茶看书。他好像是历史系的研究生，所看的大都是很厚的外文书，中午出去随便吃点东西，回来重要一碗茶接着泡看书，整个下午，晚上出去吃点东西回来接着泡，一直到灯火阑珊才携了厚书回南营中学睡觉。他看了那么多书，可是一直没见他写过什么东西。联大的研究生，高年级的学生，在茶馆里喜欢高谈阔论，他只是在一旁听着，不发表他的见解。他到底有没有才华？我想是有的，也许他眼高手低，也许天性羞涩，不爱表现。他后来到了重庆，听说生活很潦倒，到了吃不上饭，终于死于重庆。朱南喜是个怪人，我是通过朱德熙和他认识的。德熙和他是中学同学，他个子不高，长得很清秀，一脸聪明相，一看就是江南人。研究生都很佩服他，因为他外文古文都很好，很渊博。他和另外几个研究生被人称为无锡学派。无锡学派即钱钟书学派，其特点是学贯中西，博闻强记。他是念哲学的，可是花了很长时间钻研滇西地理。他家在上海开钱庄，他有点小开脾气。我们几个人，朱德熙、王迅、徐孝通常和他一起喝酒。昆明的小酒铺都是窄长的小桌子，盛酒的是莲蓬大的绿陶小碗，小碗一两。朱南喜进门就叫摆满，排的一桌酒碗。他最讨厌在吃饭时有人在后面等坐。有一天，他和几个人快吃完了，后面的人以为这张桌子就要空出来了，不料他把堂倌叫来，再来一遍，把刚才上过的菜原样再上一次。他只看外文和古文的书，对时人著作一概不看。我和德熙到他家开的钱庄去看他，他正躺在藤椅上看《方块报》，说我不看那些学术文章，有时间还不如看看《方块报》。他请我们几个人到老正兴吃螃蟹喝绍兴酒，那天他和我都喝得大醉，回不了家。德熙等人把我们两人送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睡了一夜。德熙后来跟我说，你和他喝酒不能和他喝的一样多，如果跟他喝的一样多，他一定还要再喝。这人非常好胜。听说他在咸宁干校有一天喝醉酒掉到河里淹死了，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把关于《红楼梦》的独创性的见解都随手记在一些香烟盒上，据说有人根据他在香烟盒子上说的一两句话写了很重要的论文。
1: 您刚才听到的是汪曾祺的散文集《在西南联大》，演播金北平，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汪曾祺小全集之在西南联大》，铺展一幅抗战时期独特的文人画卷。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师生于清贫危难中潜心治学，金岳霖、沈从文等师长的点滴往事，春城风土人情尽数收录，留存独一无二的联大记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6: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5: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故事穿插着陈蜜霜的年少回忆，过往的经历造就了她隐忍敏感的性格，也让她习惯性隐藏自我。读懂她的过去，我们才更明白她如今的珍贵与温柔。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28到第29集。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28集，既然如此，你喜欢我吗？
4: 即便陈蜜霜早就猜到中文会有这样一句，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蜜霜被迫凝视中文的眼睛，感受他的温度和心跳，感受自己全部张开的毛孔，注意力凝聚，心滚烫起来。听到这个问题的刹那，陈蜜霜还是不自觉地颤了一下。答案已经在心里想了起来，只是没那么顺利说出口。然而中文不催促他，也不给他逃避的机会，就这样狡猾的一次一次不紧不慢地重复：
3: 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你喜欢我吗？嗯，你喜欢我吗？
4: 这一声声砸在陈蜜霜心上，终是将他心里对外部世界的防御敲碎了。或许是早就已经有了裂缝，只差这最后一击。陈蜜霜看见光从裂缝里一点点透过来，终于带着不破不立的势头将他笼罩。明明是在黑夜的车子里，被困在一个人的臂弯下，陈蜜霜竟突然感受到了开阔。喜欢。他主动看向中文的眼睛，甚至抬了抬下巴，一字一顿地说：我喜欢你。中文完全没打算再问，他听得清清楚楚，嘴角立刻向耳朵的方向扯去。就在陈蜜霜以为他终于放开自己时，他却突然低头吻了下来。暂停的时间里，陈蜜霜仿佛听见了刚刚中文唱的那首 I swear 我发誓的旋律，他紧张到将中文的衣服抓成一团的手一点一点地放松了下来。
3: 我们就停在这里等日出吧，
4: 中文贴着他的嘴角说。陈蜜霜没办法认真思考，只是下意识地问：停一夜？
3: 因为明天早上我要再听你说一次喜欢我。
4: 顿了顿，陈蜜霜才醒悟过来， 钟文怕他是接着 Amber 的嘴说的，明天一早就不承认了。这个时候他倒是很细致啊。陈蜜霜抬起手发泄似的揉乱了钟文的头发，你要是把这个脑筋都用在正事上，做什么都事半功倍了。
3: 这也是正事好不好？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事了。
4: 说着钟文又在陈蜜霜的脸颊上亲了一口。他们真的就在车里待了一夜，零零碎碎聊了一些话，断断续续睡了一会儿。原以为漫长的一夜就这样过去了。早晨六点多的时候，钟文拉着陈蜜霜爬上前车盖，依偎着等着太阳升起。红霞再一次将他们笼罩时，陈蜜霜想到了上一次，那时他都不确定自己此生还会不会再见到钟文。可那个时候他的心就已经被撼动了，只是即便有99%，他都不敢让自己幻想100%。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感受到了100%，哪怕他的父母不同意，他此时此刻也不能抑制。我喜欢你。远处的太阳在视觉上和他们的脸在一个水平线时，他们向对方侧过头，在耀眼的光芒里漫长而温柔的亲吻。日出、大海、海风以及逐渐醒来的世界，在此时此刻对他们而言都没有身边的这个人重要。勇敢爱吧，趁我们还活着，陈蜜霜在心中对自己说。

0: 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1: 我晚一点回去，还在工厂，但我一定会回去的，你要乖乖等我啊。收到钟文的消息时，陈蜜霜正在熬汤，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水汽和香味，合成了名为家的烟火气。陈蜜霜拿干净的小勺尝了一口，撂下之后转了小火慢慢煲，回复道，
2: 好，给你留饭。
1: 之后陈蜜霜摘掉围裙，洗干净手，坐回电脑前，连上手机相册，开始做花艺类课件的 PPT。 他最终还是答应了酒店的邀约，是钟文鼓励他接受的。钟文只说了一个理由，那就是爱情不应该成为阻止他们变得更好的东西。把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像小店开业啊，单一宴会布置这种零碎的活，陈蜜霜就开始选择性的接了，只接一些老客户和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订单，空出来的时间还能去提升自己，反而更加从容了。他也不知自己心态的变化是否真的和谈恋爱有关系，但和钟文在一起的这两个月确实充实又安逸。虽然钟文也很忙，每周只能回来待一两天，如果赶上他要出去还要再缩减，但每一次见面对他而言都像是一次充电。 PPT 做到一半，陈蜜霜正在挑选案例照片，电话响了，看了一眼是邝城，就直接按了免提。
3: 喂，喂，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今明两天不过去了，不影响你们的二人世界了。没事，我做了很多菜，你过来一起吃饭吧。
4: 哎，不了不了，我今天住家里，明天一早还要陪我妈去教堂。
3: 那好，不过你明天白天还是过来一趟吧，之前钟文不是说要你几张画稿吗？
4: 行，那我去。

0: 前再跟你说。
1: 我这不是怕不打招呼就过去不方便吗？
2: 陈蜜霜哭笑不得的骂：
1: 死孩子，乱说。
3: 陈蜜霜脸上带着笑意放下了电话，起身去看了看炉子上的锅，去掉了一点鸡汤上层的油，打算继续用小火熬一会儿。他在鸡汤里面加了一点豆浆代替水，是他妈妈喜欢用的煮法。陈蜜霜想着今天晚上不能让中文都喝光，要给矿城留一碗，就不知不觉地笑了起来。
1: 中文回来后和矿城见过两次，他俩第一次见面就嘀嘀咕咕地说之前矿城偷发信息的事，中文一副感激涕零的夸张样子，陈蜜霜看了直翻白眼儿。不过这两个人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为了抢吃的而掐架，在陈蜜霜眼里，他们就是两个前一秒还狼狈为奸，后一秒就互相看不顺眼的小朋友。在中文去格拉斯学习的时候，矿城还是会偶尔过来和他一起住，和他说一些不能和别人说的话。但只要中文回来，矿城晚上就绝对不过来添乱。但好在自从那次矿城喝多了给爸爸打电话抱怨后，他爸爸同意他去学画画了，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他找了一个不错的老师，从基础开始补课，还在画室交到了新的朋友。不回家的时候大多是住在那些朋友家，比之前的狐朋狗友让陈蜜霜放心些。虽然矿城的父亲还是用嫌弃的语气说懒得再管他，他爱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只要不惹事就行，但陈蜜霜想应该还是和矿城那天的话有关，因为矿城平时不会直白地说那些话，他对父亲偏心的抗争只是自暴自弃。那么父亲也许真的意识不到自己错在哪里，反而只会觉得他不懂事。自身的痛苦如果不说出口，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是接受不到的。虽然说出口不见得会有改变，但总不会更糟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陈蜜霜却非要透过别人才看得清。正要回去继续做课件，手机又响了。陈蜜霜以为还是矿城，嘟囔着这孩子又忘了什么，紧赶了几步去拿手机，却发现是爸爸的电话。他不自觉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坐下来才接通。
4: 喂，双儿啊，最近怎么样啊？
1: 这是爸爸惯用的开场白。于是陈蜜霜就讲了讲工作上的事。在听到他现在是正经的花艺总监时，爸爸连声说好，听起来很是高兴。
4: 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啊，你可别嫌我啰嗦，你越来越忙，还是应该找个能互相照应的人。
1: 在话题拐向老生常谈的下一秒，陈蜜霜果断地说：爸，我找好了。
4: 啊？谁呀？
1: 你们上次见过的，住在我家的男孩。
4: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那孩子太年轻，不靠谱。哎呦，我怎么和你妈说呀？
1: 我妈在家吗？我和她说。
4: 她没在，街道请她讲课。
1: 陈蜜霜的妈妈退休后就没闲着，先是去私立医院干了一年，后来不知为什么辞职了，就开始到处给人家做些急救知识、体检知识的讲座。爸爸倒是踏实，每天在家画画、种花，还玩起了盆景。爸，我不是小孩子了，你们也说了，我已经快30岁了，不可能一直像小时候一样听你们的安排。你们指东，我不敢往西。
4: 我们告诉你的那是人生经验，是为了你好。
1: 你们的人生经验，不见得适合我的人生。陈蜜霜有点不敢相信自己说出来了，她捂着心口，感觉有什么正在向外喷涌。他靠不靠谱？我离他最近，我比你们有发言权，以后就算不幸被你们说中了，我也只会怪我自己，不会怪你们。至少现在我很幸福，我想好好的享受我的人生，求你们给我一点自由，可以吗？ 电话那边静默了许久，他能听到爸爸略重的呼吸声。陈蜜霜也沉默着，将手机放回桌上，开了免提，让自己的注意力回归电脑桌面，努力不让自己先一步退缩。
4: 好，好。
1: 预想之中的愤怒和斥责并没有出现，唯有一声重重的叹息。爸爸非常厌烦似的说，
4: 我们是管不了你了，反正你在那么远的地方，有福自己享，有苦自己吃吧。我和你妈把能替你想的都想到了，你非要自己去试，后悔了别再怪我们就行。
1: 爸，不会的。
4: 还有，今年过年你就别回来了，你自己在那边好好过吧。
1: 爸。陈蜜霜还没说完话，电话就挂断了。他有些惊慌地抓起手机看了一眼，又愤愤地放下。这算什么呀，换种方式发脾气，还不许他回家了。陈蜜霜也怄起气来，不回就不回，反正之前也不都是过年的时候才回去。
3: 晚上八点刚过，钟文回来了。前门虽然关了店，但还为他开着门，他却偏从后门进来，没什么动静就从三楼下来了。下了正坐在沙发上通过投影认真检查课件的陈蜜霜一跳，
4: 鸡汤的味道啊。
3: 钟文挤到陈蜜霜的旁边坐下，耸了耸鼻子，怎么还有豆浆的味道？
1: 就你鼻子灵，接着说，还能闻出来什么？
3: 那可多了，糖醋、胡椒、鱼，可我不想闻了。钟文的脑袋耷拉在陈蜜霜的肩膀上，回家了就不要再考试了吧。陈蜜霜笑了一声，用肩膀顶了顶他的头。
1: 怎么，累了？
4: 今天在工厂转了一天，有点头大。
3: 对了，周日我就得回去了，下午去茉莉花田参观，只对我们开放半天。
1: 那你还折腾回来干什么？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多休息休息多好。
4: 那可不行，见到你就是我最好的休息，有你在的地方才是家，那间屋子只是临时落脚点而已。
3: 钟文得寸进尺地伸长双臂，圈住了陈蜜霜的肩膀，把头往他脖子上蹭。啊，好奇怪呀，我现在连饭的味道都不想闻了，只有你的味道那么好闻。
1: 哎，痒死了。
3: 也不知是真的被他的头发蹭得浑身发痒，还是被钟文的话惹得不好意思，陈蜜霜突然心慌脸红，赶紧把钟文的头推开，脚步慌张地逃离了沙发。
1: 好啦，先吃饭。
3: 对于陈蜜霜做的饭，钟文一向是风卷残云，他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儿就是闻各种气味，因为嗅觉也会疲惫，所以每隔十分钟就要休息一下，可一天下来还是疲惫不堪。下课之后他什么味道也不想闻，还养成了和陈蜜霜一样反复洗手的毛病，但他自己的住处很难收拾得像陈蜜霜这么仔细，别的房间传来的食物味道、垃圾桶的味道、下水道口的潮味，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味道让他心烦。只有在这里，在陈蜜霜身边，钟文才觉得清爽且踏实。陈蜜霜身上那股只有贴近皮肤才能闻到的香味，此刻变成了他们亲密的证明，成了钟文在这个世上最想闻到的味道。吃完饭，两个人用投影放电视剧看。其实陈蜜霜对他们看的这类片子的兴趣啊一般，就是随便看看，但是钟文喜欢看，一直在追进度，只不过这个喜欢看的人看着看着就开始瘫倒，先是往下溜，而后换了

0: 几个姿势，最后找到空档，一头栽倒在陈蜜霜的腿上。
1: 啊！
0: 陈蜜霜被他吓了一跳，手也不知该往哪儿放。
1: 你要是困了就好好睡。
0: 不要，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钟文仰躺在陈蜜霜的腿上，从这个死亡角度看，陈蜜霜居然还是很好看。你怎么一点双下巴也没有啊？陈蜜霜被他突然冒出来的问题弄得哭笑不得，反问他，
1: 我应该有吗？
0: 你看我。说着，钟文低了低下巴，挤出了多层下巴，从陈蜜霜的角度看上去更是丑得好笑。他忍不住笑出了声，伸手就在钟文下巴下面的肉上捏了一把，刚刚的一点不适应瞬间荡然无存了。陈蜜霜突然想到什么，对钟文说，
1: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说了我们的事，我让他给我一点自由。
0: 真的？
1: 真的。
0: 钟文伸手勾住陈蜜霜的脖子，将她的头往下拉。陈蜜霜还在说着，
1: 你又要干什么？
0: 钟文就支起头，在陈蜜霜的嘴上吧唧地亲了一口。
1: 好了，别闹了，说正事呢。
0: 这样说着，陈蜜霜还是红了脸，
1: 但她还是很生气，过年都不让我回家了。
0: 虽然陈蜜霜和父母之间的问题由来已久，但这次毕竟是和钟文有关，钟文不能置之不理。只是现在钟文还拿不出强有力的资本能让陈蜜霜的爸妈满意，钟文只能尽自己所能让陈蜜霜快乐一点。所以钟文说，今年过年我也不回去，我之前就打好招呼了，我们在这里过年吧，等到狂欢节过后，找个机票便宜点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回去。到那个时候，你爸妈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
1: 我倒没事，我上学那会儿也经常一年都不回去一次，他们反而觉得这样比较好，证明我能适应这边的生活。有一次我妈过生日，我买了礼物偷偷回去，想给他们一个惊喜，结果被埋怨了好几天，说我浪费钱，浪费时间。
0: 陈蜜霜摇了摇头，想摆脱掉那些过去，垂下眼帘看躺在自己腿上的钟文。
1: 倒是你爸妈习惯吗？
0: 习惯都需要过程吧，但他们会理解的。一集电视剧放完，熟悉的片尾音乐响起，钟文直直向上伸展双臂，伸了一个懒腰，顺势搂住陈蜜霜的脖子坐了起来，凑近他，紧盯着他的眼睛说，只要我们幸福，他们总有一天会理解的。钟文稚气又直白的信念总有超乎寻常的力量，陈蜜霜微笑着点了点头。
1: 好啦，我要去睡了，你也快点睡吧，不要再看手机了。
0: 说着，陈蜜霜想要起身回楼上，脚刚一沾地又跌坐了回去。怎么了？
1: 腿麻了。
0: 陈蜜霜哭笑不得地揉着腿。哎呀，那你不早说。刚刚还懒洋洋的钟文突然动若脱兔，不等陈蜜霜反应就已经蹦下了沙发，弯腰一把将陈蜜霜打横抱了起来，很轻松似的往楼上走。陈蜜霜有些紧张的紧抓着钟文肩膀处的衣服，偷偷地抬眼瞄，在如此近的距离看到钟文脸上生出来的细小胡茬和滚动的喉结，他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钟文是一个能保护他的男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男孩了。他的心突然扑通扑通跳得厉害，在陈蜜霜自己听来好像有回声似的，他紧张兮兮的害怕钟文也会听到。好好睡觉，明天又是能看到我的一天，开心吧。钟文把陈蜜霜放在床上，还非常顺手地将枕头往上拽了拽，让她靠得舒服。钟文向前欠身，在陈蜜霜的额头上亲了一下。

0: 看着钟文蹦蹦跳跳的要下楼，陈蜜霜心里一片柔软。确定关系后，他们心照不宣地维持现状，并没有急着更进一步，这反而让他很有安全感。走到楼梯口，钟文突然趴在墙上，贼头贼脑地转头说，我以为你会挽留我呢。知道他是在胡闹，陈蜜霜还是配合他，抓起旁边的抱枕使劲地朝他砸过去，笑着说，
1: 快滚。
0: 钟文稳稳地抓下抱枕抱在怀里，笑着跑下楼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成年人最珍贵的心动藏在克制与尊重之中。小说男主钟文知晓女主陈蜜霜的隐秘过往和双面生活，从不过度窥探、随意评判，他只用长久的陪伴抚平了他积攒已久的孤独。原来世间最好的感情从不是热烈追逐，而是接纳对方的全部，温柔且坚定的珍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4: 小河上下山去花斋，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中文在钻研香气的过程中，常常以陈蜜霜为灵感，它独有的气息、温柔的模样，成为它创作路上最特别的灵感来源，融入每一段的香气里。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1: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3: 第二十九集。
4: 第二天，陈蜜霜起的还是像往常一样早，只是一直蹑手蹑脚的收拾，没打算这么早开店。反正预约都在下午，他想让钟文多睡一会儿。没想到他刚把楼上收拾干净，下面就已经传来了活动的声音，窗帘也拉开了。怎么起这么早？陈蜜霜下楼发现钟文已经把沙发收拾好了。
5: 我现在已经习惯早起了。
4: 钟文看外面阳光很好，把被子拿到阳台上晒一晒。
5: 我等下打算出去买点东西，回来给你烤饼干吃。
4: 你确定？
5: 哎，你不要小看我呀，我也是正经学过的。
4: 钟文在格拉斯那边的一辆移动甜品车做兼职，那家的饼干面包都是原味的，没加人工香精和甜味剂。他比较适应这个工作环境，一周就做两到三个晚上，倒是学会了烘焙。好好好，那我拭目以待。哎，不过你走之前先和我一起把花种了吧。阳台一角贴着墙壁边缘有一方细长条的花池，是陈蜜霜新砌的，下面有防水滤水的系统，为了美观，砖的外围还拿木头做成了围栏，扦插的枝条他也选好了，就差种上了。说过的话他全都没忘，只是之前旅行回来就起了变故，他一度以为已经没有机会了，好在还来得及，说过的约定要一个个兑现才行。于是吃完早饭，钟文和陈蜜霜一起将枝条埋进了土里。明明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却因为两个人过度郑重而令人感觉像某种重要仪式。浇完水之后，钟文蹲在花池边双手合十。
5: 我要许个愿。
4: 又不是许愿池，哪有对着土许愿的？
5: 新城做了，管它是什么东西的。
4: 说着，钟文还真就闭起了眼睛，念念有词起来。
5: 但愿岁岁如今日，年年如今朝。
4: 陈蜜霜侧着头看他，一面觉得他神神叨叨的很好笑，一面又觉得他虔诚的不可思议，让自己也忍不住相信，或许心诚真的也是一种力量。陈蜜霜在心里跟着默念了一遍，愈加觉得这是他听过的最温柔却最奢侈的祈愿。
5: 等钟文把需要的面粉、酵母之类的东西买回来，刚和好面，打好蛋白，矿城就来了。看到钟文居然会下厨，他发现新大陆似的叫唤。
6: 哇，你居然会做饭。
4: 他说他在打工的地方学会了做饼干，正好等会儿你也尝尝。
5: 陈蜜霜眼疾手快地在一旁收拾烂摊子。钟文做了20多块饼干，把灶台弄得乱七八糟。陈蜜霜小心翼翼地收拾着那些粉末，让他们尽量不飘到地上。在矿城眼里，他俩就是秀恩爱。
6: 喏，给你。
5: 矿城从包里掏出了一个速写本，抽出里面夹着的几张画递给了钟文。

0: 中文刚要接，矿城又往回收，仍是不太敢相信地问：
1: 啊，你不会是耍我吧？
0: 切，你爱信不信。
1: 好啦，他会耍你，我不会啊。
0: 陈蜜霜用胳膊撞了中文一下，接下了矿城的话，都是一些服饰类的设计图，这方面陈蜜霜不太懂，就像他压根儿不知道 Mrs. Morin 是谁一样。但是矿城知道，中文第一次提起可以拿他的画去给 Mrs. Morin 看的时候，矿城真的以为他在吹牛。哎，我先跟你说好啊。中文紧张兮兮地盯着烤箱，简直就跟在产房门口翘首以盼一样，用后脑勺和矿城说话。那位女士嘴很毒，她说什么我可就复述什么，不过也有可能她什么都懒得说，到时候你可别怪在我的头上啊。
1: 哎呀，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再说了，她挑我毛病我还开心呢。哎，你是不是跟人家根本不熟？现在说实话还来得及，我这就拿回去，别死撑了。
0: 不是，我和她很熟的好不好，我等一下还要去给她送饼干呢。
2: 眼看着两人又斗起嘴来，陈蜜霜笑着摇头。说来也奇怪，中文和年纪小的女孩的相处模式跟和她在一起时完全不一样。有时她也会想，其实那样对中文来说会不会更简单快乐呢？到了时间，中文忙不迭戴上手套把烤盘端出来。饼干卖相虽然差一点，但至少没有糊也没有塌，看起来还算可以。他急着想尝一尝，摘了手套就去拿，结果烫得直甩手。陈蜜霜皱着眉想看他的手，哎，烫到没有？中文却不当回事，一边喊着烫，一边换了只手继续捏着饼干边角拎起来，非要让陈蜜霜尝一口。陈蜜霜怕他拿久了更烫，只能低头用牙齿咬了一点。中文捏着自己的耳垂期待地问：
0: 好吃吗？啊，好吃吗？
2: 嗯，挺好的。陈蜜霜嚼了嚼，由衷地觉得还不错。
1: 真的假的？
2: 矿城不太相信，探身就要拿饼干。
1: 哎，你不能这么惯着他，男人都会得寸进尺的。
2: 中文毫不客气地拍掉他的手，把烤盘往旁边挪了几寸，记仇地说：
0: 哼，白给你吃，话还那么多，我都留给我老婆吃。
2: 矿城只顾着抢饼干和斗嘴，对老婆这个词没任何反应，好像应该就是这样的。倒是陈蜜霜的心里像是被小锤当的敲了一下，满是震惊与惊喜的双重回音。他不自觉地瞪大眼睛，幸好中文没有察觉。
0: 把饼干分出一小包，中文给 Mrs. Morin 送去，顺便带着矿城的画。谁知道给他开门的是之前见过一面的 Mrs. Morin 的儿子。中文礼貌地和他打招呼，想介绍自己是谁，但男人没听他说完话就喊了一句：妈，我走了。没等他回答就扬长而去，而 Mrs. Morin 也确实没有回答。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对 Mrs. Morin 的这个儿子的感觉总是不太好，但他也不愿意多想，毕竟是人家的家事。为了他这点粗糙的饼干， Mrs. Morin 拿出了很贵的红茶，边吃边对矿城的话点评，嘴确实是非常毒，简单说来就是在他看来啊，一无是处。中文刚想笑， Mrs. Morin 却说：
3: 不过我不喜欢不代表不好，当下流行的那些在我看来也是一堆垃圾，包括每年的走秀款，时尚就是这么回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时尚，至少他丑得有想法，没有盲从，这就很好了。
0: 这句话给了中文很大的震动，毕竟香水也是时尚的一部分，所以 Mrs. Morin 给予矿城的金玉良言

0: Mrs. Morin 嗔怪地白了他一眼。
1: 好好好，我啰嗦，你最年轻了，好吧？
0: 知道医生等下会来，中文就没多待，起来活动了一下，顺便检查了屋子里有没有隐患，就打算走了。此时 Mrs. Morin 突然对他说，
2: 你去旁边的卫生间，从镜子下面的柜子里拿只垃圾袋出来，要最大的。
0: 中文不明所以，但还是照做了。他拿着巨大的黑色垃圾袋出来，看到 Mrs. Morin 已经把冰箱上下全打开了，指挥他把里面一些还不是特别冰的水，包着保鲜膜的肉和袋装罐装的速食品全都拿了出来，丢进了垃圾袋，并且叮嘱他，
2: 你替我拿出去丢掉，记得一定要丢掉，不要拿回去自己吃。
1: 可是这都是新的。
0: 中文看了看保质期，都还有很久呢，扔了实在是可惜。
2: 不行，必须扔掉，而且最好在垃圾车来收之前不久扔掉。要是你嫌麻烦就放下，回头我自己弄。
1: 哎呀，没说不管，我分下累就拿去扔，行了吧？
0: 中文又拿了两个袋子。还是第一次见 Mrs. Morin 这么严厉的态度，中文只能听他的，但在分类的过程中，中文越琢磨这件事越觉得不对劲儿。鲜肉之类的还没有冻食，证明放进去的时间并不长。之前他撞见了 Mrs. Morin 的儿子，这些应该是他儿子买的。为什么要把儿子买来的东西扔掉呢？认真说起来，这不是他第一次帮 Mrs. Morin 扔东西了，他俩就相识于此，但这是数量最大的一次。一个早就在心底浮现，他却始终不愿意相信的可怕想法再度窜了出来，让他突然觉得这空荡荡的老房子里温度骤降。他提着袋子朝门口走了几步，还是停住了脚步，焦虑的不停地咬嘴皮。
1: 那个，我有件事想问。
0: 他微微回头， Mrs. Morin 坐在轮椅上对着他，神情淡然，仿佛清楚他要问什么。越是这样，中文就越是问不出口。静默了几秒，他还是笑了笑，
1: 啊，算了，没什么，我走了啊。
3: 走出门去，立刻浸润在耀眼的阳光里，和房子里的幽暗对比强烈。中文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天，忍不住叹了口气。 Mrs. Morin 年轻时也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积蓄超过大部分人，上了年纪却这样孤零零地困在大房子里。她坚持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不愿意找保姆，其实不过是逞强而已。他想要更亲密的陪伴关系，可偏偏没有亲近的亲人。中文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总有一天也会老到这种程度，他得快点成长，才能早一点让他们享福。但享福不仅仅需要钱，中文知道自己早晚还是要回去的。可陈蜜霜想回去吗？中文只琢磨了一下，就晃了晃头，主动将烦恼甩开。有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是异国恋他也愿意，只要是陈蜜霜，一切他都照单全收。
4: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钟文知道门口这条街的垃圾车几点来，打算先提回去，等到时间差不多再去丢。就这样回到了店里，门口有人在看花，他随便招呼了一句，还卖了几枝玫瑰，然后他才喊着

0: 我回来了，往楼上走。结果他一上楼就发现有别人在。陈蜜霜对他笑了一下，用眼神示意他有正事。钟文赶紧说了声不好意思，就躲进了厨房里，顺势烧了点热水。和陈蜜霜一起坐在桌前的是一个华裔中年女子，微胖但穿得很时髦。她直接用中文和陈蜜霜说话，看起来两个人已经很熟悉了。大概是因为本身性格爽朗，虽然她有压低声音的意识，但说话声还是老远都能听得到。她问陈蜜霜：
1: 那是谁呀？
0: 陈蜜霜往厨房的方向看了一眼，恰好中文偷偷摸摸的探头被他撞见，就吐了吐舌头又缩回去。陈蜜霜笑了一下说：男朋友。
1: 哎呦，什么时候找的呀？去年我来的时候你不是还单着吗？
0: 其实去年就认识了，只是没确定关系，总之也有一阵子了。
1: 哎呦，好好好，小伙子看着蛮年轻的嘛，人也长着精神。哎呦，我就说嘛，你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没人追啊？我之前不是还打算给你介绍对象吗？哎呦，幸好你没有去见，那个人不怎么靠谱的，和一个姑娘闪婚又闪离了。
2: 感情这岁数的人出了国也爱给人介绍对象啊。中文听着好笑，更好笑的是陈蜜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话题引向了正事儿上。不过他们之前应该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又说了十来分钟大姐就走了。钟文端了两杯咖啡出来，一杯放在陈蜜霜的手边，坐下后捧着咖啡挑了挑眉。还被介绍过对象呢？
0: 不是说了没有去见吗？这都要吃醋？
2: 哪有这么小气啊，只是感叹我运气好而已，晚一步也许就让别人抢先了。
0: 你呀、啊、
2: 陈蜜霜抬手捏住他的脸颊，
0: 就是赢在脸皮够厚。
2: 你可真了解我。闹了一阵儿，钟文才对陈蜜霜讲起刚刚的事儿。陈蜜霜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但是钟文知道他和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在没有证据， Mrs. Morin 也不愿意开口的情况下，他们毕竟是外人，实在不能做这种怀疑。为了扭转气氛，钟文突然问：对了，矿城呢？他的画还在我这儿呢。
0: 嗯，他看有人来就先走了，反正他还要来的，放在这儿好了。
2: 刚刚那人是来干什么的？
0: 订花的，一个华人圈子的圣诞读书会。
2: 你接吗？
0: 原本是接不接无所谓的，也赚不了多少钱，但这个读书会是我从这儿开店起每年都来约的，又是华人社区，实在抹不开面子拒绝。
2: 读书会啊。读什么？
0: 这我怎么知道，好像每次都有一个主题吧，可能是小说类的。哎，你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啊？
2: 钟文的眼珠转了转，他对读书兴趣不大，却想到了另一个层面。
0: 又想什么坏主意了？说吧。
2: 现在陈蜜霜能通过钟文的表情大概猜到他在琢磨什么。不是什么坏主意。钟文凑近了他问，只不过想问问你，能不能夹带一点私货？陈蜜霜出国久了，有些新词儿乍一听到还有点不明白，不过钟文给他详细讲了自己的想法，他就懂了。钟文啊，是听到读书会自然联想到了书签，又从书签的形状想到了自己每天在用的蚊香条，所以他想做几张带香味儿的书签，让陈蜜霜随着花一起送给参加读书会的人。这是件好事，陈蜜霜当然不会拒绝，只要钟文在他送花之前把书签做好就行。这事啊，钟文记在了心里，在上课的间隙开始琢磨起来。 一开始他想用正常的纸质书签，试过之后发现那些纸的味道会影响香味，而且也留不住香。另外精油还会破坏书签原本的图案。后来他直接改用粗条的绿纸，分了六份开始做实验。目前他已经进入了仿香的阶段。仿香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自己的调配模仿出某种气味。一种是模仿天然，某些天然香料价格昂贵或来源不足，为了大量生产和控制价格，就要用来源较丰富的合成香料仿制出近似的气味替代，比如麝香。现在国际上对麝香的管控严格，哪怕是人工驯养出来的林麝的天然麝香，使用前也需要申报，基本只供药用，价格也很高。香水只是需要麝香的气味作为定香剂，使香精的整体气味更加醇厚绵长，所以仅仅需要天然麝香里面的芳香成分麝香酮而已。但是麝香酮在天然麝香中只占 1.2% 左右，其中还只有 R 构型制香，仍然很稀缺昂贵，所以需要用一些价廉易得的化合物合成出 R 构型麝香酮。这方面有许多前人的文献可以参考，对中文来说并不难。相对比较难的是模仿家乡产品和成品香精的气味，很多时候即使它完全辨认出里面的成分，混合起来的成品和天然的相比仍然有明显的差别。以花来做例子，不同地区不同花田种出来的同一种花做理化分析还是会有轻微差异，而这种差异在混合后很可能会被放大，至少对调香师来说是这样的。普通人也许没那么多讲究，他们觉得有五分像但价格低得多就很划算了，殊不知香水所有的精华都在另外五分里。这也是各大香水公司把配方看作生命的原因，每一个配方的背后都有调香师夜以继日的不断配比，只为了香与美妙之间的一线之隔。对一个调香师来说，仿香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文必须熟悉所有合成香料的转化方法，哪种性价比更高，更易取得，更易操作，还要知道哪个地区哪个工厂出产的香精品级最好，这也是给他日后的工作打基础。但这个过程是漫长又令人疲惫的，他每天待在实验室里，一不小心手上就会沾上奇怪的味道。要知道很多单一的精油并不好闻，更何况是化合物阶段，一旦沾上洗洁精都洗不掉，还要用填充贴彻底清除气味。所以在这样的日常里，能配合陈蜜霜做几张自由调配味道的书签，对中文而言是种消遣。毕竟调香师的终极目标是创香，而创造总是令人快乐和振奋的事。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0: 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七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汪家的相亲饭局正式开宴，这场相亲饭局上会抖出哪些意想不到的秘闻？请听《围城》第38集。
1: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2: 第38集。
3: 悲剧里的恋爱大多数是崇高的浪漫，范小姐也觉得结婚以前非有伟大的心灵波折不可，就有一件事他绝不像。范小姐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真纯洁的女人。假如赵新梅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范小姐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恰好那天范小姐上街买东西，店里的女掌柜问她：小姐，是不是在学堂里念书啊？这一问减轻了范小姐心理上的年龄负担6、7岁，她高兴地走路像脚心装置了弹簧，回校把这话告诉孙小姐。孙小姐说：我也会这样问，您本来就像个学生。范小姐骂孙小姐不老实，范小姐眼睛稍微近视，他不知道美国人的名言，男人不像戴眼镜的女人调情。可是范小姐不戴眼镜，在学生时代上课抄黑板非戴眼镜不可，因为她所认识的男同学都够不上借笔记转抄的交情，有男生帮忙的女同学绝不轻易把这种同心协力增订教补的真本或足本笔记借人。至于那些没有男生效劳的女同学呢？哼，范小姐虽然自己也是个女人，对于同性者的记录本领估计并不过高，像一切好学而又爱美的女人，她戴白金角无边眼镜，无边眼镜仿佛不着边际，多少和脸蛋儿融化为一，戴了可算没戴，不比有边眼镜界域分明，一戴上就从此挂了女学究的招牌。这副眼镜范小姐现在只有看戏的时候必须用到，此外像今天要赴盛会，不但梳头化妆需要这副眼镜可以观察周密，到打扮完了 患上

0: 上衣服，在半身着衣镜前远眺自己的盖棺，更需要这副眼镜。范小姐自嫌眼睛没有神，这是昨夜兴奋太过没睡好的缘故。汪太太有涂眼睫毛的油膏，不妨早去借用，衬托出眼里一种烟水迷茫的幽梦表情。周身的服装也可请汪太太批评，及早修正。范小姐是女生指导，她把汪太太奉为女生指导的指导的。范小姐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说早些来可以帮忙。汪先生说今天客人不多，菜是向镇上第一家馆子叫的，无需帮忙。又叹息家里的好厨子逃难死了，现在的佣人烧的菜不能请客。汪太太说你相信他，他不是帮忙来的，他今天来显显本领，让赵新梅知道他不但学问好，相貌好，还会管家呢。范小姐禁止汪太太胡说，低声请她批判自己。汪太太还嫌范小姐擦得不够红，说应当添点喜色，拉她到房里替她涂胭脂。结果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就跟美洲印第安人上战场擦的颜色同样胜利的红。他又问汪太太借睫毛油膏，还声明自己不是沙眼，断无传染的危险。汪楚后在外面只听得笑声不绝，真是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年轻女人的地方笑多。刘小姐最后一个道，坦白可亲的脸，身体很丰满，衣服颇紧，一动衣服上就起波纹。
1: 新梅和红剑看见介绍的是这两位，失望的要笑，彼此都曾见面，只没有讲过话。
0: 范小姐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新梅围在里面，谈话密切的泼水不入。新梅先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的地方。范小姐说可不是吗，我也觉得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新梅问范小姐怎样消遣，范小姐说爱看话剧，问新梅爱看不爱看。
1: 新梅说我很喜欢话剧，可惜我没有看过多少啊。
0: 范小姐问曹禺如何，
1: 新梅瞎猜道，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戏剧家。
0: 范小姐快乐地拍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思跟我完全相同啊！你觉得曹禺先生什么一个戏最好？
1: 新梅没料到毕业考试以后会有这一次的考试，十几年小考大考训练成一套虚虚实实模棱两可的回答本领，现在全荒疏了。冒失地说他是不是写过一本这不过是……
0: 范小姐的惊骇表情阻止她说出来是春天、夏天、秋天还是冬天。这不过是春天，是李建吾的剧本，在上海公演过。惊骇像牙医生用的口称，叫范小姐张着嘴好一会儿，上下颚合不拢来。假使丈夫这样愚昧无知，岂不活活气死人？幸亏离结婚还远，有时间来教导他。范小姐在天然的惊骇表情里立刻放些艺术。新梅承认 无知

0: 胡说。
1: 范小姐向他讲解说，李建吾并非曹禺用的化名，真有其人。更说新梅要看剧本，他那儿有。新梅忙谢范小姐，范小姐忽然笑道，哼，我的剧本不能借给你，你要看我另外想方法弄来给你看。新梅问不能借的理由，范小姐说她的剧本有好几种是作者送的，新梅担保不会损坏或遗失这种名贵东西。范小姐娇痴地说，那倒不是，他们那些剧作家无聊得很，在送给我的书上胡写了些东西，不能给你看。当然给你看也没有关系。这么一来，新梅有责任说非看不可了。
2: 刘小姐多多说话，洪建今天专为吃饭而来，也只泛泛应酬几句。倒是汪太太谈风甚健，向刘小姐问长问短。汪楚后到里面去了一会儿，出来对太太说，啊，我巡查过了。洪建问他查些什么，汪先生笑说，呵呵，哎呀，说起来真笑话，我用两个女佣人，这个丫头我一来就用，有半年多了，此外一个老妈子换了好几次，始终不满意，最初用的一个天天要请假回家过夜，晚饭吃完就找不见他影子，饭碗都堆着不洗，我想这怎么成，换了一个很安静，来了十几天没回过家，我和我那人正高兴，哼，一天晚上半夜三更，大门都给人家打下来了。这女人原来有个姘头，常常溜到我这儿来幽会，所以她不回去。她丈夫得了风声就来捉奸，真气得我要死。最后换了现在这一个，人还伶俐，教会她做几样粗菜也过得去。有时她做的菜似乎量太少，我想也许她买菜扣了钱，人全贪小利的，不吃不聋不做阿家翁就算了吧，常换佣人也麻烦，和那人训他几句完事。有一次高校长的朋友远道带给他30只荷花雀，校长托我替他烧了，他来吃晚饭。你知道校长喜欢到舍间来吃晚饭的。我那人说荷花雀炸了吃没有味道，照他家乡的办法把肉末填在荷花雀肚子里然后红烧。那天晚饭没有几个人，高校长，我们夫妇俩，还有数学系的王先生，呵呵，这个人很有意思。高先生王先生都说荷花雀这样烧法最好。吃完了，王先生忽然问，荷花雀是不是一共30只？我们以为他没有吃够，他说不是，据他计算大家只吃了20。嫌20几？25只。应该剩5只。我说难道我打过偏手？高校长也说岂有此理。我那人到厨房去细问，果然看见半碗汁儿，4只，不是5只荷花雀。哎，你知道老妈子怎么说？她说她留下来给我明天早晨下面吃的。哼，我们又气又笑，这4只多余的荷花雀谁都不肯吃。

0: 哎呀，可惜了，为什么不送给我吃啊？
1: 新梅像要窒息的人，突然冲出了煤气的笼罩，吸一口新鲜空气，横插进这句话。
2: 汪太太笑道：“呵呵，谁叫你那时候不来啊？结果下了面送给高校长的。”
1: 洪建道：“这样说来，你们这一位女佣人是个愚忠，虽然做事欠斟酌，心倒很好。”
2: 汪先生抚姿仰面大笑。汪太太道：“哈哈哈，愚忠，他才不愚不忠呢。我们一开头也上了他的当，最近一次上来的鸡汤淡得像白开水。我跟汪先生说，这不是煮过鸡的汤，只像鸡在里面洗过一次澡。汪先生听错了，以为我说鸡在这水里洗过脚，还跟我开玩笑说什么饶你奸似鬼喝了洗脚水。”
1: 大家都笑，汪先生欣然领略自己的妙语。
0: 我叫他来问，他直赖。后来我把这丫头带哄带吓算弄清楚了。这老妈子有个儿子，每逢我这儿请客，他就叫他来，挑好的给他躲在米间里吃。我问这丫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是不是偷嘴他也有份，他不肯说，到临了才露出来。这老妈子要他做媳妇，允许把儿子配给他。哼，你们想妙不妙？所以每次请客，我们先满屋子巡查一下。我看这两个全用不下去了，有机会要换掉他们。
1: 客人同时开口，新梅红剑说：“
0: 哎，用人真成问题。”
2: 范小姐说：“我听了怕死人，亏得我是一个人，不要用人。”刘小姐说：“我们家里的老妈子也常常作怪。”汪太太笑对范小姐说：“哈哈哈，你快要不是一个人了。”刘小姐，你哥哥嫂嫂真亏了你。
1: 佣人上了菜，大家抢坐。主人说，圆桌子座位不分上下，可是乱不得。又劝大家多吃菜，因为没有几个菜。客人当然要说菜太丰了，就只几个人，怕吃不下许多。汪先生说：“咦，
0: 哎，今天倒忘了把范小姐同房的孙小姐找来，她从没来过。”
1: 范小姐斜眼望身旁的新梅。洪建听人说起孙小姐，心直跳，脸上发热，自觉可笑。孙小姐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2: 汪太太道：“最初赵先生带了这么一位小姐来，我们都猜是赵先生的情人呢，后来才知道不相干。”
1: 新梅对洪建笑道：“
0: 你瞧，谣言多可怕。”
2: 范小姐道：“孙小姐现在有情人了，这可不是谣言，我跟她同房，知道得很清楚。”
1: 新梅问谁，洪建满以为要说到自己，抢坐安详。
2: 范小姐道：“我不能泄露他的秘密。”
1: 洪建慌得拼命吃菜，不让脸部肌肉平定下来，有正确的表情。新梅掠了洪建一眼，微笑说：“
0: 也许我知道是谁，不用你说。”
1: 洪建含着一口菜，显得说出来：“别胡闹。”
2: 范小姐误会新梅的微笑，心安理得地说：“啊，你也知道了，消息好灵通。陆子潇追求她还是这次寒假里的事呢，天天通信，要好得很。你们那时候在桂林

0: 会知道？
1: 红渐情感像个漩涡，自己没签到可以放心，但听说孙小姐和旁人好，又刺心难受。自己并未爱上孙小姐，何以不愿她跟陆子潇要好？孙小姐有她的可爱，不过孙小姐妩媚的不稳固，妩媚的勉强，不是真实的美丽。脾气当然讨人喜欢，这全是心没不好，开玩笑开得自己心里种了根。像陆子潇那样人，孙小姐绝不会看中的。可是范小姐说他们天天通信，也绝不会凭空撒谎。方鸿渐忽然减了兴致。汪氏夫妇和刘小姐听了都惊奇，新梅采取大政治家听取情报的态度，仿佛早有所知似的，沉着脸回答：
2: 我有我的报道，陆子潇曾经请方先生替他介绍孙小姐，我不赞成，子潇年纪太大。
3: 汪太太道：
0: 哎，你少管闲事吧，你又不是他真的叔叔，就是真叔叔又怎么样？早知如此，咱们今天倒没有请他们那一对也来。不过子潇有点小鬼样子，我不大喜欢。
1: 汪先生摇头道：
2: 那不行，历史系的人少来往为妙。子潇是历史系的台柱教授，当然不算小鬼，可是他比小鬼都坏，他是个小人。哎，他这个人爱搬嘴，韩寻玉多心得很，你请他手下人吃饭而不请他，他就疑心你有阴谋要勾结人。学校里已经什么岳派、少壮派、留日派闹得乌烟瘴气了。赵先生、房先生，你们两位在我这儿吃饭，不怕人家说你们是汪派吗？哎，刘小姐的哥哥已经有人说他是汪派了。
1: 新梅道：
2: 我知道，同事里有好几个小组织常常聚餐，我跟洪建一个都不参加，随他们编排我们什么。
1: 汪先生道：
2: 你们是高校长嫡系里的从龙派，高先生的亲戚或者门生故交。方先生当然跟高先生原来不认识，可是因为赵先生间接的关系，算从龙派的外围或者龙身上的蜻蜓。方先生，我和你开玩笑啊，我知道这全是捕风捉影，否则我绝不敢请二位到舍间来玩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5: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席间闲谈不断，这场暗流涌动的饭局还会生出哪些是非纠葛？请听《围城》第39集。
2: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39集。
4: 范小姐对学校派别毫无兴趣，只觉得对孙小姐还有攻击的义务。学校里闹党派真没有意思，孙小姐人是挺好的，就是太邋遢，满房间都是她的东西。哦，赵先生，对不住，我忘掉孙小姐是你的侄女儿。范小姐羞缩无以自容的笑。
5: 新梅道，嘿嘿，那有什么关系？哎，可是红姐，咱们同路来并不觉得孙小姐邋遢。红姐因为人家说她是从龙派外围，又惊又气，给新梅一问，随口说声是。
4: 汪太太道，听说方先生很能说话，为什么今天不讲话？
5: 方红渐忙说，菜太好了，吃菜连舌头都吃下去了。
4: 吃到一半又谈起没法消遣。汪太太说她有一副牌，可是家跟学校住得近。
5: 汪先生没让他说完，插嘴说，
6: 那人神经衰弱，打牌的声音太闹，所以不打。
5: 嗯，这时候打门谁会来啊？
6: 哈哈，汪太太，请客为什么不请我呀？汪先生，我是闻着香味寻来的。
5: 高松年一路说着话进来，大家肃然起立，出位恭接，只有汪太太懒洋洋扶着椅背，半起半坐道：“
4: 啊，吃过晚饭没有？还来吃一点？”
5: 一臂叫佣人添椅子碗筷。新梅忙把自己坐的首位让出来，和范小姐不再联席。高校长虚让一下，泰然坐下，正拿起筷，眼睛绕桌一转，嚷道：“
6: 哎，这位子不成，哈哈，你们这座位有意思的，我真糊涂，怎么把你们俩拆开了？新梅，来来来，你来坐。”
5: 新梅不肯，高校长让范小姐，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行堂粘在椅子里。校长没法说，
6: 好好，天下大事，
5: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哈哈大笑，又恭维范小姐漂亮，喝了一口酒，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洪建为了副教授的事，心里对高松年老不痛快，因此接触极少。没想到高松年这样的和义近人。高松年研究生物学，知道适者生存是天经地义。他自负最能适应环境，对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旧小说里提起20万禁军教头，总说他18般武艺件件都精。高松年身为校长，对学校里3院10系的学问样样都通。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立会，恭请演讲，高松年会畅论国际关系，把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比较，归根结底是中国现行的政治最好。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高松年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以外，还要勉励在座诸位做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罗素。声音又像啰嗦，意思是卢梭。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文学家太多了。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高松年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此外高松年还会跟军事教官闲谈，说一两个他妈的，那教官惊喜的刮目相看，引为同道。今天是几个熟人吃便饭，并且有女人，高松年当然血浪笑傲，另有适应。
4: 汪太太说，我们正在怪你为什么办学校挑这个鬼地方，人都闷得死的。
6: 闷死了我可偿不起命啊，偿旁人的命我勉强可以，王太太的命宝贵得很，我偿不起。王先生是不是啊？
5: 上司如此幽默，大家奉公尽职，敬笑两声或一声不等。赵新梅道，
6: 嗨，有无线电听听就好了。
5: 范小姐也说她喜欢听无线电。汪楚厚道，
6: 地方僻喽也有好处，大家没法消遣，只能彼此来往，关系就亲密了。朋友是这样结交起来的。也许从朋友而更近一层。赵先生、方先生、两位小姐，啊。
5: 高校长用唱党歌、校歌、带头喊口号的声音叫，
7: 好。
5: 敬大家一杯。洪建道，刚才汪太太说打牌消遣，校长感觉地说，
6: 谁打牌啊？
4: 汪太太道，我们那副牌不是王先生借去天天打吗？不管高松年警告的眼色。
5: 洪建道，

0: 李梅婷禁止学生玩纸牌，照师生共同生活的原则。洪建想，高松年像个人不到几分钟，怎么又变成校长面目了？恨不能说，把王家的麻将公开，请学生也去赌，这就是共同生活了。
1: 汪太太不耐烦地打断高校长道，我听了共同生活这四个字就头痛，都是李梅婷的花样，反正他自己家不在这儿，苦的是有家的人。我本来的确因为怕闹所以不打牌，现在偏要打。校长，你要办我就办得了，轮不到李梅婷来管。
0: 高校长看汪太太请自己办的，大有恃宠撒娇之意，心颤身热说，
2: 哎，哪里的话，不过办学校有办学校的困难。
3: 你只要问汪先生，
2: 同事之间应当相忍相安。
1: 汪太太冷笑道，哼，我又不是李梅婷的同事，校长你什么时候雇我到贵校当老妈子来了，当教员是没有资格的。
0: 高松年喉间连做抚慰的声音。
1: 今天星期三，星期六晚上我把牌要回来，打他个通宵，看李梅婷又怎么样。赵先生、方先生，你们有没有胆量来？
0: 高松年叹气道，
2: 哎，我本来是不说的啊。王太太，你这么一来，我只能告诉各位了，我今天闯席做不速之客，就是为了李梅婷的事，要来跟汪先生商量，不知道你们在请客。
0: 客人都说校长来得好，请都请不来呢。汪先生镇静地问，
2: 李梅婷什么事啊？
1: 汪太太满脸厌倦不爱听的表情。
0: 校长道，
2: 我一下办公室他就来问我下星期一纪念周找谁演讲。我说我还没有想到人呢，他说他愿意在训导长报告里顺便谈谈抗战时期大学师生的正当娱乐。
1: 哼，汪太太哼了一声。
2: 我说很好啊，他说假如他讲了之后，学生问他像王先生家的打牌赌钱算不算正当娱乐，他应当怎样回答？
0: 大家恍然大悟地说，
2: 哦，我当然替你们掩饰，说不会有这种事。他说同事们全知道了，只瞒你校长一个人。
0: 新梅和洪建道，
3: 胡说，我们就不知道。
2: 他说他调查得很清楚，输赢很大，这副牌就是你的，常打的是什么几个人也有你汪先生。
0: 汪先生的脸开始发红，客人都局促地注视各自的碗筷，好几秒钟屋子里静寂的，应该听见蚂蚁在地下爬，可是当时没有蚂蚁。校长不自然地笑继续说，
2: 还有笑话，王太太你听了准笑。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听来的，说你们这副牌是美国货，橡皮做的，打起来没有声音。
0: 哄堂大笑，解除适才的紧张。洪建问汪太太是不是真没有声音，汪太太笑他和李梅婷一样都是乡下人，还说
1: 李瞎子怎么变成聋子了，哪里有美国货的无声麻将。
0: 高校长

0: 真不以这种轻薄为然，紧闭着嘴不笑，辽氏反对。汪先生道：“
1: 哦，他想怎么办呢？向学生宣布？”
2: 汪太太道：“哎呀，索性闹穿了，大家正大光明的打牌，免得鬼鬼祟祟，桌子上盖毯子，毯子上盖七布。”范小姐聪明的注解：“这就是无声麻将了。”我待得腻了，让李梅婷去闹，学生撵你走，高校长挺你直，离开这地方真是求之不得。
0: 校长一连声踏踏踏踏踏踏。汪先生道：“
1: 哎，他无非是为了做不到中国文学系主任，跟我过不去。我倒真不想当这个差事，向校长辞了好几次。高先生，是不是？”“嗯，不过我辞职是自动的，谁要逼我走，那可不行，我偏不走。”李梅婷，他看错了人，他的所作所为，哼，我也知道，譬如在镇上嫖土娼。
0: 汪先生赋予戏剧性的收住，其余人惊奇地叫起来。新梅红剑立刻想到王美玉。高校长顿一顿说：“
3: 那不至于吧。”
0: 红剑见校长这样偏袒，按不下愤怒说：“
4: 我想汪先生所讲的话很可能，李先生跟我们同路来，闹了许多笑话，不信只要问新梅。”
0: 校长满脸透着不然道：“
3: 君子隐恶而扬善，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别管。”
2: 范小姐正要问新梅什么笑话，吓得拿勺舀口鸡汤，活着这问题咽了下去。
0: 高校长醒悟自己说的话要得罪汪楚后，忙补充说：“
3: 红剑兄，你不要误会，梅婷和我是老同事，她的为人我当然知道。不过王先生犯不着和他计较，回头我有办法劝他。”
2: 汪太太宽宏大量地说：“哎，总而言之是我不好，楚后倒很想敷衍他，我看见他的脸就讨厌，从没请他上我们这儿来。我们不像韩学玉和他的杨太太，对历史系的先生和学生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款待，而且妙得很，请学生吃饭，请同事只喝茶。”
0: 洪建想起那位一夜泻肚子四五次的历史系学生，
2: 破费还是小事，我就没有那个精神，也不像那位杨太太能干，人家是杨派，什么交际、招待、联络都有功夫，还会唱歌呢。咱们是中国乡下婆婆，就安了分吧，别出丑了。我常说，有本领来当教授，没有本领就滚蛋。别叫家里的丑婆娘做学生和同事的女招待。
0: 洪建忍不住叫痛快。汪楚后明知太太并非说自己，可是通身发热。
2: 高先生不用劝李梅婷，楚后也不必跟他拼，只要想个方法引诱他到王家也去打一次牌，这不就完了吗？
3: 汪太太，你真聪明。
0: 高校长钦佩地拍桌子，因为不能拍汪太太的头或肩背，
3: 这计策只有你想得出来。哎，你怎么知道李梅婷爱打牌的？
2: 汪太太那句话是说着玩的，给校长当了真，便神出鬼没地说：“我知道。”
0: 汪先生也摸着胡子，反复援引苏东坡的名言道：“
3: 想当然而，想当。”

0: 然而哦，赵新梅的眼光像浇在汪太太的脸上。
1: 刘小姐冷落在一边，满肚子的气愤，恨汪太太，恨哥嫂，鄙视范小姐，懊悔自己今天的来又上了当。忽见新梅的表情眼梢微瞥范小姐，心里冷笑一声，舒服了好些。范小姐也注意到了，唤醒新梅道：赵先生，汪太太真厉害呀。
0: 新梅脸一红，喃喃道：啊，真厉害。眼睛躲避着范小姐。洪建说：这办法好得很，不过李梅婷最贪小利，只能让她赢，她输了还要闹的。同桌全笑了。高松年想，这年轻人多嘴，好不知趣，只说：今天所讲的话，希望各位严守秘密。
1: 吃完饭，主人请宽坐，女人涂脂抹粉的脸经不起酒饭蒸出来的汗气和咬嚼运动的震掀，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范小姐虽然斯文精致的恨不能吃肉都吐渣，但多喝了半杯酒，脸上没涂胭脂的地方都做粉红色，仿佛外国肉庄里陈列的小牛肉。汪太太问女客人：哎，要不要到我房里去洗手？两位小姐跟汪太太去了。
0: 高松年、汪楚后两人低声密谈。新梅对洪建说：
2: 哎，等一会儿咱俩同走敬老。
0: 洪建笑道：也许我愿意一个人送刘小姐回去呢。
2: 新梅严肃地说：无论如何，这一次让我陪着你送她。
0: 这汪太太不是存心跟我们开玩笑吗？洪建道：
3: 其实谁也不必送谁，咱们俩走咱们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
0: 新梅道：
2: 哎，这倒做不出，
0: 咱们是留学生，好像这一点社交礼节总应该知道。
3: 两人慨叹不幸身为青年未婚留学生的麻烦。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5: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7: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6: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11点，现在是子时。
9: 我是你的胆，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0: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惊天秘事，羊皮地图上暗藏怎样的玄机，孙婷心脏上的异物究竟是什么，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五集。
16: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3: 第五集。

真他娘的悬呐！老刘头站起身，抹了一把汗。有天破，这埃及的东西跟咱中国的差不多，也有阴阳之分，但好像不会冲体，也没啥能耐。发生什么事了？此时一群听见了动静的服务生已经凑合到了门口，惊愕地望着屋里。秦哥撒谎：啊，没事没事，我们在做游戏呢。哎，没错，我们是在做游戏，一种东方游戏，很有意思，我已经入迷了。服务生满脸堆笑，一只手悄悄地把阿尔逊塞过来的一厚沓子美元钞票塞进了兜里。我们没有恶意。众人散去之后，秦哥对服务生说：我们只是精神太紧张了。服务生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希望您下次不要这样，如果您没有其他的吩咐，那我先失陪了。艾尔逊上前又是一沓子美钞：今天的事儿，希望你保密。哦，当然，我当然会保密的。服务生收起了美钞：很荣幸为您服务。这个时候，一旁的刘丹看着羊皮上的东西，眉头紧皱。奇怪，这上面标的是哈夫拉金字塔的内部结构图，这是怎么回事？秦哥的脸上也不免一阵的奇怪。哈夫拉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是世界上第二大金字塔，早就向游客开放。哈夫拉金字塔的导游图，开罗随便哪个纪念品店都有卖的。而此时这张羊皮地图似乎有年头了，而且好像还有什么诅咒。孙婷带这个干嘛呢？老刘头皱着眉说：这其中有诈。刘同志，你知道瑟琳夫人的电话吗？秦哥说：我知道，什么事儿？刘同志，麻烦您帮我联系一下瑟琳夫人，我总觉得这事情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呐。老刘头是看了一眼秦哥，故意又朝着刘丹说：有诈，什么意思？莫非瑟琳夫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刘丹说：我怀疑呀，孙少爷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在哪儿，刚才的那个影子好像就是所谓的什么诅咒，虽说不怎么厉害，但由此看来，孙少爷的事儿绝不是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瑟琳夫人既然除过埃及的灵，想必对这些东西也有点了解。拨完了号码以后，秦哥直接把电话听筒交给了老刘头：您好，请问是瑟琳家吗？老刘头的英语还挺流利的。哦，我是刘凤岩，咱们在美国见过面。哦，刘先生，有什么能帮忙的吗？瑟琳夫人对这位身怀绝技的中国同行还是蛮尊敬的。我想请问您，除了图塔卡蒙的诅咒，您还解除过哪位法老的诅咒？那些诅咒在您看来是否都一样呢？哦，我解除过图坦卡蒙和纳尔迈的诅咒，他们各不相同。那您能详细的形容一下您看到了什么吗？现在啊，我们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儿，对方只是影子，
我想知道这是否是法老的诅咒。说罢，老刘头用手捂住了听筒。哎，刘同志，哪儿卖是干嘛的呀？埃及王朝的第一位法老，传说中他最早统一了上下埃及，但也有传说统一埃及的人是蝎子王。这个时候，瑟琳夫人在电话听筒中甚至发出了尖叫：刘先生，我希望您不要碰那个东西，影子。蝎子王还白骨精呢。老刘头松开手中的听筒。瑟琳夫人，您的话是什么意思？埃及的恶灵我碰到的不多，但每一次都很棘手啊。图坦卡蒙的诅咒很恶毒，但也很好解除。但是纳尔迈的诅咒虽然不会让人很快的死亡，却很不好解除。您所说的影子和纳尔迈的诅咒很像，希望您多加小心呐。老刘头继续追问：那他们诅咒的内容是什么？受害者有没有透露啊？图坦卡蒙的诅咒是让死亡降临到你的头上，而纳尔迈的诅咒很奇怪，神会收回你的影子。瑟琳夫人沉默了片刻。刘先生，我只能说这么多，受诅咒者也许会因此再次受到伤害，所以我只能提醒您小心。好的，谢谢你啊。老刘头挂断了电话，转头又问刘丹：瑟琳夫人说这好像是纳尔迈的诅咒，诅咒的内容是神会收回你的影子，你能听得懂吗？影子？听到老刘头这句话，刘丹的脑袋上的汗也下来了。刘先生，孙婷去过纳尔迈的金字塔，是纳尔迈的诅咒指引他们找到戴德夫拉的金字塔，他事前可能根本不知道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在哪儿。你是说他们几个人都是鬼催的？老刘头不解。刘先生，是这样的，在埃及古代有对影子崇拜的历史。埃及地处沙漠地区，干旱少雨，但阴影会给人们带来凉爽，所以古埃及人认为影子是神赐给人们的礼物。而到了古埃及第一王朝，也就是纳尔迈建立的王朝，影子被人们看作灵魂的代表。神要收回你的影子，就意味着神要收回你的灵魂。刘丹仔细地看着那张羊皮地图。古埃及人认为，人是由肉体、灵魂和意识三个部分组成的。肉体单独离开灵魂，或者单独离开意识，都不会死去。孙婷的症状很像是失去了灵魂的。这个时候秦哥问：那他去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干嘛？哦，是这样的，古埃及传说中，神若想收回某人的灵魂，会让他到距离自己最近的地方。刘丹皱着眉翻开了羊皮地图旁边的笔记本。阿努比斯是掌管死亡的神，如果真像传说中的那样，戴德夫拉是阿努比斯的儿子的话，那么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就是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我怀疑他们就是在诅咒的驱使下找到戴德夫拉金字塔的呀。怎么了？孙婷他们？刘丹用手捂着嘴，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发现了阿朗哥城。
老刘头的脑袋这个时候已经乱套了，那他又去什么地方了？心想，这个孙婷要是醒过来，肯定和秦哥有共同语言，都是闲不住的主，要多折腾有多折腾。

0: 阿兰戈城是一座传说中的城市，兴盛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但后来忽然消失了，就像中国的楼兰和意大利的庞贝一样。一切有关于阿兰戈城的故事都是传说，甚至有传说那就是神居住的城市，后来神厌烦了那里，才将那里毁灭的。没有人知道阿兰戈究竟在哪儿，为什么毁灭。秦歌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那具体位置这个本子上记了，不但有地图，甚至标出了确切的经纬度，还有阿兰戈遗址的结构图。这是20世纪最大的考古发现呢，孙婷会被载入史册的。刘丹难掩脸上的兴奋。
1: 先别急着高兴啊，老刘头就怕他们真能找着地方，那个什么诅咒不会就是从那个阿兰戈带出来的吧？你们去之前可要想清楚啊。
0: 秦哥根本没看老刘头，直接冲艾尔逊发话，语言中带着兴奋：我负责设备，你负责武器，明天晚上咱们就出发。
2: 刘先生，这是救孙婷的唯一线索。
0: 刘丹合上了笔记本，看着老刘头。
1: 哼，也罢。
0: 老刘头也无奈了，虽然现在连那个所谓的诅咒是啥原理都没有整明白，但此刻为了那个玉尊，更为了兰亭序，只能硬着头皮默许了。第二天夜里，老刘头正躺在床上睡觉，忽然听见哗啦一声，睁眼一看，原来是艾尔逊把一个超大号的旅行包放在了地上，身上大包小包，就跟逃难似的。
1: 嘿，这是啥？
3: 武器啊，还有设备。
0: 艾尔逊从身上摘下了大大小小的包，低头拉开旅行包的拉链，拿出了一把样式怪异的冲锋枪。秦哥紧随其后的进了屋。刘先生，您准备好了吗？
1: 行，走吧。
0: 老刘头从床上翻身下地，背上了随身的布兜子。
1: 哎，这是啥设备啊？
0: 布画机老刘头见过，但是此时二训拿的这堆东西，老刘头的确觉得新鲜。
3: 哦，这是卫星定位系统，美国海军的最新技术，还有金属探测器，这个有助于我们在古城遗址寻找一些线索。这是夜视仪，能把黑夜间的光线放大10万倍，美国陆军研究的。还有卫星通讯设备，如果遇险可以用这个求救。
1: 嘿，这东西啊。
0: 老刘头拿起了夜视仪。
1: 哎，快把灯关上，我试试咋黑的呀。
3: 哦，刘先生，你拿反了，那边是尽头。
0: 开罗近郊一处荒废的房屋外，
2: 就在这儿。
0: 老刘头看看周围，除了来时坐的汽车的车灯漆黑一片，啥都没有。
3: 不是，是从这儿出发而已。
0: 秦哥看了看表，又抬头望了一眼天空。几分钟后，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了，一架直升机降落在了房屋前的空场上。机师是金发碧眼，不像是埃及本地人。
3: 我们大概要飞3个半小时。
0: 清晨，天还没有亮，老刘头正做着梦呢，忽然被二训推醒了。
3: 哎，刘先生，我们到了。
0: 下了飞机，老刘头的脑袋上立即就是一层汗。虽然是清晨，但是温度少说有30多度，
3: 往四周望去，一律是广袤无垠的沙海。秦哥在沙漠中支起了经纬仪，直升机三天后会来这里接我们，所以说我们动作要快。
1: 嘿，我说秦爷，这地方不像是有古城的呀。
3: 仅仅过了十几分钟，阳光便开始刺眼了。老刘头手搭凉棚，往四周看了又看。
1: 嘿，还有，我说秦爷，您不会是要带着这堆铁疙瘩走吧？
3: 我们只带武器夜视仪、金属探测器和给养，其余的都留在这儿。往北大概三四公里，我们降落的地方有一些误差。收拾了一下东西，把卫星通讯设备用帆布棚罩好以后，四个人开始向北行进。要说这沙漠里走路可不同于平地，沙子是软的，一走一陷，加上高温，还没走出一公里，老刘头身上的汗就透了。这个时候，刘丹忽然喊了起来：“
1: 那里，我看见阿浪哥了。”“哪儿？”
3: 顺着刘丹手指的方向望去，不远处仿佛隐隐约约有几根大柱子插在沙子里，再往前好像有一片巨大的沙丘，由于沙漠中的热气蒸腾，所以看不太清。看到了地方，几个人的精神头也来了，大步流星连走带跑到了柱子下，把老刘头累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1: 哎呀，刘同志，你看看这柱子上写的是啥呀？
3: 不用老刘头说，刘丹已经开始观察柱子上残留的古文字了。刘丹忽然皱起了眉头，奇怪呀，这个柱子不是阿朗哥城的人修的。
1: 啥？难不成是开罗市政府修的？
3: 老刘头擦了一把汗，拿着水壶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了。这个柱子制造于第十九王朝，斯普塔法老在警告臣民不要进入阿朗哥城。
1: 那要是进去会咋样？砍头？
3: 老刘头一皱眉，不知道，后面的文字看不清了，好像这里是一座神庙的遗址，按上面的记载，那边的沙包应该就是阿朗哥城。这座神庙应该是在阿朗哥毁灭后修筑的，埃及人认为是神的愤怒导致阿朗哥的毁灭，所以在这里修了这座神庙。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众人在古城遗迹中究竟发现了什么？暗处风声异动，难道真的有人在暗中尾随他们吗？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六集。
7: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8: 第六集。
9: 嗨，这气生了好几千年也该消了吧。
10: 老刘头说着，脱下鞋倒了倒沙子，走，一鼓作气。他娘的，早知道这破地方，打死我也不来。
7: 巨大的沙丘下，就连老刘头都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沙丘啊，明明就是一座宏伟的古城。虽说有一半已经被沙子掩埋，但剩下的部分已经足够让一般人目瞪口呆了。只见城门口两个巨大的石像，光露在沙子外的上半身就有20几米高，好像是整块的石料雕的。但就这两个石像，就能看出这座古城在当时的规模。石像后面是城门，好像没有城墙，不知道是风化倒塌了，还是干脆就没有修。进了城门，四人顿感无所适从。这古城露在地上的部分虽说仅有1/3不到，如果仅有4个人搜索的话，至少要半个月的时间，此时仅有2天时间，怎么可能找到孙婷出事的地方呢？这个时候秦哥说，我们每个人搜一个方向，都带着对讲机，有情况立刻联络。刘先生，如果有问题按这个说话。
10: 行了，我又不是傻子。老刘头从布兜子里掏出了一把芋头，来，一人一个，带好了啊，别丢了。
7: 刘丹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护身符？
10: 不是，这叫死芋。你们这几块芋里都封着魂魄，你们身上带着这个，我在300步以内就能够找到你们。
7: 听到魂魄，刘丹吓得脸都白了。
10: 刘先生，我不要，不要这个。没危险，不是什么恶鬼。
7: 老刘头把芋头塞进了刘丹的手里，带上，就你一个丫头，万一中暑了休克啥的，咱们也好找啊。几个人正准备分头行动，阿尔逊忽然端起了冲锋枪，猛然回头瞄准。怎么了？秦哥也掏出了手枪。
11: 我总觉得有人跟着咱们。
7: 艾尔逊是越战侦察兵出身，对身体周围环境的异常情况很敏感。
11: 出来！
10: 阿尔逊端起了枪，缓缓地走进一根很粗很粗的石柱子，猛然间绕到了柱子后面，什么也没有。别太紧张，秦哥从柱子另一侧小心翼翼地绕了过来。这儿不可能有人，可能是你太紧张了。但愿如此。阿尔逊锁上了保险，不过我还是觉得两个人一组比较好，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好，我跟你一组。老刘头比较同意艾尔逊的看法，凭借自己以往的经验，也觉得这座古城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异。丫头，秦爷就麻烦给你了。刘先生，您好像和秦教授有些误会。艾尔逊把枪背到了背后，跟着老刘头往古城深处走去。这座古城，从露在沙子外面的部分判断，其整体规模大概相当于十来个足球场大小，在当时来讲，绝对是都城级别的。所有露在外面的建筑都比较恢宏，而且城市布局也比较宽松，功能区分也很明确。从一些建筑遗迹判断，外露的部分大概是一个市场。从市场的规模不难看出，这个城市在兴盛的时候，其规模并不小于当时的福斯塔德，甚至还要大。废弃这样一座城市，而且要修神庙来祭奠，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在刘丹看来，很可能是因为某种未知的传染病或者天灾。但是秦哥不同意这种看法。虽说天灾可以解释城前的神庙，但一来这座宏伟的古城并不像遭遇了天灾的样子，二来如果有天灾的话，人们很可能等天灾过了再搬回来。从地图上看，此城的选址可以说很科学，与尼罗河之间的距离正好是洪水泛滥不到的距离，所以洪水的可能性可以排除。而且过了3000多年，此城仍未完全被沙漠淹没，所以像楼兰那样面临沙化威胁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如果说是瘟疫的话，虽说可以解释城市为何荒芜，但埃及人不可能傻到分不清疾病与诅咒。在秦哥看来，倒是战争的可能性大一些，但一样解释不了城前的神庙。唯一有可能解释一切的，就是整个城。

现在的秦哥对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可是蛮信的，难道真的是诅咒？刘丹也在边找边琢磨，不应该，法老的诅咒没有那么恶毒。古埃及人非常热爱并且尊重生命，古埃及的帝王对待臣民十分的仁慈，即使是修建金字塔的奴隶和工人也会受到良好的饮食与医疗待遇。最新的研究显示，王室还会定期向他们支付工钱，只有打扰法老安息的人才会受到法老的诅咒。这些诅咒只是针对进入坟墓的人，不可能有法老无缘无故诅咒一个城市，而且不是每一个法老都会诅咒别人。因为根据一些记载，法老的诅咒是由僧侣或者巫师执行的，法老本身并没有诅咒别人的能力。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巫师给这座城下的诅咒？秦哥虽说也是考古专家，但是对埃及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没有可能，埃及的诅咒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厉害，诅咒一个人都很难，更何况是整个城市。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法老也不会容忍他的存在。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手中的金属探测器响声有所加快。秦哥这次所选择的是当时最先进的军用金属探测器，探测半径达到了15米，探测深度也将近3米。一个已经被沙子埋到一半的屋子里面好像有一些情况，进去看看。秦哥抽出了手枪，低头进了屋子。这好像是一处贵族的住所，房间面积很大，屋顶已经没有了，屋内空空如也，至少露在沙子外的部分是如此。墙上似乎有雕刻的痕迹，但已经完全没法辨认了。在这个屋子的中心点，金属探测器的响声达到了最快，看来东西就埋在这中间。秦教授，这里好像有点奇怪。刘丹走进了屋子，不停地左右看着，哪里不对劲？秦哥也觉得有点怪，但却说不出来哪儿怪。这里好像近期被人挖开了，不知道是不是孙平他们干的。凭借着多年的埃及考古经验，刘丹发现屋子中间的沙子明显比四周要低。虽说孙婷出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但此处的风沙并不厉害，所以还能看出一些痕迹。很有可能，那他们挖这里干嘛？秦哥从背后拿出了折叠铲开始挖沙子，没挖几下就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这是什么？秦哥放下了铁铲，开始用手挖。渐渐的，一个铁箱子呈现在二人面前，大小和一台电烤箱差不多，但是很重。古埃及人的箱子，这个家肯定是个贵族。阿朗哥快毁灭的时候，冶铁术才刚刚传入埃及，并且当时埃及的国土内铁矿并不是很多，所以铁的价值跟黄金相差无几。拥有这么大的铁箱子，这一家人看来是个很富有的贵族，但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铁箱子留在这儿。刘丹仔细观察着铁箱子外的花纹，这个箱子好像并不完全是铁的，外表好

俄塞里斯带领着他的军队在屠杀，杀人的方式很奇怪，好像会强迫俘虏喝下某种毒药，然后俘虏会变成丧失本性，成为俄塞里斯的奴隶。这些人力大无穷，而且这个时候刘丹瞪大了眼睛，而且没有影子，没有影子。秦哥也凑了上来，阿旭，我们发现了一些情况，请到我们这儿来，从咱们进来的地方往东北方向。我们也发现了重要情况，对讲机里传来耳讯的声音，我们发现了一个通往地下的通道。通往地下，我们发现了一个铁箱子，箱子表面的内容好像与阿兰哥的诅咒有关，你们先来一下那个通道，咱们一起过去。要不要咱们先打开？不行，这个先要让刘先生看一下是否能够打开。经历了上次那件事以后，秦哥也心邪了，认为这种东西还是找老刘头先确定一下比较好。大约过了十几分钟，老刘头和艾尔逊一路小跑地进了门。老刘头拿着罗盘看了半天，没啥事儿啊，好像这箱子是铁器，铁器不透阴阳，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危险我不能确定。让我来打开它，大家后退。阿尔逊上前就要开箱子，等等，老刘头凑到了艾尔逊跟前，抓出一把铜钱，在地上摆了一个奇怪的图案，又从布兜子里拿出了一张符，掖在了艾尔逊的腰里。不知道管用不管用，站在这个圈子里开箱子，脚可别出圈，咱们退后。老刘头说着，和秦哥刘丹退出了屋子，又在门口的地上画了一日出东方，赫赫大光，五兵阵亭，唯我金刚，急急如律令。念罢掏出了龙鳞匕首，砰的一下又插在了门中央。刘丹很好奇，您画的是什么呀？艾老弟身边那个叫梁介福，门口这个叫定门阵，就算箱子里真的有那东西，应该也伤不了艾老弟，更出不了这间屋子。老刘头说着，不过这茅山阵法对付埃及这东西管用与否，我心里也是没底呀。那您所指的那东西究竟 是什么东西啊？刘丹吓得说话都有点哆嗦了，别看他是干考古的，但是最怕那些神鬼的东西。鬼呀，还能是啥？老刘头也很惊讶，心说怎么折腾了半天，这小丫头怎么连对手是谁都没整明白呀？不过这句话一出，刘丹倒是彻底的崩溃了。艾尔逊蹲下了身子，先是取出了护目镜和防毒面具，戴上了橡胶手套，以防箱子内有毒，而后开始检查铁箱的周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关。在确定了箱子外没有什么危险之后，将折叠撬棍的尖儿插进了箱子缝，砰的一声，箱子被撬开了。箱子内放的是一个死人的头骨与一卷羊皮，羊皮缺了一块，看形状就是孙婷拿的那块，可以肯定孙婷打开过箱子。艾尔逊冲门外的人喊道，哎，好像没什么问题，这个箱子孙婷打开过。老刘头看了看罗盘，没什么反应，确实没啥问题，大家坚持。

0: 去吧。天哪，刘丹拿起了羊皮，这位大侠是盗墓贼，你怎么知道？秦哥问他。
1: 人家这叫科学研究，这不是盗墓，纯粹是为了研究。
0: 这张羊皮上面记录着不下15座金字塔的内部结构，这里面还记录着从各个金字塔里都偷了什么东西。刘丹瞥了一眼老刘头，气得满脸通红。这是胡夫的，这是杰克卡拉的，天哪，连图塔卡蒙的金字塔他也光临过，这是哈夫拉的。咦，怎么了？孙婷扯下的也是哈夫拉的金字塔内部结构图，这羊皮上也有啊。这个盗墓贼为什么要把哈夫拉金字塔的结构图画两遍？而且孙婷为什么要撕走其中的一个？刘丹一脑门子问号。快把孙婷包里的那张羊皮给我看看。艾尔逊从包里取出了孙婷身上的羊皮地图，递给了刘丹。我的天哪！刘丹倒吸了一口气，瞪大了眼珠子，难以置信。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传世珍宝。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1964年，法国上映了由克里斯蒂安·雅克执导、阿兰·德龙、维尔纳·利斯等主演的喜剧动作冒险片《黑郁金香》。该片改编自亚历山大·仲马的同名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蒙面剑侠黑郁金香使贵族们闻风丧胆的故事。阿兰·德龙在片中一人分饰两角，既是风度翩翩的继姚母伯爵，又是神秘莫测的黑郁金香。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他与孪生弟弟居里安，同样由阿兰·德龙饰演的性格截然不同，却共同卷入了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让我们一起走进黑郁金香。
6: 是啊，法国大革命时代涌现出了不少英雄烈士和圣贤，历史学家不仅生动地写下了这段史实，以一种惊人的洞察力，透过时间的帷幕，把那些表面上看来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极不平凡的人物发掘出来。然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历史学家把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给遗忘了。故事发生在1789年，笼罩着暴动气氛的法国南方。是谁在策动这场暴动？是谁威胁着贵族的安宁，剥夺他们的特权，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是谁在劫富济贫，为民除害？官府虽然下令悬赏缉拿，可是一无所获，无可奈何。贵族老爷

们一个个惊恐不已，带着不义之财仓皇逃跑。他叫黑玉金香，请记住这个名字，他将载入史册。

0: 被抢了，我的钱财，夫人的珠宝。
1: 你都听见了吗，警察局长先生？我想你总不见得对黑郁金枪的这种丰功伟绩无动于衷吧？想必总有一天你能用行动来证明你是无愧于你的身份和职责的，拉莫什先生。
2: 侯爵先生，
1: 我要黑郁金枪的脑袋，下星期一之前你必须给我
2: 拿来，
1: 听见吗？
2: 我保证连头带脚都送来。
1: 我不要那么多，只要他脑袋。
2: 你没抢走的珠宝我一定完好无损的归还你。
1: 你倒很有把握。
2: 我当然不敢说很有把握，不过我已经弄清楚黑郁金香是什么人。
1: 谁都知道他是个卑贱的歹徒。
2: 不，侯爵先生，他跟您经常见面，是您府上的熟人。
1: 是个仆人。
2: 仆人不能称他为熟人。你能说迪昂伯爵是个仆人吗？
1: 什么？你说什么？
3: 迪昂？不可能，他是我朋友。
1: 你在胡说些什么？迪昂伯爵怎么会是黑郁金香？这扯得上吗？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一派胡言，荒谬绝顶。知道吗？拉莫什刚才又在胡诌些什么？要知道，亲爱的，这笨蛋说黑郁金香是我们的朋友迪昂伯爵。
4: 迪昂？哦，
1: 你也相信？
4: 这简直是在捕风捉影。那笨蛋他有什么根基？
1: 无非是妒忌迪奥姆，拉莫什一直对他耿耿于怀，这我很清楚。是啊，我在想你凭什么指控迪奥姆？
2: 凭信念。
1: 信念？
2: 对，是根据某些迹象确定的。我知道他这人很精明，因此我得证据确凿，要在他作案的时候当场把他抓住。
1: 你能把他抓住？
2: 我已经给他设下了陷阱。
5: 的确，黑郁金香正是我们的迪奥姆伯爵。迪奥姆正走在一条通向死亡的路上，难道就无人向他伸出一双救命的手？哪怕是通个风报个信。
2: 你好，卡特琳。
4: 你好，迪奥姆。
2: 太好了，
4: 这是正经女人坐的地方吗？
2: 再正经的也得这样，据我所知没人会因此而后悔。你在这儿能待多久？
4: 两小时还嫌不够。
2: 两小时？是啊，时间算不上宽裕，将就点吧。
4: 我得先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真荒唐，你能想象我丈夫？
2: 不，在我这儿谈你的丈夫，你可选错了地方。
4: 背着丈夫不等于不尊敬他，何况这事关系到你。
2: 你还是起来吧，让我们喝点什么。你丈夫怎么了？
4: 我丈夫今天跟拉姆什谈了一会儿，你猜猜拉姆什对他说了些什么？
2: 肯定是胡说八道。
4: 他说他知道黑郁金香是谁了。
2: 这关我什么事？
4: 你别急呀，他一口咬定说黑郁金香跟你是一个人。
2: 不
4: 是吧？
2: 真荒唐。拉姆什说了。
4: 是啊。
2: 那你丈夫对此有什么想法？
4: 哦，这绝不会影响你出席星期五的那个会议。大杜瓦公爵的特使将专程从巴黎赶来传达王后的圣谕，王后决定取消第三等级。
2: 是得这样，王后真英明。
4: 两小时快过去了，亲爱的，还不快点？
2: 你没看到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吗？我多么想使你得到满足。哦，瞧你这会儿多漂亮啊。你太美了，真的。
4: 啊，
2: 你怎么了？
4: 这儿有一朵黑郁金香。天哪，我们会不会遭殃？
5: 人一旦陷入爱情的泥淖里便难以自拔。痴情的伯爵夫人，你要糊涂到什么时候？为情人送信绝不是为黑郁金香，夫人就是这点可爱。我们的黑郁金香。

0: 当姚伯爵多么英武，多么势不可当，然而他太骄傲了，他低估了对手。
1: 小心哦！哎呀，
0: 书上说骄兵必败。
2: 来来来来
3: 来，把面具摘下来吧，吉昂先生。哎，行了，留下标记了，你再也别想逃了。

0: 他逃不了了。
1: 中尉，通知沿途哨卡，立即封锁交通要道，凡是左边脸上有刀疤的人一律逮捕。黑衣丁香，看你往哪儿逃。
2: 脸上一道醒目的刀疤，现在急于考虑的已不是在公开场合露面的问题了，到处都封锁了，刀疤成了警察抓人的证据。黑衣金香沉默了，他派人请来了弟弟，此时大概亲人的安慰要胜过一切。
3: 吉利安，太好了，你一点没变。
4: 我看你也没变。
3: 伯良，他跟我像吗？
5: 跟你一模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3: 我弟弟怎么样？
5: 啊，小伙子真棒。哼，
3: 感谢上帝，这刀疤真留下了。他都跟你说了？
4: 他只说你受了伤，很需要我，别的怎么也不肯说。
3: 你想多知道一点，你是好奇才来的？
4: 不不不，我来是因为你是我哥哥，是因为我很钦佩你，钦佩你的毅力，你的勇气，你的慷慨。啊，我多么想能够跟你一样。
3: 你听说过黑郁金香吗？
4: 黑郁金香？
3: 是啊。
4: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劫富济贫、反抗暴政的那个黑郁金香？
3: 是的，吉利安，黑郁金香就是我，我就是那个人。
4: 不，
3: 是的。
4: 哦，吉利安，你真是我的好哥哥，你更让我钦佩了。吉利安伯爵就是黑郁金香，那我就是黑郁金香的弟弟了。我哦，给我来杯葡萄酒，吉利安，你跟酒一样使人热血沸腾。哦，吉利安伯爵是黑郁金香，我真想跟你一样。
3: 你会跟我一样的，现在你就是迪奥姆伯爵了。是的，现在就是的。吉利安，我处境危险，官府要抓我，我是在抢劫税务长官的混战中受的伤，被警察局长拉莫什刺了一剑。可是明天晚上我必须去侯爵府参加一个重要政治会议，非得去，懂吗？说什么也要去亮亮相，要是不去就说明我心中有鬼，我就完了。你也得替我去，从那儿可以听到许多重要的事，可以了解到宫里的内幕，达尔图瓦公爵的计划，就能粉碎他们的阴谋，实现我们的愿望。记住，我们是侯爵夫人的情夫。
4: 什么？
3: 别大惊小
4: 怪。总不能强迫我。
3: 这不是强迫，只是有这可能。这个女人已经被我征服，你不过坐享其成罢了。
4: 你并不爱她。
3: 忍痛割爱不是正派人的最大乐趣吗？
4: 你像个浪荡公子。
3: 我像我自己，管他是好是坏呢。啊，好吧，我就指望你了，别使他失望啊，为我想想。你别忘了，这件事关系到我们的荣誉。
4: 我尽力而为吧。

0: 你都记住了吗？
1: 我都背出来了。老牧师的事，侯爵夫人的事，不过侯爵夫人的事是另一回事。
0: 到我家约会，
1: 知道知道，我会像你一样。
0: 太好了，希望你能够习惯，在那儿能万事如意。走吧。
1: 再见，给奥。再见，吉利安。
2: 哥哥把神圣的使命交给了弟弟。弟弟吉利安不敢有一丝怠慢，他打点行装，离开了森林里这个秘密的住所，来到这个喧闹的城里，依然松弛不开紧张的神经。

0: 点，拉住马。伤着了吗？能站起来吗？
1: 小姐叫我怎么感谢你才好。
0: 出血了。
1: 没关系，擦破点皮。
0: 那你总不能带着伤走啊？
1: 没事没事，
0: 到我家去洗洗伤口吧，要不然会发炎的。来，我扶着你走。
2: 怎么你疯了？不行，你先结婚，这事儿回头再说。
0: 跟神父说一声，我这就来。
2: 啊，那宴席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帮帮忙，来扶他一把。
1: 不，我自己能走。
2: 不行不行，你得听他安排。老实说，法国贵族早就站不稳了，该由我来扶他一把了。国民万岁，他妈的！
1: 新年万岁，先生。
0: 你快坐下。
1: 不，你别管我，快去举行婚礼吧。
0: 你快坐下。
2: 你听他的，你坐下。
0: 爸爸，拿点热水和盐来。
2: 啊，热水和盐。
0: 来，让我看看。
1: 哎呀，
0: 不好受。
1: 在你大喜的日子里耽误你时间，我心里不好受。今天你要当夫人了。
3: 怎么，你还去不去结婚了啊？
0: 来得正好，把毛巾拿来。
3: 你这么弄没法结婚了。今儿晚上叫我去哪儿？
2: 给你。
0: 啊，谢谢。爸爸，再给吉奥米先生倒杯酒，让他提提神。
2: 提提神？
1: 嗯。
0: 怎么了？
1: 你认出我了？
0: 谁不认识吉奥米伯爵？
4: 嘿，快来呀！神父先生还得去主持葬礼呢。
2: 马上就来。皮埃尔，瞧你急的。
3: 快来吧，王后。
2: 王后？王后？共和党人家里哪有王后？
0: 哦，我的花冠，你给我拿着。
1: 那让我自己来吧。
0: 待着别动。
2: 对，待着别动，在这儿得听他的，可他得听我的，对吗，卡洛？
0: 对，爸爸。
1: 怎么叫卡洛？
0: 卡洛琳娜。
2: 卡洛是个男孩子的名字，因为我想有个儿子，可别来个丫头，女人总是跟你拧着干。他妈妈生下他就死了，我当了爸爸又死了老婆，全赶上了。后来我就把女儿当儿子，让他也跟小伙子一样结实，对吗，康龙？
0: 是啊，爸爸。
2: 你拧着干也没用，老婆子。瞧，
1: 谢谢夫人，谢谢卡洛琳娜。
2: 好，去举行婚礼吧。不管怎么说，正事儿还得办。
3: 神父说五分钟里你再不去就……
0: 好，这就去。
3: 好，
0: 再见，伯爵先生。
1: 卡洛琳娜，叫我名字吧。
0: 再见，迪翁。
5: 再见，
6: 再见，
2: 再见，再见，别再摔下来了。
7: 请记住吉莉安这段遭遇，记住这位漂亮的姑娘卡洛。啊，一段艰难的跋涉，吉莉安总算找到了哥哥气派的伯爵府，一身哥哥的衣着，一副哥哥的相貌，谁能怀疑门外这位迪奥姆伯爵？
0: 我们正为你担心呢，家里出了不少事。
1: 知道知道。
0: 这身打扮，夫人太，老爷回来了。
8: 哦，老爷，我们正为你担心呢，家里出了不少事。
1: 知道知道。
0: 你怎么一瘸一拐的？
1: 没什么，摔了一跤。
0: 这还好，只要脸上没伤着。
1: 脸上？脸上怎么了？谁跟你说脸上？
0: 是啊，左边，人家还说你脸上被他刺了一剑。
1: 人家是谁呀？
0: 这人家是兰姆士。
1: 哦，
0: 他带着警察闯进府来，说是要进行搜查，在这儿翻箱倒柜，还把我身上切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不信待会给你看。
1: 我是吗？他凭什么要抄我的家？
0: 要告诉你，你肺都会气炸的。他说你就是黑郁金香。
1: 不，
0: 真的。
1: 这个笨蛋。弗隆坦，对吗？给我拿衣服。
0: 你要穿哪套衣服？
1: 哪套？
0: 是
1: 就是那套，还用问吗？
0: 那套新做的。
1: 当然了。对，我说的就是那套衣服，我还说快给我备马。

0: 老爷不舒服。
1: 哦，不不不，刚才那消息真叫我生气，气得我门都找不到了。
0: 哦，老爷。
1: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快去吧，快去拿。不，谢谢，我自己来。
0: 可老爷，
1: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2: 是啊，今天的伯爵有点反常，有点颠三倒四，这才不奇怪呢。这一案初来乍到，生活在这幢堂皇舒适但却陌生孤寂的伯爵府里，一切都得重新开始。何况哥哥表母交代的那项艰巨的任务还占据着吉安的大脑。腿虽然受伤，但必须参加在侯爵府召开的这次会议。人还未到齐，警察局长老务士一反常态，今天来得很早，而且脸上浮着自信而得意的神采，仿佛他刚连升三级。
3: 我说大人，可以开会了吗？人都到了。
4: 请原谅，
1: 你请吧。
4: 警察局长先生，好像这儿还少一个人，这个人似乎很有必要出席会议，而且还有人在等他。
3: 不，大人不。给姚姆伯爵来不了了。
5: 姚姆市长，
3: 什么？

0: 亲爱的，来得正好，我们正为你姗姗来迟担心呢。
1: 请原谅摔了一跤啊，不过没什么关系。
0: 幸好你这一跤没把脸给摔破，
1: 左边早就有人说我脸上受伤了。
0: 你都知道了？
1: 人人都知道。
0: 要知道你进门那会儿，老牧师先生还在担心你来不了呢。
1: 老牧师先生、嗯、啊，老牧师先生，他做梦都以为我是黑郁金香。他领着一帮人闯进我家，翻箱倒柜，殴打仆人，
0: 捕风捉影，
1: 吹嘘在我脸上留下了标记，
0: 想入非非，
1: 还对我本人恶意中伤，
0: 岂有此理。
1: 这会儿他倒若无其事，一声不吭，待在一边装聋作哑，
0: 假装正经。
2: 哦，简直太放肆了。本来我不想打断你的话，先生，可是你是在侮辱一个上等人。
1: 上等人是不能受侮辱的。
2: 先生，
1: 先生，
2: 你得向我道歉。先生，
1: 当然可以。先生，
0: 别这样。先生们，
3: 我不许你在我家里伤害我的朋友。
0: 是啊，
3: 快劝劝，别这样傻呆。
0: 先生们，你们都是贵族，别在我这儿胡来。老博士，你走。
2: 可是
0: 走开。
2: 哦，
0: 夫人，我把皮罗姆先生托付给您，你一定会使他快乐的。先生们，请入座吧。我现在向诸位宣读一份巴尔杜瓦公爵殿下发来的密令。
3: 这些臣民怎么一点音信也不给我，害得我整天焦虑不安。
1: 我需要单独的。
3: 跟谁？
1: 跟我。
3: 是啊，我也想单独的跟你，听你说一声你爱我。
0: 先生们，好消息，凡尔赛宫决定行动了，他们决定镇压第三等级的贱民。上帝保佑。其实上帝一直在保佑我们，最早在7月11号，最迟在7月14号，国民议会将要被勒令解散，国王将要恢复一切特权，凡尔赛宫要通过法令取消第三等级。
2: 那些贱民完了，得把那群暴徒斩尽杀绝。王侯万岁，国王万岁。
4: 万岁！
0: 现在我要宣布一件跟我们有关的事儿，就现在，这会儿。
3: 我们还是到小客厅去清静一会儿吧。
1: 不，这儿挺好。
0: 现在。

0: 德格拉西亚克亲王正率领一支由外国人组成的部队向巴黎挺进，他们要把那儿的叛乱分子一网打尽。
1: 太好了
0: ，是啊，就在后天，德格拉西亚克亲王正率领他的这支英勇的部队要从南方过来，将在本城稍事停留，然后向首都进军。先生们，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热情地款待他们。
2: 你真讨厌！哎呦。
3: 啊，对不起，我的腿疼。
0: 哦，没关系。总之，后天德格拉西亚克先生要来我们这儿做客，我们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说，警察局长先生，这机会多好，你可以乘机把所有嫌疑犯统统抓起来，不是吧？还可以除掉黑郁金香。
4: 请你尽管放心，我的大人，我要彻底搜遍全城。至于黑郁金香，我要把它一片片撕下来，你们瞧着吧。
5: 局长先生，
4: 什么？
5: 给你的。
4: 这什么？他能允许吗？再说这几天黑郁金香已经销声匿。什么？谁敢这样？
6: 你说这是谁呢？
7: 这可太叫拉沃什局长下不来台了。是谁如此不留情面送上这朵黑郁金香？拉沃什局长今天大概忘了祈祷，不然怎么会这么倒霉呢？我们也不妨在中国的谚语里挑出这样一句话送给可怜的老巫师：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8: 停车停车。

0: 抬起头，我说抬头，转过脸，给我把脸转过来，脖子这边，左边。行了，我们清账了，谢谢。行了，车夫，快把他送回去，上床暖和暖和。再见，老莫氏，去考考吧。
1: 哎，是，

0: 停下，要检查。你刚才为什么冲过哨卡？
1: 可
0: 里面这位，
2: 是他，下车，抓着那个带疤的了，快下车！
0: 你嚷嚷什么？还不赶快给我立正！我们奉命抓脸上有疤的。
2: 你就是，这命令是我下的，我是你们的局长，听见没有？我是你们的顶头上司，我是局长。
3: 我还是红衣主教呢，把他带走。
2: 我再重复一遍，我是你们的警察局长拉莫斯男爵。
3: 那你就跟局长解释吧。
2: 我要。
4: 世上大概还有比黄连更苦的东西，那恐怕就是自己栽种的苦果，却由自己咽下。那种苦真让人难以形容，体会最深的当属这被警察们抓走的警察局长老务士，这都怨那个黑郁金香。让人头疼的是，黑郁金香仿佛是两个，两个，不过是一真一假，一母同胞。

0: 老爷，
1: 嗯，
0: 有个年轻姑娘想见你。
1: 谁？卡罗。
0: 嗯
1: 啊，你怎么不早说？卡罗，没你事了。
0: 哼。
2: 给你送手套来了。
1: 哦，你亲自送来，太客气了。
2: 嗯，你的那匹马现在怎么样了？
1: 它现在很好，谢谢。
2: 啊，你那天摔得太巧了。
1: 啊，
2: 给我带来了幸福。
1: 你能幸福，我非常高兴。
2: 哦，太幸福了，我没结婚。
1: 没结婚？
2: 你走以后，我跟未婚夫吵了一架，是关于我戴的那顶花冠。
1: 你的花冠？
2: 就我戴的那顶。那天我给你洗伤口的时候把它交给别人了，可他说他根本就没拿过这顶花冠。
1: 哦，
2: 当时我火透了，你知道人一来火嗓门就大了，话也越说越难听，最后闹得不可开交。后来就吹了，婚礼也吹了，晚上我一个人睡在大床上。哦，多宽敞啊，舒服极了，这都亏了你，谢谢。
1: 哦，亏了我，过奖了。
2: 早上我醒过来，上帝给了我个启示，让我突然想起那顶花冠，那顶决定我命运的花冠。
1: 那么
2: 能让让吗？你让开，转过身。不会是神灵把他带到这儿来的吧？
1: 不，
2: 你跟我一样的粗心，是无意中把他带来的。
1: 那人不知道会怎么样。
2: 别儿，我们根本没感情。
1: 是啊，他准得骂我了。
2: 不会，他还在找那顶花冠呢。为了名誉，他会找一辈子。
1: 花冠的事你跟你父亲说了吗？
2: 哦，要跟他说了你早没命了，他要是知道我在这儿也不会饶了你。
1: 是吗？
2: 是的，他准会把你杀了，他就这脾气。
1: 那他错了，我不是他敌人，我同样也渴望自由。
2: 哦，不不，你别说风凉话了。你们这些贵族，
1: 好好看着我，你猜不出我是谁。我呀，我是个笨
2: 蛋。是个笨蛋。
1: 刚才是吓唬你，我不该跟你说，要是你能保密的话，以后慢慢跟你说。
2: 说不说由你了。
1: 好吧，你一定会看到我的诚意。要是没弄错的话，你父亲就在这一带秘密活动，要真这样，给你个忠告，留点神，侯爵决定来个杀一儆百，出动警察进行全城大搜捕。
2: 好吧，也给你个忠告，革命很快就会胜利，人们会公开逮捕贵族，到那天你就躲到我家来享受你最后的特权避难权，我们清账了。
1: 我不会使用这权利，可还得谢你。
2: 我也要感谢你的忠告。
1: 你说说卡罗，我们彼此都那么慷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意味着联盟？
2: 难道我能忍心看着你逃亡流浪？假如你能到我家，我们能自由平等的谈话，该多好。
1: 你现在不是这样。
2: 我要说出心里话，你准会吓晕了。
1: 那你会像妻子那样跑来扶我？卡罗。
2: 哦，对哦，
1: 卡罗。
2: 迪奥，迪奥，
1: 我卡罗，我们什么都谈了，流眼泪了。
2: 我从来不会。什么叫眼泪？爸爸没教过我。
1: 眼泪是女人最好的自卫武器。
2: 那我宁可用剑。
1: 女人用剑去对付男人太费劲了。
2: 是吗？谁先刺中对方，有权提个要求。
1: 好大口气，你这么说好像你准能赢。
2: 哦，你提要求我提要求，反正都是一回事。来吧，给我们献上。看来你好长时间没练了。
1: 就这样我也能刺中你。
2: 你看好剑。差点儿。过头了，注意看见，注意。中箭，我赢了。
1: 你倒真有两下子。
2: 这绝招是我曾祖父传下来的，他就是著名的三剑客之一波多斯。我来教你，我们再来。中剑，看你的了，我要开始进攻了。
1: 中剑，
2: 好极了，我们都赢过了。
3: 你闪开，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
2: 没人。
3: 好啊，卡洛，你在这儿啊，在这贵族窝里，果不出我所料，趁我去开会的时候，你就背叛了第三等级，跑到这儿来。你呀、啊，你哪像是普朗丹的你、啊？
2: 我没背叛谁呀、
1: 啊？是这样。
3: 住口，教唆犯！
1: 先生，
3: 你这个混账小子，叫你不能好死！来吧，趁你还活着，你就等着瞧吧！上帝啊，让我来管教他！
2: 爸爸，别！
3: 让我狠狠教训教训他！来吧，老爷。嗯可是我家的绝招，我家的祖传绝招，可是他怎么偷去了？你从哪儿偷去的？
2: 是我教他的。
3: 你疯了，这是家传珍宝，
2: 没外传。迪欧姆不是外人，他爱我，我也爱他，自由万岁。
3: 什么万岁？
1: 他说的对，普朗丹先生，如果有支军队经过这儿，他们要到巴黎去捣毁国民议会的话，
3: 什么？
1: 你怎么办？
3: 你是问我？
1: 是啊，你怎么办？
3: 我准备用老法子干，就像我在美洲一样，我准备把桥炸了，嘣。
1: 那头呢？
3: 哪个头？
1: 军队的头。
3: 你说他呀，我就嘣，我就想办法嘣，如果有必要我就嘣嘣嘣。
1: 普朗丹先生，几小时之后这军队就要到了。
3: 不可能。
1: 你们教我绝技，我告诉你们这个绝密消息，这是公平交易。
3: 这是陷阱还是圈套？
1: 是援助你们的手。
3: 不，可你已经向卡洛失手求婚了。
1: 你同意了？
3: 我没同意，是你抢走了他。可这是你家的纪念品？
1: 是的，我家的纪念品。
3: 不，这顶别再戴了。你刚才说的部队什么时候到？
1: 我跟你说了，今天夜里就到。
3: 好极了，把桥炸掉，对吗，卡洛？
2: 对，爸爸。
1: 用什么炸桥？
3: 当然用炸药啊。
1: 那上哪儿去弄呢？
3: 自由地方。
1: 什么地方？
3: 这不用你操心。
4: 是啊，不用操心。人不操心，脸无皱纹，青春常在。可总有人得让人操心。今天亲王大驾光临，不操心的亲王比操心的侯爵还要紧张。
5: 哦，殿下，恭候大驾光临，能在本城欢迎您这样深受国王信任、不负众望的亲王，卑职不甚荣幸之至。
6: 你们这儿的热情真是非同寻常啊！街上的人都把我当作贵宾，热烈欢迎。这样的欢迎真够新鲜的。这番茄是失职的证明
5: 啊！
6: 你们失职差点送我命，凡尔赛宫不是责成你们保护我吗？
5: 我已经在抓了。早上我以预防为名，派人逮捕了十几个可疑分子，吊死在广场上。你大概看到了吧，殿下？这种用尸体装点城市的事，据我所知还是头一回。
6: 当然，我不想贬低你的功绩，可是我将遗憾地向王后陛下禀报贵省这种混乱状况。
5: 可是殿下，我手下的那个警察局长，他失踪了。
6: 你在说什么，我的省长大人？
5: 是啊是啊，他可能被人暗杀了。昨天也是在这地方，我们见他收到一只黑郁金香，这是个不祥之物。
6: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5: 我只能这么认为。
6: 这是神话，都是那些干了坏事的歹徒编造出来的。黑郁金香就是红番茄。
5: 亲王的话都听见了，我真无地自容。亲爱的，快跟我来！无论如何，你得让他忘掉刚才那件倒霉的事儿。
1: 你真可爱，宝贝。
7: 警察局长勒莫斯到。
5: 我说，警察局长勒莫斯先生，你从哪儿来呀？
8: 从监狱来，省长先生。
5: 监狱？

0: 是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把我扔进了监狱。
1: 哦，这漂亮的伤疤哪儿来的？黑郁金香给的。啊，
0: 黑郁金香他怎么敢碰我？不，我是遭到了20多个匪徒的袭击，他们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战斗十分激烈。看我这伤疤就知道了。
1: 你不在这里的时候，广场上发生了番茄事件。
2: 对，番茄事件还不严重吗？
0: 番茄事件，这我知道，大人，警察尽到了责任。我们用刺刀驱散人群，镇压暴动，维持社会秩序。派出人马在大街小巷巡逻查看。今后还要严加防范
2: 啊！严加防范啊！
3: 亲爱的，
2: 再见，夫人。
3: 你这就要走？
2: 不是要走，是永远离开你。
3: 离开我？
2: 是啊，你对我毫无情义。今晚上你演的那出戏我看了真恶心，你居然像对我一样待他，对他温一笑眉来眼去，那么殷勤。
3: 吃醋了？谢谢上帝，给我们居然也吃醋了。
2: 是的，我吃醋了，这能怪谁呢？刚才我不是还答应要跟你上你那个小客厅去的吗？
3: 说实话，我心里只有你。
2: 朝三暮四。
3: 哦，给我。
2: 小傻瓜，小骗子。
3: 哦，你。
2: 你这就到小客厅去。
3: 我马上就去，宝贝儿，我要好好的给你亲热亲热。
4: 侯爵夫人走了，像是走了一团火。然而吉利安，哦不，吉奥姆伯爵，他并没有马上去。哦，上帝呀，他有什么锦囊妙计？
5: 您的魅力使我着迷，我在小客厅急切地恭候您，卡特琳。你把这交给亲王。
6: 是，
5: 马上交到他手里。
6: 好。
5: 您的，
2: 谢谢。可以吗？
5: 哦，
2: 啊，您，哦，不，小客厅在哪儿？

0: 谢谢，太谢谢你了，感谢你多情的邀请。我就喜欢有主见的女人，我非常欣赏你的勇气和胆识，你能勇敢地向军人进攻，这军人只求投降。猛烈进攻吧，我投降，你完全把我征服了。
1: 我在这儿，你竟敢如此大胆，
0: 谁允许你进来的？
1: 你得向我道歉，先生，快。
0: 你要我道歉？为什么要道歉？凭什么要道歉？你有什么权利？
1: 什么权利？凭什么？这种愚蠢的问题我不屑回答，先生，不说也明白。
0: 我不说你也明白，我跟你一样都是夫人悄悄约请来的。
1: 你居然敢污蔑夫人，先生，你还敢放肆？来吧，先生。
2: 不，别在这儿打，要把屋里的东西都砸坏的。外边去打吧。
1: 李奥姆，
0: 德格拉吉亚，
1: 幸会了，
0: 幸会了。
2: 哎，我的花瓶。哎呀，哎。
3: 先生们，先生们，你们别打了！
4: 李奥姆先生，你把剑收起来。
5: 殿下，亲王殿下，
4: 你给我滚！他败坏我名誉，跟你们无关。
5: 我尽到责任了，没法管了。
3: 亲王在哪儿？
4: 这会儿他正忙着呢。
3: 我有要事要向他禀报。
4: 你去吧。
3: 亲王殿下，
4: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3: 亲王殿下，
4: 等我杀了这个混蛋再说。
3: 有人偷去一车炸药。
4: 偷了一车炸药？
3: 偷去整整一车。
4: 这炸药能把你的官邸炸成平地
3: 啊？炸我的官邸，我绝不允许，得赶紧采取行动，
4: 我们都活不了了。
5: 哦，诸位用不着惊慌，我已经四处派了人，这座官邸专报万无一失。
4: 不必惊慌，偷炸药的也许是暴乱分子，他们逃不出我布下的天罗地网。
5: 我敢肯定又是黑郁金香。黑郁金香，我们至今还没有缘分跟他见上一面，是吗，老先生？
0: 哪有什么黑郁金香，别费劲了，老牧师，你别捕风捉影了。黑郁金香，黑郁金香，我请问诸位，

0: 迪奥姆先生走了，已经奔驰在去大桥的路上。马上有人来抓卡洛，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何况是已经贴得很紧的两颗心。
1: 老莫是带人马悄悄来这儿要抓你们，快走吧。
2: 都知道了还怕什么？不过你说的这情况是否可靠，我有点……
1: 我看我们得相互信任。
2: 等等，好像有马蹄声。
1: 走吧，快走。
2: 干嘛要走？难道我们干了半天白干了？哪怕跟乔一起完蛋也得把他炸了。
1: 乔当然要炸，就交给我，你们走。
3: 快走快走，我跟他留下。
2: 哦不，你好，我们走，待会儿在十字路口见面。
1: 好，一言为定。
3: 好吧好吧，我们快点干。啊，注意！
2: 好极了，好极了，干得真漂亮，我对你们非常满意。什么时候给亲王送葬？
1: 那得等我把他杀了。
2: 怎么，你还没动手？
1: 刚要动手，听说拉莫舍要抓你们，就赶来报信了。
2: 那现在呢？
1: 现在欢迎会快结束了。
2: 那怎么了？
1: 那亲王该回军营了。
2: 那怎么了？
1: 哎呀，你太缺乏想象力了，弗兰丹先生。走吧，跟我来。

0: 怎么回事？
1: 这一下你跑不了了。
2: 哦，迪亚姆先生，你到车上来干什么？
1: 我想把你拎下去，
0: 简直岂有此理。不，哦不，你怎么随便上我的车？
1: 住口，不然要你的命。
0: 好，我住口，你们等着瞧。
1: 你请吧。
0: 你别假仁假义，叛徒。阴森森的，像个屠宰场。你看出来了，这是个天套
3: 啊？不，这不是个天套。直说了吧，我们要你脑袋，明天你就完了
0: 啊。凭你要杀亲王？哦，什么世道？
1: 是啊，世道变了。好吧，说正经的，我们不想留你一辈子。你喜欢怎么个死法，你就自己挑吧。
0: 你开玩笑？不，先生，我绝不参与谋杀自己的勾当。可这跟小客厅演出闹剧有什么关系？夫人说那个字条是你写的，
1: 好找个借口杀你。
0: 杀我？素不相识，干嘛杀我？
1: 为了不让你的部队去杀人，杀了你部队就群龙无首了。
0: 就为了这个你才策划了那出闹剧？
1: 这样杀你就成了情杀，不会被认为是政治谋杀，可以掩盖真情。
0: 真情？
1: 对，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告诉你真情了。我是啊，不，先告诉他。
4: 迪翁，这太好了。爸爸，爸爸。
1: 是的，先生们，黑郁金香就是我。
0: 你是黑郁金香？真是不胜荣幸，德格拉吉亚的亲王竟能够死于黑郁金香之手，这完全可以载入史册。我将无上荣光。
3: 诸位，干杯！为黑郁金香，为亲王的死魂，
0: 干杯！我将永远记住今天，为活着的，为要死的。
1: 你签个名，授权普朗旦代表你。
3: 德格拉吉亚克，
0: 我签这个干什么？
1: 保你的命，笨蛋！
0: 保我命，笨蛋！
1: 把他关起来！
0: 把我关起来，亲爱的！
3: 别套近乎，该死的贵族！
1: 普朗旦，
3: 是将军，
1: 穿上他的服装。
3: 穿上他服装！哎，把衣服脱下。

0: 是德格拉斯亚克亲王的马车。
1: 全体敬礼。
2: 谁是执行军官？

0: 是我先生。
1: 不是先生，是上校。这是德格拉基亚克亲王签署的授权证明，从现在起你们听我的指挥。
0: 可是先生，
1: 不对，是上校。这是亲王的命令，你们不去巴黎，现在就去马赛。
0: 可先生，我
1: 立即执行，快归队。
0: 可是先生，
1: 赶快归队。
0: 不，
1: 注意了，听我口令，全体向后转。目标马赛，起步，走。
2: 走走啊。
1: 好了，7月14号他们到不了巴黎了。
3: 不费吹灰之力，卡洛的父亲普朗坦就把亲王的部队调了回去。老头子捧着功劳回来了，但是还没等细细品味成功的欢乐，他便犯下一个错误，成了一个功过集于一身的让后人争论不休的人物。错误是他太大意了，给警察局长老务时留下了足迹。

0: 亲王带来，他是我们的人质。
1: 幸亏留下他，我们才有本钱。啊，他跑了。
0: 怎么跑了？
1: 是啊，
0: 这下得硬拼了。你去歇会儿，
2: 他去找冷牧师了。
3: 啊，殿下，我料到你会在这儿的。
2: 得了，我自己逃出来的。我祝贺你先生，你这是终于出头，举案有方啊。关键事件之后，我叫人抓了先生，我叫人扣押了先生，知道叫谁抓了吗？先生，叫地妖抓了，知道谁是地妖吗？先生，黑玉金香，是的，先生，你知道吗？
3: 我早知道了，殿下。
2: 我得去找我的部队，我答应过国王，最迟7月14号赶到巴黎，你能够派人护送我吗？
3: 我就派人，殿下，我这就派人。
4: 给我上！

0: Guillaume 在哪儿 ？Guillaume
1: 啊，看了，还来干嘛
0: ？Guillaume 在哪儿？
1: 他们给警察抓走了。
2: 刚才还是轰轰烈烈，前景无限美好，这会儿却被扔进了大狱，阴冷冷，孤凄凄。起伏跌宕的命运被谁操持着？那你就去埋怨上帝吧。弟弟遭遇不幸，消息还能不传到哥哥那里？
3: 不让干，判了无期徒刑，你弟弟明天上绞架。
4: 绞刑？
3: 是的，绞刑，外面传开了。哈哈，你的那些情妇要是知道黑玉音箱就是你，肯定会痛哭流涕啊，会后悔一辈子。
4: 他们要吊死他，他是个孩子，太天真，我们不走得留下。
2: 毕竟是异母同胞，手足兄弟，哥哥的目光自信坚定。可怜的基利安，你是否也看到了这希望之

0: 啊，给要么给要么，我就知道你会。
1: 没功夫了，把栏杆锯断。
0: 真想跟你谈谈，
1: 再说对你舌头，快。

0: 小心！
1: 就这样，我成不了大器，上帝在罚我。
0: 你快走吧，我不离开你。放心吧，迪欧，
1: 你是笨蛋，
0: 快走。
1: 听我一句话，别离开伏尔泰，他是好伙伴，你要好好照料他。这也归你。
0: 你快走吧。不，迪欧，不，我不走。
1: 快滚。
0: 给我滚吧。用别的，不用。
2: 弟弟基利安脱险了，哥哥迪奥姆却落入魔爪，由此而产生了一个谜，使那巫师局长大惑不解。这刀疤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一会儿有一会儿无？他为此而苦恼。但是等到第二天把那威名远扬的黑郁金香押赴刑场的时候，那刀疤就不再是老巫师的苦恼了。
3: 看见刀疤了吗？我给他的，
4: 对他太合适了。
3: 快吊死他呀！快吊死他！
4: 吊死他！
3: 还等什么？吊死他！啊！哎，好极了，好极了，太好了，这太好了！啊，这下可太灵了！
5: 亲王殿下驾到！
6: 我的部队，我的部队在哪儿？有人看见我的部队吗？
3: 怎么，你把部队给丢了？
6: 不。部队把我丢了，都不见了。
3: 哦，你把部队特征告诉我，我一定能帮你找到。
6: 你能找到什么呀？我刚从巴黎回来，就在我到达那儿的前五分钟，巴士底监狱被平民攻占了。
3: 什么？巴士底被攻占了？谁参与这事儿，我就逮捕谁。
6: 我本来完全可以控制巴黎局势，把那些平民全杀光，和你们的黑郁金香切断了我跟部队的联系。要不是那家伙，巴士底监狱绝不会被攻占。正因为如此，你们早就该把他给抓起来。
3: 你已经抓起来了，吊死了。
4: 已经吊死了。
3: 黑郁金香已经死了。
7: 黑郁金香万岁！让我们为他庆贺吧。
3: 那这不可能。哦，你站在那上面干什么？你干嘛上这儿来了？你的刀疤哪儿去了？不不不，怎么回事？我是在做梦吧？不是已经把你吊死在那儿了吗？在那儿，
7: 去看看吧，那儿是谁，拉姆士先生。

0: 上风，平民要暴动了，
1: 要暴动，
0: 肯定要暴动，没错。
1: 不不不，殿下，这儿不会暴动。卫兵，跟我来。
2: 卫兵，
0: 卫兵，卫兵，快跟他去。
1: 卫兵，跟我来。给我抓住黑衣金像。
3: 我等着你呢，老牧师。
4: 吊死他！
5: 吊死他！
3: 哦，我们的仇已经报了，他们完了，他的账我们留着慢慢算，现在去把囚犯放出来。
6: 放出来！
7: 1789年7月19日，
8: 你说，亲爱的，依你看，以后在我们历史上该怎么写呢？黑羽金枪和不让弹，到底哪一个写在前面？或者干脆就写不让弹一个人呢？
4: 好样的，不让弹，好样的，黑羽金枪万岁！

0: 你，我想你是不会死的，你会永远活着。Guillaume，
1: 不，别叫我 Guillaume， 叫我 Julian。
0: Julian， 我可不喜欢这个名字，我喜欢 Guillaume， 非常爱他。
1: 就叫我 Guillaume 吧，可我喜欢 Julian， 可怜的 Julian。
0: 你是怎么了？Guillaume， 不管怎么我要叫你 Guillaume， 你永远是我的 Guillaume。 瞧，你也来了，从哪儿来的？哦，为什么这么笑？
1: 他心里全明白。
0: 明白什么？
1: 去问他吧，克罗丽娜。
2: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3: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大家好，这里是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2000年，一部由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罗素·克劳、杰昆·菲尼克斯等出演的《决斗士》震撼上映。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视觉盛宴，更是一段人性的深刻剖析。大将军马克西姆斯曾是荣耀与光明的化身，却因宫廷政变跌入黑暗，家人惨遭毒手，自己沦为决斗场的奴隶。马克西姆斯眼中的坚毅与怒火，是他内心不屈的灵魂在燃烧，而那震撼的决斗场景，更是将人性的坚韧与复仇的渴望展现得淋漓尽致。该片荣获第73届奥斯卡奖5项大奖。让我们一起走进决斗室，体会英雄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
5: 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幅员辽阔，从非洲沙漠直至英格兰北部边境，世界上1/4人口的生死处于该撒的统治之下。公元180年冬季，历时12年的由马可·奥布利乌斯皇帝发起的征服迪曼斯部落的战争即将结束，罗马帝国的大捷与安定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了。
6: 弟兄们，还有3个星期我就要收割了，你们的心愿一定能实现，保持队形，紧跟着我。假如发现自己单独一个人在草地上狂奔，请别惊慌，你到了天国了，也就是死了。弟兄们，今日的壮举将永载史册。
5: 在外征战近3年的罗马帝国大将军麦克西姆又一次率兵出征，与敌人英勇奋战，所向披靡，凯旋而归。苍老的凯撒皇帝不顾身体有病，亲临前线面见爱将，准备奖赏麦克西姆。
7: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莫。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6: 不会再有敌人了。
7: 哦，敌人总还

0: 没有的。我该怎么奖赏伟大的将军呢？
1: 让我回家。
0: 啊，回家。
1: 他们在向你致敬。
0: 他们是欢迎你，向你致敬。
1: 你找我，凯撒。凯撒，
0: 你再回答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1: 为了帝国的荣耀。
0: 哦，对。啊，我想起来了，瞧那张地图，马克西莫，那是我想创建的世界。25年来，我东征西讨，流血牺牲，扩大版图。自从我当了凯撒，只有4年没打仗，只有4年是太平的日子，为什么呢？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
1: 凯撒，
0: 请别，别这么叫我。来，过来，你坐下，我们俩谈一谈，很坦诚的谈谈。哦，马克西莫斯，说呀。
1: 5000名士兵在外面挨冻，3000人受伤流血，2000人回不去，难道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目的吗？
0: 那他们有什么目的？
1: 他们为你而战，为罗马。
0: 罗马是什么，马克西莫斯？
1: 我去过好多地方，到处是残暴黑暗，罗马光明。
0: 可你没去过那儿，没见过那儿究竟什么样。我就快死了，马克西莫斯。人之将死，总想知道他这一生活着为了什么。今后几年，人们将怎么评述我？说我是个哲学家、勇士、暴君，也可能说我是重铸罗马辉煌的明君。罗马以前有过梦想，但只能悄悄说，一旦大声说，那就会消失。他太脆弱了，我担心恐怕挨不过今年冬天。马克西莫斯，就让我们俩说说悄悄话，说您儿子，说说你的家。
1: 我的家在迪吉罗那一带，是个小地方，墙是用红石头砌的，院子里能闻到药草的香味，茉莉香味。门外有一棵大杨树，无花果，苹果树，梨树。土地是黑颜色的，像我妻子的头发。山坡上有葡萄树和橄榄树，房子附近有野马逗我儿子玩。
0: 多久没回家了？
1: 2年零264天，加今天早晨。
0: 真羡慕你，马克西莫斯，好地方，值得捍卫。在你回家之前，我想再请你办一件事。
1: 什么事，凯撒？
0: 我要你在我死后当罗马的摄政王。我只授权你这一个目标，把政权还给罗马人民，结束威胁罗马的腐败行为。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这个使命？
1: 从内心说，是的。
0: 马克西莫斯，这一杯如此，必须是你。
1: 你可以找议员，那些议员了解罗马，并且还懂得政治。
0: 可我要的是不被政治腐蚀的人。
1: 卡莫德呢？
0: 卡莫德不是个正人君子。 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让卡毛德统治，绝不能让他统治。我倒希望有你这个儿子，卡毛德会接受这个决定的。他知道你统帅着忠诚的罗马军队。
1: 等我考虑一下。
0: 行，黄昏时候希望你能答应我，像儿子一样拥抱我。别忘了再给我拿条毯子来。
2: 我父亲挺喜欢你，
1: 夫人。
2: 以前不是这样。
1: 许多事会变的。
2: 许多事，并非所有的事。吉莫斯，站住！让我看看你的脸。嗯，不大高兴。
1: 死了好多士兵。
2: 我父亲找你干什么？
1: 在我走之前祝福我。
2: 你撒谎，你从前不撒谎，你不善于此道。
1: 说出来你会不高兴。
2: 没错，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喜欢简单的生活。你觉得我无情？
1: 我觉得你挺有生存能力。
2: 马克西莫斯，站住。难道你真的害怕见我吗？
1: 不，我是打仗打累了。
2: 是不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康茂德指望我父亲宣布他继承皇位。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弟弟效劳？
1: 我永远为罗马效劳。
2: 知道吗？我每次祈祷提到你。是的，为你祈祷。
1: 我为你丈夫的死惋惜哀悼过的。
2: 谢谢。
1: 听说你有个儿子。
2: 对，鲁西斯，他已经快八岁了。
1: 我儿子也快八岁了。谢谢你的祈祷。
3: 大将军麦克西姆并不以功劳自居，他不被权力诱惑，一心要解甲归田，与家人团圆。而皇帝的儿子康德斯却恨不得早日继承父业，独揽王权。明智的凯撒皇帝看不上坐享其成的儿子，决定把王位交给深受人们爱戴的麦西。这无疑对康德斯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心中对父亲充满记恨。
0: 你做好为罗马尽职的准备了吗？
4: 是的，父亲。
0: 不是让你当皇帝。
4: 那位贤明的人取代我的位置。
0: 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莫斯，从而确保元老院在宫廷中的地位。
4: 罗马必须恢复共和制。马克西莫斯，对。
0: 你是不是失望了？
4: 你曾经写信给我，列出了四大美德：智慧、正直、坚韧，还有节制。我看了看，哪条也不具备。可我有其他的美德：野心，它能迫使我去超越别人；谋略，勇敢。我不是指战场上，勇敢有多种形式。忠诚，对家族，对你， 可这些美德你都没提到。

0: 你甚至不愿意我是你的儿子。
1: 哦，康猫的，别这么说。
0: 我一直都在祈求神明，让我讨你喜欢，让你为我骄傲，只求一句宽慰话，一次拥抱，只要你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我这辈子做梦也会笑出来。我哪里不好，是你这么恨我？
1: 康莫德，
0: 我一生的愿望就是不辜负你。凯撒，对不起。
1: 康莫德，如果儿子有什么过错，那是我做父亲的失败。
0: 只要你能喜欢我，我愿意屠宰世界。
2: 为了争夺王位，狠心的康姆斯向拥抱他的老父亲下毒手。凯撒皇帝来不及留下遗嘱，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3: 皇帝传你去，有急事。一起哀悼吧，我的父亲死了。
4: 怎么死的？
3: 医生说没有痛苦，就这么睡过去了。现在的皇帝让你忠于他，握我的手，我只给一次机会。
4: 滚蛋！你知所有的议员紧急开会，叫醒盖尤和巴尔克。
5: 盖尤和巴尔克，
4: 见
5: 见。巴提莫斯，请你做事要慎重，
4: 慎重。皇帝被谋杀了，
5: 皇帝属于自然死亡。
4: 你干嘛要带武器？
5: 回兵，请别反抗，马西莫斯。对不起，这是凯撒的命令，送远点，然后处死他。
4: 管他死，看着我，看着我，答应我照顾我家里人。
5: 你家里人也会随你而去。
2: 康姆德斯篡夺了王位，第一件事就是要铲除眼中钉麦克西。皇室禁卫军将麦克西姆带到荒郊野外。
5: 跪下，
4: 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死得利索些，壮烈些。
2: 堂堂的大将军曾历经沙场，所向无敌，这回却要成为小人的刀下鬼。沉着的麦克西姆趁敌人不备，猛地夺下一个士兵战刀，一路拼杀，夺马而逃。他的胳膊被刺伤了，血流如注。
4: 刀有手，
2: 他咬着牙，为了抢时间救下妻儿，他骑着战马向家乡狂奔而去。

西游的妻子和儿子正在田间蓄谋，一队骑兵奔驰而来，儿子还以为是父亲归来，跑上前去。

0: 不惨痛的景象，妻子和儿子被钉在门柱上，大将军泪如雨下，他忍痛埋葬了亲人。有饥有饿的麦西昏倒在坟旁，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一个过往商人卖给西班牙的一个决斗场。
1: 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打斗，有人不会打斗，出场之前都这么说。听，把这刺进别人的肉体，就会得到他们的掌声。你们会渐渐的喜欢掌声的。当然了，人都得死，只是我们无法选择怎么死，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面对，得让人们记住我们是人。巨大的竞技场，观众如潮，一场残酷的决斗已经开始了。麦西和奴隶们一块被铁锁拴着来到决斗场上，他们迎战的对方是一群手持长剑的士兵。一场激烈的决斗开始了。一个个被砍倒，就剩麦西姆顽强地搏斗着。一个个士兵倒在他的脚下，他终于胜了。
2: 你要什么？姑娘，小伙子，
3: 你找我？
2: 没错。你挺棒，但还不算太棒，应该更出色。
3: 你让我杀人，现在我杀了，这就行了。
2: 这里行，对于罗马可不行。年轻的皇帝正在举办一系列竞技表演，纪念他的父亲马可·奥勒留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当初正是这位英明的马可·奥勒留斯断了我们的财路。由此看来，在我们经历了五年之久的穷酸日子之后，我们总算又能回去了。竞技场，你应该见识一下那个竞技场。50,000罗马人凝视着你的每一条剑术，或是你痛下杀手，他们先屏住呼吸，而后发出轰响，那响声简直就像雷鸣，似乎你就是雷神。
3: 你是决斗士？
2: 以前是。
3: 赢得了自由？
2: 好多年以前，皇上赐给我一样东西，是一把木质的剑，这是自由的象征。他拍了拍我的肩，我就自由了。
3: 你认识马可·奥勒留斯？
2: 我没说认识他，只是说他拍了我的肩。
3: 既然你问我要什么，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像你一样。
2: 那你听着，向我学习。我并不是因为残杀而出名，而是因为民众喜欢我。赢得民心，就获得自由。
3: 我会赢得民心，我会让他们惊叹不已。
1: 那就好，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梦。

0: 我把这个臭婊子好好伺候我们，好好喂养我们。这一天艳阳高照，角斗士麦克辛被囚车从西班牙拉到了他的祖国罗马，一个最大的竞技场上。经历了一次决斗，麦克辛这位决斗者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1: 决斗士，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2: 对。
1: 他们说你很厉害，说你能把大人的头骨捏碎。
2: 大人？不，是小孩儿。
1: 西班牙的马好吗？
2: 嗯，很好。这是阿甘特，这是斯卡特，都是我的马，被人抢走了。
1: 我非常喜欢你，我一股劲儿。
2: 会让你看吗？
1: 舅舅说这能使我坚强。
2: 你父亲怎么说？
1: 我父亲死了。
3: 卢修斯少爷该走了，
1: 我得走了。
2: 你叫卢修斯？
1: 卢修斯威勒斯，和父亲同名。
0: 决斗就要开始了，麦克西姆看到了台上两位特殊的观众，金国王汤姆斯和他的姐姐莎拉公主。麦克西姆心中燃烧起仇恨的火焰。缅怀神圣的往事，向你们再现迦太基强国的第二次覆亡。在扎马一处荒原上，有一支由汗尼拔率领的非常强悍的军队，他们是从许多许多国家雇佣来的不怕死的人，个个都很凶猛彪悍残忍。现在皇帝想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些不怕死的人。
2: 谁打过仗吗？
3: 有，我以前是你的部下。
2: 你能帮忙吗？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继续活下去，明白吗？
4: 明白，明白，明白。
2: 只有齐心才能生存。
0: 现在你们瞧，当年大西片的军团出现了。 开着战车的一位士兵手起长弓向决斗士们冲来，奴隶们毫不畏惧，在麦克西姆的带领下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

溃西甲，血流成河，麦克西姆和奴隶们获胜。

0: 年历史可羞死了。迦太基战役是不是那些人输了？
1: 对，陛下。真是对。
0: 不，我看得挺带劲儿。
1: 他是谁？他们称呼他西班牙人，陛下。
0: 我想见他。
1: 是，陛下。
2: 放下武器，
3: 决斗士，皇上想要见你，
4: 我愿意为皇上效劳。
3: 起来，起来！
0: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没有一个决斗士比得上你。难怪这小伙子说你是霍霍的在世，是个大力神。摘掉你的头盔，报上你的姓名。你有姓名吗？
4: 我叫决斗士。
0: 你竟敢背朝着我！奴隶，摘掉头盔，报上你的姓名。
4: 国王康普斯。做梦都想不到，眼前这位决斗士就是大将军麦克西姆，他动弹心惊胆战。
5: 我叫马克西莫斯梅利迪斯，讨伐军司令官，菲利克斯军团将军，是马可奥勒留斯皇帝忠实的仆人。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不知道。
1: 他不该活着，令人恼火，太令我恼火了。我当时迫不得已，照父亲这么做，整个帝国就会分裂，明白吗？
0: 明白。
1: 你见到他时，什么感觉？
0: 我没有感觉。
1: 他伤害你太深了，
0: 不如我伤害他深。
1: 那帮人欺骗我，说他被处死了，欺骗我就是不尊重我，不尊重我就不会拥戴我。
0: 你应该告诫他们，背叛是要受到惩罚。
1: 可怜的姐姐，我不想让你恨我。
0: 你想怎么做？
2: 麦克基姆造就情有独钟的莎拉公主，依然深深地敬佩这位心目中的男子汉。
3: 跟我来。
2: 他不忍心看着弟弟害死麦克西姆，他冒着生命危险来见麦克西姆。

0: 有钱的夫人小姐们个个迷恋大英雄。
1: 我料到你弟弟会派刺客，没想到派了这位高手。
0: 他不知道我来。
1: 我家里人全被活活的烧死了。
0: 我不知情。
1: 别对我撒谎。

0: 我爱照顾，
1: 像爱照你父亲，像爱照你父亲那样。
0: 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一直担心受怕，我怕我弟弟，所以不敢公开哀悼。我每时每刻在恐惧中度过，因为我儿子也能继承皇位。我哀悼过，
1: 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0: 我的儿子也是。你不肯信任我，我儿子也会死。
1: 我信不信任你管什么用？
0: 众神宽恕你了，明白吗？今天我亲眼看到一个奴隶比皇帝还威风。
1: 我被宽恕了，这算什么威风？我不过是讨好暴民。
0: 能讨好暴民就很了不起，一旦他控制他们，就控制了一切。你听我说，我的弟弟康猫的在元老院里有政敌，一旦民众追随他，就没有人敢反抗他，除了你。
1: 有人反对他，却没有行动。
0: 有些议员已经为罗马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为意识。要是我安排，你肯见他吗？
1: 你看不出来，也许明天我就死在竞技场。我是个奴隶，一个奴隶还能有什么作为？
0: 那位义士也恨我弟弟，
1: 那就让他杀死他。
0: 有一个人能杀他，他很正直，他是个高尚的人，他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爱他。这个人非常忠于罗马。
1: 这个人死了，多亏你弟弟。
0: 让我帮助你，
1: 亲，你能帮我？忘记你认识过我，别再来这儿了。卫兵，领这位夫人走。
2: 此使得他们更爱他了。我不能杀他，要不我变得不仁慈了。这件事简直像是噩梦。
3: 他敢藐视你，他的每次胜利都是一次藐视，保民和元老院全都看出来了。他多活一天，那些人胆子就越大。杀死他，
2: 不，绝不能让他当兵力。
3: 我曾经听说有一种海蛇，它具有超乎寻常的本领，用来诱捕它的猎物。它佯装自己受伤了，躺在海底，而后它的敌人逐渐地靠近它，而它仍然静静地躺着。后来他的敌人过来惹他，可是他仍然躺那儿纹丝不动。
2: 那我们也不动，等着那些敌人过来惹我们，包括那些义务。
4: 夫人，我为你不许效过力。夫人，我为你不许效过力。闪开！别为马克西莫斯效力，现在还这样。
5: 停下！停下！
4: 停下！
5: 什么事？
4: 马克西莫斯想见你说的那个人。
5: 谢谢你的忠诚。
4: 谢谢夫人。好啊！
5: 退下。格拉克斯议员，
6: 将军，但愿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足以表明你可以信任我，
1: 包括元老院。
6: 元老院，
1: 对，
6: 我能代表。
7: 你能买下我的自由送我出城？
6: 什么目的？
7: 帮助我逃出罗马。城外被一匹马送我去阿西亚，我的军队在那儿。两天之内我会率领5000人马重新杀回来。
0: 可是军队已经换了将领了，他们终于可冒点。
7: 等他们见到我，你就知道他们忠于谁了。
1: 简直胡来！罗马军队100年没进过首都了。
0: 格拉，
1: 我不同意这样做，只是换一个独裁者。
7: 要是想搞折中，那就别谈了。议员，
6: 一旦这次政变成功，以后呢？以后你会率领你的5000勇士离开吗？
7: 我离开。士兵留下来保护你们，听元老院指挥。
6: 是吗？一旦你全面控制罗马，你还会把权力还给人民？为什么呢？
7: 这曾经是一位老人的遗愿。我只想杀卡马尔。罗马的命运交给你们。
3: 马卡奥勒留斯信任你，他女儿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可时间不多了，给我2天时间，我将买下你的自由，而你一定得活着，否则我也得死。我们走吧。
7: 我看不行，皇帝了如指掌。再说我也会受到牵连，你会得到回报的，相信我。
1: 相信
7: 你。你不回来呢？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信任。
1: 信任？干嘛信任你？
7: 我会杀死他妈的，
1: 我干嘛要让他死？
7: 他让我赚钱。
3: 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守信用的人，你会为荣誉而死，为罗马而死，绝不会辱没祖宗的名声。可我却不一样，顾着赚钱。
7: 卫兵，他杀死了你的恩人。
1: 出去，走出去，快！
7: 恭喜你，将军，你的朋友把我说服了。
0: 我弟弟逮捕了格拉克，不能再等了，你今晚必须走。普罗西姆会送你到大门口，你的仆人西塞罗会备马等着你。
7: 是你安排的？
0: 对。
7: 你可太冒险了。
0: 我得弥补我的过失。
7: 你不需要弥补，你爱儿子，变得坚强了。
0: 其实我不愿意变得坚强，我弟弟恨这个世界，尤其恨你。
7: 因为你父亲选择了我。
0: 不，因为我父亲爱过你，也因为我爱过你。
7: 别提就是了。
0: 我是不是变了许多？
7: 你以前常笑，
0: 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我得走了。
7: 奈西姆。

0: 迪皇帝的故事，克劳迪皇帝被他的亲人出卖了，他们窃窃私语，半夜里还出去密谋策划。可是克劳迪掌握他们的动向，知道他们比蜜蜂还忙，
1: 阴险的国王康德斯先下手一枪，他派兵前来捉拿麦克西。
2: 开门！

0: 小心，珍惜你的生命。谁要是不愿意，可以退出。我们等你回来，马西莫斯。血战到底，走！血战到底。毫无防备的决斗士们与士兵们展开了决斗，终于寡不敌众，麦克西姆落入高德斯手中。
1: 麦克西姆斯，麦克西姆斯，他们在呼唤你。
2: 将军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决斗士。敢于藐视皇帝的决斗士，生动的故事。现在人民想知道故事的结局，唯有你壮烈的死去。我看最辉煌的结局，莫如你跟皇帝在竞技场上比试一下。
0: 想跟我比，
2: 为什么不？你觉得我怕你？
0: 我觉得你一辈子都活得心惊胆战，
2: 不如英雄马提莫斯无所畏惧。
0: 有个人说过，死神朝我们笑，我们也该笑脸相迎。
2: 难道说这话的人是笑着死去的？
0: 你该知道，是你父亲。
2: 我知道你爱我父亲，我也爱他，所以说我们是兄弟了。现在笑一下，兄弟。
3: 国王康姆德斯偷偷拔出短剑，将麦克西姆腹中刺去，
2: 给他穿盔甲，盖住伤口。

巨大的决斗场上，国王与麦克西姆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麦克西姆一手捂着流血的伤口，一手挥刀与仇人决斗。国王汤姆斯一脸奸笑，他有稳操胜券的意识，没料到麦克西姆顽强搏斗。

0: 越久，最后终于又见刺到了康德斯。马西诺斯，马西诺斯，昆塔斯，释放囚犯，让格拉赫斯恢复原职。罗马曾经有过梦想，一定要实现，这是马可·奥勒留斯的遗愿。
1: 释放囚犯，去
2: 麦克西姆，你流血过多也倒了下去。杀害麦克西姆的沙拉公主连忙跑上前，紧紧抱住了麦克西姆。
3: 马克西诺斯，
0: 卢修斯安全了。
2: 大将军麦克西姆虽倒在了决斗场上，但他的传奇故事却世代被人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众人能解开羊皮图纸的秘密吗？另一边，艾尔逊被不明之物拖入了黑暗中，大家要如何营救他？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七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6: 第七集。
7: 秦哥凑上前，怎么了？眼珠子顿时也瞪圆了，真是奇迹。只见刘丹将孙婷的羊皮按形状对到了整张羊皮上，上面的哈夫拉金字塔竟然成了倒的。这是怎么回事？倒金字塔？这不是哈夫拉的金字塔，这是戴着夫拉的金字塔，通往冥界的阶梯。金字塔被埃及人认为是通向天空的梯子，法老认为死后可以通过金字塔登上天空。刘丹的语气有些急促了，甚至一时间已经组织不出连贯的话了。我替你说，秦哥毕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见得多了。法老想要上天，金字塔就建在地面上，当往上爬的梯子；法老想入地，金字塔就倒过来建到地下，当入地的梯子。而戴德夫拉如果真像传说中的那样是阿努比斯的儿子，他死后肯定要回到地狱去，所以他的金字塔是个倒金字塔，而且建在地下，是这样的吧？
8: 对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而且按这个羊皮上的文字记载，戴德夫拉的金字塔就在阿朗格城的下面，内部结构和哈夫拉的金字塔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倒着的。而且
7: 什么？
8: 而且按羊皮上画的比例，这戴德夫拉的倒金字塔体积至少是哈夫拉金字塔的两倍，甚至还要多。
7: 这个时候，在一旁检查箱子的艾尔逊突然喊道：箱子里有字，盖子里面刻着字。哎，阿丹，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9: 打扰法老安宁的人，将可怕的诅咒带到这里，邪恶的俄塞里斯因此降临，他的头颅将平息法老的愤怒，诅咒将成为历史。刘丹逐字翻译着，到最后皱起了眉头。这句话我不太明白，这个卷轴型的文字

0: 大概是书面记录的意思。这个字和诅咒放在一起，并且诅咒在前，卷轴在后，意思有可能是诅咒会成为历史，也有可能是一些书稿引来了邪恶的诅咒。翻译到这里，每个人不约而同地看了看刘丹手里的羊皮。丫头，如果你这个第二个猜测成立的话，这东西八成是个邪物啊。刘丹一声尖叫，将羊皮扔在了地上。刘先生，您可别吓唬我。我不吓你。老刘头捡起了羊皮，拍了拍上面的沙子。我早就怀疑这个东西邪，艾老弟引出那个影子的时候我就怀疑。这盗墓贼敢在城里住这么好的房子。艾尔逊拿起箱子中的头颅端详了一下。怪了，阿丹，这个城离现代大概多少年？
1: 三千年吧，没有确切的记载，只有传说。怎么了？
0: 三千年，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距啊。没进化好？艾尔逊更奇怪了。阿丹，我不懂生物学，但人体构造我懂点儿。你看这个人的脑袋怎么长了个窟窿啊？刘丹低下了头，拿起了头颅，发现在颅骨后面的确有一个奇怪的洞，直径大概与子弹差不多，洞四壁很光滑。这个洞会不会是他死亡的原因？是被什么东西打的呢？不可能。艾尔逊拿过头颅又看了看，虽然我不是法医，但毕竟干了那么多年的公安，这个洞不可能是钝器所伤，而且从逻辑上推理，此人应该死于砍头，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先将其打死然后砍头。秦哥想了想说，这个人的死因不重要，大家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既然阿朗哥就在下面，刘先生，我认为你和阿逊发现的那个通道口很可能就是入口，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看一下。
2: 行，秦爷您指挥。
0: 老刘头没精打采地出了屋。刘丹思想斗争了半天，虽说害怕，但此时唯一能看懂那羊皮地图的就是自己，也只好战战兢兢地拿起孙平扯下的那一小块羊皮，跟着大队人马出了屋。一处宽敞的大房间内，艾尔逊和秦哥用撬棍一点一点地撬开了一大块石板，石板周围的沙子有明显被挖过的痕迹，不用说，肯定也是孙婷等人干的。石板下面是一条黑漆漆的洞，如果这真的是盗洞，那么这埃及盗墓贼的隐蔽技巧与敬业精神要比中国盗墓贼强得太多了。为了盗墓，竟然在城里买了套大宅子做掩护，而且还把洞挖得挺宽敞，直径少说一米多，好像还挺深。这种工程如果一个人承担，少说得几个月。艾尔逊从包里拿出了信号枪，朝着洞内砰的一枪，一颗照明弹直奔洞底，大概有40来米深，照明弹落了地。阿丹，戴德夫拉当权的年代离这个阿朗哥城差多少年？
1: 大概1000到1500年之间吧。
0: 怎么了？你说那盗墓贼怎么找到的？地上是城市，地下是沙子，他怎么就知道几十米深的地下有坟墓呢？艾尔逊此刻也真的是服了这

0: 这帮古代人吗？盗墓者都是历史学家，甚至比我们还专业。有的时候他们找坟墓并不依靠表面的特征，而是从历史文献中找线索，甚至凭借其他坟墓中的线索顺藤摸瓜。很多东西我们都自叹不如的。
1: 是啊，人家也得搞科研，对不？
0: 老刘头也来劲儿了。那我先下，秦教授，你看我信号。艾尔逊固定了绳子，戴好了防毒面具，打开冲锋枪的保险，顺着绳子就要下洞。
1: 哎，等等！
0: 老刘头从布兜子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取出一块品相极烂的玉佩，挂在了艾尔逊的脖子上。
1: 下去吧，感觉不对劲儿，就把这块玉掰成两半儿。
0: 阿尔逊点了点头，开始顺着绳子往下爬。刘先生，我希望你带上这个。秦哥把一把手枪塞给了老刘头，这样打开保险，瞄准目标，扣扳机，明白吗？
1: 嘿，秦爷，上次您还没吃够亏呀。
0: 老刘头抽出了龙鳞，
1: 以后啊，您要是真有功夫玩砸炮枪，倒不如下点心思搞一把真家伙，比您那玩意儿有用得多。
2: 哎，不是我不想，这东西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0: 刘丹低头看着洞内，只见艾尔逊挥着手电。
3: 阿逊说没有危险，可以下去了。
0: 老刘头、刘丹、秦哥依次顺着绳子下到了洞底。地下的温度不知比地上低了多少，冻得刘丹直打喷嚏。打开手电，一条稍带下坡的典型古埃及式墓道呈现在了眼前。墓道四周刻满了壁画与浮雕，墓道前方一片漆黑，看不清究竟有多长，这让秦哥不禁想到了当年的巴山藏宝洞。刘丹抚摸着墓道墙壁上的壁画，
3: 没错，这是金字塔的入口，那个盗墓贼的确不简单，竟然一点都没有挖错。顺着这里下去，会分为两个通道，一个通往法老的墓室，一个通往王后的墓室。主墓道和通往那两个墓室的通道大概为 F 型构成，这两个墓室一般情况下是封闭的，但地上的金字塔会有通风道与外界联系。我不知道这个地下的金字塔是怎么解决通风问题的，而且戴德夫拉是否有王后也没有记载。这个时候老刘头忽然莫名其妙地发话了，
1: 哎，咱们下来干嘛呀？
0: 秦哥有点急了，救孙少爷呀，心想这老刘头也太没谱了，开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呀。
1: 咋救啊？
0: 老刘头倒是不着急。
1: 这
0: 秦哥一时间也没词儿了。是啊，地方找到了，原因也找到了，稀里糊涂的下来了，却不知道要干什么。
1: 连他们自己埃及国的老乡都跑没影了，咱们现在这两眼一抹黑的咋叫？
0: 老刘头手一叉腰，皱着眉头问秦哥。这个时候艾尔逊开始出了馊主意，
4: 我们可以炸掉这个金字塔，我这里至少带了1公斤的炸药，至少能毁掉法老的墓室。
3: 不行，这里是古迹，怎么能够毁掉呢？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的。
0: 刘丹强烈的反对。
4: 都不要吵，这种东西就算是炸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刘先生，我想问你，巴山藏宝洞里那个畸形婴儿的诅咒你是怎么破解的？
1: 第一，巴山那是个降术，不是诅咒。 第二，那是解了一时，解不了一世，最后不是又活过来了吗？第三，那个时候有那个宝贝玉轩，现在没有。第四，哎，反正这他娘的完全是两回事儿。老刘头也郁闷了，现在都不知道敌人是谁，除了二训碰上那个没什么能耐的影子以外，基本上都挺顺利，也没有碰到所谓的什么诅咒，大伙儿一切正常，就算要救人从哪儿救啊。就在这个时候，艾尔逊突然突突突地开起了枪，冲着黑暗的墓道深处就是一梭子子弹，吓得刘丹差点晕倒在地上。老刘头和秦哥各自抄起了家伙，怎么回事？艾尔逊咬牙说，这次我没有看错，绝对有人。是有情况啊。老刘头掏出了罗盘，发现指针大幅度地转了一下，又不动了。埃及这玩意儿太怪了，好像能够隐藏自己的阴气，好像只有它活动的时候，盘子才有反应。嗖的一声，一根荧光棒被扔进了墓道的深处，取下了护目镜，艾尔逊戴上了夜视仪。我看见他了，艾尔逊举起了冲锋枪，突突突就是三发点射。夜视仪中，一个像壁虎一样趴在墓道深处墙壁上的白影子，忽然唰的一下消失了。奇怪，我应该打中他了，艾尔逊喊道，大家小心，他仍在四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刘丹早就吓得两腿发软了，艾尔逊这一开枪，刘丹只感觉膝盖一软，干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额头不时地往外冒着冷汗。干了这么久的考古，本来以为所谓的诅咒只是些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但这几天的所见所闻，结合着老刘头真不真假不假的吓唬，似乎真的感觉有一种自然之外的力量在垂涎着自己的生命。啊！刘丹一声尖叫，连滚带爬地跑到了秦哥的后面。有东西！什么？秦哥退出了弹夹，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排新弹夹，顶入了枪膛。这个弹夹与刚才略有不同，贴着红色的标签，子弹头的颜色也略有异样。从弹头处裸露的铅芯不难看出，这是秦哥在巴山时候用过的打木弹。不过这次的打木弹比巴山时又有了新的改良。此次秦哥随身带着100多发打木弹，是结合着一些道教常识特意定做的子弹。弹头中填充了大量的赤霄，在子弹击中目标的一刹那，弹头中的赤霄会随着弹头的绽开而喷发出来。秦哥深信这种子弹会对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产生作用。女人的感觉的确很微妙，随着刘丹一叫，四束手电光立即集中到了刘丹刚才瘫倒的地方。只见花岗岩质地的墙根有一个小洞，奇怪，埃及人修金字塔甚至连刀片都插不进去，这里怎么会有洞啊？刘丹心跳加快，连句话都说不完整了。这个洞的大小和形状好像在哪儿见过，一丝似曾相识的感觉迅速涌上了艾尔逊的心头，好像是那个骷髅脑袋后面的洞。凭借着多年的破案经验，艾尔逊迅速从记忆中找到了答案。
2: 快看这里有啥！
1: 老刘头蹲下了身子，用手电往洞里一照，
0: 只见洞深处有两个亮点儿。

0: 在手电光下像猫眼一样反着亮光，但是没有猫眼大。他娘的，老刘头吓得蹲着往后退了好几步，差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秦爷，我看一切都得从长计议，咱们先上去再说。说罢站起身，直奔下来的绳子。秦哥虽说不知道怎么回事，但却深知这老刘头不同于张国忠，没把握的事是从来不硬上的。此刻老刘头既然慌成了这样，想必是发现什么棘手的东西了。阿勋，快回来，大家先上去。此时的艾尔逊正打着手电在墓道四处乱照，听到秦哥一喊，刚一转头要往回撤，忽然感觉脚脖子被人一把抓住，扑通一声就摔了一个大马趴，手中的枪吧嗒一声就掉在了地上。听到了声音，秦哥一回头，只见艾尔逊趴在地上，边挣扎边被人往墓道深处拖，移动的速度比巴山的千魂霄还要快。身体素质够得上特种部队标准的艾尔逊，甚至连喊叫都没来得及，就被黑暗淹没了。
1: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这诡异的怪物究竟是什么？落入险境的老刘头能否顺利脱身？一切谜团，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八集。
4: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5: 第八集。

0: 金戈大喊，脸上青筋暴露，阿勋，刘先生，阿勋不见了。老刘头此刻已经爬上了绳子，听秦哥一喊，气得直骂娘，硬着头皮下来一看，不远处是一把冲锋枪。秦哥两手端枪，左顾右盼，刘丹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一把比玩具枪还小的左轮手枪，战战兢兢地躲在秦哥的身后。老刘头怒视秦哥：“哎，老弟呢？人呢？被拖走了。”秦哥满脸是汗，手里的枪颤颤巍巍：“我会把他找回来。”老丹，你和刘先生上去等我。
1: 就凭你，饶了我吧。
0: 老刘头拿出了罗盘，用手指啪的一下把指针拔了下来，掏出匕首割破了手指，把血滴在了指针上，然后用血在盘子四周划拉了一通。这一招叫包煤，也被戏称为描煤或者画煤。在茅山的理论中，天属阳，地属阴，在地表正是阴阳交汇的地方，罗盘的指针也正是利用这种敏感的交汇来指点阴阳，阳盛或阴盛都会影响指针的效果。例如在高空或者在地下，指针的灵敏度便会下降。当年在大巴山的时候，虽说山洞里的阴气也很重，但毕竟是山腹之中，属于正海拔区域，如果没有过于强烈的气息，例如八仙菊那个怪胎菊眼，指针的灵敏度还是能够接受的。而此处距离地面近40米，属于纯粹的副海拔，所以指针的灵敏度会很差。如果对方的气息不是很强烈，并且没有什么爆炸性的信息，指针根本就不会有反应。包煤则是利用人体的阳气中和地下阴气的一种方法，即使是在副海拔的地方也可以让指针保持敏感，不过一旦回到地面，这盘子可就算废了。所以说这是一种杀鸡取蛋的做法，再好的盘子一经包煤处理也会变成破烂。说实在的，老刘头这个罗盘是当年师傅给的，少说得200年往上了。除了30年前在崂山的一位道友那儿见过一个当年康熙爷御赐的盘子比这个更好以外，老刘头还真没把那些港台半仙们奉若至宝的老盘子放在眼里。马真人传给张国忠那个自用的除外。而此时这一下包煤，算是把咱们自己这看家的宝贝给毁了。没办法，谁让他喜欢艾尔逊这孩子呢？要是换成秦哥被拖走了，可能这个宝贝盘子就保住了。把指针插回了盘心以后，这煤过的盘子果然不一样了，指针开始砰砰砰的乱跳，时不时的还有转圈的现象。老刘头拿出黄旗杆子往地上一立，啪啪啪几枚铜钱拍在了地上，眼看着黄旗杆子就要断。寂静的墓道里，刘丹甚至听到了旗杆将要折断时的吱吱声。
1: 我倒要看看你是哪一路大仙。
2: 刘先生，阿勋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0: 刘丹战战兢兢地问。老刘头闭着眼一言不发。
1: 变阵！
0: 老刘头忽然一声怒吼，噌的一声将龙鳞匕首插在了黄旗杆子旁边。能把匕首插进坚硬的花岗岩，且不说这把古代宝刃的硬度与锋利程度，但就这一下所需的臂力而言，就连秦哥也开始自叹不如了。就在龙鳞入地的瞬间，地上铜钱嗖嗖嗖的自己换了几个位置。秦哥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刘丹的眼珠子却险些掉出来。 虽说危险尚未解除，但却忽然有了一种安全感涌上了心头。原本以为老刘头就是一个跳大神的风水先生，但现在看来，这个人似乎还另有厉害的特异功能。啪嗒一声，黄旗杆子虽然没有折断，但却仍旧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老刘头睁开眼，满脑门子的汗。刘先生，咱们还在等什么？秦哥有点沉不住气了。知彼知己，方可百战不殆。那东西可逃，不可战。从罗盘上看，艾老弟现在没事儿，而且刚才那个东西好像把它放在某个地方就走了。刚才那是什么？我还想问你呢。老刘头砰的一声拔出了匕首，跟紧了，艾老弟离咱们不过百步。所有设备都在艾尔逊的身上，没有了艾尔逊，也就没有了夜视仪，没有了冲锋枪和炸药。秦哥根本就不相信冲锋枪会有效，反而对自己手中的大口径加心打母弹很有信心，索性把冲锋枪背在了身后，甚至连照明弹也没有。三个人只能依靠手电的有限照明，小心翼翼地往里走。依靠先头给每个人发的那一小块死玉，老刘头判定艾尔逊距离出事地点至多百步。而几个人越往前走，老刘头眉头皱得越厉害。刘丹战战兢兢的：刘先生，我能问一个问题吗？刚才您说让大伙儿撤退，您看见什么了？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好像是中国的一种玩意儿。老刘头边看罗盘边敲墙，不能确定，盘子没过也没反应，但我肯定那东西是活的。秦哥握着枪四处查看着，还有多远？就是这儿，停。老刘头用手电照着四周的墓道，不断用匕首瓣敲着旁边的墙壁。秦哥不解：刘先生，您这是在干什么？艾老弟就在这儿。老刘头指了指墙里边，不过五步远，我能肯定他没受伤，但他妈的他是怎么进去的呢？刘先生，您肯定？秦哥也开始用冲锋枪的枪托敲着墙壁，但好像没有空心的迹象。阿逊，阿逊，你能听到吗？阿逊，秦哥大喊着。这儿有个大洞，刘丹喊着。顺着刘丹手指的方向，三束手电光汇聚到了墓道上角的一个脸盆大小的圆洞上。他会不会是从这个洞进去的？刘丹皱着眉说这话，连自己也有点不相信。艾尔逊1米85的身高，膀大腰圆，这么一个小洞比当年巴山真仙台那个盗洞还要小上好几圈，别说艾尔逊，刘丹想进去都费劲。不管是不是，咱们有必要看一眼，丫头得委屈你一下。老刘头面色凝重盯着刘丹。刘先生，您是说让我进去？我……刘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与其让自己一个人去钻这种妖怪洞，还不如在外面就一枪把自己了结算了。不是让你进去。老刘头和秦哥对了一下眼神，巴山的招重现在埃及了。秦哥在下，刘丹在中央，老刘头在上，将将的能到洞口。老刘头这把干骨头虽说没什么分量， 但刘丹还是觉得锁骨要被踩断了。刚到洞口，老刘头忽然觉得有一滴液体滴在了自己的脸上，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放在鼻子跟前一闻，呛得差点从刘丹肩膀上栽下来。
1: 这他娘的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娘的。
0: 老刘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什么腐尸恶骨没有闻过，可就单单今天这一鼻子够自己挤一辈子的了。出道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被熏得骂了街，
1: 他娘的我就啊。
0: 老刘头用手电往洞里照，吓得差点就休克了。只见一张蛇脸从洞里正往外探，后边还有个干瘪的身子，两只手像鸟爪子一样抠着洞壁，嘴里不断吐出的信子差2公分就舔到自己的脸上了。
1: 哎呀妈呀，
0: 老刘头也不顾脚底还有俩人，本能的往后一窜，扑通一声就摔在了墓道里，裤子也磨破了，腿上也溅了血，手电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顺着墓道的斜坡滚出了7-8米。说实在，老刘头出道以来素以稳重著称，没把握的不来，把握小的出阴招，每每总是震

0: 腾的一声从洞口窜到了地上，速度之快就好像是被弹弓打下来的一样。
1: 啊！
0: 刘丹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老刘头一听啊，也顾不上腿上的伤，咬着牙抽出了匕首，噌的一下横在了刘丹的面前。
2: 阿皮范，
0: 刘丹抽噎着，已经快说不出话了。
1: 丫头别怕，
0: 老刘头一口真阳弦喷在了龙鳞匕首上，和人影正对着拉开了架势。
1: 丫头，你说这玩意儿是啥饭？

0: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传来砰的一声枪响，对面人影的脑袋上啪的一下开了花，一股浓浓的恶臭夹着赤霄的味道弥漫在墓室中。砰砰砰，紧接着又是数发夹心打木弹劈头盖脸的砸在人影的头上和身上。倘若换作是普通人，早就被打成筛子。然而对面的人影在枪声结束后却只发出了嘶嘶几声，仍然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缓缓地把头转向了另一边。老刘头知道大事不好，窜上去已经来不及了。
1: 秦爷快躲！
0: 右手一抖，龙鳞匕首嗖的一下飞向了人影。而人影在匕首飞出的一刹那，那人影却忽然一晃，飞一般的扑向了子弹打过来的方向。当啷一声，匕首飞在了墓道的墙上，激起了几点星火后弹到了地上。
1: 秦爷！
0: 老刘头一把从刘丹手里夺过了手电，飞身捡起了匕首。
2: 刘先生！
0: 对面的黑暗中传来一阵肉搏士独有的摔打声，紧接着是突突突的冲锋枪声。
1: 秦爷，丫头，你捡上手电追我。
0: 老刘头也顾不得刘丹了，三步两步朝着墓道深处追了过去。刘丹的腿肚子早就朝前了，哆嗦着爬了几米，摸着老刘头的手电扶着墙勉强地站了起来。刚沿着墓道走了没几米远，忽然感觉一阵阴影从头顶掠过，用手电一照，原来是刚才那人影从上面拎着老刘头正窜向刚才那个洞。
1: 啊！
0: 刘丹一声尖叫，刚能使上劲儿的两条腿又软了。
2: 阿丹，
0: 秦哥一瘸一拐地从对面跑了过来，快给我绳子。
2: 我没绳子，没有啊，绳子在阿迅包里。
0: 刘丹一边哭一边手忙脚乱地大喊。
2: 哎，
0: 秦哥用手一砸墙，绝望地瘫倒在地上。老刘头被这东西抓着脚，感觉就像是打秋千一样，忽忽悠悠，两耳生风，想挣扎根本使不上力气，眼看着就要被拽进那个洞。进洞之后，老刘头才知道为什么艾尔逊会被从这么一个小洞拽进去。原来这个洞四周洞壁上有一层厚厚的粘液，就是刚才滴到自己脸上的那种奇臭无比的液体，滑不溜秋的，加上那个东西力气也大，索性连反应都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拽进了洞里。
2: 我没绳子，没有啊。
0: 听到刘丹的哭喊，老刘头也绝望，心说完蛋了，没想到今天就要见师父。说起师父，老刘头心里也是有无数的感慨和愧疚。当年师父对自己还是不错的，

0: 有什么好东西都是先想着徒弟，后来自己半路下山，师父也没说什么，临走的时候还送了个宝贝盘子。最难受的就是师父死之前，自己竟然没能见上一面。唉，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现在忽然想起，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跟师父见面了。想着半截儿，老刘头忽然感觉身体被拽出了洞，一下子被扔了出去，也不知道到底有多深，只觉得一阵下落后便扑通一声掉在了水里，水的深度大概能没腰，假如没有这水，这一下没准也就摔死了。睁开了眼，老刘头发现有亮光，特别像自己刚才拿的军用手电，莫非是艾老弟？老刘头站起了身，一瘸一拐地往亮光的地方走，刚走没两步，忽然咔嚓一下，一个人影落在前面的水里，吓得老刘头浑身一激灵，连忙倒退了好几步，喘着粗气举起了匕首。还没等老刘头反应过来，人影忽然上前，死死地抱住了老刘头，力气之大，犹如被钢丝绳捆上了一样。他娘的，这是埃及人咒，怎么还有这么一手啊？
1: 茅山传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他们两人开始互相的参与彼此的生活，见证对方的热爱与坚持。中文看到陈蜜霜插花唱歌，陈蜜霜陪着中文钻研调香，平凡日常满是温柔的烟火气。请听《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第30到第31集。
7: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8: 第30集，
9: 中文把为读书会准备的6张书签分为6个主题，对应着一般小说的主题：爱情、悬疑、幻想、古典、哲学、艺术。香水在绿纸上的留香要比在皮肤上更久，但陈蜜霜送花过去会有时间差，所以前调估计是闻不到什么了。他主要在中调和尾调上下功夫，尤其是尾调，而中调他打算配合陈蜜霜的花进行调整。中文做了好几个版本，每周回去都给陈蜜霜闻一下，让他提提意见。虽说是试验品，但每一次都是头香、修饰剂和定香都配比好的。陈蜜霜一开始还以为他就是想练练手，没想到他这么认真，忍不住提醒他：你要知道，就算你送给人家，可能也收不到什么反馈。
8: 没关系，至少在这过程里我也能累积一点经验嘛，而且有你给我反馈啊。
9: 中文把放了一会儿的蚊香条再度递给陈蜜霜。
8: 嗯，你再闻闻。
9: 好像……其实陈蜜霜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帮到中文，他自认不是个嗅觉敏锐的人，对香水也毫无研究，甚至从来不用，所以他一闻再闻，特别谨慎地说：有一点苦味，好像还有蜂蜜的味道。中文拍了一下手，兴高采烈地说：
8: 对了，有蜂蜜，苦味的话是带着苦橙叶的橙花油。
9: 有这一点苦味很好，不然太腻了。
8: 嗯，我再加一点绿叶。
9: 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二楼仍旧灯火通明。陈蜜霜在画圣诞花环的设计稿，计算需要的花材的量，打算明早去花市采购和预定。而中文在记录自己的调香配方，两人偶尔交谈，却也不干扰对方做事。陈蜜霜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人生还会有这样的一幕，他会因为有人陪伴而格外满足。 钟文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门心思在确认配方上，忽又抬头问，
8: 酒味完全闻不到吗？
9: 陈秘书停下画笔，又拿起那根蚊香条闻了闻，好像闻不到，不过我鼻子不那么灵的。
8: 不那么灵才能代表普通人啊，我再多加一点。
9: 钟文在本子上做了个标记，打算去多试几种葡萄酒的味道，突发奇想地对陈蜜霜说，
8: 明天我们买几瓶红酒回来喝着玩吧。
9: 还几瓶红酒打开就要喝掉的，你尝一尝就丢给我的话，我一个人怎么喝得完啊？
8: 那我就带一瓶回格拉斯，给同学们分享一下也好嘛，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9: 钟文揪着陈蜜霜的袖子摇晃，哎呀，好好好，随你。
8: 第二天一早，钟文陪陈蜜霜去花市采购，然后两个人去超市买了些食材，又挑了三瓶酒。钟文对红酒一窍不通，陈蜜霜多少

0: 知道些，帮他挑的都是味道比较好，口感差异比较明显，但价格相对低廉的。下午陈秘双还要讲课，中午是肯定不能喝酒的，一直等到晚上关了店，钟文亲手做了一点甜品，还关掉了大部分的灯，只留了角落里的两盏，两个人才窝进沙发里，把已经醒好的三瓶酒都拿了出来。其实酿酒和调香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不同产区的葡萄混合，细微的浸泡时间差异，橡木桶和贮藏地点时间的差异，都会造成完全不同的风味。钟文不懂品酒，只是细细嗅着红酒里面的果香和木香，酸和苦的微妙结合。
1: 我觉得如果你愿意，也会是个不错的厨师。
0: 钟文做的坚果饼干搭配红酒，有意想不到的香醇口感，陈秘双发自内心的夸他。
2: 多谢夸奖。
0: 钟文歪了歪酒杯，陈秘双立刻和他碰了杯，清脆的一声响，伴随着暗红色的液体在昏黄的光线下荡漾的美感，这一刻红酒散发出的香气被钟文牢牢记住了。
3: 你知道我这个香水是在描绘什么吗？
0: 钟文抱着膝盖像不倒翁似的碰一碰身旁的陈秘双。
1: 什么？
3: 你猜猜嘛。
0: 初闻是新鲜的带着水汽的玫瑰味道，很纯正，让人仿佛置身于偌大的玫瑰园中。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在玫瑰后面闻到一股暖融融的甜，是带着生机的味道，就像冬天抱着家里长毛的宠物，宠物身上散发着洁净的香波味道。所谓的苦是在最后从青草味里跳脱出来的，如果再加上红酒，那么简直就是住在玫瑰园中央温暖的水晶球里。陈秘双恍然转头对钟文说，
1: 不就是现在吗？
0: 对啊，我也刚刚发现就是现在，所以它的主题是爱情。说话间，钟文单手捧起陈秘双的脸，红酒的味道仿佛在亲吻之间发酵，醉意反而更加明显，因为亲得很慢，中途钟文还会顿一下看他的眼睛，让陈秘双想到了小鸡啄食，他忍了半天还是笑了出来。不知钟文究竟知不知道他笑什么，钟文也跟着他笑起来，两个人笑成了一团，又碰了一下杯。钟文揽着陈秘双的肩膀，假如它是一款香水，你给它取个名字吧。因为知道这是不贩售的，所以陈秘双想起名字来也没有压力。他琢磨了一下说，
1: 暖夜光怎么样？
0: 暖夜光。钟文一字一顿的复述，感觉自己想象中的香味顿时形成了具象，以后他只要听到这个词就能想起这个味道，真好。以后名字都由你来取。
1: 啊？
0: 陈秘双感觉自己不小心又掉了钟文的陷阱里。我以后要卖自己的香水，和市面上那些追流行的商业香不一样，但又不能像一些沙龙香过于追求小众，有时候会做出让人难以接受的味道。虽然钟文是张着腿还懒散地倚在他身上幻想未来的伟大事业，但陈秘双不觉得他是在吹牛。钟文的愿望和他的眼睛一样纯粹，他没有预想自己能赚多少钱，而是单纯地在思考自己想创造出怎样的作品。他的高谈阔论里有稳扎稳打的决心，我要做能让人记住的香水，它首先要让人感受到美好，可那种美好不能只是一时新鲜，就像冲动买下的一件衣服穿一穿就丢在一边，我希望喜欢它的人会一直记得它，会在听

0: 他的名字，闻见他的味道时，就想起人生中一段值得纪念的时光。就像我们这样，
1: 你能做到的，我相信。
0: 哼，你之前都不信我能被学院录取。陈蜜霜耸了耸肩膀，想把他顶开，故作嫌弃地说：“
1: 你还挺记仇啊。”
0: 钟文立马把另一条胳膊也从陈蜜霜身前绕了过去，变身树袋熊，摇晃着说：“不记不记，嘿嘿，要是没有你啊，哪有我的今天啊？”
1: 傻子。
0: 陈蜜霜拍了拍他的胳膊，微微侧脸：“
1: 你会走到今天，是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你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有多漂亮的。”这句话落在陈蜜霜的心里，荡起了涟漪。她轻声应和：“
1: 我也是。”
0: 是钟文的出现，让陈蜜霜鼓起勇气重新审视人生，接纳这个世界更广袤的美好。
2: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陈秘双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花环用了尤加利叶、胡寄生和外面比较好找的绿油油的厚实叶片，搭上天然的松针、红彤彤的冬青果，亦或是一点绣线菊，不需要颜色太重，因为大多数人买回去都只是挂着当装饰。而读书会其他的花式都是以素雅温馨为主，稍稍搭一点红色就够了。毕竟屋子里还会挂满亮晶晶的灯泡，太艳丽了反而失去了存在感。陈秘双按照以往的经验多做了几个花环放在门口卖，谁知今年卖得特别快，于是他干脆发动上课的学生跟着一起做，卖的钱归他们个人。有了实打实的回馈，大家就会更有动力。陈秘双观察了一阵，已经有几个做事踏实的人选，之后就要看他们是否有做这个行业的决心了。他让学生仿他的插花，中文在仿别人的香气。有时候想想真是奇妙，他们两个人原本相距甚远的人生轨道竟然交汇在一起了。放假前中文还要上两天课，上次回来他把已经确定好的香水一个个喷在蚊香条上给陈秘双试闻，让他说出纯主观的想象，然后取个名字。这可真让陈秘双头大，他又不是学文学的，即使脑中有画面转化成语言也不是那么容易，不过他还是尽力而为。比如悬疑主题的，就像孤身走过厚厚的白雪覆盖的老街，两侧巨大的松树被染白了头，凉凉的松香和百年腐朽的地砖木梁的潮味混在一起。独行者敲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门内暖炉的热气烘着果香扑面而来，却和外面的气味有一种危险的冲突。就在这时，几朵梅花在房檐的雪里绽开，只是没有人发觉。陈秘双犹豫了半天，说出一个名字叫做一线之隔。这实在不像是香水的名字，说出口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可中文却突然扑过来，在他的脑门上亲了一口，嚷着：
1: 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
0: 等到把名字都确定好，中文打算回学校，临走时和陈秘双说：
1: 你要去送花的时候，我再把成品书先给你，喷上的时间也很重要。
0: 哎，等一下。陈秘双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中文所谓的成品书签是什么样。把你的书签给我看看。陈秘双做好了不会太好看的心理准备，却没想到中文拿出几张连一丁点花纹都没有的白

0: 纸片。他这辈子所有目瞪口呆的时刻，大概都贡献给了中文。他迟疑着问，真是这个？
1: 啊，这个效果最好。
0: 他这个怎么拿得出手啊？
1: 不行吗？
0: 中文歪了歪头，露出了真实的不解。可陈秘双也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的花艺要搭配一张白纸，这实在是挑战他的审美底线。他深吸一口气，从中文手里夺下绿纸片。你别管了，交给我吧。
1: 哎，最好不要用笔画东西，因为无论是铅笔还是中性笔，都有可能和香水里面的物质发生反应，而且啊，还会影响气味。
0: 中文大概知道陈秘双想干什么，他其实也不是没想过，但他对味道的要求是最高的，别的都是其次。行，没问题，我不画。没想到陈秘双答应的干脆。钟文知道他对于漂亮也是有要求的，所以还是将书签绿纸交给了他。
2: 等钟文上完两天课，欢天喜地地回了家，就看到陈秘双在设计他的书签。看见钟文回来，陈秘双也没有停下手里的刻刀，只是和他解释，
0: 我这两天有点忙，昨天去做了现场，刚才又和酒店那边开了视频会议啊，不过就快好了，还有两张，不会耽误你的事的。
1: 没事，反正我也不急。
2: 钟文赶紧放下包，趴到桌前看陈秘双在干什么。
1: 不看不要紧，仔细一看，钟文惊呆了。
2: 陈秘双用刻刀在那平平无奇的绿纸上刻出了惟妙惟肖的镂空花朵纹样，有玫瑰、百合、牡丹，都不带重样的。他嘴巴张成 O 型，拉着长音感慨，你还会这个？
0: 我和你说过，我小时候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东西了。
1: 唉，太可怜了，可是也太厉害了。
0: 这没什么。
2: 陈秘双头都不抬，只是头发粘在脸上有些痒，他只是稍稍地偏了偏头，钟文就伸手帮他拨弄了一下。
0: 你放心，我用的是新的刀子，没有锈，我还特意清洁了一下，不会留下金属味的。
2: 钟文绕到陈秘双的背后，把下巴轻轻搭在他的肩膀上。但会留下你手上的香味啊。
0: 啊？
2: 陈秘双被吓了一下，立刻扭头，钟文作势亲了他一口。逗你的，总说我傻，你也是个小傻子。
0: 等到陈秘双把书签美化完，穿上彩色的绳子，时间也差不多了。钟文一个一个将绿纸染上香味，静待了片刻，分别系在他做好的花饰上。钟文很小心地区分了花的味道，尽量做到互不干扰。东西不多，也没有必要找人了，钟文陪着陈秘双一起开车去送花。读书会开在高档住宅区的一栋房子里，车子开到窗外时已经能看见里面的热闹，有几个人在挂彩带。钟文和陈秘双把花搬进去，按客户指定的位置摆好，有一处陈秘双怎么看怎么别扭，还是提议换了位置。在这方面他还真是不能将就，钟文忍不住笑了笑。有女人注意到了书签，第一反应是感慨真漂亮，报以感谢，但稍稍离近之后就闻到了味道。起初他还以为是花的味道，凑近闻了闻才意识到不是，惊奇地呼朋唤友过来闻。原本钟文是不想强塞给人家的，如果对方没这么快发觉，他就和陈秘双一起走了。但他们的反应比他想象的要快且强烈。当女人们追问陈秘双这是什么香水时，陈秘双干脆地指向了钟文。他自己调的，他是调香师。钟文还没来得及谦虚，就被女人们包围了。他只是略显慌张地和他们解释这些香水的主要香料和意义，而当他回头去寻找陈秘双的视线时，立马就看到他站在一旁对自己微笑，他一下便心安了。
2: 从读书会离开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只是还没有完全黑下来。

0: 天空泛着一种水墨样的青蓝，但街上的灯火已经先一步亮了起来。不远处就有摩天轮和旋转木马，到处都是闪亮闪亮的。钟文和陈蜜霜没有急着回家，而是慢悠悠地闲逛，买了一男一女一对木雕娃娃。钟文还要买一条大红色的围巾送给陈蜜霜。
1: 我不要，我平时不穿戴这种颜色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陈蜜霜很想按住他乱花钱的手。哎，谁说的？安博就有各种颜色的衣服，你根本不是不喜欢，而是不敢穿。钟文硬是将围巾缠在了他的脖子上，喜上眉梢地说，你看，你很适合鲜艳的颜色吗？
1: 主要是……
0: 陈蜜霜偷瞄了一眼店主，小声说，
1: 丑。
0: 陈蜜霜今天穿了一件纯黑色的剪裁很掐腰的大衣，裹上一条臃肿的红围巾，算怎么回事啊？他暗暗决定一定要好好调整一下钟文的审美。挺好看的呀，有点气氛嘛，回家当桌布也行啊。这样吧，钟文把围巾的一头系在自己的胳膊上，另一头系在陈蜜霜的胳膊上，来回甩来甩胳膊，人多不怕走丢了。
1: 幼稚。
0: 陈蜜霜嘴上这样说，却没有把围巾解开。两个人就这样走了一晚，实在走累了，买一包吉士果蘸冰激凌和巧克力吃。陈蜜霜刚卷好冰激凌，钟文就先一步低头将他的吉士果咬掉了半根，明明他自己手里还举着一根呢。
1: 喂，
0: 陈蜜霜抬手在他胳膊上敲了一下，你的好像比较好吃。
1: 乱说。
0: 陪你。钟文拿着自己手里的那根吉士果蘸了冰激凌就往陈蜜霜脸上抹，陈蜜霜知道他要使坏，赶紧站起来想逃，结果忘了两个人胳膊上拴着绳子，又一把被拽了回来，反而一下贴上了钟文的胸膛。
1: 喂，你别弄到我衣服上。
0: 陈蜜霜看着往下滴的冰激凌就心慌。你亲我一口，我就马上吃光。
1: 别闹。
0: 你都不主动亲我，你看看人家。说着他指了指距他们两不远的地方正在相互亲吻的一对外国情侣。让陈蜜霜在外面做这种事儿真是太为难了，他咬着下唇憋到脸都红了。钟文满心欢喜地看着他，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却还止不住逗她，不住嚷嚷着，啊，化掉了，滴到我手上了。突然间陈蜜霜踮起脚尖在她嘴角上亲了一下，很轻很轻，像根羽毛扫过，也不知是不是故意没有对准，可就是这一下竟像一记猛烈的电击，击得钟文浑身发麻，完全失去了表情控制。
1: 好了吧，
0: 实在受不了他的痴汉笑，脸也热得不行。陈蜜霜掉头就走，胳膊使劲地拽了拽他。
1: 快点吃掉，弄到衣服上自己手洗啊。
0: 灯火璀璨到好像永远不会熄灭，钟文突然想到了奇迹这个词。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好的相遇从来都是双向的治愈与成全。小说女主陈蜜霜在小说男主钟文的温柔包容里慢慢挣脱内心的桎梏，接纳真实的自己。小说男主钟文也在这段缘分中找准了人生方向，完成自我蜕变。一场美好的相逢终会让两人彼此照亮，成为更好的自己。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正在播出。一路走来，他们两人都是彼此的救赎。中文摆脱迷茫，找到了热爱。陈蜜霜走出封闭，学会了接纳自我。相遇之后，他们两人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世界全部的漂亮，精彩继续。
6: 天赋异禀的调香师，偶遇双面人生的花艺师。如果命运真的存在，那么一切的机缘巧合，或许都是为了让他们相爱。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作者：默默安然。
7: 第31集，
8: 奇迹在一周之后发生了。那时中文的假期还没结束，他每天的生活就是给陈蜜霜打下手，或者在他自己搭在厨房里的迷你实验室里继续蒸馏或浸泡一些方便取得的花瓣，再冷却、澄清、过滤，得到可以用的纯净精油备用。花店来人的时候，他正在用无水乙醇过滤精油，所以是陈蜜霜接待的，他没怎么注意听到外面的动静。没想到过了一会儿，陈蜜霜将那人领到了厨房门口，对他说：
1: 找你的。
8: 钟文意外地抬起头，想起来这是参加读书会的一位女士。她仍然是不明所以，先是看了看陈蜜霜，又将视线移回。
7: 找我什么事啊？
1: 我实在是太喜欢你上次喷在书签上的那个香水了。
8: 说着，女士从包里拿出了那张书签，看得出很爱惜，外面还套了一层薄薄的透明袋子。还没闻，单看图案，中文就能知道是哪个配方。仔细想想，陈蜜霜做花样的这个想法跟产品包装是一个道理，方便一般人辨认实际。中文接过来，在鼻子前面晃了晃，味道已经很淡了，他还能闻到，不知道其他人闻不闻得到。
1: 女士继续说，香水我有一堆，但我一直想要个冷一点、东方调一点、特别一点的，结果试了很多，不是一股甘草味就是一股锯末味，特别是特别但不好闻。那天我一闻你这个，哦天哪，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哎，你给我调一瓶。放心，我大概也知道香水的价格，我肯定给钱。
8: 钟文一直没吭声，跟恍神似的，其实脑子在飞快地打转。他想着这个配方，里面有几款精油价值不菲，

0: 而且那还只是个样本。如果他要做出售卖级别的，还要多几种化合物调和才行。他还要找到能卖少量试剂的工厂，并且产品质量也要过得去。当然，这些原料学校里都有，可精油堪比黄金，他做一点尝试还能当作学习，真要涉及售卖，是绝对不能用的。想想就麻烦，放在从前，钟文肯定二话不说就拒绝了。可眼下他抓耳挠腮的原因居然是他很想答应。得到了别人的认可，得到了机会，如果不趁热打铁，岂不是可惜？钟文一直强撑着没有用妈妈给的那张卡，他想赚钱，同时也想证明自己，向爸爸妈妈证明自己，向陈蜜霜证明自己，向陈蜜霜的父母证明自己，也向自己证明自己，证明他真的不是一个一无是处只会混日子的小鬼，证明他可以为自己的梦想迈出第一步。
1: 就在这时，一直站在旁边的陈蜜霜突然开了口，
0: 到外面坐下谈好不好？
1: 钟文看向他，感受到他目光中的安抚，脑子突然清明起来。他将手底下的精油都密封好，对面前的女士说，我不是不能答应，只是做香水这件事儿比你想象的要复杂，所以你听我和你好好讲一下再做决定。他们到外面落座，钟文仔细讲解了自己目前还是学生的客观条件，他没有大型设备，所以精油的纯度可能无法达到品牌的那么高。比如说顶级品牌里面的茉莉30毫克就要用1000多，即使是工厂里最大的萃取炉，150公斤的茉莉最后能提炼出的能用的精油可能只是400-500克，而且一些香水公司会有特定的花田，那都是长期合作的，土壤、种植方法、采集时间都有讲究，他是做不到的，他只能尽力的去挑味道好的花朵，尽可能做出他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的成品。再比如女士想要的这个香味里面的雪松，天然的雪松精油很少，而且分产区，外面便宜的精油基本是工业勾兑或者纯度很低，而雪松的制香成分雪松醇品质较好的出自俄罗斯，其他香精公司的他要试过才知道好不好，实在不行他还要试着从百慕油里自己提取，所以他需要时间去确认。而且一开始他不想做50毫升或者100毫升那么多。在谈话期间，陈蜜霜煮了茶端过来，几乎没发出声音，然后就到一楼待着了，直到女士下楼来和他告别，目送着人走远了，陈蜜霜才问钟文
0: 怎么样。
1: 可能因为也是华人吧，很好说话，我觉得他可能没太听明白，不过也全盘答应下来了，还说愿意交一点定金。唉，我说我先确定下东西是否能配齐，做出一点小样和他确认一下。
0: 你不要压力太大，如果实在觉得为难，拒绝了也无所谓的。
1: 可是真正做一瓶香水出来会很有成就感吧。钟文和陈蜜霜一人倚着一侧门框，有路人经过会友好地朝他们笑笑。你是什么时候凭着花艺赚到的第一笔钱呢？
0: 准确来说应该是大一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得了一笔奖金，在那之后就可以零星地接到一点小的订单了。
1: 哎，你看我现在还只能靠打零工赚钱，哎，和你差多远啊。
0: 我是你的压力吗？
1: 你是我的希望。钟文突然伸长双臂搭在他的肩膀上，把上半身倾斜成45度角，对陈蜜霜说，不过我想我要提前结束我的假期了，因为我不想把你这里搞得一团乱，有些事情我还是回到我那里比较能放开手脚，我可能还要去很多地方采买，所以

0: 没关系，不过要注意休息。
1: 遵命。钟文刚要把脸往上凑，门口就有人指着花架上摆放的花问：“
2: 老板，这是什么花啊？”
1: 陈蜜霜利落地甩掉了钟文的胳膊去回答。钟文半是失去平衡，半是撒娇地往前扑，整个人趴在了门框上，委屈巴巴地撅着嘴。
3: 是你让我相信，爱是有魔法的。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
0: 有希望的生活，终归是值得珍惜的。回到格拉斯之后，钟文马不停蹄地去寻找符合他想法的精油和合成香精。即便是市面上被称为浓香型的 EDP， 其中的香精含量也只占 10% 到 12%。 而即使有一些地方愿意卖给他一些单一香精的样品，他也用不了那么多，前期要压不少的钱。现成的精油很难直接是他想要的味道，要在单调的木香里加一点薄荷和松针，才能有鲜活的感觉；要在梅花的香气里加一点清冷的水气，才能有雪的感觉。柠檬和柑橘都冲而甜，不如加一点粉红胡椒。果香里透一点心，再拿一点清淡的檀香在背后烘托。虽然之前已经有一个简单的配方了，可东西越加越多，想法反而也越来越多。那段日子，钟文像魔怔了一样，经常半夜突然想到一个调整方案，就爬起来记公式。光一个檀香，他就查阅了无数的资料，分析前人那些合成成果，哪一个更适用于自己，分析异构体的气味差别。这些东西他在学校还没有学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学。他从前上学的时候是个离了学校绝对不会再翻书的人，现在却大半夜主动看密密麻麻的文字。哼，苍天饶过谁呀？钟文揉着干涩的眼睛想。累了的时候他就给陈蜜霜发信息，有几次大半夜也发出去了，发完又有点后悔，害怕陈蜜霜会担心。好在陈蜜霜一直支持他，绝不会泼他冷水，还会尽其所能地帮他，比如说帮他找到了一个漂亮的装香水的瓶子。钟文人生中的第一瓶独立调香的香水花了他2个月的时间，一整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好在对方很满意，付的钱与市面上30毫升装的香水不相上下，但钟文仍旧是入不敷出的。这毕竟是第一步，谁敢说自己的第一步就是无懈可击的？第一步的意义在于，只要迈出去了，路自然就形成了。

二月底，尼斯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来临，平时悠闲的度假城市一下子疯狂起来。比房子还高的巨大国王花车从中文的眼前经过，配合着不远处巴洛克建筑的灯光轮廓和周围密密麻麻的人，让他像是有点巨物恐惧症似的，浑身起鸡皮疙瘩。无数的花朵从花车上被洒下来，每一年这个时候的尼斯，光是鲜花开销就是巨大的，价格也有波动。狂欢节前各处都需要换鲜花装点，陈米双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倒是只剩下两周无忧无虑的假期了，美食、艺术、摇滚派对、海上游戏应有尽有，街上到处是狂欢游行和打扮的奇形怪状的人。中文摸索着陈蜜霜的手握紧，问：这不是做梦吧？周围太吵了，陈蜜霜根本就没听见。

0: 霜的声音很小，但钟文还是听见了。他略显惊讶地瞪了瞪眼睛，才笑着在他嘴上响亮地吧唧了一口。还不等陈蜜霜嫌弃他，突然砰的一声响，无数的彩色纸屑喷了他俩一头一身。两个人愣愣地回过头，只看到一个穿着玩偶装的小孩举着礼花筒逃之夭夭的背影。他俩面面相觑，下意识帮对方拿掉脸上亮晶晶的纸，突然相视大笑。夜风还是有点冷，可握在一起的手是热的，心也是热的。或许再绚烂的夜晚都会结束，可只要黎明之时他们还在一起，就可以期盼和相信下一段旅程会有更美的风景。
1: 只是新的一年，时间仿佛加了速，钟文和陈蜜霜的生活重心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偏移。等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忙碌，其实已经忙了很长时间。盛夏到来时，陈蜜霜的小团队差不多确定了，在他教的两波学生里，有三个人愿意留下来试用，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都是挺踏实的人，但思维多少有点跳脱。幸好陈蜜霜在钟文的调教下和人相处随性了许多，隔阂不是那么重了。他带着他们三个去给酒店做了两次绿植保养和鲜花更换，米兰那边的新店就要让他过去设计了。这次时间充裕，他也有人手，半个多月的时间他基本都待在米兰，实地设计，实地采购，好似在现场搭了一个工作室。有些时候在面对这种大空间的设计时，陈蜜霜会觉得自己是个导演，在指挥着道具、布景、灯光，将画面拍成他想要的样子。他不在店里的日子，钟文还是会回来把店打开，按陈蜜霜教的给店里的鲜花换水和营养液，处理一下不好的部分，然后继续将他的香水摆到外面的货架上。他开始卖少量的香水了，但基本都是十毫升左右的小样，用一模一样的小瓶子装着，简简单单。他会这么干，一是因为之前的那位女士又帮他推荐来了几个好奇的人，二是因为他弄了很多原料不用实在可惜。钟文也只是想着，只要他严格遵守国际化妆品方面的禁用规定，标明是独立调香师的实验作品，能赚一点是一点，也能从顾客嘴里听到一些意见。陈蜜霜很支持他，后来把花架空置出一个给他当小小的展台，名牌都是他俩自己手写的，名字都是陈蜜霜取的，暖夜光、星球灰烬、旧日波光、馈赠，他还用英文和法文都翻译了一下标在下面。起初钟文怕学校不同意，没敢和学校说，但有时候他对自己的配方拿不定主意，就会忍不住去问老师。后来老师也猜出来了，倒是没什么反应，还让他把成品都拿来看看，给了他意见。那之后老师说，他如果需要可以用学校的实验室，但不要造成原料的混杂和污染，还要他对自己调出的香水负责，不要丢学校的脸。钟文对学校给予他的一切帮助非常感激，保证只要学校要求他去工厂实习，他就立刻不卖了。目前他的生意还不错，毕竟一次也就拿出几瓶，很快就会卖光，熟客也在增加，有会买过一瓶的人一周之后特意过来想看看有没有新的。矿城还带了自己的同学朋友来添乱，小女孩们买起香水来像寄卡片一样。渐渐的，钟文身边总是围满了女人，其中不乏年轻的、有风韵的、热情的。虽然他面对这些女人只是面对试验者的心情，但有时要辅助他们试香，喷到他们的手臂上，甚至是耳后，让他们感受。有几次陈蜜霜在楼上给团队布置完

0: 作业，想下来接替他，让他进去歇一会儿，却看到他带着明亮的笑容，温柔地应付着女人们的问询。每次陈蜜霜都会停住脚步转身回去，他不会因此生气，可是确实有点吃醋了。不过他一丁点都没有表现出来，因为觉得这简直是没道理。这种没道理却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心情，令他难受的抓耳挠腮。
1: 这个时候去米兰反倒冲淡了陈蜜霜的醋意，他对钟文单独待在店里的担忧以及想念占领了高地，以至于酒店方签了字，确定项目结束的当天他就忙着回尼斯。其他几个人还想在意大利逛逛，陈蜜霜给他们放了假，还预支了一部分工资让他们好好玩几天，而他一个人去赶火车。叫的出租车到了门口，司机下来帮他放行李，陈蜜霜站在原地给钟文发了条语音信息：
0: 我现在去火车站，晚上到。
1: 陈蜜霜刚要上车，就听到有人用中文喊了他一声：陈蜜霜。他诧异地站直，扭头去看，发现一辆出租车紧挨在后面停下，邝盛从车里走了出来。好巧啊，邝盛抢先一步说出了陈蜜霜心里的台词。
0: 是挺巧的。
1: 这家酒店昨天第一天开业，我的一个委托方住在这儿，约我来见面。邝盛看了看腕表，我还有时间，一起喝个咖啡。
0: 不了，我没有时间，还要赶火车。
1: 邝盛轻笑一声，仿佛对他这个借口很是不以为意。之前我说的话可能不太好听，如果有什么地方让你觉得被冒犯了，我很抱歉，但因为邝盛我们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不值得呀。
0: 跟邝城有什么关系呢？
1: 陈蜜霜露出标准的假笑。
0: 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这个样子。
1: 话已至此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陈蜜霜对一直帮忙扶门的司机点头致歉，就俯身坐进了车里。然而就在关门之前，他还是听到了邝盛说了一句：我是真的很喜欢你，所以对于你做出的选择我觉得很遗憾。陈蜜霜深吸了一口气，发现死活咽不下这口气，还是按下了车窗回了一句：
0: 如果你是在替我遗憾，大可不必费心，和他在一起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棒的决定。
1: 说完陈蜜霜将车窗升起，司机平稳地将车子驶离。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邝盛丝毫没有停留，转身就进了酒店。但是陈蜜霜心情大好，在火车上还稍稍地睡了一下，下车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多了，虽然腰背很酸，但他还是很精神。钟文今晚在家，明天下午就要回格拉斯了，他紧赶慢赶就是为了能见面多说几句话。万万没想到的是，陈蜜霜从火车站搭出租车回家时，在离家四五百米的地方正好看到对面的钟文和一个女孩并肩向相反的方向走。
0: 不好意思，停一下车。
1: 陈蜜霜惊慌失措地喊司机停下，迅速下车回头张望，却只能看到模糊的背影了。不过他看清楚了，那确实是钟文，而那个女孩她也见过，是钟文的那个老同学。
0: 那个姑娘又千里迢迢地过来了。陈蜜霜坐回车里，让司机继续开，失魂落魄地翻开手机，上午钟文给她回复时对此事只字未提。五六百米的距离好似一踩油门就到了，根本来不及梳理心情。陈蜜霜独自把行李箱扛上二楼，屋里的灯都关了，安安静静的，他心里的火气却窜了上来。往常他回到家无论多累都会先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收拾好，可今天他把箱子丢在那里，背着随身的小包就又出了门。

0: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这世界全部的漂亮》，演播严萌萌、任景航，感谢您的收听。
1: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

0: 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古时候的人也看戏听书啊，那他们吃什么呢？可能有人觉得古代哪有什么零食啊，还真不一定。宋代有个词叫看食，就是边看边吃的东西。那时候说书唱戏的台子搭起来，周围全是卖零食的小摊儿，有人卖泽州糖，就是一种糖，有人卖酥饼蜜糕，跟现在的点心差不多。冬天夜市里还能买到糖炒豆子。宋朝人吃零食都有啥讲究？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岳老师觉得这事儿值得探讨。而且古人吃零食不光是为了解馋，还吃出了占卜，吃出了诗词，吃出了君臣之间的故事。
2: 咱们今天谈电视剧嘛，影视剧，您喜欢看电视剧，那想必一定更喜欢看电影。
3: 那必须的，
2: 哎，是吧？您看电影的时候，可乐、爆米花，
3: 没错，
2: 爆米花哪儿来的？
3: 前台买的。就是您的意思是古代有没有爆米花？
2: 哎，
4: 这题我会，
3: 你说说我听听。
4: 爆米花是玉米做的
3: 啊，
2: 来一个。
4: 上次我们讲过，玉米是明朝才有的，
2: 没错。
3: 所以你认为
4: 明朝之前不可能有爆米花？
3: 那我有不同观点。
2: 好，行，
3: 你看咱们小时候，现在的爆米花是有一个锅里面嘎爆啪好多出来，那咱小时候的爆米花可不是这样。
4: 大米花。
3: 对，小时候那是有一个炉子在那儿先转，然后呢套一个袋儿，
2: 哎，
3: 那嘣的一声，
2: 哎，
3: 对吧？然后我就上去就抢开始。
2: 对，
3: 那他拿个笸箩搁那一筛，对吧？把那个筛出来。那个可是大米做的，
4: 嗯，
3: 大米的历史就很早了，
2: 哎，
3: 就不是明朝的时候事儿了，
2: 那是那是石器时代的事儿了。
3: 对呀、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只要是咱们有了大米，有了火，然后具备了一定的这个金属器皿，可以使它升温升压，
2: 对，
3: 就足够产生爆米花。所以我认为古代有爆米花，只是它是可能是大米花啊，或者高粱米花什么的，
2: 哎，
3: 它也许不是。
4: 对，那肯定不能是玉米花，那大米花可能还真有可能是古人的零食之一。
2: 没错，
3: 但关键是他们，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2: 很愿意。王老师说的很对，其实爆米花作为一种古老的膨化食品，真古老啊，真古老。就是玉米爆米花，一般认为是美洲原住民发明的。
3: 哦，
2: 按现在的考古，石器时代那会儿，人家就会弄了。可能那会儿石锅石碗玉米粒儿呱扔进去，不是可能烧过头儿，嘣。就有了，至少现在说美人家说美洲考古发掘出个这个东西，中国这边呢也很早，哎，这个首先大米花的大米这个东西，当然咱们这儿水稻也是石器时代就有的作物，然后说这个爆米花加热使这个米粒儿蓬松爆炸，这个东西出现的也非常的早，至少我们说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中国宋朝又跑宋朝来了，宋朝确实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
3: 你发现宋朝人是真爱吃喝啊！
2: 哎，这个宋朝就也搞这个东西，它叫爆谷。
3: 嗯爆谷，
2: 哎，谷物的谷，爆谷，爆炸的爆，
3: 就跟爆竹似的那个爆谷。
2: 哎，爆谷，哎，说这个宋朝可能人说，大概宋朝那会儿就可能街头架个锅，或者像您说的架个炮筒，
3: 嗯，
2: 搁那儿大米粒儿、小米粒儿什么其他粒儿扔进去，咣咣咣爆开吃。那会儿呢，还专门有个名字，
3: 嗯，
2: 哎。这个也认为是可能是当时的方言吧，现在一般认为可能读作背楼，
3: 背楼啊，
2: 哎，
3: 感觉不像是北方的发音了。
2: 那这肯定是南方发音，因为这个，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它具体是不是真这么念。但是，认为这个词儿的意思是表示雷声，
4: 哦，
2: 就是炮筒的最后一下，轰！哎，按照我们都知道著名的诗人，
3: 嗯，
2: 田园诗派的这个范成大。他喜欢这个，这老先生喜欢写田园诗，喜欢写这关于生活的很多东西。
3: 他也爱吃零食，
2: 爱爱吃零食。他专门说有一个记载，就是说这个吴中，就是苏杭地区，吴中东南地区，炒糯谷以补，谷中薄蝼，北人好糯米花。就是说，这个他身边这帮吴地的朋友们算命，怎么算呢？不看手相，不测字，不看面相，爆米花。锅里炒米，啊，炒米听声，看这个米花开裂的形状，占卜算命，算完之后呢，因为它炒完之后，这个到米的糯米它外头那壳一炒熟的膨化的炸开，嘣，好像有雷声一样，说是范成大说北方人管这个东西叫糯米花，
3: 甲骨
2: 哎对，
3: 占卜的时候他也是要在。

0: 早上考，然后看你爆裂的纹路，来去看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事儿。那是不是也是按照这个？比如说我放进去20颗，我同样的时间爆了几颗，试试看。
1: 啊，反正这也不好说。但是你反正咱们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手里左手拿一片龟甲，右手拿一片兽骨，然后身上穿着各种奇怪的朝服，蹲在火前头，大家伙认为你是个巫师。你要是抱一桶爆米花站那儿，你这。魔法的意味反正就是这个不太对，但是确实挺神秘的。
0: 告诉他说我是撒豆成兵。
1: 哎一说撒豆还确实还跟豆还有关系。
0: 哦，
1: 说这个有一个民间的传说，说也是跟这爆米花有关的，叫金豆开花。这个故事的母题啊，就也是母题类型啊，很像这个西游记里这个奉仙郡那个故事。就说什么呢，说这个武则天称帝。把自己孩子不是当怀太子，是李贤什么的，都得给整没了吗？哎，篡夺李唐江山，说是玉皇大帝对此感觉很不爽，很不开心。
0: 哦，
1: 怎么办呢？不下雨，也是三年不下雨。
0: 这时候没魏征帮他办事
1: 了。哎，这时候是龙王变成正面角色了。
0: 哦，
1: 说这回管下雨的龙王，哎不行，这老百姓有点可怜，我下点雨吧，还是就违规下点雨。下完雨之后，玉帝怒了，哎，压在山下给龙王。说什么时候金豆开花，什么时候你出来？哎，
0: 就跟那个鸡啄完米、
1: 哎、
0: 狗舔完面、哎、火烧断锁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0: 没可能。
1: 嗯，但是越是不可能的故事，最后越要给出这个哎半成的答案。说金豆开花怎么开花？老百姓觉得哎龙王是个好人呐 啊不是好龙王，
0: 是个好龙王
1: 啊，是个好龙王。这我怎么给他弄出来呀？这研究金豆怎么开花，炒金子炒半天豆子也没有，种金子种半天也不开花。后来有一天突然看着米黄澄澄的小粒儿，金豆锅里炒炸的开花，金豆开花，焚香上表说给玉帝上供，上一供爆米花，玉皇爷老天爷看啊，金豆开花爆米花供给你了，把龙王放出来。认为玉帝放出龙王那天是2月2，山从龙王身上挪起来，龙王把脑袋抬起来，因此龙抬头也叫春龙节。
0: 哦，是这么来的
1: 啊。也不是，这只是诸多民间传
2: 说
1: 的一种
2: 之
1: 一，这
2: 一
1: 种。
0: 所以2月2如果按这个传说来的话，也是爆米花纪念日。
1: 哎，爆米花节。
0: 那除了这个爆米花之外，古人还有别的零食吗？
1: 哎呀，那可太多了。这个刚才说半天宋朝，马上以宋朝为限啊，因为这个往前往后零食过多。
2: 那我们选一个中间节点，
1: 就
2: 宋朝。就
1: 宋朝，我们说简单讲讲这头有几类啊。首先，第一大类果脯果干儿，
0: 晒干儿。
1: 哎，这是自然，你这晒干是自然干燥，也可以人工干燥，就是整点火烘干也可以。
2: 嗯，
1: 哎，这个宋朝整体上比较多见的，还有比较有名的，我们头一个说，这个大文学家、书法家蔡襄，苏黄米蔡。
0: 嗯，
1: 蔡襄有本书《荔枝谱》，里头专门有两条写怎么制造荔枝干儿，
0: 这可好吃这个。
1: 对，一种是所谓这个就是红盐制法，盐卤。这就是盐卤煮沸，给它煮干，靠盐来脱、
0: 哦、
1: 盐分来脱水。
0: 那其实是咸口的。
1: 哎，不，就是炒甜的菜，你放点盐，是不是提甜味儿？
0: 没错。
1: 哎，
0: 想要冰激凌特甜，就往那个冰激凌的那个原料里边放点盐。
2: 海盐冰激凌。
1: 哎，有这红盐荔枝根。
0: 嗯，
1: 哎，这是一种，这是人工的。还有一种叫白晒，这就是自然干燥法。
0: 哦，就是放在那儿晒。
1: 对，
0: 晒足180天。
1: 对，还有一种柿子，
0: 嗯，
1: 柿饼，它不光是大柿子，还有这种小柿子，像是这个当时有这个叫《郑和本草》，有那么个书，
0: 嗯，
1: 他是说这个当时有一种叫小柿子，也叫软枣，然后俗人礼俗啊，就是把它晒干了，就称为叫牛奶柿。但是说这个牛奶柿这个东西性格，这个本草里说啊，说这个东西性太凉，你不能多吃，吃完拉肚子。不过后来想想，柿饼吃完也吃多也拉肚子。
0: 对，是。
1: 至于其他的，你像这个芭蕉根、梨根、杏根、山楂根、山楂条、桃根、桃条啊，那个焦枣、梨圈、桃圈更多了。
0: 古人吃挺好嘛，这不是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些有条件的人来说是有很多选择的，
1: 那选择可太多了。
0: 嗯、
1: 这还只是咱们果干呢，果干进一步加工就是蜜饯嘛。
0: 哦，
1: 咸这东西不够甜，怎么办？蜜得泡。
2: 荔枝干变成荔枝尖，这题我会。
1: 哎，这又回菜香了。这不光这是啥呢？蜜橄榄，还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正和正类本草。说这个，而且它这个橄榄还不是中国橄榄，人家这个正类本草里说的这是进口橄榄，人家说是这个雍州，有一种，当时就是像现在南宁，雍州有一种啊，就是这个秘制橄榄，就用秘字，哎，就切三瓣用秘字秘橄榄，说用的是什么橄榄呢？这本草里写波斯橄榄，
0: 波斯橄榄，
1: 哎，就是阿拉伯那边进口来的，就那片。进口原料到这儿二次加工做蜜饯，广西南宁特产蜜橄榄，这还有呢，像这个金桔，
0: 哎呦，这可是要是蜜出来可好吃。
1: 哎，咱们现在做这菜冰糖金桔，
0: 对对对，
1: 哎，宋朝也有，韩彦直是当时名臣，还有本书叫《橘录》，
0: 矿机名将韩世忠之子，
1: 韩彦直这个《橘录》里写呀，就是柑橘还有金柑都可以切瓣儿。压去核，就把那橘核全都弄没了，自制以蜜，哎，金柑着蜜，尤胜他品。
0: 哦，现在我最爱吃的这种国府蜜饯，就是橘子盖儿。
1: 橘子盖儿
0: 最爱吃，就是它那个橘子完全干干的，也是里面没核，
1: 对，
0: 然后那个扁扁的，就是一个完整橘子橘瓣的形状，扁扁的，一片就可以在嘴里咂摸很久，特别好吃。我可喜欢，我本来就爱吃柑橘类水果。然后你要弄成这个，那可不就棒极了吗？
1: 你看韩彦直那橘露就是，橙子，还有这个咱们说这个红橘子，猪肝，猪红色的那猪。
2: 曹老师给咱俩这份提纲里边，我发现了一个亮点，就这个蜜字的零食里边，居然有蜜椰子，这怎么蜜啊？
1: 哎，这是也是本草，就是苏颂《本草苏经》啊，椰子这个敲开。椰肉弯出来
2: 哦，弯出来，吓死我了！
1: 我不是把整个椰子拿去蜜里泡，那个过分了，你也啃不动啊。

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就是能甜甜蜜。
2: 对，
1: 这就是椰肉干儿。
3: 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2: 啊，
3: 就蜜人面子是什么？听众朋友们，这个人面子就是人脸皮那个人面子，哎，
1: 那仨字儿。
2: 那人面子是一种果子
1: 哦，
2: 哎，就是按贵海鱼衡日，这是当时这个宋朝的一个物产书。
1: 嗯，
2: 哎，这里头写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它那果核如人面，啊，它那果核弯出来，乍一看有点像人脸。
1: 哦，
3: 哎，
1: 就它那个纹路上感觉像一个。应该是像
2: 对，可能是带点鼻，带点眉毛，带点
1: 眼儿。
2: 根据咱们那个常规定律嘛，有三个点就会看起来很像一张脸。
1: 对对对对，
2: 哎，这人面子。
1: 嗯，这些都是各种蜜饯。
3: 蜜饯，那还有呢？
2: 蜜饯这是泡的，还有炒的。最有意思是栗子，
1: 糖炒栗子。
2: 哎，炒栗子，炒栗子是正经，是宋朝开始出来
1: 才有，
2: 才有。一般现在我们看文献里，唐朝对栗子记载。要么是生吃，生吃那玩意儿
1: 并不好吃，
2: 哎，对，
1: 而且不好开，
2: 对，然后要么就是煮和蒸，纯拿东西当饭吃，
1: 用它的碳水，
2: 对，栗子这个东西碳水确实是它的热量和碳水确实是高，那这东西吃一顿那真是非常强的这种能量补充剂，
1: 嗯，
2: 但是
1: 而且栗子味儿还香。
2: 就是您就拿它单吃也行，把它搁菜里一块煮也行。
1: 嗯，
2: 但是好像就变成一种蔬菜，
1: 栗子鸡。
2: 哎，成这，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大家伙儿这个炒货也有了，糖也有了，锅也有了。
1: 对，主要是冶铁技术发展了。
2: 哎，这个宋朝人拿，炒炒试试。
1: 嗯，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咱们在家做饭的时候，之前呢就是一锅炒。后来突然呢，买到了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烹饪工具，
2: 哎，
1: 比如说就像我第一次有了空气炸锅，
2: 哎，
1: 然后就什么都想扔进去炸一下，你的红薯炸一下，啊，什么这个鸡翅炸一下，豆腐炸一下，鸡蛋炸一下，就这种感觉。宋朝人这个冶铁技术发展了，大家有了比较薄的可以炒锅，不再像以前刚一顶搁那煮，就感觉也是这种暴发户形态啊，就什么都搞里头。试一下，
2: 对，试完之后很受欢迎。
1: 嗯，
2: 陆游，这大家伙都认识，
1: 对，
2: 大文学家，大名人。
1: 嗯，
2: 回忆说什么呢？《老学庵笔记》说故都，说他原来在京城住，说这个炒栗子有卖这个的。
1: 嗯，
2: 名闻四方。
3: 哦，
2: 哎，说不就是说有那么一家店。
1: 哦，
2: 炒栗子名闻四方。
1: 那叫栗子张。
2: 哎，但这家可能姓李，叫李和炒栗。
3: 哦，
1: 哎，栗子李。
2: 哎。说这个陆游给他评价是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就是其他人怎么学不来，那味儿就是好，好到这个陆游到老了。

0: 人家在家隐居，大半夜想想也受不了，专门有首诗。
1: 哇，
0: 是一首诗，诗的题目你听完之后你觉得很搞，夜食炒栗有感。
2: 写诗就跟咱写日记似的，半夜起来突然想点啥写点啥。
0: 哎、诗写的很有画面感。
2: 嗯，
0: 说什么齿根浮动叹无衰，就是说牙都晃，哎，牙都晃了，说、
1: 哦、
0: 哎，我也是老了，
1: 老了。
0: 哎，山栗刨翻聊野鸡，大半夜我饿不行，我吃点栗子，吃完之后吃挺饱，哎，不错。
2: 哦，充饥。
0: 哎，唤起少年经年梦，和宁门外早朝来。吃这栗子，我想起当年我年少时候，各京师上朝路上就买炒栗子。
1: 哦，哎，那说到栗子，我能推测出来，古人至少还有一种零食，
2: 什么？
1: 点心。
0: 那可不是一种的事儿。
1: 那就因为点心
2: 糕啊什么的。
1: 对呀、
2: 啊，
1: 对呀、
2: 啊，
1: 对呀、啊。因为点心有很多种馅儿，
2: 说到了你的快乐点上，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现在小张已经是满脸的笑容。
1: 怎么会有女生不喜欢吃甜的呢？
2: 嗯，专门有一个甜品味。
0: 哎呦我天，这个点心这个东西吧，现在是已经是很多种这个零食制品的统称了。
2: 嗯，那宋朝人的甜品味里装的是啥？
0: 那会儿宋朝人的点心可不一定是甜品
2: 哦。
0: 哎，就是小笼包子在宋朝也算点心。
2: 茶点，
0: 哎，凡是精致小食，
2: 嗯，
0: 在宋朝都可以叫点心。点心这个词儿最早呢，可能是唐代出现的。
2: 嗯，
0: 你看，南宋叫吴曾这老先生，他有个《能改斋漫录》这么个书，他说叫世俗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自唐时已有此语。说唐代，他说唐代有个叫正餐的，这个当官的，哎，这个他夫人呢，说是给他做早点，
2: 嗯，
0: 哎，这个顾不上照顾自己弟弟，怎么办呢？就是让他随便找点什么小食品吃一吃。
2: 嗯，
0: 就意思是说，我这儿这个很忙，儿可点心，就这个，哎，就是这会儿就有这词儿。这个到了南宋的时候啊，点心这词儿就更普遍了。
2: 嗯，
0: 按照这个当时一个官员叫周密，他有一个书就记载当时朝廷里头。说这个丞相叫赵雄，哎，赵雄这个身材魁梧，就膀大腰圆，
2: 嗯，
0: 哎，宋孝宗特别喜欢他，觉得这长得好，也能干，但是听说这人特能吃，这膀大腰圆，
2: 哦，
0: 能吃，说饮食数倍于常人，
2: 我的个天爷！
0: 哎，正巧呢，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宋朝南宋有两个奸相。一个叫贾似道，一个叫史弥远，就是史弥远的爹。哎，说这个叫史浩，当时给宋孝宗进献这个一种酒具，玉海，就是超玉做的超级大酒碗，可容酒叫三升。
2: 我的天哪，那不就是个盆吗？
0: 哎、啊，也不知道是进的什么东西，是进个缸是进个桶，反正哎，给玉做的三升。赵雄正好有一天过来开会。宋孝宗就说：“哎，那个我听说你挺能吃，我想，他这词儿话说的很有意思，叫文清见淡，就听说你很能吃。
2: 嗯，
0: 哎，朕欲做小点心相请。我你听这个语气就感觉好像
1: 今天下午领导请我吃下午茶。
2: 对，
0: 但是你没想到领导请你吃下午茶，最后给你掏出什么东西来？那宋孝宗可能坏就说：哎，我听说你很能吃啊，
2: 嗯，
0: 朕给你弄点小点心呢、啊，咱们一起来吃啊。”宋光宗遂命中贵人捧玉海赐酒，
1: 领导给我端来了三层大蛋糕，
0: 小点心。哎、
2: 哦，我是食量大，但并不一定是酒量好。
0: 这按周密说法，那玉海，容酒三升。
2: 对，
0: 哎，拿这玩意儿请赐酒喝吧，请。
1: 不是说请人吃小点心吗？
0: 啊、
1: 怎么只给酒、啊？
0: 刚赐完酒，你还没听后半句呢。
1: 啊、
0: 后半句是既以金样捧龙吹。百枚，
1: 哦，给了100枚小点心。
0: 哎，
1: 哦，
0: 金样捧龙啊，
1: 嗯，
0: 拿这个炒特别好的那种点心匣子，
2: 嗯，
0: 各式各样，先给他捡100个。
1: 嗯，这个人的能吃写进了史书里，
2: 这超级大胃王
0: 啊，对，没吃了。周密说呢，食其半，赵雄那么大都那么大，饭量也只吃一点顶不住，陛下我实在顶不住
2: 了，吃50个也很牛了，这是点心，
0: 对，
2: 就已经有了，
1: 还有吗？
0: 果酱吃吗？
2: 你都来点心了，来点果酱行
1: 啊、哦！我刚刚也猜到了，你想他能做蜜饯，能做果干、
2: 嗯、
1: 那他差不多也能做果酱，不就是兑点水或者兑点糖浆的问题吗？
2: 再和点蜜嘛，
1: 哦、
2: 哎，嗯。

0: 切碎了和点蜜。
1: 对，可惜是没有面包。
2: 哦，没事，这抹馒头上一样。
0: 炊饼，
2: 嗯，
1: 对，当时是记过的，咱们说文献里记载过的，
2: 嗯，
1: 果酱的叫做乌梅糕。
2: 哦，你是不是想到想跟我一起唱歌？
0: 乌梅子家。
1: 哎，老朋友荔枝糕。
0: 哦，荔枝真是频繁出现。
1: 薄荷糕。
0: 什么糕？
1: 薄荷糕。
0: 薄荷糕
1: 啊，
0: 代替口香糖。
1: 哎，
2: 哦，有可能。
1: 哎，
0: 清新口气。
1: 橘红糕。柿子糕。
0: 橘红嗓子不舒服，吃栗子吃多了，
1: 哎，
0: 上火，没法对答如流了。
1: 哎，
0: 哎，皇上，我这今天啊没法给您汇报工作。
1: 你这是遇海喝多了。
0: 那这是有这个果酱，有干果，有炒货，各种各样的全都有啊。啊，大家已经吃的不错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零食哈。
3: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4: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3: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4: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一起去感受自然赋予文学的磅礴生命力，跟随作家张伟走进他的灵感源泉。在他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着一个地名，西兰子。正是西兰子那片神秘的林野成为了他的创作源泉。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张伟的脚步前往山东龙口，听他与自然的对话，如数家珍地辨认见到的每一株草木。
4: 我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乡，我的故乡在林野，我的故乡在旅途。如果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西兰子的人，那条荒野就是我的实力。
5: 我现在写东西只要累了我都到这儿，我不太到北边那个很规整的铺的石头路，因为它勾不起我童年的那些林子的记忆。这一边它都是原始的，原始的才让人就很放松很亲近，所以我愿意到这个林子里走。我一走到这个林子里就觉得回到了过去。这都是木贼，你看这木贼，这是马尾草，这是什么，这是构树、灰菜，这是大炮丸。比如说爬到一片上，这都是绿草。什么叫绿草？一个草字头加个纪律的律，就是和一片网什么。这里边的野桑事很多，这里边这个边上好多的麻黄，你来看这一片。早的时候别感冒了，身上还冷，就弄它烧水喝了就喝麻黄。这是茜草，这活血的茜草，下面都有根了，野生红色的根，对，茜草。嗯，有一个草字头加个西，这茜草，你看那野蒜那里边，这野蒜它还没有长得很大，它可以长得像小芋头那么大。
6: 就是刚
5: 它这个
6: 不行，
5: 对它做出来的这个菜特别好吃。这个浪鱼啊，我一直找不到，我在这找到了两颗浪鱼，不像这个皮不一样，像黑松的皮，这是一种，书上经常讲的浪鱼或者朗鱼，就这一类鱼。这整个林子就这么两颗，这些树都不会少于百年的。这些树，你看这树的折面。一个人的话，你要老是画弄不过来的，真比他大的人树的遮面。去年有一场那风灾，刮到了85棵大树。过去啊，这种风也有，为什么造不成这种破坏呢？它周边的生态没破坏。现在建了楼去，楼层的空隙涌过来了风，它那个力量大得不得了，像铁棍一样横扫。它走一条线。它这个线 S 型的，这一个 S 型的这树全倒了，也有意思，它和蛇一样，它是 S 型。这是我们家在苍苍茫茫的林子里边的唯一的一户。西南方向有一个国营林场，我的中篇小说《蘑菇七种》就是以它作为一个版本。这里边的负责人这个厂长都叫他老丁，他不识字，但是在那一套的社会话语他掌握得很娴熟。所以他说我们这个林场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我们是用哲学来管理的。他对老丁啊又恨又爱又怕，他有一种这个海嘎

0: 太阳蔚蓝子，我们这一波小孩啊都撅着屁股排成一排，那哈，这个提一脚，那个提一脚，回头像小鸟一样喂那么一筷子。我是个轰轰烈烈的人，我不做后悔事，做过就不后悔。我敢打光棍，敢报仇，敢一个人住着灵族小屋。别人说我，我不听，全当苍蝇下哄。我们西走是我喜欢的一个宋片，他那种放肆的、幽默的，当然我一再用到了"饱满"这个词。想象力对于我个人来讲，也是最大胆的一次。没有王七总，可能就没有这个语言。从我们家的小屋呢，顺着这个小路，穿过林场，完了来到了西兰子。九月预言里边写的主要的人物都在这儿了，这就是那个大脸盘，他占据了整个小村中心。侯小兵家在这儿，屠宰手方启大约在这儿，庆余在这儿，千里背奥子的金祥大约在这个位置上，闪婆就那个盲眼的女人在这儿，特别亮，我记得她的眼睛这猛的一闪，一闪以后赶快合上。西篮子大概就在那个方向，随着被这个煤矿挖塌了，塌陷了以后，那个村子就没有了，但是也在废墟了。好久没来了。不光是西篮子没有，更远一点的灯影都找不到，
1: 俺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
0: 散布在周边的。现在叫社区了，那两个他不知道住在哪里了，
2: 这个变化太大了。
3: 我不知道是什么，
4: 你说呀，你说。
3: 哎呀，我一提起你就知道了。你
4: 说。谁？
3: 唱歌的哥哥。
4: 哦，去唱河他哥哥。
3: 啊、
4: 哦，他是我同学啊，在初中，在果园小学里边。
3: 在恁家，恁老老房在哪？
4: 老房子在反
3: 啊，
4: 我是。
3: 老房子
4: 找不到他
3: 了，在那后院，恁那房后院有活院呢，一个地方，
4: 就
3: 大房呢，
4: 就是沙岗的林子、
3: 啊。
4: 我不是指这个，不是后来他们搬那个搬迁那个不是，就在林子里，我们一户你忘了，有果园沙岗的，不在那儿，不在那儿。
3: 就在往里靠那个大爷那个果楼房，
4: 不在那个位置啊。
3: 果楼房后院，
4: 果楼房
3: 不
4: 大梨子树对吧？
3: 啊，
4: 那林子我知道，它不是这个位置，那个位置吧。
3: 哦，
4: 这位置，这是什么矿？这个矿，
3: 这是潮粉煤矿。
4: 林场你还知道吧？
3: 林场在那个位置。
4: 对呀、
3: 啊，林场。
4: 林场南边就是西兰子，对吧？我们那会儿正往那儿上西兰子去，我们离西兰子最近，一户当地人都没有，只有两户是学的当地女人，一个官娶的，还有一个哪里北里是哪，全是屋都是流浪来的。你记得我们家前面是一片大水洼子，那是榆树什么的，你记得
3: 啊？对，
4: 是吧？
3: 对对。
4: 我们家就是个在沙岗子野林子里边。
3: 那了，那别别了，你把小伙，
4: 把我拿
3: 啊！
4: 太好了。
3: 不是，你
4: 这个
3: 这些别，现在我给
4: 你种这个，你种这个比。
3: 现在我给你扒点。
4: 不用，他那个有啊，你种的比他那个大。
3: 你太不好意思了。
4: 我这我明白，咱俩不贵，我见你今天特别好，我没想到。
3: 走啊，
4: 走走走。哎呀，辛苦。
0: 当地的篮子就是叫荒野，它叫篮子，西篮子它就慢慢的形成一个村民了。这是一个只有十七户的一个吉普赛式的部落，全是流浪汉。他跟当地的原住民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说话和当地人不一个口音，南腔北调。在我眼里，这就是像一座大城市一样的风骨。如果说作家一定要有一个故乡的话，我愿意认领西兰子，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所以我依据他的记忆，我写了我个人最重要的作品。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 潮入对象。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停吧。停吧就是河豚呢、啊、有剧毒的鱼，后来才知道是厌恶、惧怕、躲开的意思。海鹰现在还活着，所以它长得好。
2: 有多大？
0: 那比我要大得多，但是还在，就是据说还在。
2: 那有可能找到它吗？
0: 找不到，那得一个月也找不到，专门找的话。
2: 那本地人是不是给他们起了个外号？
3: 对，你咋叫？
5: 你怎么那么死、
3: 啊？起了外号叫什么？叫死听不，
6: 听不成。
2: 听不是啥意思？
6: 听不就是闲话口音不管一样，听不听不也，俺家都是这么写。
3: 也是说他瞧不起你。
7: 有个叫肥，
3: 肥
7: 啊，还有挺方。闪婆
1: 不知道，
7: 都不记得啊。这有个叫感应的，
2: 感应
7: 鹦鹉的鹦，
2: 感应个子高高的，一个大辫子在后头拖着，那个辫子都拖到屁股上。
3: 哦，
2: 那腿长
3: 了去了，
6: 这不是你
3: 长足气儿，他的名叫长足气儿，叫感应，感应他的小名叫感应。有
2: 啊，这人还在不在？
3: 在。
6: 对，
0: 感应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一双撩动不停的男腿，辫子粗粗，长可及腿，越长越高，身腰很细，又很丰满，眼睛黑亮做人。她是一个奔跑的一个女神。整个村子里边的都喊叫是感应感应，我还原了这两个字，我觉得是追感应，他跑得快，追感应。
2: 那张老师给你看一段录像，
0: 嗯，
2: 你看看。张维印认识吧？
5: 张维印的那我弟弟，
8: 我们挺好的，他是那个张树英。
2: 那张伟可以说，当时你是这个西兰子最漂亮的姑娘。
5: 哎呀，白说
3: 大长辫儿，
2: 个子又高，有个大辫子。
3: 大辫子
5: 啥呀？
3: 对，
5: 女白人吧，
3: 最漂亮。
2: 那时候是不是留个大辫子？
5: 是我两个辫子很长，到我后腚。啊，他们都给我留大辫儿。
8: 他留大辫儿是我，今天来吃。
2: 这是年轻的时候，这时候大约多大？
9: 来海中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 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0: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那时候二十吧。
2: 二十。
5: 嗯。
2: 这个也是你。
5: 那个时候就是二十五了，我去结婚。
8: 认啥呀？今天在我面前说，我不认。你常看张伟啊？
2: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起。
5: 啊。你给我问个好吧。
2: 好。
5: 给张伟问个好哈。
2: 好，我跟他说。
5: 啊。
2: 好。
0: 哎呀，凯英，他是一群男女的头，就在这个地瓜里、红薯地里啊、玉米地里在那边奔跑。月光下，不光是他呀，整个的西兰子的少年青年奔跑起来好极了，那太好了。
9: 在九月预言的故事里，红薯是艰苦岁月里的救命粮，现在山东龙口一带依然在种植，不过张伟觉得现在的红薯不够大，不够红。然而随着收割机翻过田垄，游客纷纷上前争抢，今天的红薯早已不是过去的贫贱身，而是成了城里人争先抢购的美味。您看，现实生活正以其独有的方式续写着九月预言的故事。下面我们

0: 或者说像火炭一样，不是这个这种颜色没有啊，都通红通红的那种。这个新的品种，你看这个哈，这个，这是最小的哈。当年保存它唯一的办法就是切成地瓜干，晒干以后它就可以保存很长时间。海边湿度大呀，它很容易发霉。无论是蒸着吃的磨成粉，它是很苦涩的。当年西兰子从他们的老家背回来一个袄子，能够做煎饼。这个煎饼上纸那么薄，能够叠起来像一张报纸一样，一卷一卷的握在手里吃。这在我们眼里真的是新奇的不得了，像一个神话呀。
1: 张伟呢，就有这种预言体的写法，比如说什么摊煎饼，这些事儿，他表面上是写的这个农村的一个生活一个状态，但你又感觉到不是。
2: 他又完全避开了一些时代的工作矛盾，转向一个人性啊、艺术啊、深究当中去。
0: 这是个西兰子，典型的就是一块文学，也是一块苦难。这是在苦难里边扒拉出来的一块欢乐，特别有意思，也觉得特别珍贵。
3: 没烧到那个，没烧吃地瓜。
4: 哎呀，这进皮骨，把胃气坏了，就倒一杯一杯。
5: 但是这两天卖了得多少斤呢？
6: 头一天就卖了10000多。你告诉我，
7: 啊，我告诉你哈，嗯。65哈，
8: 对，65块钱来，
7: 你在这喂吃它。
6: 对呀，
9: 最好吃的腌肉。
10: 45年前，这是我们的教室，这个地方正好有个木门，张伟就在这个木门，他在外面，在整个教室里边是一个僻静的角落，符合张伟的性格。78年他考入烟台师专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200-300万字的写作。
0: 写作直接里面有一个声音，外祖父，那时候孤独嘛，外祖母带来他留下了很多的书在林子里，到后来识字以后他把头发都没动作。14岁就给我书了，把南部生活基本是在整个的叫来河以东的半岛游荡，一直到我考学。
10: 这是我们中文系的荷塘教室，张伟创立的致富文学社，就是在79年秋天的下午，在这里举行的。后来文学社创办的这个刊物，定名为《贝壳》，到了80年的1月份，创刊号第一期《贝壳》出版了，全是首歌。就在毕业前夕，山东文学第5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达达西赋》。
0: 旱季的小河，靠堤的地方露出一片白沙，就是河心的水还哗哗的流着。达达西赋走在小桥上，低头细细的望着流水，水里有星星，还有他自己的影子。
2: 当时这个伤痕文学啊、反思文学啊、这些改革文学还都是一个高潮、一个盛行的时候。但是张伟当时没有随着大流，达达西赋啊、一潭清水的声音，完全是回到文学、回到艺术、回到人性。他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的世界。
0: 那个时期的作品，他们是我最初的少年记忆里边最美好的那一部分。它里面较少苦难，更多的是对于自然和自然当中活动着的少男少女的那个描绘、勾画。
11: 成名以后呢，很多人约他稿子的，他就在那些写过的稿子里头呢找一找，做一些修改给人家，就拿去发表。后来他觉得这么下去以后啊，对他继续往前走啊不利。
0: 我觉得那些稿子留下来正好是个祸害，
11: 我说你挑一部分吧，咱们出一本书。最后他挑了就

0: 20万字左右吧，出了一本书叫《他的情》，我就烧掉了大概有300多万字的稿子吧。
1: 你看当时说还要再写10年陆清河，我当时说恐怕要写一辈子。
0: 每天清晨太阳还没出来，赛艮场上就忙碌起来，洁白的像雪一样纯净的粉丝悬在一行行架子上了，姑娘们赶紧伸手去摆弄它们，直到它们完全晒干，轻的像柳丝一样在风中徐徐飘动。当年古传那个赛艮的大致就是这样，那架子也高，木头的，那一片很壮观了。小的时候就看到海边的沙子上那一片这个赛粉丝的，我印象还深。我从很少的时候听到一些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他要找一个事件像一个容器一样把它容纳了，这粉丝这种东西它很有诗意，有这种神秘感，所以我就选在了粉丝场，把这里边核心的一些内容给装下。
2: 那个时候的张伟老师呢，虽然不足30岁，可是呢，他对社会、对人性的思考就充分体现在这本书里面。主人公崔宝普这个人，他呢，其实是一个既怯懦，可是感觉又很刚强的人，他那种善良和真诚。
0: 崔宝普性格的某些部分，他是我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的赋予，他对社会。包括当时的变革，特别是他整个的这个家族所遭受的这个曲折的这种起伏跌宕的命运，他也是追问为什么会如此。
1: 完全在农村呢，他读共产党宣言，后来有人当然也批判批评他说你这个太牵强了，其实不牵强，这就是张伟。张伟本人我相信他就读过共产党宣言。
0: 接近30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苍老很陈旧，甚至有点老谋深算的感觉啊，当然他有年轻人的这种冲动，正是这种复杂的互相冲突的一些性格堆积在一块儿，可能反而成就了我过去的创作。古传最重要的还是水爆铺和一个潜在的我，我这个作者唯一写作的这个我，特别是生活中的这个我，要高得多。我觉得我从更高的我在吸收，这个我对我俯视、监督、期待。
3: 我的疑问就是，这么年轻的张伟能写好当年的土改吗？
0: 这是我认到江东半岛最大招远的一个粉丝场，我去待了一个月。古传里边这个规笔很细的帐幕，这个帐幕从头到尾像锁链一样的捆住了古传，它散不了。你现在去看他的帐，他都能合起来，都符合会计的那一套啊。
4: 这当个作家不容易，这个有时候还要当会计。
0: 他这个对古传里边，它涉及到个复杂的东西，像中医啊、会计啊这些。这里边是档案。
5: 嗯，对，张老师，您的继承的档案都存放在我们3楼4号名人档案库房。嗯、啊，这一部分就是您当时继承的收
0: 藏。对，这是古传的。
5: 啊，对。
0: 你看，我过去收稿所有的唱片几乎都是如此。你看，这都是我自己这个缝的呀。我是为了区别一二次的修改，所以第一遍修改是蓝字，第二次修改我就是红字了。这一天比如说我能够写1000多字或者2-3千字4-5千字，也绝不写那么多，一天一定要克制，整个把这个文气虚的饱满。
3: 因为他说的这个古传当中的一些故事人物都是他在整理这个档案的时候所见所闻所录，古传的那些他都有根有据。
0: 我看了大量的历史档案， 对我原有的一些目击和听说，它有一个文字的一个佐证，它会使我知道的多，看到的多，它会促进我的想象力。无错，我一开始是藏到了一个招待所里。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清晨5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天气逐渐变凉，人们进食的欲望大大增强，而且部分人群会选择在秋季进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的痛风就又犯了。
8: 那对气候变化的不适应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复发，再加上很多人选择在秋季进补啊，贴秋膘，就会引发痛风。那么痛风是什么呢？现在医学呢对痛风的分类呢，现是肿胀疼，跟风湿类风湿有点像，但是它不属于关节病，而是代谢性的疾病。人的营养代谢呢是4个步骤：摄入、吸收、利用和排泄。好比说呢，我们吃上一口米饭，这里面呢有蛋白质、脂肪、糖以及各种维生素、矿物质营养。我们把这口米饭呢吃到嘴里咽下去了，它进了胃里面，我们把这些营养摄入了，然后呢胃呀把它加工成食糜送到小肠，小肠的容

毛啊，把这些营养呢吸收进入血，这叫吸收。啊，如果吸收不好呢，营养物质呢都随着残渣一起变成了大便，那咱们就要缺乏营养了，对吧？但是吸收了这些东西进入的血仍然不是目的。咱们的目的呢是要细胞呢要利用这些营养。所以啊，血带着它把它送到每一个细胞去，让细胞把它吃掉，来变成呢自身的能量，或者呢细胞生长的材料。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利用。啊，利用啊才是我们吃饭吃进这些营养的最终目的。然后细胞呢把它利用完了，产生的废物呢还要能排出去。这是排泄最后一个步骤，比吸收还要重要。如果我们小肠的吸收功能不好，吸收的很差，最多呢就是得到了营养少，造成我们身体营养不足，气血亏虚。但是如果吸收完了，这个东西进入了血而不能顺利的利用它，那么这些东西呢就会在血里面长时间的待着，就会成为呢污染血液的废物和垃圾。比如说呢高血脂，就是脂肪类的营养呢不能够利用，或者是细胞代谢出来的垃圾呢不能排出导致的。你再比如说高血糖啊，那就是糖不能顺利的利用，在血里待着造成的。痛风的本质跟高血脂糖尿病一样，纯粹的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是因为蛋白质呢不能正常代谢，利用率太低导致的。有人可能要说啊，痛风它不是嘌呤吗？你怎么说是蛋白质呢？您以为嘌呤是什么呢？它不是什么毒素，而是蛋白质的代谢产物。所有蛋白质呢都是嘌呤的来源，蛋白质降解为氨基酸，氨基酸再降解产生嘌呤，嘌呤代谢不出去，在体内氧化，最终形成尿酸。那么尿酸在人体当中的存在，就像我们把盐放在一杯水里一样，水里的盐放太多就很难溶解掉，吸出来成为晶体，尿酸也一样见了沉淀，沉淀在身体关节最常见的那就是大拇指的脚趾的关节，因为它离心脏是最远的肢体远端，而且这个地方的关节腔是相对比较狭小的。你看通过海鲜豆制品都是蛋白含量很高的东西，也是嘌呤高的，所以很多人就对肉类海鲜敬而远之，戒掉肉蛋奶，不碰动物内脏和海鲜，多吃素，甚至呢选择天天吃素。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啊不是所有的素食都是低嘌呤的食物。你像西兰花、菜花这类的蔬菜，黄豆、豆制品、菌菇类、蘑菇、木耳、金针菇、菠菜啊，菠菜呢它都是含嘌呤高的常见的素菜，嘌呤含量呢可不比肉类低呀。那么得了痛风该怎么办呢？大多数的痛风患者呀就使用了秋水仙碱和非甾体的抗炎药，基本上呢都能够有效的降低痛苦。非甾体的抗炎药啊，俗话通俗点说，就是一类具有抗炎、抗风湿、止疼、退烧和抗凝血这些作用一类的药物的统称。像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普热西痛啊、阿司匹林啊、布洛芬啊、福他林这类的药物，都是非甾体的抗炎药。

啊，一般痛风患者的常规治疗呢，就是服用秋水仙碱和这类的止疼药。尿酸值居高不下的，还会加服别嘌呤醇。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给你打激素针，注射地塞米松或者呢是泼尼松。啊，激素针呢、一注射进去，很快痛风就能够缓解，乃至消失了。但是呢，你一直打激素，身体呢就有耐药性，而且呢还有副作用，啊，身体变胖啊，骨质疏松啊，甚至股骨头坏死啊，又要关节置换了。所以说呀，得了痛风呢，千万不要盲目的用药，特别是用那些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类的药物用完之后呢，恢复了看似很快了，实际上呢，病根病因被深深的隐藏起来了。看到都是表象啊，所以呢根本就没有治病去根的时候了。还有一种手术治疗呢更痛苦，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就是把皮给切开了，再用镊子或者是医用的针钩把患处的表皮呢给你揭开，把里面的血呢冲干净了，露出白色的块状或者呢和颗粒状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痛风石。手术就是要把这些白色的东西呢通通的去掉啊，清理干净。但是呢痛风石去掉之后能代表痛风就好了吗？当然代表不了。痛风石清理出去了，它还会再沉积再长，因为你体内的代谢环境并没有改变。怎么办呢？可以考虑呢补充酵素啊，提高体内的活性酶的含量。补充了活性酶可以起到催化作用，能加快人体的生理反应速度，促进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加速呢尿酸的排出。另外呢要多喝水，帮助呢稀释尿酸，来刺激肾脏呢把多余的尿酸通过尿液呢排出去。也可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可以呢帮助提高呢肾脏的代谢功能，促进尿酸的排出。另外呢理论上来讲啊，温度下降的时候尿酸的溶解度呢会下降，更容易形成尿酸盐结晶，从而呢诱发痛风。所以痛风患者在秋季啊应该注意的脚趾啊膝盖啊这些部位的一个保暖啊，避免受凉受冻。痛风患者一定要注意管住嘴，啤酒海鲜套餐不适合你，贴秋膘呢也不适合你。不仅不能贴膘，还要控制体重，减少脂肪的堆积，因为脂肪的增加呢也会加快痛风的发作。有氧运动，活动关节，消耗呢脂肪。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秋季肩颈伤痛高发，激活这些穴位，一招搞定疼痛。
3: 最近这几天啊，我发现咨询就是颈部还有肩膀疾病的一些朋友啊，大为增加。今天呢，咱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怎么样预防这些肩颈疾病的发生，以及如果发生了，我们该怎么样解决它。首先呢，发生这类疾病的多半是白领工作者居多，一天呢7-8个小时处于一个盯着电脑的状态，想不让咱们的肩颈出现问题都难。那么怎么样避免肩颈的疼痛呢？首先我教大家呢3个动作。第一，我们低下头，用下巴去找我们的锁骨。第二，我们仰头去看房顶的天花板。第三呢，侧头让我们的耳朵去找肩膀。这3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呢？每天呢，你可以就这样做5分钟，我相信呢，你的肩膀的疼痛就没有那么强烈了。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类似的疼痛，我们都可以通过3个穴位呢进行一个艾灸。首先就是肩髎穴，第二个是肩俞穴，第三个是大椎穴，这3个是一组。第二组呢是肩颈穴、天宗穴以及曲池穴，这是第二组。这2组穴位呢，我们可以就是上午艾灸第一组，下午艾灸第二组，这2组呢分开艾灸，给我们的一个肩颈有一个就是说吸收艾灸力量的一个时间，避免了你一次性全部艾灸了，可能说身体呢吸收不了，这也是算是一个分开艾灸的典型吧。我呢再把这2组穴位给大家重复一下，肩髎穴、肩俞穴、大椎穴，这是第一组。第二组是肩颈穴、天宗穴以及曲池穴，这是第二组。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这条补贴活动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的喜庆日子，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现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50岁以上朋友都能无忧试用眼贴。400-855-8282，眼贴里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贴着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遛弯、锻炼身体，眼睛都很轻松。说得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趁着中秋十一双节同庆加倍送福利，赶紧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除了多送78元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仿人手捏肩捶打的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怎么做可以让我们的胃在秋冬季节不再怕冷？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分享一下胃不好的朋友怎么做可以让秋冬季节的胃不再寒冷。如果说到养胃，大家肯定会首先想到小米粥，因为小米粥确实对于养胃有着很不错的效果。尤其是我记得大概在半个月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在网上问我说，我现在工作压力大，经常性失眠，睡不好，并且胃呢也不舒服，该怎么办？当时呢，我给他的建议是可以服用小米粥，并且呢在小米粥中加入姜半夏，大概加3到5克吧，可以进行调理。他调理了大概不到2周吧，给我反馈说，哎呀，效果真不错。但是呢，这个小米粥加姜半夏不是对于所有的失眠或者说是胃部不好的人呢都有作用。因为比如说在前两天又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他能不能够服用，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肾不足，就是说他有肾病，那么小米粥加姜半夏他都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姜半夏这个中药呢，它具有一定的毒性，他肾脏不足，他的排毒功能就差，你让他用姜半夏绝对会把他给吃坏身体的。所以有些我给大家分享的方子，如果我给大家说有注意事项，大家一定要照做，不要感觉我说的注意事项是给大家白说的，知道吧？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应用相对应的方子。那么如何来养胃呢？首先一点，早餐一定要吃，尤其是7点到9点必须要吃早餐，哪怕你可以多睡几分钟，睡得起来晚了少吃一些，甚至说你10点起床了也要吃早餐，少点不怕，晚一点也不怕，必须要吃。第二的话，早餐如果有条件的话，再加一个水果，无论是苹果、桃子、梨、香蕉都可以，可以补充维生素。第二的话，就是说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所记载的一个药物养胃食疗方，叫做紫苏佛手茶。它主要是一个

暖肾助阳的功效，并且呢还有温中降逆散寒止痛，可以抑制杀菌，尤其是对于幽门螺旋杆菌有一定的灭菌效果。它是取紫苏、佛手、丁香、麦芽、高粱姜各五克，用清水煎，每天呢分两次服用，一个月为一个疗程。还有一个食疗方呢，叫做花椒鱼，就是花椒鱼腥草茶。这茶吧味道不是特别好，因为啊它加有花椒，它包括花椒100克、新鲜的鱼腥草100克、黄芪20克、砂元子20克。我们将那个花椒、黄芪、砂元子放入锅中，加入1500毫升的水，用大火烧开，然后呢用小火大概熬煮50分钟，然后再加新鲜的那个鱼腥草，滚10分钟即可，适用于胃热患者。记清楚，是胃热，也就是你胃部经常感觉有灼热感，这种情况的患者才可以服用。当然最后的话也离不开咱们的艾灸。艾灸的话咱们主要是针对哪些穴位呢？是中脘穴。中脘穴呢是脾胃的一个结合点，你艾灸这个地方既可以调理脾又可以调理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如果是用传统艾灸的话，每次艾灸15到20分钟左右。如果你用的是我给大家说的艾灸贴，那么直接贴上去之后，你一晚上不用动它，第二天接下就 OK 了，也很简单。

0: 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入秋后，不少女性朋友手脚冰凉，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艾灸来治疗，快来听一听。
3: 秋天已经进入多时了，那么在这个季节，有很多女性朋友依旧是手脚冰凉，那么通过艾灸怎么来调理呢？其实呢，也不难解决。首先你要知道，手脚冰凉呢，它多半是由于阳气不足，人体血气运行虚弱导致的。那么我们只要经常找一些可以壮阳保暖驱寒的穴位，基本上就可以解决手脚冰凉的问题。入秋之后，大家呢还经常艾灸大椎穴、神阙穴、足三里穴以及命门穴这几个穴位。大椎穴呢很好找，我也不给大家说那么多麻烦的地方，直接教大家怎么找就可以了。大家低头的时候，可以摸到颈后凸起最高处下方的凹陷点，就是大椎穴，也就是凸起的最高地方，往下摁一个凹陷，就是大椎穴。神阙穴呢不用多说，就是我们的肚脐正中心。足三里呢和命门穴呢，它其实就是肚脐的背部相对应的位置。足三里这个穴位可能不太好解释，也不太好找，大家呢可以自己百度搜索一下图片。这个穴位呢，它有补中益气、通经活络以及疏风化湿，对于脾胃失调、有关节炎以及下肢不温的情况都有很好的效果，建议大家呢可以作为经常的艾灸穴位来进行艾灸。那么以上的穴位每次艾灸多长时间呢？如果你刚刚开始艾灸，建议前四天每次15分钟，以后呢每个穴位20到30分钟，可以艾灸一天休息一天。当然如果大家平时艾灸效果不是很好，那么呢你要注意可以用一些药灸贴。我说药灸贴就是说在纯艾的艾灸柱里边会加入比如说红花、枸杞类似的一些中药材，让它艾灸的效果药效作为一个提升。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这会儿在听广播的朋友特别有福气，马上给大家送个福利，快记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迎中秋，庆十一，双喜临门的好日子，好视力特别发放双节重磅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就打400-855-8282，打个电话订购，四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光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还送老花镜、按摩仪，还有收音机，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您快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赶快拨打400-855-8282，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中秋十一双节同庆，福利就要加倍送，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小心脚下，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

双脚踏上幸福路，柳时鸣。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讲述了在牛百岁的带领下，几个村民组成承包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奋斗并取得成绩的故事。这首电影插曲用质朴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生动地勾勒出农村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画面，也唱出了农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首插曲也成为那个时代农村发展变革的生动象征，见证了农民们迈向幸福生活的坚定步伐，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美妙歌声，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红色经典道出了革命精神永葆朝气的内核，不怕风吹雨打，永远挺立在山岭，简单直白的歌词里藏着革命人历经考验而初心不改的坚韧，也让这份跨越时代的信念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火种。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蔡幸娟《东方女孩》。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孙怡和汤妮作为词曲作者共同打造了这首俏皮的歌曲。欢快的旋律就像雀跃的音符精灵，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小媳妇儿回娘家途中的种种趣事，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邓丽君，小媳妇儿回娘家，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掀起你的盖头来，克里木。

这是一首维吾尔族的古老民歌，带着吐鲁番的瓜果香和塔里木河的水波韵，没有复杂的词藻，全是最直白的欢喜。克里木的嗓音里有新疆汉子的爽朗，又藏着对生活的热望，连空气里都飘着幸福的味道。这大概就是民歌最动人的魔力，让每个听到的人都能感受到那份不掺杂质的快乐与热忱。克里木，掀起你的盖头来，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多情的土地，关牧村。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干杯，朋友，田震。在平静的倾诉和淡淡的忧伤中，可以听出朋友之间的依依不舍。田震磁性沙哑的嗓音也为这种氛围加分不少。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

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我心儿不能平静》。前苏联影片《办公室的故事》拍摄于1977年，用现在的眼光审视，这是一部讲述霸道女总裁与窝囊男下属的爱情喜剧。无论是环环相扣的剧情，还是张弛有度的节奏，都堪称无法超越的经典。主题歌《我的心儿不能平静》，歌词改编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一首小诗，旋律与文字烘托出男女主人公从疏离到心动的爱情心路，让歌曲与影片同样耐人回味。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当我们正当年轻的时候》。

0: 来海州，游山水，览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首歌曲从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和传唱，它不仅在乐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手工艺和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提醒我们要珍惜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张强，古老的棉被店，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晚秋，毛宁。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5: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4: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0: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
8: 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9: 大家好，我是林瑞。
6: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态势，进出口双向平衡。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既是超级买家又是超级卖家。一方面，从铁矿石到电子元件，中国制造业的深厚动能激活全球生产要素向中国流动集聚；另一方面，从榴莲到咖啡豆，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大磁吸力又汇聚了全球优质消费品。截止到目前，我国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了出口，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世界共享发展的红利。
10: 在辽宁大连的北良港，来自巴西、澳大利亚、几内亚的铁矿石在这里经过初步加工后，一部分供给国内钢厂，一部分再出口至全球各个市场。上半年，我国金属矿砂进口值同比增长 22.6%。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购物车里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间品，就此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北良港海关副关长齐雪松：
11: 前七个月呢，北良港口岸进口铁矿石708万吨，同比增长了17.3%。钢厂对这些个铁矿石特别的欢迎。
10: 而作为消费大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给全球带来的机遇，正随着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而加速释放。近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在大连举行。农食产品贸易成为讨论的重点。总台记者李林：
12: 在会议期间，海关总署与智利、缅甸等 APEC 经济体的相关部门签署了多份检验检疫合作文件，不少代表都明确表示希望更多本国特色农食产品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10: 秘鲁经贸代表团成员英格利德：我们有一个大的出口表，不仅有水果，还有蔬菜、水产品，我们的出口正在逐年增加。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
13: 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车厘子来说。
10: 目前，中国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来源拓宽，进口量水涨船高。仅榴莲这一品类，2025年的进口数量就比2022年翻了一番。按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折算，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当于美国的1.7倍，已是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达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高于出口8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进口增速跑赢出口。作为全球市场的超级买家，中国已成为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为全球贸易伙伴创造实在的订单与就业。
9: 多家国际机构指出，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球供应链稳定运转和世界贸易增长注入了强劲动能。
10: 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谢佳熙：
14: 作为这个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其实中国庞大的进口正是贸易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很大的动力。亚洲区了很多经济体都是出口导向的，比方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对中国的同比的增长啊，其实大概有20%到40%。那现在环球的贸易不太稳定的时候，中国的需求就会他们带来很大的缓冲嘛。
10: 信用研究机构 Credit Sites 亚太区策略主管曾竹君：
15: 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这类生产资料的增速，也在说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采购方。我觉得对全球供应链而言，中国不只是一个产品出口地，更是全球需求的一个分项标。
10: 国际机构专家还指出，进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举措的落地，包括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准入等一系列举措，将持续巩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继续吸引外资加码中国市场。曾竹君：
15: 放眼未来的3到5年，我们认为生产端的产业配套是外资加码中国的一个主要驱动力，而消费端呢，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动力。
6: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公告中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对社会公众有何影响？
16: 我们来听记者唐静的报道。
9: 公告规定，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此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纪念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限量发行，具有特定主题的法定货币，主要是满足公众的收藏需求，一般不参与流通，可以进入市场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
17: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对货币

0: 有害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允许但不放任人民币买卖，推动钱币市场健康规范发展，才能更好地保障公众合法收藏需求，促进钱币文化研究与传播。
1: 那么人民币买卖有哪些规范？公告要求，一是买卖人民币的双方应依法依规交易，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不得有囤积居奇、哄抬价格、恶意炒作特殊号码等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二是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三是不得通过买卖人民币从事洗钱、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四是装帧纪念币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不得违规使用中国人民银行相关信息。五是制作售卖纪念章、纪念券等非人民币类商品应明确标注产品属性，不得通过任何形式的伪装故意将纪念章、纪念券等工艺品、文创商品与人民币纪念币进行混淆，不得通过冒用中国人民银行名义等方式误导消费者认为是人民币。那么公告对社会公众有何影响？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告施行后，公众合法的正常的钱币收藏将得到更好的保护，跟风炒作的行为将被遏制，违法违规的行为将被依法惩治。董希淼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0: 公众应自觉维护人民币形象和法定货币地位，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即使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0: 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2: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眼名片，然而网上针对汽车行业的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却频频冒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3: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行动，揭开了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炮制流水线。
4: 车门就会出现吱呀异响不断，车窗升降电机卡顿失灵，车门控制模块接触不良。好在找到了这款专用限位器，防水盖精准解决了原厂缺陷。
5: 点开短视频平台，动辄就是某车企市值一天蒸发9000亿港元，某品牌车辆故障频出，标题惊悚，内容吸睛，点赞数常常高达几十万。上海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业金指出，这些内容大多子虚乌有，这类恶意唱衰的虚假信息正从三个层面破坏市场生态。
6: 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我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或者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5: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某汽车品牌用户沟通高级总监焦桥坦言，面对海量网络不良信息，企业为了澄清事实，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
7: 就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5: 针对网上恶意唱衰汽车行业、歪曲政策、违规营销引流等乱象，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

0: 多部门启动专项整治。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介绍，调查发现部分自媒体已形成专业化、团伙化的黑稿生产流水线，甚至统一编制隐晦话术，大大增加了监管难度。
1: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其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0: 专项行动中，工作人员还发现有微信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不实负面信息。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管理处副处长孔岩指出，这一典型案例中的微信公众号已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2: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第五条，严禁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这个账号没有取得许可，还打着记者的名义去采编发布传播新闻信息，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了。公众以为它是正规的媒体，这种传播的伤害性更大，对于平台来说也是更容易绕过审核机制。
0: 面对取证难、定性难、专业性强的现实挑战，上海打出了治理组合拳。今年7月至8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举办合规指导会，覆盖整车企业、经销商及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并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从价格规范、传播准则、售后服务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截至目前，上海市的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 9.1 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多个。上海市委网信办表示，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为汽车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上海市委网信办网络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吴洪明也提醒广大车企注意尽早取证，切实维护自身权益。
1: 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同时也可以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3: 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要退货，翻遍 APP 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那对着 AI 客服连发十几遍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显示，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4: 好消息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标准明确，转人工入口不能层层隐藏，要让用户找得到、转得了。遇到用户拒绝 AI、 交互失败、涉及财产安全等场景，系统要自动切人工。这项推荐性国标能不能真正管住乱象？我们来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鹏的分析。
5: 国标啊，大概是有三个领域实现了突破。第一个呢，首次明确了人机协同的全国统一规范，这也是啊，在我国啊，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的一个国家标准，填补了该领域的规则空白。结束了呀，此前呢并没有行业统一服务标尺的状态，首次啊把转人工从以前的所谓增值服务和可选服务明确为合规底线，打破了以前企业呀随意隐藏人工入口的行业惯例，把可便捷转人工从企业的自主选项升级为明确的合规要求。第三呢，就是首次划定了人工智能客服的责任边界，明确企业啊不能以人工智能的回复仅供参考，算法内容不代表公司立场来甩锅。人工智能客服的答复呢，属于经营者服务的组成部分，企业必须。

对这些全部的内容负责。这样来说呢，新国标啊，确确实实可以解决消费者的几个核心痛点。第一个呢，就是人工接入难的问题，用户无需反复发送转人工指令，就能快速找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告别通关式找人工的糟心体验。第二呢，就是人工智能答非所问的这种循环问题，当这个用户啊明确拒绝人工智能多次交互失败的时候，系统得自动转人工，不会再出现人工智能呢无限循环套话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第三呢，能够解决人工智能承诺无效问题，比如说人工智能客服给出的退款优惠等明确答复，企业不能事后随意推翻，那么消费者的合理权益呢有了明确的规则支撑。另外呢，就是涉及到财产安全类的风险呢，也可以更好的规避，比如说涉及到价格的修改呀、资金申诉等财产安全场景，那么系统呢将自动切换到人工，避免出现人工智能自动降价呀、越权造成的消费权益损失的乱象。另外呢，就是针对重复复述的问题，人机切换也可以呢及时的去解决当前的问题，消费者呢转人工之后也无用从头再复述一遍之前的诉求。通过这次的国标，我觉得是有效的解决以上的这些核心痛点。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1: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消费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财政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13: 据介绍，财政部门已经推出一系列政策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包括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国补，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有机结合，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支持地方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另外，深入推进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建设，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持续优化消费环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
14: 所以下一步呢，我觉得财政部啊，我们主要考虑呢，将按照啊这个规划，聚焦这个就业、增收、社保等方面的要求，来系统谋划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细看呢，主要当前主要是要充分的发挥当前各项政策的这个效能，推动呢各项政策措施能够更好更快的落地见效，增加大家的这种获得感。中长期看呢，主要还是通过这个持续提升呢社会保障能力，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来不断地夯实啊这个居民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的基础，释放我国啊超大消费市场的内生动力。
11: 我国期货市场迎来一项重大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把我国的期货价格用于国际贸易。
13: 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第一次真正实现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的物流成本。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在泰国设立首家境外交割库，这也是我国期货市场首家设立在境外的交割库。据了解，20号交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
15: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次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将有助于吸引更多企业将我国的期货价格应用于国际贸易，参与我国期货市场，增强了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姚玉华：
15: 这次突破不仅完善了咱们大宗商品的交易规则，也让中国在全球橡胶贸易市场中拥有了更强的定价主动权，能够更好保障国内轮胎、橡胶生产等相关产业链稳定发展。
12: 2024年正式启动的质量强链一期重大标志性项目已经全面收官，累计实施质量攻关重点项目2060个，成功解决产业链质量堵点卡点问题15万个，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来听报道。
16: 市场监管总局质量发展局副局长张磊磊：
17: 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重点领域，产业链质量瓶颈加快突破，电动汽车超充项目以国家标准统一超充认证规则，打通充电不兼容、通信不交互堵点，工业机器人项目精准识别、幻觉控制，360公斤级重载机器人精度实现2倍提升，成功研制质谱仪、电子显微镜、激光干涉仪等5个领域高端科研仪器新型计量测评装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6: 此外，质量强链行动还前瞻性地设立氢燃料电池及氢储运装备质量提升专项，紧扣氢能质储输用全链条中制约产业发展的质量基础短板，取得一系列关键突破。市场监管总局特种设备局副局长周亮：
18: 发布机车车辆燃料电池领域核心国际标准已经应用于我国大功率氢能机车的研制和生产，依据电解槽系列标准，多家企业开始制造大型制氢装备，推动国产化装备迭代升级，成本下降30%，可靠性提升10%。
16: 接下来，市场监管总局

0: 将推进质量强链二期十大标志性项目，延续一批高端仪器仪表、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重点领域的持续深化攻关。紧跟产业迭代发展，拓展一批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新方向，瞄准产业发展热点，新增一批工业母机、无人机、先进合成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
1: 近期网上有些人声称凭借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需要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者是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的福利价，那这种操作靠谱吗？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飞机上除了经济舱和商务舱，还有一种隐藏的座位叫做特价舱。飞机舱门一旦关闭，卖不掉的机票就会变成废品。航司为了快速的收回成本，会先把这些票改成特价舱，用一折价格内部处理。
3: 还想买到这种二三百的便宜机票，输这六位数，下滑都是二三百的国内热门航线。
4: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0: 有业内人士介绍说，从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其实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的营销方式。继续来听报道。
4: 业内人士林议员：
6: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4: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
6: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4: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7: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8: 来海州游山水揽秋月，连云港海州古城中秋国庆精彩不落幕，NPC 闯关巡游、经典戏曲、双龙井说媒、百姓大舞台热闹开演，锦屏山万屏山体激光秀璀璨出圈，镜花启梦光影秀惊艳登场，日夜街景解锁古海州千年风雅。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 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11: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0: 电信 FTG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1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4: 亲情悬疑，家庭伦理，爱恨纠葛，这不是影视剧，而是当下一些网络直播间里轮番上演的剧情。部分网络直播间通过演绎悲情人设，编造剧本博取流量，以此开展带货营销。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常常面临退换货受阻，维权过程困难重重。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看到，一个名为唐山炫姐的主播正在直播解决两个年轻人的情感矛盾。女孩向主播哭诉，因为自己家庭条件好，父亲不同意她和家境贫寒的男友在一起。主播当即向女孩打包票，一定会帮她解决好问题，然后就带着女孩的母亲等一行人来到男孩家中。直播镜头里，几个人围坐在男孩家里，主播一边向粉丝喊话，一边对双方进行劝说，还当场给女孩的父亲打电话，邀请他来男孩家里一起解决问题。在直播过程中，直播间里被主播称为叔叔阿姨的粉丝们一直在为主播助威，多数人评论男孩实在给主播加油。直播中，男孩为了感谢主播，特意为他购买了午饭，此时饭桌上的一盘酱牛肉立刻成为全场的焦点。直播间里又突然冒出一名白衣女子，生硬地开启了带货时刻。
15: 这整成了呀，高兴吗？
16: 八辈刚有一瓶，
15: 刚有一瓶。
16: 对，
15: 这阿姨给这姑娘高兴不？这小帅哥高兴不？
17: 高兴。
15: 哎，挺高兴的哈，这不就成了吗？炫姐，你太厉害了，炫姐，这你把这事情都整成了。你说今天过来，这不啥也没带，带个牛肉过来让你尝尝，一块吃个饭尝一尝，尝尝牛肉。
18: 那哪这香啊？
19: 这是我的。这叔叔阿姨一看你拿东西的要，一看你拿东西的要，哪玩意儿这？
15: 哎呀，那说明叔叔阿姨们喜欢我。
19: 拿完了，你这么的。站着，今天给也马上该过节了，这牛肉确实也不错，你赶紧给直播间现在叔叔阿姨安排安排，你安排不了，你这咱们光吃啥意思？
15: 上车上车、哎。
14: 记者还发现，除了做这些情感类直播以外，主播们还会在日常发一些短视频。一个名叫凡尘农村宝爸的主播发布的视频内容，多以感谢叔叔阿姨点赞和帮助为主。
20: 屏幕前所有的叔叔阿姨，凡尘啊，没有多大本事，也没有什么背景，一路走来呢，全靠自己一步一步硬熬过来。我受过旁人的冷眼，也经历过不少失望。希望看到此视频，所有的叔叔阿姨，麻烦你们把右边的评论区打一句，看到了。
14: 消费者陈女士告诉记者，家中50多岁的母亲长期观看这类情节夸张的情感类直播，看后就会冲动下单购物，家中快递堆积，购入的商品涵盖保健品、药品、食品、农产品以及日用百货，在电商直播间两

0: 然后有时候也会卖一些就是日用品什么的，但是买回来的那些质量也很参差不齐。
1: 陈女士说，虽然这个电商直播间左上角标有很小的剧情演绎字样，但母亲不识字也看不清。虽然她一再劝阻，但母亲总说主播是个可怜的好人，对这类演绎出来的剧情信以为真。
0: 他有标虚构剧情，但那段时间也继续播了一些就是类似于这种剧情的，然后接着卖货。
2: 我妈妈是50多了，但是她没有怎么上学，她只认识几个字儿，她不太就是了解现在这种网络环境。
0: 我们跟她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剧情，然后引导你去那个下单买这个东西，然后她说她不信，然后她说然后人家这个是真的。
1: 通过陈女士提供的商品照片与订单截图，记者看到陈女士母亲购买的商品品类繁杂，既有钛金属保温壶、拖鞋、纸巾这类日用百货，也包含99.9元的美白祛斑精华、79.9元的骨补胶囊以及199元的树舌粉中药饮片，商品数量较多，而且来自多家不同的店铺。
0: 就比如说直播间在卖一个钙片，经过这个主播的这个修饰吧，他就觉得这个钙片真好，而且比药店卖的还要便宜，甚至比药店的药效还要更好。然后带点饥饿营销吧，因为他这个品一般，就比如说我今天卖那个钙片，我以后基本上不会再卖钙片了，很少就是有返场。买回来你说它有效果吧，我也没看出来它有啥效果。
3: 他花多少钱呀？
0: 累计得有个1万。就现在退就是不太现实，因为他就是很深信已经吃上了，就是你都吃一半给人退回去，不管这个东西说是好是坏啊，已经吃过了。就退不是诉求，就是说要规避这种现象嘛，就是并且他卖的这些保健品，你说他来源到底正不正规，我们也不放心。你说万一吃坏了，你说找谁去？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中老年用户难以分辨这种直播间里演绎的剧情，把这类内容当成真实故事、社会新闻或是伸张正义的纪实类内容。而这类剧情的结尾往往会转向商业变现，引导观众下单购物、购买课程，或是引流到私域开展交易。欢迎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一起讨论相关的话题。胡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消费者因为被这种剧本的内容误导了，购买了商品冲动消费了哈，电商主播、MCN 机构等等，分别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我们消费者可以提出哪些维权的主张？
4: 那么首先，对于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强调是一揽子解决。什么叫一揽子解决？因为我们现在网络直播营销，包括用剧情演绎等方式，它牵涉到非常多的主体，比如说首先最主要的主体是相关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因为它整个链条里头呈现一个是枢纽链主的作用，那么它的作用是最大的，所以要牢牢的压实它的责任。其次还会有所谓的 MCN 机构，也就是多渠道分发这样的机构，或者是总体来说实际上它是经营者，可以说是多渠道分发经营者，他也起到了很多的上下串联，比如说提供相关策划内容的发布，包括各种的周边的服务，那么对他们就是多渠道内容分发服务的经营者也是一个重要的点。然后相关的出境的有关的就是提供演艺服务的可能是单独一个经营者，还有可能具体的演职人员也可能是相关的主体。
1: 目前的情况呢是电商主播负责演绎剧情来吸引流量哈，但实际商品却由第三方店铺来提供，也就是说这个主播与提供商品的店铺相互是分离的，所以说一旦出现了产品的质量问题的话，各方的责任怎么样去界定呢？我们消费者维权应该向哪一方主张？
4: 那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就是所有和整个这个链条有关的所有的经营者，包括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消费者维权的对象，就是可以主张及承担相关的责任，包括如果构成欺诈的话，那么可以依据民法典的第148条；如果构成消费欺诈的话，可以依据消保法第55条；如果涉及到食品安全的相关法相关的标准不符合的，那么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食品安全。

0: 来要求退一赔十，最低1000元。那么消保法55条，如果是消费欺诈，是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然后刚才提到的所有的经营者，无论是你实际的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是广告发布者、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或者是多渠道内容分发提供者，包括演艺的提供演艺服务的相关的经营者，包括实际从事广告代言的相关的个人，都可以要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实务中我们可以全部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还是要求他们承担惩罚性的民事赔偿责任。
1: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着梦。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一年只每20天，错过再等一整年，想抓住皖南的秋日限定吗？
9: 水墨古村藏着秋色，万亩竹海清风拂面，古城夜里灯火阑珊，还能亲手感受非遗手作。豪华大巴徽派精品酒店，地道徽菜全包，3天2晚纯玩无套路，国庆超高性价比，跟着逍遥去旅行吧。
8: 秋天的皖南真的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漫山秋色，白墙黛瓦，一步一景，是这个季节非去不可的地方。

0: 全程由我亲自带队，靠谱不踩坑。10月2号出发，仅需1199元每人。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详细推文咨询报名吧。抢位热线18651771033，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青岛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9月2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何西南联大能成为教育传奇？铁皮校舍空袭不断，师生为何依旧从容读书，自在生活？沈从文、闻一多等大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鲜活日常？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你娓娓道来7年联大岁月究竟是如何滋养汪曾祺一生温润通透的笔墨。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是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8: 水润万家，
9: 情系你我，
10: 手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1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